0: 生，
1: 凡有华人处是皆读金庸书。
0: 哎，你还知道啊？
1: 都知道啊。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还有一个越女剑，
1: 门清啊你！
0: 哎，爱看着，太爱看这个了，
1: 是吗？
0: 小时候啊，十来岁，十二三岁就看这书。
1: 哎，小男孩都喜欢。
0: 那时候就立下一梦想，
1: 什么梦想？
0: 仗剑天涯。
1: 哦，那看完那书啊，都有这个想法。
0: 哎呦，可是后来您知道，一工作啊，一忙活啊，
1: 啊对，
0: 娶妻生子，
1: 嗯，
0: 全耽搁下来了
1: 啊，为生活而操劳嘛。
0: 这两年好点了，
1: 是
0: 经济条件也好了，
1: 你看，
0: 哎，各方面也稳定了。
1: 哦，
0: 我准备重拾我这梦想。
1: 哎，爸，苗老师，这我得劝您一句。
0: 劝我什么？
1: 您这四十的人了，您好学武侠，这晚了点儿啊。
0: 哦，四十还晚，
1: 太晚了。
0: 齐白石老先生60岁学画画。一代大家
1: 啊，那倒是。
0: 姜子牙80岁拜相，
1: 嗯，
0: 孙悟空500岁西天取经，
1: 这不用说了。
0: 白娘子1000岁下山谈恋爱，这
1: 你怎么记这闲玩一套一套的？你卖盆儿吧你？
0: 40岁我还小不灵呢。
1: 哦，您40岁打算学武侠？
0: 哎，学我就开始考虑，我在家、哎、我在家我就跟我媳妇商量，我干嘛去？
1: 啊，
0: 我在哪儿学？
1: 啊，是找个地方
0: 吗？看书多嘛，咱看那武侠书是吧？
1: 对，
0: 到哪儿我头一站
1: 啊，
0: 少林。
1: 啊、哦，那天下武学归少林。
0: 哎，少林，少林，你真了不得，是吧？就有这歌嘛。
1: 这怎么少林出来个猴啊？是怎么这个啊？
0: 去少林学去。
1: 哦，到少林。
0: 我后来我这行李都收拾完了
1: 啊，
0: 一想不能去
1: 啊。为什么呢？
0: 少林学武得出家呀。
1: 哦，对，得剃发，
0: 不是这个，没有头发才能练好武，是吧？不是这事
1: 儿。您这怎么关键是我勾在一块儿？
0: 我出家，我媳妇儿不同意。
1: 啊，那废话，那没个同意的。
0: 哎，这得了，咱换。
1: 哦，少林这就不去了，
0: 琢磨琢磨吧。
1: 行了，别琢磨了
0: 啊。
1: 要我说呀，您这叫舍近求远。
0: 舍近求远，
1: 咱不西安人吗？
0: 啊，
1: 您干嘛上外地呀？
0: 我去哪儿？
1: 由打西安奔东，稍微走点儿
0: 啊，
1: 华山那不就是好地方吗？
0: 华山，
1: 哎，
0: 往东走。
1: 对了，
0: 这不是西岳吗？
1: 那啊，
0: 我去华山干嘛呀？往东走，不是往西走吗？
1: 咱西安不是在华山的西边吗？那不奔东奔哪儿去呀？
0: 地球不是圆的吗？
1: 啊，
0: 明白，管他那个呢，就奔华山了。
1: 哦，就奔华山了。
0: 华山派，
1: 嗯，
0: 我有一个偶像，
1: 谁呀？
0: 复姓令狐，单字一个冲字。
1: 哦，令狐冲。
0: 你说我到时候在华山，
1: 嗯，
0: 我学会一身这个武艺，
1: 哎，
0: 我就仗剑天涯，
1: 哎呦呵，
0: 行走江湖，
1: 嗯，
0: 为民造福，
1: 是
0: 为民除害，
1: 对，
0: 了不得了。
1: 哎呀，完成儿时的梦想。
0: 哎，到时候我学会这个独孤九剑。
1: 那就有这个，
0: 哎，到时候风清扬
1: 啊，
0: 岳不群、令狐冲、
1: 啊、
0: 跟我都是一脉相承啊，
1: 啊，这个好类人不分哪、啊、
0: 哎，到了那个时候，你猜怎么着
1: 啊？
0: 你猜怎么着吧？
1: 怎么着呢？
0: 怎么着？比如说我这会儿正说相声呢
1: 啊，
0: 正说相声呢，忽然间有人求救，
1: 哦，这就听见人呼救了，
0: 我呲啦，
1: 这是
0: 就把大褂撕了，
1: 哎，这撕大褂，
0: 我赶去救人呢。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1: 哦，唐诗。
0: 哎，
1: 嗯嗯，
0: 到时候我跟那令狐冲一样
1: 啊，
0: 趁着这个夜黑风高
1: 啊，
0: 我冲着这山门默默祷告。
1: 哦，愿弟子此去得遇良师。
0: 哎，别让这个检票的逮着。
1: 哎，逃票啊？
0: 不是逃票，你就不懂行。
1: 不，您说这个，
0: 各位都知道啊。
1: 啊，
0: 学武。学武你不能走正门，买票那叫旅游
1: 啊，游客吗？
0: 咱游客那旅游去，没有大侠站路边的。
1: 哦，那是
0: 站路边都是卖矿泉水、
1: 嗯嗯、
0: 火腿肠、
1: 嗯、
0: 泡面的。哎，还大侠站旁边招生，没有。
1: 哎，是是是，
0: 没有，你得找那个。听
1: 出来了吧？这找那个铁路上
0: 山洞里
1: 啊，
0: 旮旯后，密林中。
1: 哦，您那意思嘛，就得非得上那旮旯去？
0: 那人大侠就隐居。
1: 哦，这世外高人，
0: 说去咱都去啊。
1: 哎呦呵。
0: 冲着后山我就过去了
1: 啊！
0: 哎，一到山里就一个字儿，
1: 那叫
0: 黑。
1: 哎，废话，
0: 半夜啊，
1: 嗯嗯，
0: 半夜黑呀、啊，哎呦，我就在那摸呀、
1: 啊，
0: 哎呀，摸着啊，就是哪儿险我哪儿往哪儿去
1: 啊！这华山奇险啊，
0: 哐当一声，
1: 这是
0: 脚一滑，我掉下去了。
1: 哟，您这好多危险呢！
0: 我心想，完了。
1: 是啊，
0: 我年轻轻不到40，
1: 嗯、
0: 啊，我媳妇也年轻轻，
1: 啊，对，
0: 我这就要香消玉殒了。
1: 哎，这词搁您这儿我都恶心，您知道吗？香消玉殒，您就说您完了就得了啊。
0: 要够奔那事而去玩了是吧？
1: 啊，是是是，就可以那么说吧。
0: 我就正想着呢。
1: 嗯嗯，
0: 得亏咱平时积德呀。
1: 啊，怎么话？
0: 老牙把我救了，
1: 姜子牙。您跟他还有交情？
0: 什么姜子牙？
1: 那废话，什么叫老牙呀？
0: 有颗牙摆，两山腰有颗牙摆，汤汤一下给我挂住了。
1: 哦，你合着没掉下去？
0: 挂牙摆，你牙摆真不错啊。
1: 哎呦，谢谢他爸。
0: 你看那料，
1: 那
0: 说实话，这做成手串。
1: 哎，对，你损不损？
0: 我看看他，我还怎么着了？
1: 人家把你救了啊，挂着没让你掉下去，你给人车成串了，这像话吗？这
0: 我就能想象那味道什么都好啊。
1: 是呗，您这想大发了，您赶紧想想辙吧。
0: 我这不能老挂这儿啊，挂着时间长也不行。
1: 那怎么出去吧？
0: 得亏现在手机信号好。
1: 哦，手机还有信号。
0: 求救啊！
1: 哎呀呵，
0: 119
1: 打电话吧。
0: 一打电话，很快接通了。我说同志们，这个我是一个大侠，就业余大，不是这就是准大侠。
1: 行了，您就别说您那个了，赶紧说事儿吧。
0: 我准备学艺到华山啊，结果呢，刚好那卖票的也没开门啊，我就从后山上来了，结果一不留神呢，我就掉下来了。我现在一个崖柏上挂着，这崖柏真不错。
1: 行了，咱
0: 味道也好啊，这要做成串儿。
1: 您老跟人家说这干嘛呀？您赶紧说您大概的位置。
0: 这崖柏大概有个4米来长，
1: 什么崖柏呀？
0: 我就给他说我这地方大概形式啊。我说你定个位吧。给人发一位置，
1: 这都不够麻烦。
0: 你等着吧，等着。我就想这踏实了。一会儿救援人家就来救我了。
1: 这会儿就来了。
0: 哎呦，我看这崖盘这崖柏啊。
1: 盘崖柏。哎呀，您这心太大了，您好。您都悬半空的，您盘崖柏。
0: 我看着他不盘，我着急啊。哎，
1: 好，这边什么心态？
0: 我就看着扇子，我不盘我都着急。
1: 撂下。你还要呢？
0: 没事嘛，天上飞的是什么鸟儿还是云朵？
1: 行了，别唱了，你也踏踏实实等着吧。
0: 歌还没唱完啊，救援队员人家就把我救上来了。
1: 哦，这说话就来了。
0: 哎呦，费了9牛2虎之力。哎呦，给我吃给我喝，最后把我送上车呀。
1: 就别说这6口得了。
0: 哎呦，把我感动的，我感谢各位同志。
1: 是啊，
0: 我再不来华山学艺了，太危险了啊，太危险了。谢谢大家救火，谢谢大家救火。
1: 行，
0: 回头常联系啊。
1: 行，
0: 常联系。
1: 行，还场面人这位。
0: 我回家我再琢磨我。华山不行，太险了
1: 啊！那是
0: 爬得够呛，下了山之后我腿疼了好几天。
1: 那可不吗？
0: 哎呦，关键是那崖柏没带下来。
1: 您后悔这个干嘛呀？
0: 我就伤了，我到找个近的吧。
1: 还找？
0: 找个近的吧。
1: 什么地方呢？
0: 终南山。
1: 有
0: 终南山。哎，有一个成道宫。
1: 哎，这我知道。
0: 哎，王重阳修道的地方。
1: 哎，您说的没错。
0: 哎，王重阳历史真是有这个人物啊。
1: 有啊，
0: 有这个人物。哎，我就学这个，到他这儿，他那不是有一大地窖吗？当年就在大地窖里边，这学习
1: 啊。您怎么着？
0: 小龙女也在这栽过。
1: 哦，您那地方您都知道。
0: 小龙女在这栽着学习。
1: 哎，火！
0: 哎，来这儿，来这儿啊，来这儿，趁着夜黑风高
1: 啊，又是那个，
0: 我就来到了成道宫门口。
1: 哎呀，
0: 对着山门我默默祷告
1: 啊，愿弟子得遇名师。
0: 哎，别让检票的逮着啊，还是逃票。找吧啊，找这地窖入口都封着呢
1: 啊。那是啊，
0: 我硬给刨开的。
1: 你是学挖掘机的吧？你是？
0: 什么学挖掘机的？
1: 人家都封着，您愣给刨开了，
0: 那砖就糟了，你知道吗？
1: 哎呀，好，
0: 那什么年代，我一个个给抠出来的。
1: 费那么大劲，
0: 硬爬进去。
1: 嚯，
0: 爬进去，我在里头我就抠啊。我就跟他这抠。
1: 您抠什么呀？
0: 我哪个砖缝里有九阴真经啊？
1: 哎呀，您想多了，哪有那玩意儿？
0: 哎呀，抠我就抠这九阴真，万一抠出来的什么秘籍，我这一练，哎，我仗剑天涯。
1: 哎，好，
0: 行走江湖，
1: 行了，
0: 为民造福，
1: 不背了，
0: 为民除害，
1: 差不多了。
0: 哎，我
1: 到这就行了。
0: 哎，我正想着这个呢。
1: 啊啊，
0: 突然完蛋了，
1: 怎么？
0: 头晕。
1: 啊，就是缺氧了。
0: 哎呦，头晕。
1: 嗯，
0: 这怎么办？
1: 是啊，
0: 我一想不行了，肯定是缺氧了，
1: 赶紧打电话吧。
0: 这还没练成呢，我再晕倒到这儿。
1: 那是啊，
0: 赶紧吧。喂，同志，我又困这儿了
1: 啊。
0: 我这在地下。
1: 那是，
0: 这成道宫。成道宫就是这地下，你看那门口大概有7-8块砖，那是我抠下来，你从那顺顺那儿进来就行。
1: 好，这地方说的还挺明确啊。
0: 哎呦，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啊。
1: 啊，是，
0: 人家带了好多公安民警，当地的
1: 说话就来了。
0: 哎呦，就把我拉出来了。
1: 哎呦，
0: 给我吃给我喝，最后还把我送上车。
1: 哎，还是这一套，
0: 万分感谢。我一看这不行，这底下太闷了。
1: 那是，
0: 这儿也不行，我再换个地方吧。
1: 哎，行了，
0: 我再算算。
1: 那
0: 边是白
1: 的，那是您别算了。您听我说，
0: 光明顶，
1: 您这样，您什么光明顶？您听我说
0: 啊，
1: 容我说句话。您不是要找这侠义精神吗？
0: 啊，
1: 您不用去那么老远，咱们普通人当中就有大侠精神。
0: 都有谁？
1: 现在我这么跟您说啊，在咱们当今这个时代，当今这个社会，所谓的侠义精神，并不是具体指某个人，它是一种精神。啊，我这么跟您说，救您出山的那些消防官兵，把您从地窖里掏出那些公安民警，
0: 掏出来，
1: 包括咱们这些见义勇为的这些个英雄们，救死扶伤的医生们，保卫边疆的战士们，他们都是咱们身边的英雄。 再小，再比如说，就是咱们生活当中穿梭在咱们城市里的这些个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他们都是咱们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保护者。
0: 没错，
1: 哎，这都是我们身边的大侠。您要学这学这，
0: 您一说我就明白了
1: 啊。
0: 还我还折腾那干嘛
1: 啊？对呀，
0: 一会儿挂崖板上了，
1: 是
0: 那崖板真不错。
1: 哎，这老提这干嘛呀？
0: 一会儿闷那地窖。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去离别苦，旧中更有痴儿女。爱情中的男女不是表面的应付，更不是相互猜忌，他需要的是理解和包容。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文松、田娃、张小伟等表演的小品《欢乐健身房》。

0: 停，
1: 没完了是吧？这是健身房，不是舞厅，跳什么舞？成天，来，到咱们这了啊！
0: 好，
1: 做准备，
0: 哎，
1: 开始。

0: 干啥呢？
1: 健身呢？我看你是犯贱。你平时你也不跳舞，今天怎么还跳上舞了呢？
2: 是啊，
1: 你看把我这些姐妹们吓的，不害怕啊？今天咱们课不上了，回去休息吧。跟经理说声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0: 不是，我一说田大鹏，你干啥呢你？啊，你不去那边教器械，你挑的哪门子舞啊你啊？
1: 这么欠，呸！
0: 欠就欠，
1: 不是。
0: 他俩是谁呀？
2: 学员。
1: 学员？
2: 不是，怎么我这么不认识这俩学员呢？你俩办卡了吗？妈呀，不办卡，上他来偷艺来了！偷艺呀！
1: 不是，姐夫，你不是让我俩给你捧场吗？怎么还办卡了呢？
0: 不是，那个姐夫要办卡，花钱俺们就不练了。
2: 这不练了，走走走走，
0: 别走啊！你俩走了，我不更没人了吗？
2: 没人，咱那啥，你等会儿你把俺们打车钱先给报了。
0: 一天的干啥啥不行那伙的，人家给我过来，啊，搬姐叫来啊，嗯，啊，陪你玩一天。田大坑，我发现你怎么事儿啊？啊，你办的是啥事还找托啊？啊，你以前不那么多学员的吗？学员不都没了吗？自从他来之后，才来一个礼拜，你说给我闲的，原来5G8块，现在就1大块。你说你，我现在越瞅他越别扭啊，经理。 你这凭啥呀？
1: 还凭啥？啊，实力。你实力你怎么跟我比呀？
0: 你还实力，跟我俩比实力？知道我什么身份吗？啊，全国健美冠军，游泳冠军，跆拳道冠军，散打冠军，对不对？斯朗诵冠军。
1: 我看你是不要脸冠军，那腿抖什么呀？抖腿锦标赛你也冠军呐？你俩也别吵了啊，比试一下就完了呗。
0: 我跟他没有可比性，啊，跟我他能比啥？来看看这个，能玩不？看看。

0: 呀，呀呀呀，呀，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大康啊，
1: 啊，
0: 就是以后我老婆要是找这个健身教练的话，我也找他。
1: 为啥呀？
0: 为啥？你没看见刚才的动作吗？嘿呀，嘿嘿，安全。
1: 安全那行啊，那以后我也那么教呗。那玩意儿谁不会呀？哼。

0: 还有完没完了？
1: 啊，行了，我告诉你啊，我就说一个最公正的话啊，填大坑，你这个呀叫恶心。
0: 经理，你就惯着他吧啊，还把你媳妇放他那放心，就他这娘们唧唧的样，这辈子都找不着女朋友。
1: 我告诉你，田大坑，我有女朋友。
0: 你可别吹了，
1: 你怎么不信我话？
2: 阿松、啊，
1: 我告诉你，
2: 阿松，阿松啊，阿松啊，
1: 亲爱的，
2: 我来接你下班了。阿松，
1: 你来的正是时候，你正是时候。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女朋友。
2: 是你，
0: 是你。
3: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见到你心就慌张。风吹着，哎呀
0: ，这干啥呢？这
1: 亲爱的，你们两个人认识吗？
2: 不认识，不认识。
1: 那个，我不误会，这我也看明白了。哎，穿这个情侣装啊，那也是正好赶上，就是巧合。
3: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见到你心就慌张。
2: 哎呀，我这房间的空调开得太热了，
0: 谁打的？这打这么高，
2: 我真的有一点受不了。
3: 我爱你，亲爱的。
2: 天哪，这件衣服其实是爆款，我今天好多人穿的，这是我想给你买的，宝贝。
1: 亲爱的，没什么，你跟我说实话，你俩是不是真的认识
2: ？Oh my god！ 我就是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只不过好多年都没有见面了，我都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对吧，田大坑？
4: 亲爱的，我来了。啊、
0: 宝贝儿。哎呀，你来了！哎呀妈
4: 呀！听说有人抢你学员呢。
0: 你放下吧，累吧，你太累了。
4: 忘
0: 了，
4: 谁呀？
0: 他。
4: 是你。
1: 是你。

0: 哎呀，亲爱的，
1: 嗨，
0: 怎么你们俩熟吗？
2: 不认识。
0: 那这个，我看明白了，他俩不可能认识。这个穿这个情侣装啊，那也是巧合。
1: 妈呀，
0: 这里怎么这么热呢？太热了。

0: 哎呀，
1: 太冷了，
2: 那个亲爱的，你再说不认识我就不相信了。
0: 对，
1: 认识，我俩以前同事在一个健身房，我不是跟你说过你喝多那天。
0: 你这样啊，你们站半天了，我给你拿点水行吗？那个你们想喝啥？
3: 可乐、
4: 雪碧、
3: 矿泉水。
4: 不要，
3: 我不渴，
4: 不要这样。那个，亲爱的，
0: 不是，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咱们两个人是最有默契的。来来，听我说，一加一等于几？
5: 二。
0: 你看多有默契，太有默契了。
4: 老婆，早餐吃的啥？油条。
0: 这我彻底蒙圈了啊！这回啥？你们愿意喝啥？你自己拿。来来，跟我来来，自己拿吧。来来，
1: 快
0: 来来来来来，我这是冰箱，来来，来四个拿吧，快来来。
4: 亲爱的。
3: 啊。sir。该喊你，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可乐，
1: 矿泉水。
4: 其实我想喝可乐。
0: 其实我想喝矿泉水。
4: 大哥，
0: 不用换了，
4: 不用换了，宝贝儿，你给的就是最好的，
0: 你给的就是我想要的。

0: 我这彻底的看明白了，你们两对啊都是真心相爱的，其实啊都是怕彼此伤害对方。人活着一辈子，其实啊就是讲究的真情、理解和包容。行了，现在呀正好是全民健身，咱们俱乐部的所有的小伙伴们，哎，都出来来，
1: 哎，妹妹们
0: 都过来，都过来，来，咱们今天咱们一起动起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文松、田娃、张小伟等表演的小品《欢乐健身房》。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传统相声《相面》。
1: 据说相声演员社会经验都非常丰富啊。
2: 也不敢那么说。
1: 是这样，您别客气。据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跟您谈上几句话，或者是从您跟前一过，您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哪行哪业做什么工作。
2: 这也不敢那么说。
1: 别客气，别客气。看看，我。
2: 哦，怎么意思？
1: 想干什么？
2: 哦。您让我看看您想干什么的。要看您这个穿着，您这个打扮，您这个举止动作，您这个言谈话语啊，就像是这个
1: 哪一行。
2: 不知道。
1: 这不废话吗？不知道废这么些话。
2: 本来嘛，你让我看，我看得出来吗？我又不是相面的，又不是算卦的，我哪看得出来？
1: 哦，这么说相面的就能看出来。
2: 当然了。这个相面的他能看得出来。能看出你啊是啊干什么的。不但能看这个，并且他能看出你心里头有什么事。
1: 嗨，别信他们这套
2: 啊。
1: 蒙事。
2: 蒙事。
1: 相面算卦那都蒙事。
2: 那不对。你要说蒙事，那是街面上摆摊的，有的那个相面算卦的阔着呢，住大旅馆大饭店，那能是骗人的吗？
1: 骗。
2: 那也骗人。
1: 住旅馆饭店
2: 啊，
1: 那写着什么哲学家
2: 啊，是啊，
1: 预言家
2: 啊，
1: 大骗啊，
2: 大骗。
1: 街上摆摊那是小骗
2: 啊，这还有大骗小骗。
1: 所有相面算卦的都是骗人。
2: 那都是骗人的。
1: 没错
2: 啊。
1: 甭说中国是这样，到外国去相面算卦也是骗人。
2: 外国也有
1: 啊。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
2: 啊，
1: 我研究过法国的相面算卦。
2: 哦，这个法国也有这个相面算卦的。
1: 跟中国可又不同。
2: 怎么不同啊？
1: 你看中国啊，相面一般的都是白饶，不要钱
2: 啊。白相。
1: 算卦算命要钱。
2: 哦，

0: 并且小孩不上相，非得到15岁以上到成年人这才上相。
1: 哎，这倒对。
0: 哎，他跟外国不同啊。
1: 哦，那外国呢？
0: 命相合参。
1: 命相合参，
0: 由打你坐胎那一天算，他能给你算出来。你是几儿坐胎，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我知道。
1: 哎，哎，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
0: 哦，算出来了。
1: 哦，这能算出来。
0: 人家他跟中国不同嘛，外国骗人。
1: 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0: 头发上相。
1: 头发。
0: 啊、
1: 嗯、
0: 啊，没有啊。
1: 我这没有。
0: 我从来没长过啊。
1: 哎，怎么会没长过？我这不长头发，那都剃了去了。
0: 哦，原来有的啊。
1: 有啊。
0: 哎，头发外国上相
1: 啊。怎么上相？
0: 头发是黑是白？有外国人生下来就白头发。
1: 有。
0: 哎，是黄。
1: 哦，
0: 这都上相。
1: 是
0: 自然角花。
1: 哦，
0: 相书上都有说法。
1: 哦，
0: 皮肤的颜色，
1: 皮肤，
0: 哎，红黄棕墨白。
1: 哦，分那么几色，
0: 相书上都有说法。
1: 哎呦，
0: 嘴唇都上相。
1: 哦，嘴唇
0: 啊，嘴唇
1: 啊，
0: 薄嘴唇富于理智。
1: 哦，
0: 厚嘴唇富于感情。
1: 那么您瞧我这嘴唇怎么样？
0: 好，
1: 好，
0: 你这好
1: 啊。好在什么地方？
0: 一薄一厚。
1: 哎，一个薄一厚啊，那么这好吗？
0: 好啊。
1: 啊，这属于什么？
0: 你是富于理智而又有感情。
1: 嗯，
0: 好。
1: 哎呀，这么说我要搞对象准得成功啊。
0: 谁搞对象？
1: 我呀。
0: 你呀。
1: 嗯，
0: 行啊。
1: 怎么样？
0: 你动物园那儿好几个呢。
1: 哦，我搞那大象去。
0: 这叫什么话？这么大年纪还搞对象？
1: 怎么回事？不是，我说是以前呢。
0: 哎，
1: 对吧？
0: 你这个人呢，
1: 嗯，
0: 善于同情别人。
1: 哦，
0: 善于分析问题，善于看别人的优缺点，并且看得非常准确。
1: 哦，这都是相书上说的。
0: 这是我说的。
1: 哎，你说的。哎，你说的怎么这么对呢？
0: 你看相书上他没有这个。嗯，相面的就这么说。
1: 哦，
0: 奉承话呀，奉承谁几句谁不愿意听，懂吗？
1: 那么你会相面不会？
0: 会啊，我可不是专门，我是研究。
1: 哦，
0: 我给人相面不要钱。
1: 那好啊。
0: 嗯，
1: 你越不要钱那才越灵呢。
0: 我这么说你信？
1: 哎，我信呢。怎么着？你给我来来
0: 来了啊。
1: 来了。
0: 嗯，这个，
1: 嗯，
0: 先看手相。
1: 看看这个手相。
0: 嗯，
1: 哦，手，嗯，这位这眼神还不太好。
0: 你这个手好啊。
1: 嗯，好在什么地方？
0: 都分得开。
1: 这废话。你那都分不开，我成鸭子了。嗯，
0: 按相书上说
1: 啊，是是，你说吧。
0: 大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
1: 嗯，
0: 宾主相齐，主以三丰饱满。
1: 什么叫三丰？
0: 福禄寿三丰。
1: 哦，
0: 三丰饱满，主以八功德配。
1: 是是。
0: 翻过来看看手背。
1: 哎呀，你怎么意思啊？
0: 翻过来。
1: 你翻过来，你这么翻呢？
0: 那么翻我省事。
1: 你省事，我受得了吗？这个。
0: 别较劲。
1: 没有，
0: 松弛。
1: 哎，
0: 尽量松弛。
1: 是。
0: 嗯
1: 嗯，
0: 这手有造化。
1: 怎么？
0: 肉的。
1: 废话，你这玩意儿它没有素的。嗯，这不是肉的吗？
0: 软化。
1: 啊，软化
0: 啊。相书上说
1: 啊，说什么？
0: 男子手要棉，无钱也有钱。哦，女子手要柴，无财也有财。
1: 哦，是。
0: 再看看你五官
1: 啊。五官。嗯，
0: 五官懂吗？
1: 嗯，五不懂。
0: 都在这儿。
1: 哦，都在这儿。
0: 啊，五官啊。
1: 嗯，
0: 东关、西关、南关、北关、鼓楼。这是东一庙。
1: 好吗？
0: 这是双桥。
1: 行了。
0: 核心物在哪儿？
1: 核心我没有。他在我这画地图呢。这五官是眉目鼻口耳啊。
0: 哎，眉目鼻口耳啊。
1: 这不、嗯，我这慢着点。哎，
0: 您这五官
1: 啊，怎么样？
0: 不错。
1: 哦
0: 啊，五官挺好。
1: 是啊，
0: 这恐怕别人也看得出来。
1: 哦，
0: 啊，有个特点
1: 啊。哪点特点？
0: 他都长在前边。
1: 这多新鲜呢。你这要长在后头，我成妖精了。
0: 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这是你这五官所好的呀。
1: 啊，什么地方？
0: 他长

0: 长得那么三百福哥。
1: 是啊，他要都长一块儿呢，成包子了。
0: 鼻子长得好。
1: 哦，鼻子，
0: 啊，大头冲向。
1: 那这要是大头朝上呢？
0: 那可不好
1: 啊，
0: 下雨的存水。
1: 有那么长的吗？
0: 鼻子在五官之中
1: 啊，
0: 中央戊己土，土内生金。
1: 哦，
0: 财命最旺。
1: 是啊。
0: 哎，可有一点不好。
1: 哪点不好？
0: 井灶暴露。
1: 什么叫井灶暴露？
0: 俗说呀，
1: 啊，
0: 就是翻鼻孔。
1: 就慢点，这位手还挺重。嗯，
0: 不存财。
1: 可不是吗？
0: 耳朵长得好。
1: 耳朵？
0: 这可不是瞎说啊。
1: 哦，
0: 您仔细看。
1: 是，
0: 一边一个。
1: 多新鲜！有俩长一块的吗？
0: 两个耳朵管十四年少运。
1: 哦，十四年。
0: 一岁至七岁走左耳。八岁到十四岁走右耳。
1: 哦，
0: 到十五岁转过天庭。
1: 天庭
0: 到这个位置。按您这块骨头说啊。
1: 哎，对，哎，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这块骨头啊？
0: 那不拎块你怎么说呢？就是这块天庭啊，这块骨头。
1: 这我听着都别扭。
0: 天庭窄小，属于奔忙太早啊。
1: 这句话说对了。
0: 对吗？
1: 我十六岁就在外头做事。
0: 你看怎么样？
1: 嗯
0: 啊，灵不灵？十五岁、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十八岁好了。
1: 十八岁，
0: 时有健忘，
1: 可不是吗？
0: 十八岁这年可能见喜。有什么好事吗？
1: 十八岁，哦，那年我结婚，
0: 你看怎么样？
1: 哎，
0: 啊，那年好吗？
1: 好，
0: 这不是瞎说吧？
1: 不是瞎说，
0: 不是拍马屁吧？
1: 不是。
0: 该怎么说怎么说，
1: 您说倒是对。
0: 今年几岁？
1: 对，
0: 我是那个什么，这个
1: 他这问小孩呢。几岁？
0: 高寿。
1: 今年我六十一。
0: 六十一岁啊。
1: 哎，对对对。
0: 周岁虚岁？
1: 周岁。
0: 别说周岁，说虚岁。
1: 那要是说虚岁，我六十二。
0: 哎，你按中国习惯嘛。
1: 哎，那六十二
0: 是吧？六十二岁啊。
1: 六十二岁，
0: 民国八年生人。
1: 哎，怎么会民国八年生人呢？光绪二十六年。
0: 差不了多少。
1: 差多了。
0: 六十二是吧？
1: 六十二岁。
0: 六十二岁，光绪二十六年生人。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属虎的。
1: 哎，怎么属虎的？
0: 哎，
1: 说鼠的。
0: 我虎
1: 鼠
0: 死心眼儿。属虎。
1: 说鼠的呢，怎么会属虎呢？
0: 虎个儿大。
1: 个儿大是吧？你管他个儿大干什么？
0: 你的意思呢？
1: 我的意思，他属鼠啊。
0: 属鼠啊。
1: 啊，
0: 属鼠，是光绪二十六年生人
1: 啊。是啊。
0: 啊，是这个岁在戊寅，
1: 庚子。
0: 戊寅年。
1: 庚子。
0: 不是，你倒数什么？怎么弄乱七八糟？
1: 怎么会乱七八糟啊？我属鼠的。
0: 非属鼠啊。
1: 啊，那是啊。
0: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1: 那干什么
0: 呀？属虎那词儿我熟。
1: 那你熟不行啊。他我不是属虎的。
0: 他非得属鼠啊。
1: 那是啊。
0: 哦，说属鼠。
1: 哎，
0: 今年六十二岁。
1: 对了，
0: 是吧？光绪二十六年生人。
1: 不错。
0: 岁在庚子。
1: 哎，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八月十五的生日。
1: 哎，对，谁说的？那六月十七。
0: 不好不好不好。
1: 哎，怎么不好？
0: 八月十五。
1: 哎，对，六月
0: 热呀。
1: 我管他热呢。热怎么着？
0: 那也得说六月是吧？
1: 那也得说六月。
0: 六月多少？
1: 六月十七。
0: 六月十七。
1: 哎，
0: 六月十七，这个天一亮降生，为亮寅时。
1: 哎，不对，这子时，
0: 天一亮凉凉快快多好。
1: 啊，什么凉凉快？不行
0: 啊，
1: 这得子时，
0: 夜内子时。
1: 夜内子时，
0: 夜十二点了。
1: 哎，对了。
0: 不好走了。
1: 怎么不好走了？
0: 戒严。
1: 那没有，就算他戒严他也拦不住我
0: 啊。就那个什么啊，是 这么说吧，这么说我就算出来了。
1: 怎么意思？
0: 是你是62岁。
1: 哎，62岁，
0: 是不是？
1: 哎，对。
0: 62岁呢，是这个光绪26年岁在庚子，对不对？
1: 对。
0: 啊，你是6月17

0: 子时生人，
1: 哎，对对对，
0: 你看算的对不对？
1: 对对，真对
0: 啊，一点都错不了。
1: 是是是，
0: 是吧？六月十七也记住了啊。
1: 哎，
0: 六月十七到五月十七，一个月，四月十七，三月。
1: 哎，我说你，你怎么往回算呢？
0: 算你几时做胎嘛？
1: 哎呦，顺胎里头算
0: 你这，
1: 哎呀，
0: 中外合参，
1: 那就是了，那就是
0: 六月十七啊，记住啊，
1: 哎，六十，
0: 六月十七到五月十七，一个月，四月十七，三月十七，
1: 嗯，
0: 三个月怀胎落生，
1: 哎，这怎么会三个月呀、
0: 啊？我不是啊，这个四个月，
1: 啊、这十个月呀、
0: 啊。你十个月
1: 啊，
0: 那我弄错了，
1: 那么你算的是呢？
0: 我按着猫三狗四了。
1: 是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相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相声《苏皮三国》。
1: 您说三国这套书啊，可以说是百读不厌的。
2: 我认为百读不厌，还说明不了三国好。
1: 应当呢，
2: 三国这套书啊，那可以说是千读不厌、万读不厌，甚至是永读不厌。
1: 就是多人看，多人爱看。
2: 我有亲身体会。我看过700多遍三国，至今我还没有厌烦。
1: 700多遍
2: 啊！我有打7岁就看。
1: 多大？
2: 7岁。
1: 7岁看三国
2: 啊？
1: 乖乖。
2: 您这叫什么口子语啊？怎么乖乖啊？啊，
1: 7岁您就看三国呀？
2: 啊，我9岁那年就给各大学文学系讲课。
1: 讲什么？
2: 就讲三国呀。三国这里边有2篇文章比较最难理解，一篇是《铜雀台赋》，一篇是《出师表》。在我9岁那年，我讲的非收。
1: 你说这不是神童吗？这不是。
2: 我这些年来啊，我很想找一位爱好三国的人，我们在一起研究研究。可惜呀，这些年我始终没有遇到过一位。
1: 这您死心吧，谁敢跟神童坐在一块研究三国呀？您这玩意7岁您就看，9岁您各大学您就讲课去，谁敢跟您在一块好？
2: 哎，这个
1: 好成这玩意儿。
2: 据说你对三国好像是有点研究。
1: 千万您可别听别人的，好，那是跟我开玩笑。不行不行，我这个文化可对三国是没研究。不行不行。
2: 不，你看过三国没有？
1: 这玩意儿你要问我看过没有，我们相声演员就是这个，你玩虚拟不说这套书啊，不虚你不会，不虚你不懂，玩多多少少看过就是了。
2: 哦，看过。
1: 那还叫看三国吗？
2: 您看过有多少遍？
1: 我哪有那么好的脑子，像您像的看一遍记一遍，日记本写上700多遍，我这看完了脖子后边一扔完了。你这
2: 那么大概齐您看过有多少遍？
1: 反正大概齐是这么样子，三国这套书啊，
2: 啊，
1: 我能够默写。
2: 哦。哦，您能背着把三国写下来？
1: 写不好，叫您笑话。这2年这眼神也差着了，脑子也不行了，也丢三落四的。
2: 哎呀呀，真是高人呐。
1: 不高，2米3。
2: 您能默写三国？
1: 是是是。
2: 请问三国的作者是谁？
1: 陈寿啊。
2: 三国演义的
1: 罗贯中啊。
2: 带批带奖的也看
1: 过？我连小人书我都看过。
2: 金批三国？
1: 金圣叹呢？
2: 毛批的？
1: 毛宗刚。
2: 玉批的？
1: 乾隆。你问不住我。对了，我要叫你问，我问住了我就甭出国了。我
2: 哦，您还出国？
1: 那可不怎么着，
2: 说着好好话没事你出国干嘛呢？
1: 许你给人讲课，不许我出国。一晚咱俩吹吧。这哪儿的事情？
2: 哎呀，既然你对三国嘛有这些研究，咱们可以在一块儿讨论一下。
1: 那可太好了
2: 啊，
1: 我太高兴了。
2: 金批、毛批、玉批的全看过。
1: 是是。
2: 有一部苏批的您看过吗？
1: 什么批？
2: 苏批呀。
1: 苏批
2: 就是苏文茂先生批的。
1: 没看过。好，您说这日本人批的我哪看过？没
2: 您先等一等。
1: 我跟您说啊，您还得原谅我，我对日语不行。根本我也没学习过这玩意儿。
2: 我告诉你了，这苏文茂先生是日本了。

0: 您听这名字，这不是日本人吗？您
1: 啊，不啊，苏文茂先生是中国人。
0: 没有的话，我们中国人都是普通仨字儿。您这干您的父姓才四字儿，起码俩字儿，没有说五个字儿的名字。您听这位先生的苏文茂先生，您这日本人大多数都我字儿，我看您啊。
1: 哎呀，这位感觉没有什么文化哦。您认为苏文茂先生是五个字的名字
0: 啊？
1: 那就错了。此人姓苏，名文茂，加先生两个字，这是我们要对他的尊重。
0: 哦，不是五个字儿，
1: 不是。
0: 哦，苏顿号，文茂逗号，先生句号。
1: 您最好别浪费这些标点了啊！
0: 我认为这位是日本人了。
1: 这是苏文茂，您见过这位作者吗？
0: 哦，这人还活着了。
1: 这个人说话比较冒失。苏文茂先生活得很健康。
0: 是啊，
1: 您想见一见吗？
0: 那太想见了，我们跟他学习学习，研究研究啊。
1: 太好了，
0: 嗯，
1: 既然你这样的这个学习的态度，那么咱握握手啊。
0: 什么意思？
1: 鄙人就是苏文茂。
0: 哎呀，我可太简直冒失，您就是苏先生。
1: 对对对，我批的三国而没看过。
0: 没有。
1: 哎呀呀，遗憾，
0: 真是遗憾。
1: 你要想提前知道苏批三国主要的内容
0: 啊，
1: 今天作者在这儿
0: 哦，
1: 咱们可以研究嘛。
0: 那可真是太好了
1: 啊，
0: 太好了。
1: 你有不明白的地方啊？
0: 啊，
1: 您就直接问我。
0: 是是是
1: 啊，
0: 哎，
1: 我万一要有这个不太清楚的地方，
0: 嗯，
1: 我还要向你来学习呢。
0: 万一呢，也就不可能了。
1: 就是、
0: 啊，是是。
1: 这个今天咱们来个三国讨论，
0: 哎，
1: 咱们来个互相提问。
0: 哦。
1: 我问您一个问题啊，
0: 是，
1: 请您来答复。
0: 哎，
1: 您说这个三国这俩字啊，这是本书的标题。
0: 是啊，
1: 这个标题嘛，就要概括全文。
0: 嗯，
1: 它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为什么叫三国？这个原因何在？
0: 为什么叫三国？
1: 您能不能答复？
0: 这个我知道啊，魏蜀吴啊。
1: 魏蜀吴，
0: 北魏、西蜀、东吴嘛，刘备、孙权、曹操鼎足之势，谓之三国嘛。
1: 哦。那么我们知道十八家诸侯讨董卓，他为什么不叫十八国呢？
0: 那不行啊，他还没成事了。
1: 嗯，降孙浩三分归一统，他为什么不叫一国呢？为什么就叫三国？原因何在？
0: 哎，这点我还真是回答不上来。哦，那么依你说，为什么叫三国呢？
1: 为什么叫三国呀？
0: 啊，
1: 因为这部书啊，带三字的目录多。因此叫三国。
0: 哦，带三字的目录多。
1: 对了，
0: 有几个带三字目录啊？
1: 几个呀，太多了。
0: 这么办，您简单的介绍几个。
1: 一翻篇头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字没有？
0: 有啊。
1: 最末一回，也就是120回，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有三字没有？
0: 有。
1: 刘玄德三顾茅庐，
0: 有。
1: 诸葛亮三气周瑜，
0: 有。
1: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0: 有。
1: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0: 有。
1: 公子刘琦三求计，
0: 有。
1: 陶公祖三让徐州，
0: 有。
1: 三出祁山，
0: 有。您等一会儿
1: 啊，
0: 几出祁山？
1: 三出祁山。
0: 三出祁山
1: 啊，
0: 好嘛，差点没滑过去。六出祁山呢？
1: 二三如六，这你
0: 惩罚呀。
1: 还有三发中原，
0: 不是九发中原吧？
1: 三三见九，
0: 他这玩意儿加减乘除这里都有啊，
1: 是不是带三字的目录多？
0: 哎，带三字目录可真不少。
1: 这属于明扣，
0: 哦，
1: 这是本书的小标题，
0: 哦，
1: 咱们要谈到暗扣，带三字的更多了。
0: 哦，您说说几个暗扣，我们听听。
1: 这里边有三丑，有三俊，有三匹驴，有三张断三桥，三个做小买卖的，三个不知道，三不明。
0: 您先等一会儿吧，
1: 啊。
0: 您看，刚才您说这个名扣啊，大多数我都知道。您说这些暗扣里的，我可真还没听说过了。三国里怎么还做小买卖的？
1: 哎，对，三国里边的主要人物有三位，他们做过小买卖。
0: 哦，仨人。
1: 嗯。
0: 那么您说头一位谁呀？
1: 头一位就是刘备。
0: 哦，刘玄德。
1: 嗯。
0: 他做过什么买卖？
1: 刘备卖过草鞋。
0: 刘备。
1: 对。
0: 三国里有吗？
1: 当然有了，小皮上写着呢。
0: 嗯。
1: 知席贩驴小儿。刘备，
0: 哦，
1: 刘备是卖草鞋的，
0: 哦，
1: 知席贩履嘛，驴乃鞋也。
0: 行了，你甭上口了，还鞋了。 哦，第二一位谁啊？
1: 第二一位就是张飞。
0: 张飞做过什么买卖？
1: 张飞卖过肉。
0: 张飞卖肉
1: 啊？张飞是涿州范阳郡的人。
0: 哦，
1: 他是那儿的屠户，张飞卖肉的。
0: 哦，
1: 您如果要不信的话，可以到涿州附近您去打听。
0: 嗯，
1: 有个屠户张家，那就是张飞的后代，现在还有一大户。在这个涿州附近有个地名叫张飞店，那就是当初张飞卖肉的门市部。
0: 哦，张飞卖过肉。
1: 对对对。
0: 嗯，那么第三一位谁做过买卖？
1: 第三一位就是赵云。
0: 赵云做过什么买卖？
1: 赵云赵子龙卖过年糕。
0: 谁？赵云卖年糕
1: 啊？
0: 您这可您胡来了，这叫您说张飞卖肉，刘备卖草鞋，这我可不抬杠。您要说赵云卖年糕，这咱俩得抬抬。赵云没卖过年糕。
1: 那么要依你说呢？
0: 赵云是世家子弟。
1: 哦，依你说赵云是卖柿子的。
0: 哎，谁说的？卖柿子干嘛？谁说卖柿子的？卖柿子的了。赵云是世家子弟，他家里辈辈出念书人
1: 啊。不，卖年糕的。
0: 你怎么知卖年糕？三国里有啊？
1: 这三国没有啊。
0: 那你怎么知道呢？
1: 因为我为了考证这一点，我翻了多少书，观摩了多少个戏，最后在一出戏里边证实了这一点。哦，赵子龙赵云他是卖年糕的。
0: 什么戏啊？
1: 有这么一出天水关。
0: 哦，收姜维。
1: 对，姜维唱了几句流水板，把赵子龙这点家底儿全给抖弄出来，后人才知道，哦，赵云敢是卖年糕的。
0: 那么这姜维是怎么唱的？
1: 这样唱。
0: 您想想，
1: 这一杆五虎将军都散了，只剩下那赵子龙他老卖年糕。说赵子龙是老卖年糕，就是一辈子没卖过别的。这个老啊，老卖就当总字讲，总卖。
0: 这也就是一贯的卖年糕。
1: 哎，对对对。东吴的水军都督姓什么叫什么？
0: 那知道啊，姓周名于字公瑾呢。
1: 对，他姥姥家姓什么知道吗？
0: 姥姥家
1: 就是他外祖母家里头姓什么？
0: 周瑜他姥姥。
1: 对，他母亲娘家姓什么？
0: 是我知道啊。
1: 啊，
0: 他姥姥家这可真不知道。
1: 嗯，
0: 不知道这个。
1: 这个诸葛亮姓什么叫？
0: 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啊。
1: 他姥姥家姓什么知道吗？
0: 这更不知道。
1: 张飞姓什么叫什么？
0: 姓张名飞字翼德。
1: 他姥姥家姓什么知道吗？
0: 我说你怎么进我你们姥姥家？
1: 哎，咱进一步研究啊。这就是苏皮三国主要论点之一。
0: 哦，要紧的关键都在这儿了，
1: 中心最好的地方全在这儿。
0: 哦，那么您说这个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1: 周瑜他姥姥家
0: 啊，
1: 姓纪。
0: 哦，姓纪。
1: 纪氏生的周瑜。过去女人出嫁以后嘛，不叫名字，姓什么什么氏，姓张张氏，姓王王氏。周瑜他母亲是纪氏，纪氏生的周瑜。
0: 那么诸葛亮他姥姥家呢？
1: 诸葛亮姥姥家姓何，何氏生的诸葛亮。
0: 三国里有吗？
1: 这三有啊。
0: 哪个目录上有啊？
1: 三气周瑜。这个周瑜临死的时候他不是说过吗？
0: 说过什么？周瑜
1: 说既生瑜儿何生亮，那就是既是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是老太太生的诸葛亮，这玩意儿深了。
0: 哦，您说这个玩意儿谈话不多呀，可是收获很大。
1: 就是
0: 今天我是遇到了苏先生，我是真是简直这个知识啊尤其更广泛了，想不到您是生活的宝库啊。
1: 这个人比较
0: 谦虚。刚才我还说您那是神童了。
1: 哎呀，这我可愧不敢当。
0: 哎呀，我把您估计过低了。
1: 哦，
0: 可您比神童高得多呀。
1: 那么您说我是
0: 二小？
1: 哎，
0: 对对对，亮亮啊，不像话，简直怎么着？既生瑜儿，何生亮？既是老代生周瑜，何是老代生诸葛亮？你在哪儿学来的？像话吗？那是周瑜临死的时候，不错，有这么两句话，说既生瑜儿，何生亮啊？就是既然有了我周瑜了，何必再有个诸葛亮啊？就是周瑜打地起，他也不服气诸葛亮，临死说了这么两句话。
1: 不对吧？不对，不对。大概你这是错误。
0: 正根呢？
1: 我这是正根，
0: 还在他这儿了。那么你说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
1: 张飞的姥姥家姓吴。
0: 三国里有
1: 这三国没有。
0: 你怎么知道的呢？
1: 在街面有这么一句俗语儿。
0: 什么俗语儿？
1: 说这个人他是无事生非。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平安批》。
2: 孟梅乌孙，来新兵岗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即将下山的时候，又遇到一具死尸，靠在一块石头上，两腿岔开，大张着嘴，像是在大口喘气，实际上死掉了。嘴里面爬满蚂蚁，白白的牙齿上全是蚂蚁，满脸红色的蚊子像一盏盏小灯笼。看死者长相，应该是中国人。尸体仍旧完整，并没有明显的臭味，说明死去没有多久。雷阿说：
5: 哎呀，快走，小心蚊子。
4: 孟梅发现死者的两个鞋底几乎磨破了，敞开的外衣里也是搭脸，心想死者总不会是劈脚吧，便捡起一根树枝拨开死者的外衣，敲了敲搭脸，听见了扑嗒扑嗒的声音。那又细又硬的金属声，身为银装老板的郑梦梅再熟悉不过了。她把手伸进搭脸的小口袋摸了摸，已经100%肯定是金条。抽出一看，没错，大黄鱼。
5: 快来看，这是什么？
4: 孟梅把金条在石头上轻轻一磕，铮铮作响。雷阿和乃成看见金条，急忙退了回来。孟梅蹲下来，又接连摸出几根大黄鱼来。
5: 啊，看来咱们是后来者，早有水客走这条路了。

0: 使劲咽着唾沫。乃成的大身板挡在雷阿面前说：“阿爸，庇荫受法律保护，土匪盗贼都不敢动，是不是？”孟梅抬头看一眼乃成，面含笑意说：“
1: 是啊，是。
0: 没人敢打水客和劈脚的主意。”孟梅把死者搭链里所有的金条都摸出来，边摸边数，总共30根，都是大黄鱼。孟梅发现搭链贴身的那一面也有个口袋，里面藏着东西，正是预料中的批款清单，用蜡纸包起来，有7、8页，粗看全是陌生地址和姓名，细看时发现尾页有一个长方形的黑色钢戳，其中的文字自上而下意思是：暹罗清迈，永城批局，电话233。
2: 明摆着，此人身上的所有批信都是由清迈的永城批局独家揽收的，收批人则集中在闽南泉州、漳州、龙岩等地。乃成问：“
3: 阿爸，怎么办呢？”
2: 孟梅说：“
0: 咱们摊上了，没有选择，只能帮忙把东西带出去，还要想办法把每一封批交到收批人手里。”“
3: 啊，哎呀，没必要吧。”
2: 雷阿嗓音干哑，就像3天没喝过水。孟梅说：“
0: 没办法，都是同行，不能见死不救。”
2: 雷阿说：“
3: 我看咱们干脆分了吧。”
2: 乃成说：“
3: 绝对不行。”
2: 乃成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孟梅抬头看一眼雷阿，也说：“
0: 绝对不行。在咱们唐山遇到盗贼抢劫批款，如果袖手旁观都要治罪，私吞批款更是罪上加罪，抓住要砍头的。”
2: 雷阿说：“
3: 哎呀，这鬼地方天高皇帝远的，也不是唐山，怕什么？”
2: 孟梅干脆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亮出贴身的搭链，抽出一根金条说：“
0: 你看，我身上也全是金条，是唐山上千个家庭的救命钱。天高皇帝远，良心有多远？不就隔着一层肚皮吗？”
2: 雷阿咽了一大口唾沫，眼神变得半实半虚。孟梅说：“
0: 阿弟啊，你不知道翻批的规矩，心里有想法是正常的，不能怪你。哎，我看这样吧，帮忙帮到底，送佛送到西。你啊，别急于回家，帮我把这些金条背到唐山，送到收批人手里，顺便也看看你的祖国现在是什么样子。别忘了，你姓朱，名叫朱之秋啊。”
2: 雷阿盯着那一大堆大黄鱼，眼神也变成黄金的一部分了。的确，一大堆大黄鱼，一大片纯正的金黄色，把阳光里的黄金、树林里的黄金全都引了过来，全世界好像都是用黄金堆积而成的，连乃成脏不拉几的满脸胡子和浑身泥巴也是黄金的颜色。只有孟梅置身黄金之外，他说：“
0: 阿弟啊，来吧，蹲下，抽根烟。”
2: 雷阿蹲下，接住孟梅递过去的雪茄。孟梅擦着火柴，先给雷阿点着。他发现自己的两只手竟然在发抖。乃成的嗓门还是很大：“
3: 阿爸，我能不能抽根烟啊？”
2: 孟梅笑了说：“
3: 好啊，男子汉抽根烟怕什么呀？”
2: 乃成费了很大劲才点着烟，食指和拇指笨拙地夹着烟卷，如同扛着一棵大树。雷阿始终盯着那堆金子，只是因为做不到把目光移开。人高马大的乃成突然跨前半步，毫不客

0: 气地站在雷阿和金子之间。一时，只剩下三个人默默吸烟的声音。孟梅问：“
1: 阿弟啊，回过唐山没有啊？”
0: 雷阿怪声怪气地说：“
2: 没有。”
0: 雷阿似乎不能不用这种奇怪的声调说话。孟梅尽可能平声静气问：“
1: 不想回自己的国家看看吗？”
0: 雷阿不由自主地向一边拧着脖子，不吱声。孟梅拍了拍雷阿的肩膀，笑了笑说：“
1: 这一趟你就辛苦一下，好好跟着我干，顺便回唐山看看。以后你如果愿意，来我公司工作，待遇从优。家里人也可以来我公司干。我在暹罗和唐山都有公司，由你选择。”
0: 雷阿直勾勾地看着孟梅，还是不说话。乃成用有些失控的声调突然喊了一声阿爸。孟梅抬头用眼神示意乃成沉住气。孟梅说：“
1: 你可别小看我，我是水客，也是水客老板，万昌批局的老板，说话算数。”
0: 雷阿终于表态了：“
2: 好吧，听大哥的。”
0: 孟梅伸出手说：“
2: 哎，一言为定。”
0: 雷阿抓住孟梅的手也说：“
2: 一言为定。”
0: 乃成一直抿着嘴直摇头。
1: 三个人在路边不远处挖了个浅坑，把死者草草掩埋了，在旁边的树上刻了记号，就是233这个数字。然后孟梅让雷阿穿上死者的搭脸重新上路。出山后等车等了一天一夜，之后乘车到了河内，在河内住了一夜。住宿前先找到安南国家邮政局，给清迈府的永城批局打了电话，讲了路遇对方水客尸体并临时掩埋的情况，向对方保证一定会想办法把全部批款全部送达。电话是孟梅打的，乃成和雷阿就在旁边。孟梅的声音很大，是故意让雷阿听见的，让雷阿明白批局是一个把道义和责任视作生命的行业，千真万确，没有骗人。
0: 从邮政局出来，发现街上有不少华人批局，大部分闭门谢客。有一家名叫郑顺胜的批局却开着门。批局的老板李开前一开口就听出是老乡，出生在安南的潮汕海洋人。据李开前介绍，安南的翻批业务因为同一个理由同样处在停顿状态。郑顺胜先前做过尝试，把钱和信分开，通过银行和邮局分别寄出。信收到了，三个月后钱退回来了。另外，来自暹罗的金条因为成色好、秤头足，在河内备受青睐，可以兑换港币或国币。但是港币和国币只能寄到国统区，如果寄往沦陷区，港币和国币就和废纸差不多。剩下两种可能，一是把金子运到沦陷区，用金子直接支付；二是把金子、港币或国币兑换成汪精卫政权发行的储备券或日本人的军票。实际上只剩下后一种可能，所以孟梅决定继续背着金子上路，到了东兴再想办法。
1: 当晚在镇顺胜批局好好吃了一顿饭，还喝了点酒，由李开前的妻子吴如英亲自掌勺做东兴菜。吴如英就是东兴人，父母兄弟都在东兴，自己说对东兴熟得不得了。虽然所有的菜都偏咸偏辣，和潮州菜大异其趣，毕竟算是唐山的味道，吃的真是既贴心又贴肺，但到底还

0: 看过不知多少遍，李开前觉得不好意思，孟梅却认为这不要紧。潮戏的突出特点之一，不就是老戏多、苦戏多吗？老戏苦戏，百看不厌。从小就看的一出戏，看到老还会流眼泪。苦啊苦啊，虽是老一套，但是不苦不算戏，不老也不算戏。跟着熟悉极了的剧情和人物滴上几滴眼泪，那真的叫过足了瘾。如果是全新的戏，一切都要从头来，先要从不信任开始，从吹毛求疵开始，等看进去了已经接近尾声，效果会大打折扣。
1: 看了一会儿戏，雷阿悄声对孟梅说，
2: 哎，我看不懂，出去走走啊，哎，在外面等你们。
1: 孟梅已经被女童林扮演的穆二娘迷得不知身在何处了，只是稍稍侧侧脑袋对雷阿点点头。不过孟梅马上摸了摸自己身上的搭脸，硬邦邦的，同时想起雷阿同样背着搭脸，那可是50根大黄鱼啊。孟梅微微有些不放心，很想终止看戏跟出去，但又实在舍不得不看。散戏后，戏场外找不到雷阿，回到镇顺盛批局也不见雷阿的踪影。批局的客房里，原本背在雷阿身上的那个搭脸藏在被子底下，其中的50根大黄鱼剩下49根。乃成说，
2: 哼，我早就看出他不是好人。
1: 孟梅说，
2: 哎呀，别骂了，只拿走了1根金条，是厚道人。
1: 李开前也说，
2: 嗯，还算是厚道人。
1: 孟梅对李开前夫妇颇有好感，请求二人一同前往东兴。李开前有些犹豫，吴如英马上答应了。接着她冲丈夫说，
3: 你兄弟那点破事有这事重要吗？咱们不也发愁陈批越压越多吗？
1: 在正顺盛批局借宿了一夜后，天一亮，四人便乘车赶往海防。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孙，来新兵岗比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梦寐以求，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32集，半天就到海防了，在海防又住一夜。早晨从海防港上船，在海上一天一夜，次日深夜到了芒街。芒街和东兴之间不过隔着一条河，名叫北仑河，有桥，桥长最多100米。这边安南，那边唐山，距离唐山还有最后100米。李开前夫妇无所谓，孟梅父子却神情凝重，甚至有些悲戚，眼里只有东兴，没有芒街。不用问就知道，他们急于把最后100米甩在身后。李开前夫妇在一旁悄悄议论如何过境，

0: 他们有别民证，孟梅父子没有。如果办证，只能住一晚上，等到天亮。孟梅父子不用商量，意见一致。离自己家只剩100米了，傻瓜才会在别人家住一晚上，天亮再过去。吴如英的意思是跟着他混过去。李开前认为不妥，大家身上都背着金条，万一被发现了，后果不堪设想。一股股凉风从东兴那边轻巧地吹过来，已经能感觉到东兴固然是边陲小镇，却是一个相当繁华的小地方，有一种特有的中国式小富庶、小生机、小滋味，用鼻子都能闻出来。李开前夫妇各持己见，争论了足有一根烟的功夫。
1: 这时走过来一个人，看穿戴不像是边检人员，一开口说着纯正的中国话，他说，
2: 现在是旱季，河里没有水，前方几百米处可以直接过河的，都不用脱鞋。
1: 孟梅知道此人是蛇头，问，
0: 怎么收费啊？
1: 蛇头问，
2: 几个人呢？
1: 孟梅说，
0: 四个人。
1: 李开前夫妇听见了，快步赶过来说，
0: 两个人，两个人。
1: 蛇头说，
2: 一个人5块，锡纸。
1: 锡纸即锡贡纸，法国人发行的。孟梅一听就明白。李开前摸出几张锡贡纸递给蛇头说，
2: 20块，四个人的。
1: 蛇头拿到钱，草草看了一眼，立即转身朝西边去了，四个人急忙跟了过去。
0: 不湿鞋是夸张，但真的只是湿了鞋。上了岸，一串串湿脚印已经印在唐山的大地上了。乃成挥动双拳，哈哈大笑，冲着更大的、一眼看不见的唐山大笑不止。第一次听到乃成这样放任大胆的笑，孟梅心里很感动，差点哭了，心想，这一趟如果只有这个收获也就够了。20年里最近的这20天，自己总算有机会以身作则，陪着有问题的儿子行过万里路，亲眼看到了儿子的变化。乃成在喊，
3: 嗨，中国，我回来啦！
0: 孟梅也想吼那么几嗓子，但到底怕吓着人，张不开口，只好把自己心里的吼声变成两句联：送批车停忙街口，巡国人质东兴镇。
1: 孟梅把联念出来，李开前夫妇直说好，乃成不甘落后，也随口诌了两句：
3: 退半尺安南，进一步唐山。
1: 孟梅给乃成竖起大拇指说，
2: 比我的好，比我的好啊。
1: 乃成有些洋洋得意。孟梅说，
2: 以后啊多赚些联。
1: 乃成问，
2: 阿爸，我从来不写诗，不填词，不赚联，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孟梅问，
2: 为什么呀？
1: 乃成没深没浅地说，
2: 诗和词包括联，不过是押韵对仗的游戏而已，太简单了。
1: 孟梅说，
2: 瞎说，简单的东西不简单。
1: 乃成说，
2: 有些简单的就是真的简单。
1: 父子俩的对话让一旁的李开前夫妇一脸惭愧，连连摆手告饶。吴如英说，去我家住吧。孟梅说，
0: 啊，还是住客栈，今晚得好好睡一觉。
1: 乃成也说，
2: 是，还是住客栈。
1: 乃成现在变得话多起来了，有机会说话马上就会开口，好像刚刚学会说话，口风里半是急熬，半是新鲜。吴如英带二人住进一家熟人开的客栈，就在北仑河边，窗外就是芒街，一伸手几乎能摸到对面河边的树枝。 离开前把帮忙背在身上的搭链也留下了。孟梅父子脱下所有的衣服，再脱下搭链，感觉全身失重，几乎不会走路了，需要重新适应新的重力。乃成四仰八叉躺在床上，长胳膊长腿的样子让孟梅惊讶，心想这孩子没有十尺八尺足够。孟梅先洗了澡，换上一身新衣服，马上出去了。孟梅问过乃成，乃成说自己很累，不想出去。孟梅想，敢于拒绝了，好事情。有几次还敢骂人，前些年可不是这样，不说话也不骂人，只会偶尔露出凶蛮劲儿，高扬的凶蛮。
0: 东兴既然不大，孟梅打算当晚就把东兴看一遍。出去搭练之后，整个身体也跃跃欲试，想好好体会一下突然少掉十斤肉的感觉。第一个发现就让孟梅大感亲切。东兴的小错大错虽然样式和潮汕大不相同，但有一样东西完全一致，多为砖瓦背灰建筑。背灰是用贝壳蚝壳烧制而成的，方法很简单，把贝壳蚝壳集中在一个露天的灰窖里，攒到足够多的时候，用不成材料的各种杂木焚烧，烧透了后用冷水扑灭，就是上好的贝灰。用贝灰砌成的墙不仅坚固耐久，而且始终有一定的药味散发出来，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小时候，奴仔们经常用没有烧尽的贝灰烤番薯，把番薯埋进又白又细的贝灰，在旁边捉几回迷藏，番薯就熟了。焦黄焦黄的番薯，沙沙甜甜，没有任何食物能够香过它的味道。记忆中，红屋变的那枚金戒指，就是用贝灰烧熟的一个大番薯换来的。再后来，孟梅就成了红屋变的戏迷，到处撵着看红屋变的戏，纵是饥寒相间迫，一出朱门誓不归。此刻孟梅才发现，红屋变的声音被自己从潮汕带到了南洋，又从南洋安全地带回国内了。
1: 孟梅因为儿子乃成的变化心里很高兴，转眼转了好几条街，仲恺街、松波街、中山街，街上多为商行店铺，也多有银行、钱庄、茶楼、酒楼、妓馆、戏院、客栈，只是没找到一家批局。这座小城紧挨番畔，但和番批毫无关系。大半夜，街上还有黄包车跑来跑去，一闪而过的黄包车上有洋人的面孔，也有熟悉的穿长衫翘二郎腿的模样，有男有女，都还是逍遥自在行不知往的样子，好像并不知道天津、北平、上海、广州等城市已经失守，也不知道日本有一个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0: 继续走，看到了法国领事馆，独此一家。全东兴并没有第二家外国领事馆。接着又看到了邮政储金汇业局，这是防城港市邮政储金汇业局的派出机构，有邮局，有银行，可以办理储汇业务，各国货币能够自由兑换，这是批局最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孟梅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另外一些条件，东兴也是要什么有什么。百密必有一疏，日本仔占领了东南沿海的所有大港口，唯独忽略了东兴这样一个藏在犄角旮旯的小口岸。据说东兴港目前是国内唯一可用的港口，船来船往，人进人出，成为战争状态下绝无仅有的生命线。大量军用和民用物资由此进入， 而东兴的地理位置也是恰到好处，大部分南洋番批、暹罗的、老挝的、柬埔寨的、印度的、安南的，甚至石勒的、槟城的、马六甲的，都可以通过陆路由此入境。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过后，多一步路都不用走就置身唐山，然后以脚底下的小镇为中转点，把番批发至国内任何地方。沦陷区可能有些麻烦，非沦陷区则一定没问题。
1: 孟梅听见了自己激越的心跳，也听见了自己心里的声音。
0: 东兴的第一架批局一定是万昌批局，之后大家就会蜂拥而至，只需要从东兴给沦陷区和国统区各寄一封批，就能试出结果来。那么睡一觉就可以行动了。
1: 第二天，李开前夫妇找了一大堆朋友来和孟梅父子见面，其中有几位就是郑顺胜的水客和批脚。大家的思路渐渐趋于一致，那就是慎重起见，先做试验，通过东兴的邮局或银行寄少量的钱，分别给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侨户，有了结果之后再做下一步打算。不过这样的话，孟梅父子就要在东兴哭等一段时间。孟梅觉得，与其在东兴哭等几个月，不如亲自走一趟，回潮汕实际考察一番。离开前瞪大眼睛问，
0: 背着金条吗？
1: 孟梅说，
0: 是啊，不背金条有什么用啊？
1: 大家全都反对，没有一个人不反对，都认为眼下是战乱时期，是最坏的时期，民风不古，背着几十斤金子上路，凶多吉少。孟梅信心很足，坚持要走。他的信心来自番批本身，他说，
0: 这一路所经过的大部分地区都是著名的侨乡，老百姓是熟知番批的规矩的，这些规矩已经存在了几百年，早就深入人心，就像没人敢动神龛上的贡品。
1: 李开前说，
0: 哎呀，就怕散兵游勇，兵油子来自四面八方。
1: 吴如英说，别忘了还有日本人。孟梅不说话了，似乎动摇了，眼神其实比刚才还坚定。孟梅想知道儿子的态度，对此有浓厚的兴趣，故意问乃成，
0: 儿子，你的意思呢？
1: 乃成板着脸说，
2: 没什么可怕的，最多不就是死吗？
1: 孟梅盯着乃成的眼睛说，
0: 你不怕我就不怕。
1: 乃成的眼神里有一种平素不具有的气质，几乎有点视死如归，声音洪亮地说，
2: 我不怕。
1: 看到孟梅父子决心已定，离开前说，
0: 既然这样，我有个建议，孟梅兄弟

0: 变成另一个人，低下头不说话。孟梅也不说话，她心里明白，儿子还需要自己，儿子的问题还在。吴如英拍拍乃成的肩膀说，你阿爸年纪不小了。乃成显得异常紧张，全身发抖。孟梅说，
1: 啊，还是我去吧，给我派两个人也好。
0: 吴如英说，那还是我和开钱去，我是女人，有些事女人出面比男人管用。李开钱也说，
1: 哎，这样好，这样好。事情就这样说定了。当天孟梅分别给兴宁和汕头的两个老侨户各寄了50元国币，省了写信，从邮政储金汇业局寄出。寄出的地址是吴如英东兴家里的地址，防城港市东兴镇中山路30号。兴宁的批直接寄到侨户手里，汕头的批请揭阳的魏启峰批局收转。魏启峰是孟梅的老朋友，魏启峰批局是汕头地区最早的几家批局之一，目前已经传了3-4代人，在暹罗、石勒、汕头和揭阳老家都有点，水客和批脚最多，也最职业、最有经验。整个潮汕地区没有他们找不到的地方。另外，揭阳目前还是所谓缓冲区，可以说是半沦陷区状态，距离已经完全沦陷的几个市县最近。孟梅估计，由魏启峰批局中转一下，是很有可能送到侨户手中的。又休息了一天，四个人上路了。线路是一伙人事先反复推敲过的，原则是尽量沿沦陷区的边缘走，又不能绕得过远，以免走太多冤枉路，同时兼顾路况好坏，力争多乘车、多搭船、少步行。最后选定的线路是东兴、钦州、梧州、贺州、清远、韶关、河源、兴宁。到了兴宁，向东北可去眉县、大埠、蕉岭，再远可去闽南的漳州、厦门、泉州，向东南就是潮汕大地了，全都是侨民最集中的地方。
0: 三个男人穿上搭脸，马上找回了负重而行的快感。长期负重，负重也有快感。特别是从曼谷一路走来的孟梅父子，早就觉得金子是身体的一部分。事实上，这一路走来，瘦掉的赘肉差不多等于金子的重量，尤其是年轻而虚胖的乃成，如今走在唐山大地上，心情又有很大不同。三个潮汕人还有说不完的话，喝功夫茶，唱潮戏，讲古斗歌斗笑，此行看上去倒像是一次难得的快乐旅行。从东兴到贺州的这几天时间真的很顺利，有车坐车，有船搭船，饿了吃饭，累了住店，以至于让他们觉得动身前的种种担忧实在是有些小题大做。但是从贺州到韶关的这段路恰好相反，要多辛苦有多辛苦，山路多，大部分时间需要翻山越岭，更糟糕的是时不时会遭遇日本飞机的轰炸，越是接近潮湄地界，敌机轰炸的频率越高。后来他们不得不改为白天休息，夜间行走。进入韶关境内，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皓月当空，一伙匪徒从两边的荔枝林里跳出来，把他们从两面围了起来。歹徒手上的工具不是枪，不是刀，而是锄头、扁担、梭镖这类东西。四个人中最先发生事情的竟是乃成。

0: 身上突然爆发的匪气比劫匪们还要多。
1: 你们要干什么？
0: 奈成的声音气贯长虹，听不出一点紧张来。一个矮个劫匪说，
2: 我们不要命，只要钱。
0: 奈成说，
1: 我们满身都是钱，你们敢要吗？
0: 矮个劫匪愣住了。另一个瘦高个劫匪说，
2: 哼，钱又不咬人，凭什么不敢要啊？
0: 奈成说，
1: 阿哥，你听清楚了，我们是劈脚。
0: 矮个劫匪说，
2: 劈脚是什么东西？我们不懂。
0: 孟梅已经听出这伙人是会来静海那一带口音，潮汕话里带一点客家话的味道。那一带也是知名的侨乡，不可能不知道劈脚。孟梅问，
3: 你们是会来人吧？
0: 矮个劫匪说，
2: 你少废话，什么会来不会来，来钱来钱来钱。
0: 想不到还是乃成首先站了出来，他无声无息先把外衣脱掉，再把贴身的搭链解开，脱下赤着上半身，把硬邦邦的搭链丢在矮个劫匪面前，咣当一声说，
1: 不怕断子绝孙，你们就拿走。
0: 矮个劫匪吓了一跳，捡起搭链谨慎地摸了摸，问，
2: 什么东西啊？
0: 乃成哈哈大笑说，
1: 别贪心，不是炸弹，是金条，30根，还有一份翻批的清单，有名有姓，也许还有你们会来的，如果没瞎眼就仔细看看。
0: 挨个劫匪很难相信搭链里都是金条，问，
2: 真是金条？你没撒谎吧？
0: 乃成胆子已经越来越正，姿态里甚至还多了些自命不凡，大声说，
1: 朗朗乾坤，朝朝日月，天底下只有我们劈脚从来用不着撒谎。
0: 矮个劫匪说，
2: 那就不客气了。
0: 高个凑过来小声说，
4: 哎，看样子真是劈脚，放人家走吧。
0: 矮个劫匪想了想说，
2: 带他们回去，看大木哥怎么说。
0: 吴如英用软妹的东兴口音说，这位阿弟呀，我身上也全是金子，要不要也脱下来？矮个劫匪瞅了瞅吴如英说，
2: 你我们劫财不劫色，你劫色嘛也得劫个划得来的呀。
0: 吴如英笑了，跨前半步问，哈，看不上老娘是吧？矮个劫匪退后一步说，
2: 我们不缺女人，缺银子。
0: 吴如英说，我兄弟把30根金条给你了，拿走啊，拿走啊，拿走啊。矮个劫匪又摸了摸手中的搭链。之后四个人被蒙面带走。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梦寐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梦寐续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33集，
3: 孟梅他们四个人被蒙面带走，走了最多10分钟，到了一个地方，周围的风小了，能闻到木头燃

0: 稍后残留的烟味儿和熏肉的味道。
1: 哎，大拇哥，快醒醒！
0: 矮个劫匪的声音。名叫大木的人声音扁扁地问：
2: 抓到大鱼了？
0: 瘦高个儿说：
1: 哎呦，这几个家伙说他们是劈脚，背着一身金条。
0: 一听金条，大木立即来精神了。大木的声音还是扁扁的，只是由低变高了。
2: 把他们的眼罩拿掉。
0: 四个人的眼罩被一一撕去。
3: 四个人看见煤油灯下坐着一个后生仔，给人的突出印象就是眼睛大，大的离谱，一双手两只脚也很大，像个落入凡间的神仙。煤油灯和天空的满月之间有一种神奇的联系，如果那满月也是由此人点着的，一高一低照亮人间，看得清这是一间临时搭建而成的大草棚，后面的竹帘是卷起的，不远处的山坡上是香蕉林，从那边渗透过来的绿意一层一层，其中含着清晰可感的山影，含着白天留下的热浪。大片香蕉树后面闪着柔光但没有声音的，应该是弯弯的流水。两棵看不见树冠的树干上拉着绳子，挂着洗过的衣服，有男人的，有女人的，还有孩子的。
2: 你们真是劈脚吗？
4: 你看，我们有劈脚证。
0: 大木接过吴如英递去的劈脚证，就着煤油灯把眼睛眯小了，看了又看，说：
2: 安南的劈脚，女劈脚，我还是头一次见。
0: 吴如英指着身旁的李开前说：
4: 他是我丈夫，也是劈脚。你们潮汕人？
0: 大木问：
2: 潮汕哪儿的？
0: 李开前自己说，故意用潮汕话：
1: 海洋人，在安南开劈局。
0: 大木说：
2: 嗯，是海洋口音。
0: 李开前说：
1: 日本仔占领了各大港口，水路封闭，我们从暹罗跋山涉水一路走来，给老乡们送劈银。哎呀，听说这两年啊，饿死了不少人呐。
0: 大木说：
2: 是啊，我们也是刚刚从占领区逃出来的。
0: 乃成问：
1: 这样说来，你们不是劫匪？
0: 大木抬头看一眼乃成说：
2: 这位大哥，先坐下，喝杯茶。
0: 乃成便以大哥的风范招呼大家坐下。刚才那一伙人忙着找来所有能坐的东西，凳子、石头、蒲团之类。矮个劫匪开始点火烧水，洗杯烫杯，准备泡茶。孟梅掏出雪茄，给大木扔去一根，大木没接住，掉在地上，弯腰捡起来，放在眼前仔细看了看，端起煤油灯，点着烟。孟梅把口袋里的雪茄都拿出来，递给矮个劫匪，示意他发给他的手下。乃成馋了，直咽唾沫，孟梅也递过去一根。挨个劫匪斟好三杯茶，说：
1: 啊，喝茶喝茶。
0: 只有三个酒盅一样大的小杯子，刚够酌半口，大家换着来。这是潮汕功夫茶的规矩，每一泡都要烫杯，杯子内外有洗不净烫不掉的茶垢。不要紧，茶是新的。茶香里溢出凤凰山三个字，半口下去神清气爽。下一泡另三个人再喝，一来二往，神奇的效果就出现了。劫匪和劈脚的界限被抹去，不知不觉成一家人了。乃成的嗓音变清亮了。
1: 嗯，好茶好茶。
0: 大木说：
2: 你们可能很久没喝家乡的茶了。
0: 乃成说：
1: 是啊，今天的茶恐怕一辈子忘不了。
0: 大木说：
2: 这位大哥别担心，劈脚的钱你送给我
1: 我也不要。
0: 乃成说：
5: 哼，那就更忘不了了。
0: 接下来大木讲了他们这伙人的来历。
3: 大木姓杨，刚才的一伙人都姓杨，他们全是会来狮头寨人。狮头寨背山面海，有一座祖上传下来的大围寨，始建于明朝，距今500多年。寨门口有一个彩色的狮头浮雕，全村一大半人祖祖辈辈都居住在围寨里。日本仔肯定是看上了大围寨，想把围寨作为后方的一个军事据点。几天前的一个早晨，村民们吃罢早饭正要出宫，几百个日本军人突然开进村，堵住寨门，只允许老弱病残空手离开，挡下的人全都是年轻力壮的后生仔和长相好看的资娘仔。一开始大家以为可能要给日本仔出苦力了，到后来才明白，日本仔要把留下的人全部杀掉，免得把他们放出去成为抗日斗士。资娘仔先被轮奸，再被杀害，个别雅资娘则被关押起来。从寨门口出去的人，加上因为住在寨子外面而侥幸逃走的人，不足1/3。他们这一伙人便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拖家带口一路向西，好不容易逃到韶关。到了韶关才发现，韶关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广州和汕头、潮州的党政军机关早就迁到了韶关，许多国民党军政人物和巨商富户，一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纷纷撤退到韶关。韶关目前实际上是广东省的抗战省会，最适合做的事情就是占山为王，发些偏财。
0: 听完大木的介绍，乃成第一个说话，口气高冷，是以往不可能有的样子。
5: 你们最应该做的事情不是拦路抢劫，是去打日本仔。
0: 大木说。
2: 这位大哥说的对。
0: 大家看看大木，再看看乃成，看出大木差不多能做乃成的父亲，但谁也没笑。乃成说：
5: 我为你们感到羞耻。
0: 大木还是那句话：
2: 这位大哥说的对，说的对。
0: 孟梅一直在观察乃成的表现，此时认为该收场了，从搭脸里掏出一把国币说：
1: 啊，这些钱留给你们，我们该上路了。
0: 孟梅取钱的时候，故意露出了同样插在搭链里的手枪，那把手枪快速闪了一下，让气氛立即变得严肃了。大木愣了一下说：
1: 不要不要，我们有钱。
0: 乃成说：
5: 你们最好不要再拦路抢劫了，有本事就去给乡亲们报仇，就去参军抗日。
0: 大木点头哈腰说：
1: 一定一定。
0: 孟梅放下钱，示意一直赤着上身的乃成穿回搭脸。大木亲手把搭脸穿在乃成身上。大木说：
2: 哎呀，这位大哥一身好骨头啊。
0: 乃成说：
5: 我是杀猪的。
0: 这时月亮已经换了位置，比先前暗了许多，星星也少掉了一半。不过那毕竟是韶关的月亮和星星，甚至也可以说是潮汕的。四个人重新上路，心事重重。吴如英说：
4: 乃成兄弟真是好样的。
0: 乃成说：
5: 阿爸，把手枪借我用一下。
0: 孟梅把手枪抽出来递给乃成，乃成举起手枪冲着月亮放了一枪，月亮只是晃了晃，没有掉下来。农历4月初9，终于到了新宁。孟梅父子掐指一算，从曼谷到东兴，再从东兴到新宁，走了3个月零5天，把整整一个春天一步一步走完了。

0: 所有披银，除了被雷阿偷走的一根大黄鱼，其余部分没有一厘一毫损失。
1: 儿子，咱们这一趟算不算长征啊？
0: 孟梅问乃成。乃成说，
1: 当然算呐，咱们这是父子二人的长征，两个人的长征。
0: 孟梅说，
1: 是啊，所有的父子一生中都应该有一次父子二人的长征。
0: 乃成郑重其事地叫了声阿爸，说，
1: 谢谢你陪我。
0: 孟梅说，
1: 这一趟最大收获是我让我的儿子重新成为我的儿子。
0: 乃成听懂了，本来就很浓的眉毛变得更浓了，显示出一种清晰的内心活动。孟梅想，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和他说话了。孟梅原本想知道乃成在日本的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出发是一切正常的后生仔为什么提前回国，变成了又一个消番客。现在他突然没兴趣知道更多，因为他的儿子已然是一个气概不凡的男子汉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

0: 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实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夏至节气到了，随之而来的天气就是热和湿。从中医的角度，夏至开始注意养心防暑是第一养生功课。暑热在夏季对我们的伤害，不仅是室外的炎热，还可能是室内的空调。中医称为阳暑和阴暑。夏至开始，酷暑来临，我们既要防阳暑，更要防阴暑。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喝汤养人，谁都知道，可是喝汤也是有学

问的。首先，肉类煲汤不宜晚餐的时候喝，晚餐宜清淡，肉类煲汤较油，热量高，不适合晚上食用。喝汤的温度不宜太滚烫，人的口腔食道最高只能忍受60摄氏度的温度，超过这个温度会造成黏膜烫伤，甚至消化道黏膜恶变。煲汤时间不宜超过2小时。有人认为汤煲得越久越有营养，其实不然，长时间加热会破坏煲类菜肴中的维生素。

笑望尽困忧，流换多少个深秋，海鸥飞处共泛舟，只想跟你。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吃饭要荤素搭配，可是却不清楚具体该怎样搭配才好，究竟素菜荤菜各吃多少才合适呢？这里啊，告诉大家一个荤素搭配的简单方法，那就是一口肉配三口菜，荤菜和素菜的最佳比例是1:3。很多长寿的人都会坚持荤素搭配的饮食规律，如果荤菜吃得过多，则会摄入过高的胆固醇，所以最科学的饮食就是荤素搭配，营养更均衡。

0: 新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生醒悟想，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2: 白玉堂被水灌晕了之后，醒转过来，还跟展雄飞不依不饶，提出来要跟展雄飞是单打独斗。他一说这句话，展雄飞在旁边就说了：“白武员外，如果你要说跟我单打独斗的话，展某愿意奉陪。”这个时候蒋平在旁边说了：“老五啊，你可不能这么说，单打独斗斗什么呀？拿兵器吗？拿兵器，你那兵器在我这儿呢。”这功夫蒋平手中拿着那口剑，因为在水里边他把白玉堂灌晕了的时候，就把那剑已经摘下来挎到自个儿身上了。这个剑在我这儿呢，这兵器不是你的。白玉堂说：“是啊。”我说：“蒋平，你把那剑给我，那口剑应该是属于我的。”蒋平说：“这个剑本来就不属于你的，这是人家斩南侠的宝剑，凭什么给你呀？”白玉堂说：“正因为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他用这口剑削了我的刀，所以现在我把他这口剑拿在我的手中，给他一口刀，我们两个比试比试，看看是他占上风，我占上风。”这白玉堂还较着这个劲呢。展雄飞没等说话，旁边这小姐丁月华说话了：“哎，我说啊，那个剑可不能给那白玉堂啊，您知道这剑是怎么回事吗？这是我跟斩南侠我们两个人比剑联姻交换的定情礼物，这个剑原来是我的，我现在拿的这个剑原来是他的，我们两个交换使用，以此为定情表记，知道吗？”蒋平一听：“哟哟哟，这里边还有这么一大事呢。”我说：“白老五威，这事你可不能再要这剑了，你要要这个剑等于抢人媳妇啊。”“得，展爷，我把这剑交给您。”他把这剑又交给展雄飞了。展雄飞把这口宝剑拿到手中，再看白玉堂，白玉堂这阵不说话了。为什么？白玉堂心想，感情这里边还牵涉到展雄飞的未婚妻，一沾了这个女的，白玉堂就没词儿。白玉堂说：“这样，姓展的，咱们不动兵器，咱们比拳脚。”这功夫大爷卢芳说了：“五弟，你别不知道好歹了，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人吗？你现在是罪人呐！你夜入皇宫杀人害命，皇上过问的罪人，你还有资格跟人家斩护卫比拳脚吗？现在你已经被抓住了，应该给你戴上手铐子，给你拿绳子捆上，把你押解到东京汴梁开封府。”白玉堂听到这里站起来了：“大哥，既然您有这句话，那好吧，您给我戴上手铐子吧，我领这罪。”这卢大爷一听这句话，卢大爷还没法行动了，他也没有手铐子，再者说给他手铐子他也不能给他戴上啊。白玉堂说：“怎么着，大哥，您不给我戴手铐子，您不给我戴手铐子，我问问我犯的是什么罪啊？”蒋平在旁边说了：“什么罪？嘿，老五啊，这还用说吗？你自个儿一衡量就知道啊。先说第一个，偷盗国宝，这是一条罪状吧？论这个罪状，你就应该判刑。更重要一点，夜入皇宫杀人害命，这什么罪？按说这是护灭九族的罪，往最轻了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也得是个死罪。”白玉堂说：“好，我不是个死罪吗？ 今天既然我是死罪，那我就死在这里给你们看。说到这儿，白玉堂动作敏捷，一伸手，徐庆站那个地方离他很近，他过来就抓徐庆胯下肋下那口刀。他一来抓这个刀，徐庆反应很快，拿手一搪的，哎，你要干什么？白玉堂说，既是死罪，我就抹脖子死在这儿。徐庆说，你可少跟我来这个。徐庆把他那么一搪，白玉堂说，怎么着，我不是死罪吗？死罪就让我死啊。蒋平在旁边一看，哎，我说老五啊，这可不行，你死罪是死罪，得把你带到开封府，包大人审问你，根据国法律条给你定下之后，把你绑到木笼囚车之内，五花大绑，后边给你插一招子，上边写夜入皇宫杀人犯白玉堂，然后打一红字的时差，把你绑到云阳市口开刀问斩，到那个地方你那时候才死呢，你想在这儿死啊，没门儿！我告诉你老五，我知道你那心情，你觉得死罪呀，逃脱不了了，到死了你还想要这脸儿，要把你推到东京汴梁十字大街上那么一走，千人瞅万人看，你觉得脸上挂不住，你就想在这我们就那么一拨子人在我们跟前你就死了，死完了之后让我们把你的尸首一埋，对不对？顶多把你人脑袋送到东京汴梁交给包大人，但是哪能那么便宜呀、啊？你在这一死留下麻烦给我们，我们见了包大人，包大人一问，这白玉堂怎么被捉住的，他招了口供没有啊，他是怎么入的皇宫啊，这还有一串事儿呢，你以为那官府中问官司问案那么简单呢、啊、得把你口供录下来，得存入文卷档案，那才能行呢，你甭想找痛快，得没别的，跟我们走。让蒋平这么一说呀，白玉堂气的没法说什么了，白玉堂马上就说了，好吧，既然是这样，到现在我心里都明白了，感情陷空岛卢家庄我们这哥几个都是我的敌人，是你们帮着展雄飞把我给逮住了，你们是把我当罪犯抓的，你们怕牵连到你们自己，好，我白玉堂自己做自己当，既然被你们捉住了，打木笼囚车吧，我上囚车里边待着，把我押送到东京汴梁开封府，我去见你包公。这个功夫展雄飞在旁边说了，白部员外，用不着给你打木笼囚车，不但说不给你打木笼装囚车，连绑绳都不用给你捆上，我认为白武员外是条汉子，既然是愿意服罪了，可以跟我们一起够奔开封府。卢兄，你说是不是这个意思？卢大爷在旁边一听，好吧，玉堂啊，既然如此，你就跟着我们大家一起够奔东京汴梁开封府。这一路上呢，我给你做个保，展护卫对我这个五弟就不用给他戴刑具了，既不用戴手铐，也不用上绑绳，我给他当一个保人，他不是个罪犯吗，我给他做保，路上您给他自由，让他跟我们大家一样行动，我这个五弟既然自己说要伏法，他绝不会逃跑，万一他要是逃跑了，那你就拿我卢芳试问，我卢芳愿以我居家大小的性命担保白玉堂一身。卢大爷说完这番话，白玉堂在旁边听的是清清楚楚。蒋平说了，哎，白老五，听见没有，咱大哥可是居家性命担保你一个人啊，你自个儿颠沛着，如果在半道上你自个儿一犯性子，你想逃跑，逃跑的时候琢磨琢磨对得起大哥不，你一跑了，大哥一家子可都是死罪，着不着办？白玉堂说，姓蒋的， 少来这套，我白玉堂不是做那种事的人。
3: 好嘞，既然这样的话，那咱们走吧。于是众人跟白玉堂一起由打悬空到卢家庄这儿，安排完了后事，下来坐船先奔墨花村。说这个悬空岛上那个罗石轩还有那通天窟门口那把门的不都捆上扔在树上了吗？这就是一句话的事，把那几位都放了。放完了之后跟他们没有关系啊，那些人都获得自由了。这边大爷卢芳安排了一下家小，跟着他们一起回到了墨花村。丁家四魁跟着也回来了。展雄飞到了墨花村，先是见了老太太，给老太太请安问好，然后急急忙忙收拾一下东西，跟着这些位往回走，要回转东京汴梁开封府。那么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呢，加上姑娘丁月华，他们就不跟着上开封府了，因为他们这个忙已经帮完了。跟着上开封府的就是大爷卢芳，再加上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还有白玉堂、展雄飞。他们坐着船到了松江府松江县，向官府当中做了一番交代，由水路走了一段，然后改换了旱路，骑着马回奔开封府。这一路上不是一天的路程啊，少不了要打尖住店，晚上要住在一起。这徐清跟蒋平啊，哥两个就夹着小心呢。徐清就跟蒋平说，哎，你说这老五他能不能跑喽？蒋平说他不能，根据我对老五的了解，他绝对不能，因为大哥一家的身家性命给他担着保呢，他要是跑了对不住大哥。徐清说可也对，可是闲着呢，这蒋平跟白玉堂还来穷斗。这蒋平就说，我说五弟，这回到了东京汴梁啊，你这罪可是不好开脱，就说盗宝的罪给你开脱了，进皇宫杀人这个罪开脱不了。白玉堂一想也是，心想万万没有想到，最初就因为一口气听展雄飞封了个御赐封号御猫，我们叫鼠，我就找他跟他就斗起来了。这一斗起来，光顾了猫和鼠的斗争了，就忽略了我做的这些事情的这个性质了。我这夜入皇宫杀人，这可不是个小事啊。所以白玉堂听蒋平这么一问他，白玉堂就说了，四哥，这回你乐了。哎，蒋平说怎么我乐了？四哥，我到了东京汴梁，要是皇上判我一个死罪，我脑袋一掉，你不高兴了吗？蒋平说，哎，我说老五，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咱们是哥们儿啊，你脑袋掉了我怎么能高兴？我还跟你说，我呀跟大哥包括跟斩南侠，我们背地里都议论了，老五这个罪按说是死罪，我们到了东京汴梁，在包大人跟前死活也得保你这条命，怎么着也不能让你死。白玉堂说，你不让我死啊，活着也没有意思，你不让我死，要是活着判刑得判多少年？那判多少年？蒋平说给你判刑多说30年，是吧？要么就20年。白玉堂说能那么轻吗？蒋平说这个事儿啊，就在人怎么做。哎，比如说要给你判20多年或者是30年以下，你呢今年20来岁，20岁呢，你再过20多年了，你40多岁你出来了，40多岁出来之后，按说呢青春时光过去了，但是呢也耽误不了你大事儿，你照样可以娶妻生子。娶妻生子当然了，你要娶那黄花闺女是娶不着了，到那个时候呢，你四哥还给你负责任，我给你找一个漂漂亮亮的带着一个两个孩的那小寡妇，完了你俩这一结婚呢，你呢还不用担心这子了，人家带着孩子

这一路行进，这天来到了东京汴梁开封府。到在开封府之后，展雄飞先见了包大人，二堂见了包公。展雄飞大致跟包公说了一下此去相公岛去寻找三宝的经过，最后呢，把这三宝拿出来了，交给包大人，说这三宝交给您，你可好生看管。包公马上把这三宝命人送到后边给了李氏夫人，李氏夫人把这三宝好好的放在自己的内室，可以说是小心上边加小心，生怕这三宝再丢了。这把三宝物归原主了，可是展雄飞呢，对白玉堂这个案子，自个儿心里边也在犯合计。展雄飞跟包大人讲述了他自己单身独闯陷空岛，怎么被白玉堂翻板陷坑给拿住了，拿住之后怎么被压在了通天窟里边，最后又是怎么丁氏兄妹把他救出来。经过说完了，包大人说，你这次去可以说历经艰险呐。展雄飞说，这是为这三宝啊，是应该的。大人，我给您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包公说，何出此言，不要这么讲。可是展雄飞当想到白玉堂这个罪名的时候，这天晚上展雄飞单独就跟包大人说了，大人，我想问问您，这个白玉堂已经是到了开封府，看押在这里了，他的这几个弟兄也都跟他来了。大人，您说这个白玉堂，他这个罪名得怎么判呢？包公说，你问他的罪名吗？是啊，大人，比方说，他偷盗三宝，这也是个大罪呀，这宝是国泰送给您的国宝啊，他给偷走了。尽管他目的是要找我，要盗这玉猫，但其结果，这盗窃行为是存在的，这得判几年。包大人说，兄飞呀，我跟你说句实话吧，其实盗三宝的这个事儿，我们可以追究，也可以不追究。为什么呢？白玉堂把三宝盗走了，对这个事情，我并没有写本章奏明当朝，皇上不知道，太后我也没说，这个事我暂时把它压下了。为什么我把它压下？我总感觉你随后就去炫空岛，十有八九你能把这三宝给找回来。如果你能把三宝找回来，这个案子我就不报了，不报这个案子无人追究，这个事情也就平息过去了。展南侠一听，哎呀，大人，您这个事做得太好了，现在三宝已经回归了，这个事情他就没有罪责了，是吧？包公说，是啊，白玉堂在这点上，我们要不审问他，他就没有罪名了。展雄飞说，大人，我再问您，这皇宫里边杀人呢？包大人说，皇宫里杀人这个事情，他可逃脱不了，因为这个事情，当今圣上已经知道了，而且圣上多次问我，说皇宫里杀人这个贼找到没有？我说这个人正在缉拿之中。当今圣上说，这个人胆量太大了，上皇宫里边杀人害命的，大宋国朝自有皇帝以来还从没有发生过。这就说明皇帝对这个事情已经上了心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要按说，这个白玉堂一命抵一命，他也是个死罪呀。展雄飞说，可是他杀的那个人，我听说叫郭安，他又陷害老公公陈琳，那是个坏人呐。包公说，他杀的是个坏人，但是他本人也不能说就无罪。哎呀，展雄飞说，大人，我倒有个想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包大人说：“你有什么想法？”

0: 尽情讲来。展爷说：“包大人，我忽然想起来，当年您下陈州，草州桥断后，这位李娘娘被您给断清冤屈，最后回到朝来，跟当今圣上他们母子团聚呀、啊。因此上，李娘娘对您是十分看重，要不然，那么您的夫人寿诞之日，国太怎么会想着送来几件国宝呢？正因为这样，我想，大人，您能不能找机会，把白玉堂杀斩这国安的事情，跟国太说一说？”包公说：“跟国太说说什么意思？”展兄飞说：“大人，国太他对郭槐是很恨的。那么这个郭安，他是郭槐的侄子，他生心用慢性毒药酒陷害陈琳。陈琳呢，是当年曾经救过李娘娘的公公千岁呀。陈琳是都堂大人，他想害陈琳，这也威胁到李娘娘啊。李娘娘知道这个事情，一定能会给说几句话。李娘娘如果跟皇上说几句话的话，包大人，我想这白玉堂会不会就可以免掉死罪呢？”展雄飞说完这几句话之后，包公抬头看了看展昭：“展昭啊，你这个人可真怪呀，你单人独闯陷空岛去找白玉堂，白玉堂把你捉拿之后看管在山洞里头，应该说你对他是满腔的愤恨呐。如今你把国宝找回，又把白玉堂带回，你不但不愤恨他，反而给他讲情，给他开脱罪责，你这是为了什么呢？”展兄非说：“包大人，不是为别的，白玉堂他有侠肝义胆，他毕竟是个好人呐。从这一点上来讲，还请大人多多的帮忙。”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展雄飞当着包大人的面给白玉堂求情，求包大人能在太后面前说几句好话，开脱白玉堂的死罪。包大人感觉展雄飞这个人呐，人品太好了。包大人就说呀：“你被白玉堂抓住之后，关到山洞里边，你对白玉堂不但说没有愤恨，今天你还给他求情，这是为什么？”展雄飞就说：“白玉堂他毕竟是个好人。”展雄飞说：“包大人，您不知道啊，当年您下陈州的时候，有刺客行刺于您，是我和白玉堂我们两个人共同把刺客给捉住的。事到如今，白玉堂跟我作对，仅仅是因为一个御猫封号啊。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什么大劫的毛病，白玉堂无非是年轻气盛，要争个上风，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做事有点过火了，牵涉到犯了罪了。如果把他杀了，这可是可惜了的一个人才。包大人，白玉堂这身武艺得来不易呀，更重要的是他有一副侠肝义胆，有一副正义的心肠，这更是难得的。所以包大人，您要给他多美言几句。”展雄飞这几句话说完之后，包公听了心里很受感动：“雄飞呀，这你放心吧，只是得等待时机。”所谓等待时机，包大人那个意思，这太后不是随便可以见的，你别看这

国太知道这包夫人是哪天的生日，给送来了国宝，说来就给送来了。但是他要想见太后，无缘无故的不能去找家。展雄飞听了之后，就记住包大人说的这话了，等够机会。那么现在呢，大爷卢芳，还有徐庆，还有蒋平，再加上白玉堂，都在开封府住着。那几位是为了看白玉堂在这住着，等着白玉堂什么时候过堂，什么时候问罪，就等这天呢。包公这天在开封府里边待着，偏巧这国母派人来请包公到皇太后的后宫有事相商。其实这国太呀，也没什么事儿。国太前些日子不是给这包夫人送来了三件寿礼吗？这老太太闲着没事儿，今天忽然想起来了，打算要问问这个寿辰办得怎么样，热闹不热闹？满朝文武大臣去没去？因为他跟满朝文武大臣都打招呼了，这国太那意思也是考验考验。他作为国太说了这么一句话，满朝文武大臣响应不响应？是这么个意思，所以派了个小太监到开封府，告诉包大人，让包大人到福宁宫见国太李娘娘。包大人一听这句话，非常高兴，心想：斩南下跟我说了这么一番话，看来现在时机到了。包大人马上乘坐大轿进宫了。到了福宁宫，一见李娘娘。见了李娘娘，先识君臣参拜大礼，然后李娘娘赐座，包公就坐下了。李娘娘就问他：“包拯啊，你的夫人寿诞之日办得怎么样啊？”包公说：“国母，她的寿诞之日蒙您赏光啊，满朝文武的大臣都到微臣的府中了，那是何等的气派，何等的光彩呀！我的夫人都说感谢您老人家呀。哦，李娘娘说：“包拯，我再问你，我给你送那件寿礼，你的夫人还喜欢呢？”包公说：“哎呀，国太，我的夫人简直爱不释手啊！那三件国宝。”他平素当中锁在他自己的小柜子里头，每逢初一十五，他把它拿出来摆在佛龛上烧香供奉，感谢您的皇恩厚爱。嗨，李太后说：“何必这样啊？回去告诉他，可别这样子。他把我送的那东西摆上，跟佛爷一样了，那还得了啊？”佛也别怪罪，我遮罪不起呀！听见没有？回去告诉你的夫人，可再别这样做了。包公说：“好，国母，那我记下了。”李娘娘接着闲不见的就又问包公：“最近你在忙什么呀？”包公说：“太后，最近我正在忙着办理一件特大的案子。”太后一听：“特大的案子！”太后对这个特大很感兴趣。特大的案子是什么案子？包公说：“您不知道吗？皇宫里边出了一个大案呐，有人夜入皇宫杀人害命啊！”哦，李太后一听，谁那么大胆子，敢夜入皇宫去杀人呐？杀成了吗？包公说：“杀成了。”哎呦，这个事我不知道。你说给哀家听听。包公说是这么回事，有一个人，他叫白玉堂，人送外号叫锦毛鼠。他夜入皇宫去了，到皇宫里边，偏赶上在窗户外边听见一件事情。窗户里边有一个总管叫郭安，这个郭安大概您没太注意，他是死去的那郭槐的侄子。这郭安和一个小太监正在屋子里边密谋，用慢性毒药酒和转心壶，打算要害死
都堂大人陈琳。李娘娘一听，是吗？还有这样的事情？包公说，是啊。可是他们这个害人的事情就被窗外的白玉堂听到了，他们想着把都堂大人陈琳请到他们这里来赴宴，酒席宴上要让那个小太监倒酒，用转心壶把毒酒倒给陈琳，把好酒倒给郭安。可是当这个小太监出去之后，这个白玉堂就把这个小太监给抓住了，他问明了情况，把小太监捆上，堵上嘴，塞到假山之后。然后这个白玉堂手使一把钢刀闯进屋中，就把这郭安给杀了。李太后一听，嗯，杀得好。包公说，他把他杀了之后还留下了一首诗，写的什么呀？包公说，据微臣所记，他好像是这么写的，他写皇帝封御猫，宫中不闹鼠，锦毛鼠自来杀了郭老五，只因献忠良，该受一刀苦，鼠辈闹东京，美名传千古。李娘娘一听就乐了，哦，这诗写的还怪有意思的呢。我说包拯啊，这玉猫这鼠怎么回事啊？包公说，娘娘，其实这玉猫是我手下的一个护卫，叫展昭展雄飞，有一身好功夫，皇帝封了他个玉猫。那么这个锦毛鼠呢，是相空岛的义士，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很生气，他来到东京汴梁，要找展雄飞比武较量，以分上下。可是无意之中，他跑到皇宫里边去了，碰上这么一件事情，于是他就把那郭安给杀了。这件事情当今圣上知道以后，一个是很震惊，大宋国朝自建国以来还从未有过夜入皇宫杀人害命的人，所以皇帝责令微臣限期捉拿白玉堂，说这个案子事关重大，我正在竭尽全力办理这个案子啊。李娘娘一听，包拯啊，这个白玉堂你抓住没有啊？包公说，现在已经捉拿到案，正在开封府中啊。哦，皇上打算怎么问这个案子呢？包公说，国母，这个事情是这样，尽管他杀的是一个奸臣，但是他夜入皇宫杀人，这罪名也是存在的，恐怕这个白玉堂难逃一个死罪呀。李娘娘一听，什么？这白玉堂还是死罪？包公说，是啊，按大宋国法律条，他应该是个死罪呀。包拯啊，你想啊，这个白玉堂如果不上皇宫里边来的话，这郭安是不是就阴谋得逞了？他是不是用这慢性毒药酒就把陈琳给害死了？包拯说，是啊，亏了这个白玉堂夜入皇宫。李娘娘说，是啊，他要不来陈琳就死了，陈琳死了没人破得了这个案，因为他用的是慢性毒药，而且还使的是转心壶，你说这个小子这心他多歹毒啊，他能害了陈琳，接着有可能就害哀家。当初那刘飞那是多么阴暗的心理呀，那个郭槐帮着他出主意，他判有死刑是死有余辜啊，我真没有想到郭槐死了还有他的后代，还有他的侄子，这皇宫里边还有多少跟郭槐有亲戚的，有没有他的侄孙，还有没有他的表亲，他的两爷亲，这个事情怎么不搞清楚啊？不搞清楚，这些个人他们等来等去，等到时机成熟，他要反扑我们呐，看来
当年狸猫换太子这个事情到今天

还没有完呢。包拯啊，你听我的，你对这个白玉堂不要判罪。包公说是，国太，我听您的，您说不判他有罪，怎么判他呢？怎么判他？你判他有功，他夜入皇宫，杀了那个郭安，不但说救了陈琳，也算救了哀家，使狸猫换太子这个事情永远明正是非，你说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包拯一听，心中暗乐，心想：展雄飞有你的，难为你怎么想出这么一招棋来？你让我跟国太说这个事儿，这国太果然很关注这个事情，他心里边乐，表面上可没带出来。包大人说：“是啊，国母，这个事情我可以判他无罪，但是陛下恐怕要见他呀。他几次跟我说要把此人抓来，他有龙楼预审呐。好，皇上要问他怎么着，你不用管，有哀家我跟他说，回去别忘了这个事儿。”包公说：“好，谢国太。”包大人跟这国太说了一番话之后，站起身来告辞上轿，回转开封府。包大人回了开封府了，李娘娘马上吩咐手下宫娥有请万岁到后宫来。皇上不知道自个儿的娘叫他回来干什么，于是皇上就来了，来到后边一见李娘娘，行完大礼之后，皇上坐在那儿了。这李娘娘刚一张嘴，就把皇上吓一跳。李娘娘瞧了瞧皇上：“陛下，我今天把你叫到后宫，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跟你说。”皇上说：“皇娘不知有何指教？”李娘娘说：“皇上啊，我呀，估计在这后宫里边活不长了。”当时皇上一听，怎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呀？皇娘何出此言呢？哎呀，皇上啊，没想到这后宫里边还有一些个心存害我之人呢。谁要害您呢？谁敢呢？李娘娘说：“怎么不敢呢？你想啊，有人居然研究出来用转心壶、用慢性毒药酒，害了人都不偿命，都找不着证据。你说这可怕不可怕呀？”皇上说：“皇娘，您说的这是谁呀？”李娘娘说：“说的谁呀？就是那个郭安，郭槐的那侄子。我以为郭槐死了，万事大吉呢，没想到郭槐死了，他阴魂不散。他还有侄子在这宫里头呢。皇上啊，您这个事儿办得可真好，郭槐死了还留着他的后裔。我问你，现在宫里边还有多少郭槐的亲戚呀？有没有他的两姨亲、姑表亲、下一辈的还是第三辈的，都在这宫里边等着害我呀？那个郭安，那是暗下毒手，先要害陈琳呐，害死陈琳之后就该害我了。皇上，你知道吗？”这娘娘一说这番话，皇上就明白了。哎呦，皇娘，您说的是夜入皇宫斩杀郭安的那个人？对，就是那个什么鼠，我记得他叫锦毛鼠。对呀，这个锦毛鼠可是好人呐，他夜入皇宫把郭安给杀了，救了陈琳一条命，他间接的也救了老身我。皇上啊，我听说你要对这个白玉堂还有加罪，说夜入皇宫他行刺了。他行刺谁了？他拿着刀，他行刺你了吗？他行刺我了吗？皇宫里边这么多人，他不是谁也没杀吗？不就是杀了一个郭安吗？他手下那个小太监，他也没把他杀了，他是把他绑上，还把他放到假山后头呢。他就杀了一个郭安，该杀，他杀得好，他杀得爱憎分明，是非在理。皇上，
如果说这个白玉堂

0: 刚抓住以后，你要审问他，我倒觉得不应该呀。你不但不应该审问，你应该对这白玉堂加封。皇上一听，加封？是啊，他救驾有功啊，你还不得加封吗？皇上一听，老娘说这话了，这皇上不能不往心里去呀。母后，这件事情容朕思之，你思之，思之那个意思，你还要活动啊，还有动摇啊，是不是？这个事情就按我说的这么办了，你不按我说的这么办，你就是不孝。好，封建社会这忠孝太厉害了。李国母这一句话，皇上听完了，好，皇娘。而今既了，皇上记住这句话回来了。回来之后，心想这个白玉堂，万没有想到国母知道了。国母是怎么知道的呢？聪明不过帝王家呀！皇帝又一转念，肯定这国母是从包拯那儿得来的消息。于是皇上差人问包拯，说这白玉堂捉拿到案没有？内侍臣回来禀报说，白玉堂已经捉拿到案，现在开封府看押。皇帝马上降旨一道，选包拯进宫。包大人就进了宫了。进宫之后，在金殿上一见皇上，皇上就问包公说：“这白玉堂你已经把他捉来了？”包拯说：“陛下已经把白玉堂捉拿到案，在我的开封府看押。”等微臣审问他完了之后，再送交皇帝龙楼御审，您亲自给他判罪。皇上说：“这个事情啊，朕我想了想，他夜入皇宫杀了郭安，不但说无罪，反应说有功啊。”皇上一说这句话，包大人心里边也暗乐，心想：“得，这是国太把话过过来了，皇上改了口了。”这样吧，包青，你把这白玉堂，还有他们陷空岛的这五鼠弟兄，把他们全带到宫里来。等哪天闲下有时间，朕要亲自看看他们。你不是说他们都是怀有惊人的绝技吗？包大人说：“是啊，这哥几个都有超人的绝技。你比方说吧，这大爷叫卢芳。”这个卢芳人送外号叫攀干鼠，说包大人怎么没说叫钻天鼠，怎么叫攀干鼠啊？这就是包公聪明的地方，随机应变。他知道封建社会的这皇上最愿意听的是吉祥的语言，最讨厌的是对他的名讳和国家不祥的语言。说这大爷卢芳叫钻天鼠，钻天鼠这名不好听，钻天鼠，天乃天也，天子，你钻天想把天子给钻了，这不好，所以包大人临时给他改了，叫攀干鼠，就是他爬这旗杆爬得好，就叫攀干鼠。说这个人有绝技。再比方说，他有个老二叫彻地鼠，这个叫韩章。但是这个老二没在，不知走到哪里去了。再者说，他这三弟叫穿山鼠徐庆。皇上说：“穿山鼠什么意思？”包大人说：“穿山鼠什么意思？”这微臣我还没看到过。听说他在乱山之中可以穿行。哦，那老四呢？包公说：“这个老四啊，叫。”破浪鼠蒋平，他没说叫翻江鼠。包大人马上想到翻江鼠，翻，这翻过来，皇上听着不爱听，叫破浪鼠，叫蒋平，在水里最有功夫。他自己讲，要在水里边3天3夜不上来，吃虾米小鱼儿能活着。皇上一听，哦，还有这种事情吗？包公说是啊。就是有这种事情，这种人呐， 而这个老五，也就是夜入皇宫杀人的这位，叫锦毛鼠白玉堂。何为锦毛鼠呢？包拯说，锦毛鼠就是这个白玉堂长得非常漂亮，他非常讲究穿戴，他穿戴起来之后，你一看那是难以找寻的这么一个好小伙子。皇帝一听，既然这样，朕传旨，等到后天就在朕的皇宫之内寿山佛海之中，我要亲自面见他们，让他们在我的面前当场献艺。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皇上当时告诉包公，让陷空岛的五义弟兄在后天到皇宫内寿山福海当场献艺。包大人听到这里，心里边非常高兴，暗想，皇上让这陷空岛五义到这来献艺，这就说明皇帝对他们并不怪罪了。可是这个白玉堂这个罪名怎么办呢？包公就问了一句，说，陛下，白玉堂此人夜入皇宫杀人害命，最后会怎么结论呢？当时皇上就说了，哦，这个白玉堂啊，他杀了郭安，这是一个壮举啊。这个郭安乃是一个奸臣，他要定计陷害陈琳陈公公，他把他杀了，何罪之有啊？朕我倒觉得他这是替天行道，代官执法，这个事就不再提他了。包拯一听啊，心里边偷着乐，心想，皇上这两句话说得好，白玉堂杀了郭安，这是替天行道，代官执法，他代替官员执行法律了。包公暗想，这个事儿那就是皇上一句话，这是权大于法呀。实际上按照国法律条是不能这么简单就处理掉的。但是包公想到，这是李娘娘李太后几句话起了作用了。包公心里边有了这个底了，那就是说把白玉堂带来，按照普通人带到，他并不是罪犯了。于是包大人乘坐大轿，由打皇宫里边回转南衙开封府。这几天开封府里边这哥几个整天陪着白玉堂，就等着白玉堂过堂呢。包大人只要一上朝回来，都得等着听包大人的信儿。今儿个一看包大人回来了，大爷卢芳主动的过来问大人，今日上朝如何？包公面带微笑，包公这脸上是很少见微笑的，铁面无私啊，就说包公这脸是铁青色，平常根本不笑，所以今天带了点微笑。包公说，卢芳啊，皇帝说了，后天让你们弟兄几个人到皇宫之内寿山福海处去当场献艺，你们哥几个要多做准备呀、啊、这个献艺一定要献好，如果献好，龙心大悦，说不定能得到封赏。卢芳说，我们哥几个献艺这倒不要紧呐、啊、老五的罪名怎么样？包公说，白玉堂的罪名圣上不追了，圣上不问他的罪名，让他以平民身份进宫献艺。哦，这大爷一听心里有了底了。包公可没说皇上说的那句话，皇上说他这叫替天行道，代官执法。包大人心想，这话我不能跟这哥几个说，尤其是我不能跟那白玉堂说， 我要跟那白玉堂一说，你这叫替天行道，代官执法，这白玉堂他就得了势了。今后看谁别扭，他觉得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奸臣，他就把他宰了。宰完了之后，他说我是代官执法，这谁受得了啊？所以包大人这个话并没有给他传达下来，只是说让他们弟兄几个人准备好了皇宫献艺。这哥几个一听啊，尤其是白玉堂一听，心里边这块石头落了地了。白玉堂暗想，照此看来，我皇宫杀人这个罪名好像不追究了。嗯，皇宫献艺，这回我更得好好表现。大爷卢芳想的是，我们这哥几个这次皇宫献艺非常重要，如果取得皇帝的欢心，老五的罪名就没有了。所以这两天，这哥几个各自做好充分准备。包公跟大爷和四爷着重说了他们两个人的外号的事。包公说：“卢芳啊，你要见了皇帝，皇帝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可千万不要说你的真实外号。”卢芳说：“大人，那我怎么说呢？”包公说：“我跟你说了，你叫潘甘薯，你可别说钻天鼠啊，钻天鼠天。”天乃天子也，你钻天鼠，这句话皇上听了之后会心中不悦。哦，卢芳说：“我记住了，我叫潘甘薯。”包公说：“对。”接着就告诉蒋平：“蒋平，你也记住，你这个外号你不能叫翻江鼠。”翻江，这皇帝听了不高兴，带翻字儿，这都不翻反，这有背叛朝廷之意，你呢就叫破浪鼠。蒋平一听，对，我记住了，我叫破浪鼠，我不叫翻江鼠。包公说：“对，千万要记住这个。”蒋平说：“好，这您放心，我记住了。”到了这天了，包大人坐着大轿，带着展雄飞，这几位弟兄跟随他身后，直接进皇宫。皇帝早有预兆，这几个人要进宫献艺的，所以几道宫门都能够通过。包公带着哥几个就进来了，在什么地方呢？皇帝的内院后面，挨着御花园很近，这个地方叫寿山福海。所谓寿山福海，宋朝的皇宫里边这个福海呀，又叫福海湖。福海湖这个水是从哪来的呢？有一条河叫金水河，从外边引进来的。宋朝这个皇宫啊，有金水河，整个的汴梁城里边有汴河，还有蔡河，一共是三四条河呢。金水河引到皇宫里，有这么一个福海湖，福海湖的旁边是一片假山，叫寿山。那么在寿山的前面有一座宫殿，这叫吉英殿。皇帝呢就在吉英殿这个地方带着满朝文武群臣，今天在这儿要观看陷空岛来的武艺弟兄武艺表演。他们几个人到那以后，皇帝带着文武群臣才来到现场。皇帝在上边正中中大殿上端然稳坐，包大人先是参见了皇帝之后，向皇帝禀报说：“您所要的那陷空岛五位弟兄已经来了四位了，其中一位并没在东京，这四位弟兄今天要在这见驾献艺。”皇帝说：“让他们近前来回话，我都问问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头一个是大爷卢芳，大爷卢芳咕咚往这一跪：“陛下，草民卢芳给万岁见礼。”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豫剧名家马金凤演唱的豫剧《穆桂英挂帅》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马金凤的嗓音明亮纯净，清脆圆润，她演唱的大段叙述性的豫东调二八版唱腔，旋律简单朴实，节奏明快舒展。豫剧《穆桂英挂帅》是她的代表作之一，请欣赏。

好梦。

0: 哎呦，你为何又出门去来了？
1: 哎，想咱们居家此朝倒有二十余载，如今闻听人言了东安王造反，兵发中原，如今不知朝中何人掌权，纵使江山哪

0: 啊，太君，一时思念朝歌大事，就该差人边境打探起我是。
1: 我可差何人前往你？
2: 老奶奶，叫俺领我去了吧。
1: 小奴才休得胡言，还不退下。既然你们二人愿往，只谈边境，速去早回，免得你母挂念。

0: 二郎，这是哪来的招桃刷印呐、啊？
1: 母亲不知，只因了懂啊，望早欢，怎住在教场比武点帅？为儿下的教场是那个箭穿金千烟，又是那个凤凰大朵舞。那王门小子不服孩儿，要与我比武，一时弄恼孩儿，被我一刀将他劈死马下，怎住也不怪罪我。有四下找到帅印，娘啊，叫你整东去呀、啊！你是怎样挂帅平贼呀、啊？你是个好的呀！
0: 啊，我是个好的，
1: 跟前来，娘啊！

吃喝。

0: 这奴才在此教场刀劈大臣，多来帅印，这还了得？待为娘把你绑上殿去，交还印玺请罪。
1: 娘啊，你饶了我这一次吧，下一次我再也不敢了。
0: 莫要惹娘生气，绑了。

0: 孙妻受了恩光要往哪里前去？
1: 太君不知，你命奴才静静探视。他在教场刀劈妄论，多来衰印，因此我将这奴才绑了进京，交还印玺请罪。
0: 印
1: 在此，
0: 转来我看。
1: 这个
0: 转过来，
1: 太君请看。

盈利。

正乾坤哪一阵不上咱？

君尊起快快安排才是，等你得胜还朝，我要去到十里长亭接你。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散结节、通气血、防淤堵一本通这本书。同时呢，特邀本书作者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肺病医部主任医师杨道文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结节治疗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个人漫游古典森林》，遇见陶渊明、杜甫与李白、李商隐，是作者简真的新作。这部作品融散文传记于一体，以散文的笔法讲述了陶渊明、杜甫、李白、李商隐四位诗人的一生。他们的诗歌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并在关键时刻给我们以力量。这样的诗句出自什么样的人生，来自何种心灵呢？作家简真从浩瀚的史料与诗歌中抽出了陶渊明的坚守，杜甫与李白的情谊，李商隐的高洁，带我们重新认识诗人。审美是一种人生态度，是获得生命舒展与从容的良方。北大美学通识课这本书汇聚17位名家，从艺术、文学、历史、哲学、考古等多维视角出发，针对当代人的精神困境娓娓道来，如何在宋人生活意境中看见俗世风雅，于汉墓博画间领悟生死达观，让文物匠心唤醒沉睡的巧思，借佛教艺术感受相教之美，以滤镜洞悉古人诗心诗眼，在山水画中寻访心灵幽静。这些凝聚了名家深厚学养与智慧的讲述，如清风吹散现实的迷雾，让读者在纷繁的世界中重新照见优雅通透的自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聂云霞作品《生活中的档案学》，是将档案学知识通俗化、生活化的科普读物。全书以生活场景为主线，深入探讨服饰、饮食、建筑、出行、娱乐、教育、医疗及养老等八大领域档案的生成、管理与开发利用，揭示衣食住行乃至相关行业与档案学之间的内在逻辑。作品用生动有趣的案例揭示档案作为社会记忆载体的本质属性，让读者感知档案学积淀深厚有新潮时尚的魅力。药物越贵越好吗？抗生素应该遵循怎样的使用原则呢？中成药和中药的区别在哪儿呢？保健品和滋补品是一回事吗？吉林科学出版社出版的255个居家安全用药常识，针对大众关注的药品使用常识进行详细科普。本书作者主任中药师韩燕泉希望通过对家庭常备药物、药品的管理以及服药的禁忌、服药时如何正确喝水、不同人群如何选择药品等常识的讲解，帮助大家不盲目地选择药品。日常生活中，关于吃什么、怎么吃这个问题，人们越来越投以深切的关注，时常被相互矛盾的饮食建议搅得不知该如何进食。译林出版社推出的《营养》这本书，用平实而严谨的科学语言向大众介绍相关科学知识，如食物营养成分与人体的关系、流行食谱和保健品的利弊、营养素日常摄入对健康的影响等， 这本书不仅表达了一种体系化构建健康饮食的理念，搭建了关于营养学的基础知识框架，也提供了日常可以执行的饮食策略。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结节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体内淤堵、痰湿、气血不畅，该如何疏通？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有哪些预警小信号？如何早发现早调理？肝郁压力大、痰湿淤堵、气血亏虚人群该怎样科学散结固本？常年被结节困扰，结节反复生长，身体淤堵亚健康，该怎样彻底改善？结节究竟会不会发生癌变？如何阻断结节癌变进程？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散结节通气血防淤堵一本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这期节目呢，和大家聊聊结节。现代人熬夜压力大，久坐寒湿重，气血运行不畅，极容易气滞痰凝、血瘀沉积，诱发甲状腺、肺部、乳腺等三大结节。《散结节通气血防淤堵一本通》这本书，结合中医独到的散结智慧，拆解结节形成的底层原因，科普散结通瘀、调和气血的核心知识。全书搭配食疗、穴位按摩、运动调理、日常调养等简易实操方法，科学甄别结节风险，避开调理误区，由内调理偏颇体质，疏通全身淤堵，辅助消散结节，零基础就能居家养护，养出气血通畅、不易长结节的健康体质。在现代生活中，结节、淤堵，相信大家一点也不陌生。体检单上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日常生活中的胸闷气短、肢体酸胀、面色暗沉等，其实都在提醒我们身体的气血通道可能被堵住了。中医常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气血如同身体的活水，一旦淤滞，就像河道堵塞，会引发积水，身体呢也会出现各种小故障。结节是淤堵的硬疙瘩，面色差是气血的信号灯，疲劳乏力则是能量的耗竭预警。而这些问题呢，经常是和久坐不动、压力过大、饮食不规律等生活习惯息息相关。很多人面对结节会焦虑，要么盲目进补，要么忽视放任，却忘却了调理的核心应该是通，通气血、散淤堵、调脏腑，才能从根源上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平衡。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呢，就源于

0: 这个理念，作者摒弃了晦涩的理论，用通俗的语言来拆解中医通瘀的逻辑，结合日常可操作的方法，教您通过饮食、穴位刺激、运动、情绪调节等，一步步来打通气血郁滞，预防和改善淤堵问题，消散潜藏在身体中的结节。无论您正被结节困扰，还是想提前做好养生防护，我想您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案。比如您可以先测测自己是不是结节性格。作者在书中说，性格因素呢，可能会增加结节形成的风险。那么什么是结节性格呢？结节性格呢，有这样一些特征。第一是遇事想不开，总看坏的方面。第二呢，是喜欢纠结，总跟自己较劲儿，生闷气。第三呢，是刻意压制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情感。第四呢，是长期隐忍，感到孤独无助。作者给的建议就是刮地筋。什么叫刮地筋呢？把脚趾弓起，可以摸到脚底呢有一条很硬的筋，这就是地筋。常用拇指刮地筋呢，可以降肝火，疏散我们体内的郁结之气。每只脚呢刮个数分钟，刮到脚底下有温热感就可以了。或者呢，按揉膻中穴，坐姿或站姿，身体放松，双肩自然下沉，用手指指腹按揉膻中穴3到5分钟。结节性格在男女群体中是都有表现的，但女性呢更为多见，因为很多女性不愿意和人发生冲突，遇事呢容易憋在心里，又没有合适的排解情绪的途径，长期气郁可能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呢，日常我们要学会释放压力，排解情绪。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在体检中被查出身体的某个部位出现了结节，不少人被报告中的结节二字困扰。结节究竟是什么？结节会不会发生癌变呢？
0: 什么是结节呢？结节是一种体积较小的肿块，大一些的称为包块，可发于身体的任何部位。体检报告上的结节并不是疾病名称，而是影像学上的一个描述性术语，仅仅代表通过影像检查在身体上发现了异常小团块。而炎症、组织增生、良性或恶性肿瘤都可能是它形成的原因。作为一种异常的身体组织，常见的结节呢，包括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它们可能存在于皮下、肺部、乳腺、甲状腺等位置。临床上高发的结节有哪些呢？肝、肾、卵巢等器官都可能长结节，但是体检报告中最常出现的还是我们熟知的三大常见结节。首先是肺结节。肺结节是指影像学上表现为直径小于等于3厘米的局灶性、类圆形、密度较高的实性或亚实性的肺部阴影，而直径小于1厘米的称为肺小结节。这类结节在 CT 影像上可以表现为实性或亚实性阴影，其中呢，亚实性肺小结节经常呈现为膜玻璃结节。膜玻璃结节是指在 CT 影像上呈现为肺内密度轻度增高，类似磨砂玻璃的阴影。根据内部成分差异，膜玻璃灶如果含有实性成分，则称为混杂膜玻璃结节；如果没有实性成分，则称为纯膜玻璃结节。那特别要注意的是，如果结节短期内快速增大，或者膜玻璃结节实性成分增多， 密度增高，那么就显示这是恶变风险升高，要尽快就医进一步检查。其次是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是由甲状腺细胞在甲状腺局部异常生长引起的散在病变，大多数情况下甲状腺结节不

不会表现出明显的症状。甲状腺高分辨超声检查是评估甲状腺结节的首选方法。当超声报告出现低回声、钙化、淋巴结增大、边缘不规则等描述时，往往提示甲

0: 也可能出现。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结节的成因尚不明确，但可能与工作压力大、情绪压抑、不良生活习惯等导致的气滞血瘀有关，也可能与细菌感染、内分泌紊乱、异物刺激、空气污染、基因突变、电离辐射等有关。
0: 现代医学认为，结节的形成可能与免疫功能紊乱有关。从中医角度看，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压力大，情绪压抑，再加上睡眠不好，缺乏运动等，容易出现肝气郁结、肝湿调达、气滞肝经而形成结节。中医认为，肝主疏泄，对全身各脏腑组织的气机升降、出入平衡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气为血之帅，血的运行依赖气的推动，并随着气的升降而输布全身。病理状态下，气不通则气瘀，导致气不化津而成痰；气不运血则为瘀，痰瘀互结，就容易引发各种疾病。肝是情绪的镜子，长期压抑会直接影响肝的疏泄作用。一旦出现肝气郁结，这伤害呢，往往是一连串的。所以呢，要尽可能保持心情舒畅，避免不良情绪的长期累积。作者在书中的建议是，我们可以通过运动起来，避免久坐，让心情舒缓。同时呢，坚持运动，可以选择拉伸、跑步、骑自行车等，运动时产生的内啡肽能让我们的身心更为舒畅。
2: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近年来，随着各类体检的普及，结节成了体检报告里出现的高频词。例如 CT 提示有肺结节， B 超提示有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等。我还这么年轻，怎么也会长结节呢？可能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疑惑。殊不知，结节的形成与饮食、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0: 哪些不良习惯会导致结节呢？比如，有不少人喜欢吃烧烤、火锅、麻辣香锅等刺激性食物，咖啡、奶茶更是不离手。经常食用这些食物会导致脾胃负担加重，痰湿内生就可能产生结节。从中医角度看，久坐不动会导致气血瘀滞、痰湿内生，这两种病理状态是诱发各类结节的核心原因。所以呢，久坐族应该每小时起身活动，做扩胸转腰，细节是挺胸扩胸30秒，左右转腰各10次，疏通经络气血。烟酒会刺激脏腑组织，是诱发肺结节、甲状腺结节的明确危险因素。过量饮酒损伤脏腑，降低免疫力，还容易增加癌症的发生风险。如果长期熬夜，强迫身体继续工作，或者彻夜不眠玩手机、追剧、玩游戏，易伤肝血，影响周身气血流通，可能会加快结节的形成。那么除了常规体检，乳腺结节也可以进行自检。怎么检查呢？作者在书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自检的方法，其实就是主要观察以下几个方面。一般来说，质地柔软的结节良性的可能性大，而质地坚硬的结节恶性的可能性更高。如果触感类似嘴唇，质地柔软，多为正常；如果触感类似鼻尖，中等硬度，可能是纤维腺瘤；要是触感类似额头，质地较硬，那就需要进一步检查。当然，我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自己检查不能代替筛查， 自检是体

0: 视、筛查才是关键。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现代人在工作生活中压力很大，难免会碰到各种不如意的事情，经常性的思虑过多，进而引发抑郁。从中医角度看，长期思虑过多会导致肝气郁结，最终形成结节。而每次生气都像在身体里埋了一颗雷，生气、抑郁、焦虑常常是结节的导火索。
0: 身体与情绪的关系就像河床与河水的关系，正常的情绪应该是经历但不压抑，感受但能放下，流水不腐。无论是喜悦、忧伤、愤怒，还是思虑和恐惧，只要能够从身体的河床中流走，都不会造成问题。但如果情绪一下子来得太多太猛，憋住了，那么情绪洪水便会失控泛滥，冲毁身体。为什么说百病生于气呢？《黄帝内经》中讲，百病生于气，这里的气指的就是气机失调，也称肝气不舒，简称肝郁。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生气和憋屈，长期肝气郁结容易引发多种疾病，比如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那么肝气为什么会郁结呢？中医所讲的肝，不同于西医解剖学具体指代的肝脏器官，还包括一个庞大的功能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肝主藏血疏泄，当人体抑郁、紧张、焦虑、生气和憋屈时，身体的气机就会瘀滞，导致肝无法正常行疏泄功能，这就是肝气郁结。我们知道肝有藏血和疏泄两个基本功能，一藏一泄，协调配合，既能提供充足的血液滋养，又能使血液正常运行。当肝的藏血和疏泄功能协调时，气机调畅，情绪也容易保持平和畅达，有助于减少结节的发生。其实看完整本书，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们的情绪对身体的影响太大了。作者说，心情抑郁是结节生长的温床，结节的形成与个人体质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些相较于常人更容易长结节的体质被称为结节体质。那么如何避免心情抑郁呢？调整生活节奏，日常要注意规律作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心态平和，多和亲朋好友交流倾诉，以免积郁成结。当感到难过委屈时，不要强行憋着，哭出来也没关系。泪水会带走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与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水平，缓解我们内心的压力和负面情绪。听众朋友，整体上这本书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了结节形成的原因和影响，也提供了预防和治疗结节的方法。希望这期节目的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散结节、通气血、防淤堵一本通》这本书。稍后的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作者、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肺病一部主任医师杨道文，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结节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杨道文，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肺病一部主任医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临床、科研、教学工作近30年，擅长中医药防治肺结节、肺气肿、肺心病等疾病。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杨道文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结节治疗方面的话题。杨主任您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从业以来一直在从事这一件事情吗？
3: 是的，就是从上大学开始吧，一直到现在没有停止过。
0: 那在您看来，哪些人最容易得结节？
3: 这个就是通过几十年的观察呀，容易得结节的病人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肝气郁结的人，第二个呢是淤血体质的人，还有第三个是痰湿体质的人，这样临床见的最多。但说直白一点，我们容易出现这种这个气滞的体质的，着不着就生气了，一点小事你认为不是在生气的时候，他生气了，不善交流，闷闷不乐，那这就是气郁滞，气滞了，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就痰湿滞呢，痰湿这个我们见的还是临床见的比较多。这个湿气啊，表现在第一是湿胎的厚腻啊，早上起来没刷牙一看湿胎有这么厚啊，这是一个表现。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脾胃啊，我们本身我你看我谁说我喝口水就胖，实际上没吃多少东西，吃完以后肚子就在胀满，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大便老是不成形，还有一个就是老是早上起来呀偷蒙蒙的，这也是湿气。还有就是我们皮肤上容易出现这种白泡、小水泡，实际上也是湿的表现。说整体来讲，就是这些问题。还有就是我们一个人说话的声音，就是我们正常我们体腔的共鸣，我们声音很亮啊，有穿透度。那就是如果就是说这古书上讲阴与湿，就是因为湿的问题表现的，我们声音是重浊的，表现的怎么形容啊？好像在湿中言，就在屋里面说话瓮声瓮气的，这也是湿邪的一种表现。还有一个就是淤血，淤血质的病号。哎，这个人一看你抽烟多长时间了，你怎么知道我抽烟了？我看你嘴唇是紫的啊，颜色就很重啊。老在开玩笑，有些病号是我看你是化的烟熏妆，那实际上不是，是嘴唇颜色的一种暗淡，这是瘀滞的外在表现。那么舌头伸出来呢，舌头上可以出现瘀斑、瘀点，舌头下面的静脉能看到就是咯淋淋的，好似乎我们看到那个刚刚形成的一串一串的小葡萄，这样的表现呢，也就是淤血的表现。还有一些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根本不知道这些表现，就是我们女同志会出现这种月经啊有血块，这也是淤血的表现。还有一个固定的部位刺痛啊，这也是疼淤血的表现，这问题。那我们是可以见到的皮下呀，我们出现这种紫斑呀，你打一下皮下出血了，有过几天青了紫了，哎，这是淤血的表现，这个是很常见的。有些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一些病，结合现代医学的一些诊断呢，譬如说我们下肢的静脉曲张，我们走着时间长了，静脉曲张或者坐时间太长了，形成了血栓。血栓是什么？血栓也就是淤血。中医讲的淤血有几个特点呢？第一是血行缓慢，就是淤血。那本身我应该这么长的速度，就好像我们开车一样，我们本身应该是80迈以上在高速上，不行，20迈、30迈，那这就是淤堵现象。我们在体内的血管里面的血液，如果是达到这种行走缓慢，也就是淤血。见的比较多的，我们临床见最多的，包括呼吸系统，我们老抽烟呢，出现了慢阻肺呀，或者是心脏功能不好了，然后泵血的力量比较差，也会出现体内的这些改变。还有一些就是我们通过现代影像学表现出来的结节，这里的结节呢，往往是有形的东西，中医大部分是与淤血、痰浊和气滞是相关的。
0: 我听您这么说，其实呢， 简单总结一下，这第一种就是情绪的问题
3: 啊，对。
0: 第二种是饮食和生活方式的问题，
3: 对。
0: 其实包括第三种也有生活方式的问题，
3: 哎，也有。
0: 对，那这几种人容易得结节，我想问您的是，到了哪个年龄，其实我们要特别注意？哎，我们可能处于某一种高发期。
3: 这个年龄就是不同年龄啊，有不同的特点。
0: 嗯，
3: 尤其是我们对这个体育值的，我们现在的生活压力很大。哎，你说小时候的我们都开始卷，流行这个词儿。
0: 嗯，
3: 卷呢就是竞争的意思，但是就是我们竞争是一个有序竞争，竞争压力太大。你小孩上学啊，你小孩子你包括这个，因为男孩子女孩子啊，他是青春期，这个时间有可能会出现甲状腺的一些问题，小姑娘容易出现月经的一种不调，因为中医讲这个月经的来和走，它是与肝和肾有相关的，密切相关。
0: 嗯，
3: 那么肝是主属泻的啊，让它来；肾是主封藏的，让它停止。两个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种平衡，就是导致它该来就来，该停就停。可是出现这种压力以后啊，它有可能就是月经会节律的紊乱，
0: 嗯，
3: 量的变化，包括痛经啊等等很多问题。还有的是说乳腺呀、甲状腺啊，这第二性征的出现，他们也会出问题。就是我们包括现在小孩出现这种甲状腺的小结节，女孩子乳腺的结节也会出现。
0: 到了中老年呢？
3: 中老年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有一些问题，就是生活的阅历啊、岁月给你留下了一些创伤，有可能是当时你是一带而过，有可能会遗留就这样的一些问题，带着终生，逐渐日积月累，那就是我们女同志超过35，男同志超过40，这是我们顶峰过去以后，问题就来了。
0: 所以其实是可能就伴随着我们的年纪增长，我们的身体健康曲线是往下滑的，
3: 对，
0: 我们的抵抗力下降了，邪气就上来了。
3: 这就是一个这个互相作用的这样一个结果。
0: 所以就说如果前半生没有结节，后半生要更加小心得结节。
3: 前半生没查出来或者是没查，不能代表没有，就查出来了就是我们引起重视，没查出来我们也需要，就是到这个年龄段是需要体检的。
0: 这个结节这个东西它会遗传吗？
3: 结节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0: 但不确定一定能遗传。
3: 不一定。
0: 假设我得了结节了，您给我治好了，还会复发吗？
3: 这个问题问的我觉得还是，既然我原来生下来就没有，那它可以生成，我治好了，这是你的环境做了一些改变，体内的伪环境做了调节，我们消失了，那么就是在我们这种很清白这个底板上，我们还可以会添上一笔的。为什么还是你这种我们饮食啊、起居等等这些问题啊，还是有压力的？
0: 所以叫孬作孬带，是这个意思吧？那我想问问您，咱们其实你看聊到现在说的最多的，我觉得核心词应该和情绪有关。比如说我控制好了情绪，我能去让自己做到心平气和，是不是可以免于得结节，同时得了结节也不用怕？
3: 这个是我们对这个结节的认识问题。首先是产生，那就是我们心情豁达，它就不容易产生。那即使我们得了结节呢，也容易缓解。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0: 我加一下您这句话，您说了可以，就是情绪好可以缓解，能缓解到什么程度？
3: 那就是有些时间我们通过一种导引啊，饮食调节，有可能它就结节都消散了。
0: 啊，就我们自己的身体就可以让它愈合。
3: 对，我们自己都有调节功能
0: 啊，所以完全没必要谈结色变
3: 啊，没有必要，没有。
0: 有人也担心说，我要这得了结节呀，距离癌症可能就不远了，这个认识对吗？
3: 这个认识是错的。为什么？就是我们讲现代医学讲，或者我们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和成千上万个癌细胞做斗争，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就把已经衰老的细胞或者癌变的细胞，我们免疫系统就把它清除掉了，有一两个漏网之鱼， 啊，它有可能我们它也撑不了气候，就是我们在体内环境的一种改变，略觉改变的话，有可能它就不会发展，或者就不会产生。那么就是说屏蔽了我们的一种免疫系统，我们现在讲的一些免疫细胞啊，它就找不着了，找不着了，它就是灯下黑，它就可以这个地方它就逐渐长大。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是比较少，不是说我们就是没有，我们的肿瘤的几率啊都是非常大的，无论就是哪一个方面。那有些时候我们一个突发传染病诱发了我们某些方面的改变是有的，因为传染病的发生我们也讲与人的抵抗能力有关系，虽然我们不是说先天免疫它的固有免疫都非常强，但是呢就是我们超出我们的限度，它会对你的免疫系统造成一种失衡的一种状态，会诱发某些肿瘤的产生。当然了，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调节或者药物的一种干预还可以恢复到正常的。
4: 常发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这三种哪些更高发，哪个影响更大？
3: 这个就是我们想想吧，从我们上学的年代到现在，社会的发展也很快，我们面临的压力就会有很多的增加，那就是有些人能不能承受这种压力，超过我们这种压力的状态，我们就会产生病态，这是我们发病的一个也跟发病学的一些方面的问题吧。就是男女都可以得，首先我们是个情绪化的人，我们不是木头人，我们得是外界事物啊或者什么东西肯定有所反应，有所表态，有喜欢不喜欢，懂不懂？这是一个问题。甲状腺的是比较多的，那么现在为什么出现肺结节的也多了起来，这是说明我们国家的医疗保障系统啊越来越好。
4: 为什么呢？
3: 这就是原来我们查什么，原来我们查是胸片啊，胸片就我们分辨率比较低啊，那我们必须超过多少公分我们才发现出来，
4: 技术不到位
3: 啊，技术不到位
4: 啊。
3: 我们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你像我们医院现在就查一个低剂量的 CT 才100多块钱，那胸片都是80-90块钱，你查一个 CT 看得更清楚，所以说检测手段的提高，检测率就上升了，阳性率就上升了，原来没发现的被发现了，把有些这个东西我们提前发现，那么就引起了一种恐慌，谈结节色变，所以一得结节我就是肿瘤了，离肿瘤不远了，实际查得很远，108000里，那么这个结节到底是不是，它是就是是，它不是就不是，有些是炎症，有些是良性肿瘤啊，有些就是一个一时性的血流的一种增速啊，我们在 CT 片子上表现的也就是一个结节，所以没有必要那么可怕。其实但是我们通过观察呀，这个结节第一是前期啊近段之内有没有感染，和你的胸部 CT 的一种结合，我们得需要这样一个综合判定。第二个呢就是有没有我们吸入的毒气、
4: 有害气体
3: 啊，我们中国常见的是抽烟或者是粉尘，它都可以产生对肺的一种损伤。那么损伤以后它就会产生炎症，无菌性的炎症，不是细菌感染啊，这个炎症呢也可以出现我们肺部上出现一些结节，那这个结节通过我们免疫系统的作用有可能被清除掉，所以说没有必要就是我们特别的一种焦虑。我们就是根据结节的大小、长的部位、形特等等，让大夫给你制定一个随访的方案啊。我们到底是3个月、是半年还是1年来查？它既是个恶性肿瘤，也在我们可控范围之内啊。我们现在的一种腔镜技术啊，损伤也比较小，即使恶性肿瘤也问题也不大，也对你的生活质量不会造成很大的一种负担。
4: 那这三大常见的结节在出现的时候呢，有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预警信号呢？
3: 这个首先是我们讲这个甲状腺吧，甲状腺结节呢就是我们首先就是外观上，如果特别小的时候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就是我们就是逐渐增大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出现啊局部有些胀，或者就是自己摸的时候啊摸的两侧不对称，就这些问题。那么如果要伴随着甲状腺功能的一种改变，可以出现甲状腺功能低下呀、啊、或者甲亢啊等等这些问题，我们有可能是有一些症状，心慌啊、出汗呐、烦躁啊，包括我们腹泻，因为甲状腺激素增高啊，会导致我们一种传导功能的失常，也会出现一种腹泻的状况。那么对乳腺结节呢，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建议女同志要自检的按照一定的顺序，然后看看这些地方有没有出现一种硬疙瘩，或者就是疼痛，或者就出现一种乳头的一种改变了，皮肤的一种橘皮样改变，这是外观的一些问题。那就是我们出现这问题是不是也不一定是，我们就需要做相关的一些检测，去做个 B 超，或者做个钼靶，就是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最早期的，做个乳腺的核磁。那么对肺的问题，不是说我们必须表现肺部的一种特殊情况，比如说我们咳嗽、喘了、卡血了，不是。往往它早期啊没有任何症状，为什么？它不影响你气体的这种传导功能，它就不会引起你这种声音的改变啊，这些都不会，包括体重都不会有变化，这是非常早期的事。那建议是什么？建议我们就是年龄要超过40岁，或者在特殊工作环境下，我们可以提早每年做一次常规的胸部 CT 体检。这个我觉得我们现在这种普及这种体检啊，尤其到正规的单位体检非常重要。
4: 这个胸部的体检每年都会说肺上有结节或者有噪点，
3: 这个就是我们结节的不同表现啊，就是我们你超过3公分了，我们就叫肿块了，它不叫结节了。
4: 嗯，
3: 那低于这个3公分的，我们叫结节。结节有分大小之分啊，往往我们在最小超过那微小结节，我们一般在10毫米以下，3毫米到8毫米这个之间啊，这个结节、啊、体检出来我们就观察。如果我们就说一看这是结节钙化点，单纯一个钙化点，钙化结节不要考虑，包括我们结核嘛。结合我们包括治愈的问题，它也是个钙化形成了，它就是钙盐沉积到这，死胞已经死亡了，不会影响任何问题。那么就是一个偏心性钙化，就是什么叫偏心？我们不均值的这一部分出现了钙化，连这个结节另外的部分、啊、没有钙化，这个时间我们是要纠结引起重视。还有就是说我们出现这种这个周围和周围组织间关系友好不友好啊，不友好，它这边出现了毛刺拽过来了，把血管给拽过来了，这个地方凹陷了，进去了一部分，这个时间是形态学的，和周围临近组织关系不是很好，这是由大夫来判定，因为你自己看片子也看不懂啊，我们就是需要重视。还有一个我们就是抽烟的人是必须体检的。再有一点就是遗传的，比如说我父母就是近两代吧，爷爷辈儿的、父亲辈儿的，或者我们同辈儿的，这个侄内有恶性肿瘤家族史的，
4: 那这个就属于高危人群，就要特别去当心了。我们在饮食上怎么样来做一些调整，来帮助这个结节，这个从大到小，从小到无？
3: 这个是针对不同的种类有不同的方式。
4: 嗯，
3: 那就是我们就是如果看到有结节，并且的表现是气郁滞的，我们是以理气为主。那理气的我们有很多呀，我们这个药食同源的有很多，这些你像我们吃这个橘子橘皮啊，橘子皮也可以啊，我们炖肉的时候都放进去了，和含橘有理气，它有化痰的作用啊。还有就是说我们像这个出现这种痰湿滞，这个人也比较胖，就是我们舌苔也很厚，那最常见的是生姜啊，你做菜的时候可以放生姜，可以去除这种腥味啊。实际上就是张仲景讲的很好，讲的说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温药就是你看什么温药，热药凉药啊，我们用温药，那 最常见的是我们吃的生姜。
4: 就你湿呢，我让你干一点。
3: 哎，对对，我就是温阳化湿，哎，就把你这个湿给去除掉了。
4: 嗯嗯。
3: 那时候我们不爱吃这辣的，
4: 嗯，
3: 我们吃的啥？
4: 嗯。
3: 冬瓜行不？冬瓜也可以啊，
4: 嗯，
3: 冬瓜它是立时从这个小便里面跑了，淤血这一块啊。我们药食同源的品种不是说特别多，但是我们最常见的还是可以找到的。第一个是山楂，山楂是活血的，如果焦山楂它是开胃的，生山楂它具有活血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吃的木耳啊，木耳你看它里面它有一些这个果胶啊，它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可以通便，还可以活血。还有就包括说是海带，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你要制定食谱，首先自己得喜欢吃，不喜欢吃这一块的肯定是味同嚼蜡，那也不行。还有说我们活血的，春天来了，桃花盛开，这花类的它具有一种清清发散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说云南的它花饼，我们新疆的也有些花饼，或者我们北京的有这种门头沟的月季，都可以，那个都它也是药食两用的，它种的有这样的一些品种，这都可以达到一种活血的作用。但是得注意它你自己的调味，这味道得调好了。首先是我们吃肯定不是味同嚼蜡是不好吃啊，咱们自己把调调味，第一是能够接受，第二能达到这种持久的一种作用啊。持久的作用不是说我今天来了我体温升高了给你点发散的药很快就结束了，不是。这个活血包括散结这种作用的药是久久未攻的，不是说我们立马就能显现出来效果的。那最起码你吃个一年半年的，啊，你看看我们症状有没有缓解。我们饮食调节的时候首先是得热爱生活，得知道哪些东西，如果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一种体质状况，找大夫给你看看，他说能不能给我做点这个药食同源的，你这样的我们生活之中该怎么办呀，中医大夫会给你讲这些问题的。
4: 书里其实这方面内容很多
3: 很多，
4: 有些时候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已经认识这个事儿了，我们能不能坚持下去
3: 啊，这个坚持很重要。
4: 哎，我觉得自律是最难的，
3: 养成一个习惯最少得三个月以上。
4: 哎，尤其是对于患者来说，但有些时候可能是因为出于这个病，大家相反可能会有了动力。那这个时候呢，正确的方法咱们叫谨遵医嘱是非常重要的。
3: 对对对。
4: 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里头，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事儿，您觉得大家对于结节这个病还存在着哪些误区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3: 有代表性的很多啊。首先就是得了个结节就觉得不得了了，非常惊恐啊，这种造成一个不必要的一种心理负担，这样会反而会加重你的结节。所以说我们得了结节的找大夫去看一看，评估它的一种危害程度，如果没什么事大可不必就是把这心思放在这儿，通过我们一些其他一种条件就把这个事儿都给它解决了。即使是说我们得了一个不太好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就现在最常见的就甲状腺癌，即使甲状腺癌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复发转移的很少，那1%，很少很少的，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就是把这个当成一个特别大的一种这个马上就是天要塌了地要陷了，不会的。就是结节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我们不重视它，不干预它，停止认知，这是一个误区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些说了就是哎呀反正人家大夫也给我讲了这个结节不好，因为我手术做完一个还有很多结节呢，做了这一个剩下那几个怎么办啊，引起还是一种焦虑。实际上就是大夫如果要给你做他就肯定是做的第一认为恶性程度最高的把它拿下来，拿下来以后另外的几个有可能不需要做，它也有可能会消失。那么在免疫学角度来讲，通过我们一种是外科手术的干预，它也会引起你的免疫系统的一种改变，它有可能其他的不手术它也会消掉的。当然了我们就消不消掉我们得看每年我们体检看它的 形态、大小和数量的改变，是我们就是一个监测嘛。一切在监测之中，你没有必要就特别的一种害怕。即使说我们现在得了就是说恶性肿瘤，我们已经达到一个晚期啊，那我们也必须有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有一种概念必须得树立，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要叫健康长寿。首先是健康，那个健康就是。

0: 我们就没有疾病或者疾病啊失效的再小的一种状态。得了肿瘤实际上包括我们生存期，那长寿是个时间长短的问题。如果我们生存质量很差，
1: 对，
0: 那是不行的。就是说我们即使得了恶性肿瘤该怎么办，就是我们在中药西药放疗这些总和因素的作用下是提高你的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的，我们就是达到收益最大化这种结果。人没有几个就是说已经超过10000岁的，我们生命还是有终极的，生老病死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就是我们还是在有限的生命时段之内多给社会做点贡献。哎呀，你觉得给社会做点贡献留下点什么，心情就快乐。
1: 就是这个男性和女性的体质是不一样的，那么男性和女性得结节有什么特点吗？
0: 有特点。男性的得结节啊，因为他这个包括他的接触的一种这个朋友圈和女同志有可能不太一样。他这个你看有抽烟的有喝酒的，那么就抽烟的肺损伤是最大的，首先是肺啊，其次对这个心脑血管它都有影响。
1: 所以男性肺结节会多，
0: 肺结节比较多
1: 啊。
0: 还有一个，我们抽烟的话也是影响到前列腺的，前列腺是男性特有的一个器官，它也会出现前列腺的一种钙化呀、增生啊，最起码是它早衰竭。我们出现一种男同志的一种排尿不畅，或者就是说有些时间根本就排不出来，功能下降啊，这都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第二个就是酒的问题，饮酒以后首先出现消化道的一些息肉、肝脏的囊肿，有可能如果要有既往有肝炎的话会出现肝癌。说这个里面肝癌肯定都是肝硬化这种结节的表现，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B超能看得出来。所以说女同志这个还是比较少，但女同志啊就乳腺的比较多。
1: 嗯，
0: 这个乳腺的包括结节啊、前位囊性增生啊，这些乳腺癌啊，这个比较多一点。男同志有没有？也有，男同志也有乳腺癌的，也比较少。这些问题是与性别是有差异的。
1: 所以我们在检查的时候也要注意各有侧重。
0: 对，
1: 我们聊了这么多，我觉得贯穿咱们两个聊天的核心的，首先是情绪问题，
0: 情绪，
1: 然后是生活方式问题。
0: 对。
1: 我发现所有的病最后归都能归到这两个
0: 啊，中医讲的很多问题、
1: 对，其实是最容易做到的，但似乎又是最难的。
0: 对
1: 啊，因为它的门槛太低了，以至于大家觉得我太容易迈过去了。第二个，我觉得对于结节来说，除了我们来看这本书，其实是我们对结节这个病要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的认知。哎，所有一切的核心建立在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心智，只有健康才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本书，也特别感谢杨主任来做客，
0: 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4:00。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古人说，五味入于口，各有所走，各有所病。这就提示我们，营养过剩或者营养不均衡都会引发疾病。饮食多样化才能保证营养的全面均衡，所以建议大家吃得杂一点儿，不要偏食。但有一个原则，就是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儿，适可而止。当然，如果是性味平和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儿。大寒大热或是大辛大燥的食物，就要少吃一些了。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方的特产可以适量吃一些，可能含有某些特别的微量元素，对健康有益。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糖尿病是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但是为何很多医生还会提醒糖尿病人一定要预防出现低血糖呢？因为糖尿病人出现低血糖的原因有多种，最常见的低血糖原因就是在胰岛素和胰岛素促分泌类药物的使用过程中，血糖下降速度过快而引起的不良反应，表现为心慌、手抖、出汗、反应迟钝等，严重的甚至可能昏迷、诱发脑卒中等急症。所以建议有糖尿病的朋友饮食最好要规律，外出时呢，可以随身带点升糖快的糖果点心，以备不时之需。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认为得了膝关节炎最好少动，而事实却是不仅要动，而且要会动。轻度或处于缓解期的膝关节炎患者，推荐做针对肌肉的锻炼，可以提高膝关节防护的能力，加速膝关节恢复。比如锻炼股四头肌，不仅能够增强肌肉力量和关节下端的稳定性，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缓解关节炎疼痛。如果膝关节炎患者的膝关节运动已经受限，可以减少膝关节运动，做上肢躯干、髋关节等部位的运动。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平安批》。
2: 孟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即将下山的时候，又遇到一具死尸，靠在一块石头上，两腿岔开，大张着嘴，像是在大口喘气，实际上死掉了。嘴里面爬满蚂蚁，白白的牙齿上全是蚂蚁，满脸红色的蚊子，像一盏盏小灯笼。看死者长相，应该是中国人。尸体仍旧完整，并没有明显的臭味，说明死去没有多久。雷阿说：“
5: 哎呀，快走，小心蚊子。”
4: 孟梅发现死者的两个鞋底几乎磨破了，

0: 敞开的外衣里也是搭脸，心想死者总不会是劈脚吧，便捡起一根树枝拨开死者的外衣，敲了敲搭脸，听见了扑嗒扑嗒的声音，那又细又硬的金属声，身为银装老板的郑梦梅再熟悉不过了。她把手伸进搭脸的小口袋摸了摸，已经100%肯定是金条，抽出一看，没错，大黄鱼。快来看，这是什么？孟梅把金条在石头上轻轻一磕，铮铮作响。雷阿和乃成看见金条，急忙退了回来。孟梅蹲下来，又接连摸出几根大黄鱼来。啊，看来咱们是后来者，早有水客走这条路了，孟梅说。雷阿问，什么是水客呀？孟梅说，啊，我就是水客，专门揽收和递送翻批的人。雷阿没说话，使劲咽着唾沫。乃成的大身板挡在雷阿面前说，阿爸，批银受法律保护，土匪盗贼都不敢动，是不是？孟梅抬头看一眼乃成，面含笑意说，
1: 是啊，是，
0: 没人敢打水客和劈脚的主意。孟梅把死者搭链里所有的金条都摸出来，边摸边数，总共30根，都是大黄鱼。孟梅发现搭链贴身的那一面也有个口袋，里面藏着东西，正是预料中的批款清单，用蜡纸包起来，有7-8页，粗看全是陌生地址和姓名，细看时发现尾页有一个长方形的黑色钢戳，其中的文字自上而下依次是暹罗清迈永城批局，电话233。
2: 明摆着此人身上的所有批信都是由清迈的永城批局独家揽收的，收批人则集中在闽南泉州、漳州、龙岩等地。乃成问，
3: 阿爸，怎么办呢？
2: 孟梅说，
3: 咱们摊上了，没有选择，只能帮忙把东西带出去，还要想办法把每一封批交到收批人手里。啊，哎呀，没必要吧。
2: 雷阿嗓音干哑，就像3天没喝过水。孟梅说，
3: 没办法，都是同行，不能见死不救。
2: 雷阿说，
3: 我看咱们干脆分了吧。
2: 乃成说，
3: 绝对不行。
2: 乃成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孟梅抬头看一眼雷阿，也说，
3: 绝对不行。在咱们唐山遇到盗贼抢劫批款，如果袖手旁观都要治罪，私吞批款更是罪上加罪，抓住要砍头的。
2: 雷阿说，
3: 哎呀，这鬼地方天高皇帝远的，也不是唐山，怕什么？
2: 孟梅干脆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亮出贴身的搭脸，抽出一根金条说，
3: 你看我身上也全是金条，是唐山上千个家庭的救命钱。天高皇帝远，良心有多远？不就隔着一层肚皮吗？
2: 雷阿咽了一大口唾沫，眼神变得半实半虚。孟梅说，
3: 阿弟啊，你不知道翻批的规矩，心里有想法是正常的，不能怪你。哎，我看这样吧，帮忙帮到底，送佛送到西。你啊，别急于回家，帮我把这些金条背到唐山，送到收批人手里，顺便也看看你的祖国现在是什么样子。别忘了，你姓朱，名叫朱之秋啊。
2: 雷阿盯着那一大堆大黄鱼，眼神也变成黄金的一部分了。的确，一大堆大黄鱼，一大片纯正的 金黄色，把阳光里的黄金、树林里的黄金全都引了过来。全世界好像都是用黄金堆积而成的，连奈城脏不拉几的满脸胡子和浑身泥巴也是黄金的颜色。只有孟梅置身黄金之外，他说：“
3: 阿弟啊，来吧，蹲下，抽根烟。”
2: 雷阿蹲下，接住孟梅递过去的雪茄。孟梅擦着火柴，先给雷阿点着。他发现自己的两只手竟然在发抖。乃成的嗓门还是很大：“
4: 阿爸，我能不能抽根烟啊？”
2: 孟梅笑了，说：“
3: 好啊，男子汉，抽根烟怕什么呀？”
2: 乃成费了很大劲才点着烟，食指和拇指笨拙地夹着烟卷，如同扛着一棵大树。雷阿始终盯着那堆金子，只是因为做不到把目光移开。人高马大的乃成突然跨前半步，毫不客气地站在雷阿和金子之间，一时只剩下三个人默默吸烟的声音。孟梅问：“
3: 阿弟啊，回过唐山没有啊？”
2: 雷阿怪声怪气地说：“
4: 没有。”
2: 雷阿似乎不能不用这种奇怪的声调说话。孟梅尽可能平声静气问：“
3: 不想回自己的国家看看吗？”
2: 雷阿不由自主地向一边拧着脖子，不吱声。孟梅拍了拍雷阿的肩膀，笑了笑说：“
3: 这一趟你就辛苦一下，好好跟着我干，顺便回唐山看看。以后你如果愿意，来我公司工作，待遇从优。家里人也可以来我公司干。我在暹罗和唐山都有公司，由你选择。”
2: 雷阿直勾勾地看着孟梅，还是不说话。乃成用有些失控的声调突然喊了一声：“阿爸。”孟梅抬头用眼神示意乃成沉住气。孟梅说：“
3: 你可别小看我，我是水客，也是水客老板，万昌批局的老板，说话算数。”
2: 雷阿终于表态了：“
4: 好吧，听大哥的。”
2: 孟梅伸出手说：“
4: 哎，一言为定。”
2: 雷阿抓住孟梅的手也说：“
4: 一言为定。”
2: 乃成一直抿着嘴直摇头。
3: 三个人在路边不远处挖了个浅坑，把死者草草掩埋了，在旁边的树上刻了记号，就是233这个数字。然后孟梅让雷阿穿上死者的搭脸重新上路。出山后等车等了一天一夜，之后乘车到了河内，在河内住了一夜。住宿前先找到安南国家邮政局，给清迈府的永城批局打了电话，讲了路遇对方水客尸体并临时掩埋的情况，向对方保证一定会想办法把全部批款全部送达。电话是孟梅打的，乃成和雷阿就在旁边。孟梅的声音很大，是故意让雷阿听见的，让雷阿明白批局是一个把道义和责任视作生命的行业，千真万确，没有骗人。
2: 从邮政局出来，发现街上有不少华人批局，大部分闭门谢客。有一家名叫郑顺胜的批局却开着门。批局的老板李开前一开口就听出是老乡，出生在安南的潮汕海洋人。据李开前介绍，安南的翻批业务因为同一个理由同样处在停顿状态。郑顺胜先前做过尝试，把钱和信分开，通过银行和邮局分别寄出，信收到了，三个月后钱退回来了。另外，来自暹罗的金条因为成色好、秤头足，在河内备受青睐，可以兑换港币或国币。但是 港币和国币只能寄到国统区，如果寄往沦陷区，港币和国币就和废纸差不多。剩下两种可能，一是把金子运到沦陷区，用金子直接支付；二是把金子、港币或国币兑换成汪精卫政权发行的储备券或日本人的军票。实际上只剩下后一种可能，所以孟梅决定继续背着金子上路，到了东兴再想办法。
3: 当晚在镇顺胜批局好好吃了一顿饭，还喝了点酒，由李开前的妻子吴如英亲自掌勺做东兴菜。吴如英就是东兴人，父母兄弟都在东兴，自己说对东兴熟得不得了。虽然所有的菜都偏咸偏辣，和潮州菜大异其趣，毕竟算是唐山的味道，吃的真是既贴心又贴肺，但到底还觉得欠一点什么。孟梅说，哎呀，好想看一场潮戏呀。孟梅说的是真话，他总是用看潮戏来解乏纾困的，他真的觉得累极了，不是因为背着金子走远路累，而是因为提心吊胆累。当然孟梅只是随口这么一说，并不指望在安南能看到潮戏。想不到李开前一听马上说，哎，我带你们去看潮戏。于是就去潮人社区看了一场野台子戏。柴房会从小就看，看过不知多少遍，李开前觉得不好意思，孟梅却认为这不要紧。潮戏的突出特点之一不就是老戏多苦戏多吗？老戏苦戏百看不厌，从小就看的一出戏，看到老还会流眼泪。苦啊苦啊，虽是老一套，但是不苦不算戏，不老也不算戏。跟着熟悉极了的剧情和人物滴上几滴眼泪，那真的叫过足了瘾。如果是全新的戏，一切都要从头来，先要从不信任开始，从吹毛求疵开始，等看进去了已经接近尾声，效果会大打折扣。
2: 看了一会儿戏，雷阿悄声对孟梅说，
5: 哎，我看不懂，出去走走啊，哎，在外面等你们。
2: 孟梅已经被女童林扮演的穆二娘迷得不知身在何处了，只是稍稍侧侧脑袋对雷阿点点头。不过孟梅马上摸了摸自己身上的搭脸，硬邦邦的，同时想起雷阿同样背着搭脸，那可是50根大黄鱼啊。孟梅微微有些不放心，很想终止看戏跟出去，但又实在舍不得不看。散戏后，戏场外找不到雷阿，回到镇顺胜批局也不见雷阿的踪影。批局的客房里，原本背在雷阿身上的那个搭脸藏在被子底下，其中的50根大黄鱼剩下49根。乃成说，
4: 哼，我早就看出他不是好人。
2: 孟梅说，
5: 哎呀，别骂了，只拿走了1根金条，是厚道人。
2: 李开前也说，
5: 嗯，还算是厚道人。
2: 孟梅对李开前夫妇颇有好感，请求二人一同前往东兴。李开前有些犹豫，吴如英马上答应了。接着她冲丈夫说，
6: 你兄弟那点破事有这事重要吗？咱们不也发愁陈批越压越多吗？
2: 在正顺胜批局借宿了一夜后，天一亮，四人便乘车赶往海防。
7: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1: 孟梅兄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0: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1: 第32集，半天就到海防了，在海防又住一夜，早晨从海防港上船，在海上一天一夜，次日深夜到了芒街。芒街和东兴之间不过隔着一条河，名叫北仑河，有桥，桥长最多100米。这边安南，那边唐山，距离唐山还有最后100米。李开前夫妇无所谓，孟梅父子却神情凝重，甚至有些悲戚，眼里只有东兴，没有芒街。不用问就知道，他们急于把最后100米甩在身后。李开前夫妇在一旁悄悄议论如何过境，他们有边民证，孟梅父子没有，如果办证只能住一晚上，等到天亮。孟梅父子不用商量，意见一致，离自己家只剩100米了，傻瓜才会在别人家住一晚上，天亮再过去。吴如英的意思是跟着他混过去，李开前认为不妥，大家身上都背着金条，万一被发现了，后果不堪设想。一股股凉风从东兴那边轻巧地吹过来，已经能感觉到东兴固然是边陲小镇，却是一个相当繁华的小地方，有一种特有的中国式小富庶、小生机、小滋味，用鼻子都能闻出来。李开前夫妇各持己见，争论了足有一根烟的功夫。
2: 这时走过来一个人，看穿戴不像是边检人员，一开口说着纯正的中国话，他说，
3: 现在是旱季，河里没有水，前方几百米处可以直接过河的，都不用脱鞋。
2: 孟梅知道此人是蛇头，问，
1: 怎么收费啊？
2: 蛇头问，
3: 几个人呢？
2: 孟梅说，
1: 4个人。
2: 李开前夫妇听见了，快步赶过来说，
3: 两个人。
2: 蛇头说，
3: 1个人5块，锡纸。
2: 锡纸即锡贡纸，法国人发行的。孟梅一听就明白，李开前摸出几张锡贡纸递给蛇头说，
3: 20块，4个人的。
2: 蛇头拿到钱，草草看了一眼，立即转身朝西边去了，4个人急忙跟了过去。
1: 不湿鞋是夸张，但真的只是湿了鞋。上了岸，一串串湿脚印已经印在唐山的大地上了。乃成挥动双拳，哈哈大笑，冲着更大的、一眼看不见的唐山大笑不止。第一次听到乃成这样放任大胆的笑，孟梅心里很感动，差点哭了，心想，这一趟如果只有这个收获也就够了。20年里最近的这20天，自己总算有机会以身作则，陪着有问题的儿子行过万里路，亲眼看到了儿子的变化。乃成在喊，
4: 嗨，中国，我回来啦！
1: 孟梅也想吼那么几嗓，但到底怕吓着人，张不开口，只好把自己心里的吼声变成2句联：
4: 送批车停芒街口，巡国人指东兴镇。
2: 孟梅把联念出来，李开前夫妇直说好，乃成不甘落后，也随口诌了2句：
4: 退半尺安南，进一步唐山。
2: 孟梅给乃成竖起大拇指说，
4: 比我的好，比我的好啊。

0: 乃成有些洋洋得意。孟梅说，
1: 以后啊，多赚些联。
0: 乃成问，
1: 阿爸，我从来不写诗，不填词，不赚联，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孟梅问，
1: 为什么呀？
0: 乃成没深没浅地说，
1: 诗和词包括联，不过是押韵对仗的游戏而已，太简单了。
0: 孟梅说，
1: 瞎说，简单的东西不简单。
0: 乃成说，
1: 有些简单的就是真的简单。
0: 父子俩的对话让一旁的李开前夫妇一脸惭愧，连连摆手告饶。吴如英说，去我家住吧。孟梅说，
1: 啊，还是住客栈，今晚得好好睡一觉。
0: 乃成也说，
1: 是，还是住客栈。
0: 乃成现在变得话多起来了，有机会说话马上就会开口，好像刚刚学会说话，口风里半是急熬，半是新鲜。吴如英带二人住进一家熟人开的客栈，就在北仑河边，窗外就是芒街，一伸手几乎能摸到对面河边的树枝。离开前把帮忙背在身上的搭脸也留下了。孟梅父子脱下所有的衣服，再脱下搭脸，感觉全身失重，几乎不会走路了，需要重新适应新的重力。乃成四仰八叉躺在床上，长胳膊长腿的样子让孟梅惊讶，心想这孩子没有十尺八尺足够。孟梅先洗了澡，换上一身新衣服，马上出去了。孟梅问过乃成，乃成说自己很累，不想出去。孟梅想，敢于拒绝了，好事情。有几次还敢骂人，前些年可不是这样，不说话也不骂人，只会偶尔露出凶蛮劲儿，高扬的凶蛮。
1: 东兴既然不大，孟梅打算当晚就把东兴看一遍。出去搭练之后，整个身体也跃跃欲试，想好好体会一下突然少掉十斤肉的感觉。第一个发现就让孟梅大感亲切。东兴的小错大错虽然样式和潮汕大不相同，但有一样东西完全一致，多为砖瓦背灰建筑。背灰是用贝壳、蚝壳烧制而成的，方法很简单，把贝壳、蚝壳集中在一个露天的灰窖里，攒到足够多的时候，用不成材料的各种杂木焚烧，烧透了后用冷水扑灭，就是上好的贝灰。用贝灰砌成的墙不仅坚固耐久，而且始终有一定的药味散发出来，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小时候，奴仔们经常用没有烧尽的贝灰烤番薯，把番薯埋进又白又细的贝灰，在旁边捉几回迷藏，番薯就熟了。焦黄焦黄的番薯，沙沙甜甜，没有任何食物能够香过它的味道。记忆中，红屋变的那枚金戒指，就是用贝灰烧熟的一个大番薯换来的。再后来，孟梅就成了红屋变的戏迷，到处撵着看红屋变的戏，纵是饥寒相间迫，一出朱门誓不归。此刻孟梅才发现，红屋变的声音被自己从潮汕带到了南洋，又从南洋安全地带回国内了。
0: 孟梅因为儿子乃成的变化心里很高兴，转眼转了好几条街，仲恺街、松波街、中山街，街上多为商行店铺，也多有银行、钱庄、茶楼、酒楼、妓馆、戏院、客栈，只是没找到一家披局。这座小城紧挨番畔，但和番披毫无关系。大半夜，街上还有黄包车跑来跑去，一闪而过的黄包车上有洋人的面孔，也有熟悉的穿长衫翘二郎腿的模样，有男有女，都还是逍遥自在 行不知往的样子，好像并不知道天津、北平、上海、广州等城市已经失守，也不知道日本有一个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1: 继续走，看到了法国领事馆，独此一家。全东兴并没有第二家外国领事馆。接着又看到了邮政储金汇业局，这是防城港市邮政储金汇业局的派出机构，有邮局，有银行，可以办理储汇业务，各国货币能够自由兑换，这是批局最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孟梅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另外一些条件，东兴也是要什么有什么，百密必有一疏。日本仔占领了东南沿海的所有大港口，唯独忽略了东兴这样一个藏在犄角旮旯的小口岸。据说东兴港目前是国内唯一可用的港口，船来船往，人进人出，成为战争状态下绝无仅有的生命线。大量军用和民用物资由此进入，而东兴的地理位置也是恰到好处，大部分南洋藩批、暹罗的、老挝的、柬埔寨的、印度的、安南的，甚至石勒的、槟城的、马六甲的，都可以通过陆路由此入境。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过后，多一步路都不用走就置身唐山，然后以脚底下的小镇为中转点，把藩批发至国内任何地方。沦陷区可能有些麻烦，非沦陷区则一定没问题。
0: 孟梅听见了自己激越的心跳，也听见了自己心里的声音。
1: 东兴的第一家批局一定是万昌批局，之后大家就会蜂拥而至，只需要从东兴给沦陷区和国统区各寄一封批，就能试出结果来。那么睡一觉就可以行动了。
0: 第二天离开前，夫妇找了一大堆朋友来和孟梅父子见面，其中有几位就是郑顺胜的水客和批脚。大家的思路渐渐趋于一致，那就是慎重起见，先做试验，通过东兴的邮局或银行寄少量的钱分别给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侨户，有了结果之后再做下一步打算。不过这样的话，孟梅父子就要在东兴枯等一段时间。孟梅觉得与其在东兴枯等几个月，不如亲自走一趟，回潮汕实际考察一番。离开前瞪大眼睛问，
1: 背着金条吗？
0: 孟梅说，
1: 是啊，不背金条有什么用啊。
0: 大家全都反对，没有一个人不反对，都认为眼下是战乱时期，是最坏的时期，民风不古，背着几十斤金子上路凶多吉少。孟梅信心很足，坚持要走。他的信心来自藩批本身，他说，
1: 这一路所经过的大部分地区都是著名的侨乡，老百姓是熟知藩批的规矩的，这些规矩已经存在了几百年，早就深入人心，就像没人敢动神龛上的贡品。
0: 离开前说，
1: 哎呀，就怕散兵游勇，兵油子来自四面八方。
0: 吴如英说，别忘了还有日本人。孟梅不说话了，似乎动摇了，眼神其实比刚才还坚定。孟梅想知道儿子的态度，对此有浓厚的兴趣，故意问乃成，
1: 儿子，你的意思呢？
0: 乃成板着脸说，
1: 没什么可怕的，最多不就是死吗？
0: 孟梅盯着乃成的眼睛说，
1: 你不怕我就不怕。
0: 乃成的眼神里 有一种平素不具有的气质，几乎有点视死如归。声音洪亮地说：“
2: 我不怕。”
0: 看到孟梅父子决心已定，离开前说：“
1: 既然这样，我有个建议。孟梅兄弟年纪大

0: 乃成突然变成另一个人，低下头不说话。孟梅也不说话，她心里明白，儿子还需要自己，儿子的问题还在。吴如英拍拍乃成的肩膀说，你阿爸年纪不小了。乃成显得异常紧张，全身发抖。孟梅说，
1: 啊，还是我去吧，给我派两个人也好。
0: 吴如英说，那还是我和开钱去，我是女人，有些事女人出面比男人管用。李开钱也说，
1: 哎，这样好，这样好。事情就这样说定了。当天孟梅分别给兴宁和汕头的两个老樵户各寄了50元国币，省了写信，从邮政储金汇业局寄出。寄出的地址是吴如英东兴家里的地址，防城港市东兴镇中山路30号。兴宁的批直接寄到樵户手里，汕头的批请揭阳的魏启峰批局收转。魏启峰是孟梅的老朋友，魏启峰批局是汕头地区最早的几家批局之一，目前已经传了3-4代人，在暹罗、石勒、汕头和揭阳老家都有点，水客和批脚最多，也最职业、最有经验。整个潮汕地区没有他们找不到的地方。另外，揭阳目前还是所谓缓冲区，可以说是半沦陷区状态，距离已经完全沦陷的几个市县最近。孟梅估计，由魏启峰批局中转一下，是很有可能送到樵户手中的。又休息了一天，四个人上路了。线路是一伙人事先反复推敲过的，原则是尽量沿沦陷区的边缘走，又不能绕得过远，以免走太多冤枉路，同时兼顾路况好坏，力争多乘车、多搭船、少步行。最后选定的线路是东兴、钦州、梧州、贺州、清远、韶关、河源、兴宁。到了兴宁，向东北可去眉县、大埠、蕉岭，再远可去闽南的漳州、厦门、泉州，向东南就是潮汕大地了，全都是侨民最集中的地方。
0: 三个男人穿上搭脸，马上找回了负重而行的快感。长期负重，负重也有快感。特别是从曼谷一路走来的孟梅父子，早就觉得金子是身体的一部分。事实上，这一路走来，瘦掉的赘肉差不多等于金子的重量，尤其是年轻而虚胖的乃成，如今走在唐山大地上，心情又有很大不同。三个潮汕人还有说不完的话，喝功夫茶，唱潮戏，讲古斗歌斗笑，此行看上去倒像是一次难得的快乐旅行。从东兴到贺州的这几天时间真的很顺利，有车坐车，有船搭船，饿了吃饭，累了住店，以至于让他们觉得动身前的种种担忧实在是有些小题大做。但是从贺州到韶关的这段路恰好相反，要多辛苦有多辛苦，山路多，大部分时间需要翻山越岭，更糟糕的是时不时会遭遇日本飞机的轰炸，越是接近潮湄地界，敌机轰炸的频率越高，后来他们不得不改为白天休息，夜间行走。进入韶关境内，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皓月当空，一伙匪徒从两边的荔枝林里跳出来，把他们从两面围了起来。歹徒手上的工具不是枪，不是刀，而是锄头、扁担、梭镖这类东西。四个人中最先发生事强的竟是乃

0: 城。他身上突然爆发的匪气比劫匪们还要多。
1: 你们要干什么？
0: 奈城的声音气贯长虹，听不出一点紧张来。一个矮个劫匪说，
2: 我们不要命，只要钱。
0: 奈城说，
1: 我们满身都是钱，你们敢要吗？
0: 矮个劫匪愣住了。另一个瘦高个劫匪说，
2: 哼，钱又不咬人，凭什么不敢要啊？
0: 奈城说，
1: 阿哥，你听清楚了，我们是劈脚。
0: 矮个劫匪说，
2: 劈脚是什么东西？我们不懂。
0: 孟梅已经听出这伙人是会来静海那一带口音，潮汕话里带一点客家话的味道。那一带也是知名的侨乡，不可能不知道劈脚。孟梅问，
3: 你们是会来人吧？
0: 矮个劫匪说，
2: 你少废话，什么会来不会来，来钱来钱来钱。
0: 想不到还是乃成首先站了出来，他无声无息先把外衣脱掉，再把贴身的搭链解开，脱下赤着上半身，把硬邦邦的搭链丢在矮个劫匪面前，咣当一声说，
1: 不怕断子绝孙，你们就拿走。
0: 矮个劫匪吓了一跳，捡起搭链谨慎地摸了摸，问，
2: 什么东西啊？
0: 乃成哈哈大笑说，
1: 别担心，不是炸弹，是金条，30根，还有一份翻批的清单，有名有姓，也许还有你们会来的，如果没瞎眼就仔细看看。
0: 矮个劫匪很难相信搭链里都是金条，问，
2: 真是金条？你没撒谎吧？
0: 乃成胆子已经越来越正，姿态里甚至还多了些自命不凡，大声说，
1: 朗朗乾坤，朝朝日月，天底下只有我们劈脚，从来用不着撒谎。
0: 矮个劫匪说，
2: 那就不客气了。
0: 高个凑过来小声说，
4: 哎，看样子真是劈脚，放人家走吧。
0: 矮个劫匪想了想说，
2: 带他们回去，看大木哥怎么说。
0: 吴如英用软妹的东兴口音说，这位阿弟呀，我身上也全是金子，要不要也脱下来？矮个劫匪瞅了瞅吴如英说，
2: 你我们劫财不劫色，你劫色嘛也得劫个划得来的呀。
0: 吴如英笑了，跨前半步问，哈，看不上老娘是吧？矮个劫匪退后一步说，
2: 我们不缺女人，缺银子。
0: 吴如英说，我兄弟把30根金条给你了，拿走啊，拿走啊，拿走啊。矮个劫匪又摸了摸手中的搭链。之后4个人被蒙面带走。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孟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33集。
3: 孟梅他们四个人被蒙面带走，走了最多10分钟，到了一个地方，周围的风小，

0: 闻到木头燃烧后残留的烟味和熏肉的味道。
1: 哎，大木哥，快醒醒！
0: 矮个劫匪的声音，名叫大木的人声音扁扁地问：“
2: 抓到大鱼了？”
0: 瘦高个说：“
1: 哎呦，这几个家伙说他们是劈脚，背着一身金条。”
0: 一听金条，大木立即来精神了。大木的声音还是扁扁的，只是由低变高了。
2: 把他们的眼罩拿掉。
0: 四个人的眼罩被一一撕去。
3: 四个人看见煤油灯下坐着一个后生仔，给人的突出印象就是眼睛大，大的离谱，一双手两只脚也很大，像个落入凡间的神仙。煤油灯和天空的满月之间有一种神奇的联系。如果那满月也是由此人点着的，一高一低照亮人间，看得清，这是一间临时搭建而成的大草棚，后面的竹帘是卷起的，不远处的山坡上是香蕉林，从那边渗透过来的绿意一层一层，其中含着清晰可感的山影，含着白天留下的热浪。大片香蕉树后面闪着柔光但没有声音的，应该是弯弯的流水。两棵看不见树冠的树干上拉着绳子，挂着洗过的衣服，有男人的，有女人的，还有孩子的。
2: 你们真是劈脚吗？
4: 你看，我们有劈脚证。
0: 大木接过吴如英递去的劈脚证，就着煤油灯把眼睛眯小了，看了又看，说：
2: 安南的劈脚，女劈脚，我还是头一次见。
0: 吴如英指着身旁的李开前说：
4: 他是我丈夫，也是劈脚。你们潮汕人？
0: 大木问：
2: 潮汕哪儿的？
0: 李开前自己说，故意用潮汕话：
1: 海洋人，在安南开劈局。
0: 大木说：
2: 嗯，是海洋口音。
0: 李开前说：
1: 日本仔占领了各大港口，水路封闭，我们从暹罗跋山涉水一路走来，给老乡们送披银。哎呀，听说这两年啊，饿死了不少人呐。
0: 大木说：
2: 是啊，我们也是刚刚从占领区逃出来的。
0: 乃成问：
1: 这样说来，你们不是劫匪？
0: 大木抬头看一眼乃成说：
2: 这位大哥，先坐下，喝杯茶。
0: 乃成便以大哥的风范招呼大家坐下。刚才那一伙人忙着找来所有能做的东西，凳子、石头、蒲团之类。矮个劫匪开始点火烧水，洗杯烫杯，准备泡茶。孟梅掏出雪茄，给大木扔去一根，大木没接住，掉在地上，弯腰捡起来，放在眼前仔细看了看，端起煤油灯点着烟。孟梅把口袋里的雪茄都拿出来递给矮个劫匪，示意他发给他的手下。乃成馋了，直咽唾沫，孟梅也递过去一根。矮个劫匪蒸好三杯茶说：
1: 啊，喝茶喝茶。
0: 只有三个酒盅一样大的小杯子，刚够酌半口，大家换着来，这是潮汕功夫茶的规矩，每一泡都要烫杯，杯子内外有洗不尽烫不掉的茶垢。不要紧，茶是新的，茶香里溢出凤凰山三个字，半口下去神清气爽。下一泡另三个人再喝，一来二往，神奇的效果就出现了。劫匪和劈脚的界限被抹去，不知不觉成一家人了。乃成的嗓音变清亮了。
1: 嗯，好茶好茶。
0: 大木说：
2: 你们可能很久没喝家乡的茶了。
0: 乃成说：
1: 是啊，今天的茶恐怕一辈子忘不了。
0: 大木说：
2: 这位大哥别担心，劈脚的钱
1: 你送给我，我也不要。
0: 乃成说：“
1: 哼，那就更忘不了了。”
0: 接下来，大木讲了他们这伙人的来历。
3: 大木姓杨，刚才的一伙人都姓杨。他们全是会来狮头寨人，狮头寨背山面海，有一座祖上传下来的大围寨，始建于明朝，距今500多年。寨门口有一个彩色的狮头浮雕，全村一大半人祖祖辈辈都居住在围寨里。日本仔肯定是看上了大围寨，想把围寨作为后方的一个军事据点。几天前的一个早晨，村民们吃罢早饭正要出宫，几百个日本军人突然开进村，堵住寨门，只允许老弱病残空手离开，挡下的人全都是年轻力壮的后生仔和长相好看的资娘仔。一开始大家以为可能要给日本仔出苦力了，到后来才明白，日本仔要把留下的人全部杀掉，免得把他们放出去成为抗日斗士。资娘仔先被轮奸，再被杀害，个别雅资娘则被关押起来。从寨门口出去的人，加上因为住在寨子外面而侥幸逃走的人，不足1/3。他们这一伙人便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拖家带口一路向西，好不容易逃到韶关。到了韶关，才发现韶关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广州和汕头、潮州的党政军机关早就迁到了韶关，许多国民党军政人物和巨商富户，一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纷纷撤退到韶关。韶关目前实际上是广东省的抗战省会，最适合做的事情就是占山为王，发些偏财。
0: 听完大木的介绍，乃成第一个说话，口气高冷，是以往不可能有的样子。
1: 你们最应该做的事情不是拦路抢劫，是去打日本仔。
0: 大木说。
2: 这位大哥说的对。
0: 大家看看大木，再看看乃成，看出大木差不多能做乃成的父亲，但谁也没笑。乃成说，
1: 我为你们感到羞耻。
0: 大木还是那句话，
2: 这位大哥说的对，说的对。
0: 孟梅一直在观察乃成的表现，此时认为该收场了，从搭脸里掏出一把国币说，
1: 啊，这些钱留给你们，我们该上路了。
0: 孟梅取钱的时候故意露出了同样插在搭脸里的手枪，那把手枪快速闪了一下，让气氛立即变得严肃了。大木愣了一下说，
2: 不要不要，我们有钱。
0: 乃成说，
1: 你们最好不要再拦路抢劫了，有本事就去给乡亲们报仇，就去参军抗日。
0: 大木点头哈腰说，
2: 一定一定。
0: 孟梅放下钱，示意一直赤着上身的乃成穿回搭脸。大木亲手把搭脸穿在乃成身上。大木说，
2: 哎呀，这位大哥一身好骨头啊。
0: 乃成说，
1: 我是杀猪的。
0: 这时月亮已经换了位置，比先前暗了许多，星星也少掉了一半。不过那毕竟是韶关的月亮和星星，甚至也可以说是潮汕。四个人重新上路，心事重重。吴如英说，
4: 乃成兄弟真是好样的。
0: 乃成说，
1: 阿爸，把手枪借我用一下。
0: 孟梅把手枪抽出来递给乃成，乃成举起手枪冲着月亮放了一枪，月亮只是晃了晃，没有掉下来。
5: 农历四月初九，终于到了新宁。孟梅父子掐指一算，从曼谷到东兴，再从东兴到新宁，走了3个月零5天，把整整一个春天一步一步 走完了。所有披银，除了被雷阿偷走的一根大黄鱼，其余部分没有一厘一毫损失。
1: 儿子，咱们这一趟算不算长征啊？
5: 孟梅问乃成。乃成说，
6: 当然算呐，咱们这是父子二人的长征，两个人的长征。
5: 孟梅说，
1: 是啊，所有的父子一生中都应该有一次父子二人的长征。
5: 乃成郑重其事地叫了声阿爸，说，
6: 谢谢你陪我。
5: 孟梅说，
1: 这一趟最大收获是我让我的儿子重新成为我的儿子。
5: 乃成听懂了，本来就很浓的眉毛变得更浓了，显示出一种清晰的内心活动。孟梅想，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和他说话了。孟梅原本想知道乃成在日本的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出发是一切正常的后生仔为什么提前回国，变成了又一个消番客。现在他突然没兴趣知道更多，因为他的儿子已然是一个气概不凡的男子汉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6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0: 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是夏至节气了，老话说夏至宜吃苦，这段时间大家可以适当多吃点苦味食物调养身体，苦瓜、苦菜、莲子心、芹菜都是不错的选择，可以清心降火，缓解燥热带来的心烦气躁。不过吃苦也要讲究分寸，不要一次性大量食用，尤其是脾胃偏弱的朋友，避免损伤肠胃，搭配冬瓜、绿豆这类祛湿食材效果更佳。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为您播出节气养生系列节目，节气养生宝夏至。夏至养心怎么做？养生大智慧提示您重视养阳固阴，宁心安神。夏季血压偏低，更不容易控制。防病有重点，教您夏季血压管理。使志无怒是夏至养生法宝。谷雨润生活告诉您，保持平和的情绪最重要。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节气养生宝，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传统的中医养生智慧一直守护着我们的健康，提倡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顺应自然时令变化，保养身体。今天是夏至节气，特别节目节气养生宝夏至，和您聊聊夏至养生侧重点和防病保健方法，带您探寻健康长寿的密码。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1: 养生大智慧，
2: 进入夏至，除了持续高温，也容易出现强对流的天气，可能随时出现一场来得快去得快的雷阵雨。气温降低反而让我们容易受凉，那既要防暑热，还要留意别着凉。夏至养生有哪些重要提示？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崔媛媛，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 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难治性高血压、心绞痛、心肌梗死及慢性心力衰竭、心房颤动等各种心脏疾病。
2: 欢迎崔媛媛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心血管科崔媛媛大夫。
2: 欢迎崔主任。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夏至节气哈。夏至这个节气有什么自然特点呢？
6: 夏至第一个特点就是白天的时间长了。我们知道哈，夏至是北半球白天最长夜间最短的一个开始。那么呢，第一个就是时间，就是白天的时间延长。第二个呢，就说夏至就是温度升高了，顾名思义，外边的阳光时间延长，再一个就是气温升高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湿度增加了。你像这段时间就经常有暴雨天气，暑热的气候来了。
2: 一年当中热的季节到来了。那相对于夏至节气的自然特点哈，对应人有哪些特点？
6: 咱们人体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面，所以咱们人体也是根据咱们这个气候来实时变化的。你看原来冬季的时候大家穿的衣服比较厚，那么呢来保暖。那么夏天呢，夏天气候到了，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就是阳气比较足了，所以开始穿一些比较轻便的凉爽的衣服了。那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阳气开始往回升了，阴气慢慢减弱了。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白昼时间延长，夜间相对减少，那我们的睡眠的时间相对来说也受到了影响。再一个我们知道哈，夏热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很多患者朋友们啊就觉得这时候比较烦躁啊，口干口苦啊，所以有的时候情绪上也会受到影响。
2: 那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夏至这个节气这段时间我们的养生原则是什么呢？
6: 那这个时候啊，根据我们的气候的变化，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养阳固阴，防暑祛湿，宁心安神了。
2: 我们具体的来给大家聊一聊吧，就是夏至节气我们在饮食啊、起居啊、运动啊、防病等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咱们一条一条来说。先说说饮食。
6: 饮食哈，你看这段时间的哈，有的人说不想吃饭，有的时候在门诊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觉得夏天比较炎热，原来爱吃的饭现在不想吃了，尤其是老年朋友们比较明显。所以第一个就是消化系统应该受到了影响。那第二部分呢，就是水，尤其是有一些老年人他不爱喝水，非去到口渴口干不行了才去喝水，所以这时候啊要适当的根据气温的变化来适当的补水。
2: 那我们再说说运动，因为天气热了嘛，我们运动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6: 你看啊，原来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在家里基本上就是相对来说运动时间比较受限，那么夏天的气候升高了，这时候我们也要做一些合理的运动的。第一个呢，就要避开一些炎热的时段，最好的这时间段就是太阳微刚刚出生的时候，尽量在10点之前，清晨比较好，下午呢可以在4点以后，太阳落山呀、或将近落山之后，这样的气温来说相对比较舒适一些。另外呢，咱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和的运动方式，你看比如说一些散步啊，或者遛弯啊。有一些患者，我的一些粉丝们比较喜欢的是打太极拳，他自己就说找一个凉爽的地方打打太极，慢慢的舒缓心情，还能做一些锻炼，这样的话对于维持基本的像血压呀或者血脂啊，这些都是比较有那个帮助的。再一点就是有的人说我出汗出的大汗淋漓行不行，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是不建议这样大汗来大汗的，其实我们建议就是微微汗出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说心率怎么办，其实这也是有一些患者经常问到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多少比较合适。其实呢我们初步的有一个计算方式，就是220减年龄，
2: 减年龄
6: 再乘以60%，
2: 再乘以60%。打个比方啊，比如说一个50岁的一个先生，那么220减年龄就是170，然后再乘以
6: 60%，对，
2: 是吧？
6: 对，这是运动过程当中一个合适的，
2: 就是、比较合适的一个运动的心率。
6: 对对对，那最高的心率其实更简单，就是220减年龄，就达到它的最高心率就可以了。这只是个初步的一个简便的计算方式
2: 啊。就是说，如果是50岁的一个先生，他的运动不要让他的心率超过
6: 刚才的公式
2: 170。
6: 对对，
2: 这个心率 就是安全的。当然可能最好的还是再乘个60%，
6: 对，是的，
2: 更有益于他的这个健康，是吧？
6: 是的，当然哈，这也是结合临床来说，你看有的患者我们说有基础病，尤其是冠心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或者是这种既往

0: 有这些心血管疾病的要注意安全为主。有的人一活动或者爬楼梯走快走急了，就出现了这种胸闷呀、气短，甚至前胸后背疼，这种的话我们不建议他剧烈活动了。 还有一种比较简便的一个评估方法是在运动完之后说话稍微有点喘，但是不急促，也是一种好的一个评估方法。
1: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专家有一个比喻，就是说我运动到什么程度呢，是我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
0: 这种也是一种比较好的鉴别方法，就看气息，调气息就可以了。
1: 就是不要让自己喘得太厉害，
0: 对，
1: 稍微喘一点其实是
0: 可以
1: 正常
0: 的，
1: 能够
0: 对
1: 让我们的心肺功能得到锻炼的一个程度哈。
0: 是的。
1: 那我还有个问题啊，因为说实话过去呢可能我们说起运动不管是冬天夏天我们都以室外为主，但现在其实健身房啊各种体育场馆也走进了我们寻常百姓家，那可能有很多朋友会在这种健身房里面或者体育场馆里面运动，那么这就涉及到其实里面的温度调的会相对低一点。
0: 对，是的。
1: 那么我其实有这种感觉，比如说我喜欢打羽毛球，那我打的时候挺爽的，我只要停下来时间长了我会觉得有点凉。那这种情况其实我是想问问崔主任哈，那对于我们经常在这个体育场馆运动的朋友，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我们也去过一些健身房啊或者是一些室内的这种运动场所，基本上它的温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有的时候能低到20度或者22度，相对比室外的温度会差很多，明显感觉从室外的时候一个温暖的地方突然进到一个冷藏室，相对来说
1: 它会让我们在里面愿意动嘛。
0: 对，是的，
1: 是要不然的话你热了就是相对来讲可能就不爱动了，但是这个里面可能就有个小小的悖论了，我们看看怎么办。
0: 是的，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你看年轻人哈，相对来说体质比较好的，他可以在过程当中来适应这个室内的温度，但是如果年龄偏大一些的，自身调节不是那么好的话，其实我们也不太建议在那么低的温度下进行长时间的久待，毕竟是他根据咱们就是朋友们的一个体质来说，他有的时候在室内待的时间相对长一些，他可能运动量大一些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也体会到如果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可能慢慢的体表温度啊就已经受到变化了，所以再待久了可能就容易感冒。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遇到这个例子，他自己就说去游泳了或者去健身房了，活动完之后没有及时的防护，很快就感冒了。其实我们在病房里也遇到过的情况，相对来说我们病区的温度应该现在都是有中央空调，相对温度是26摄氏度，基本上接近于人体，但是一些年龄偏大的一些尤其是体质偏弱的一些，他待一会儿觉得尤其是在空调下面相对来直吹的地方，他就没有防护好就容易感冒。其实还是因人而异，个体化来区别对待的。
1: 就是说当我们感觉凉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如果运动已经出了汗，然后呢健身场馆里面的温度又偏低，那我们觉得凉的时候我们是要及时换衣服，然后及时添衣服的。
0: 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其实这个就说到下一个我们要谈的话题，就是以前我们可能暑天就是防暑，现在呢说实话我们除了防暑可能我们还得防空调防冰箱。来接着跟我们聊一聊我们怎么去享受空调给我们带来的舒适，但是又不让自己受到空调的伤害呢？
0: 确实是，你看啊，过热是对我们身体有影响，但是过冷相对寒冷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其实夏季来说我们知道哈，夏天炎热了，我们的为了散热体表的一些外周的一些血管开始扩张了，这样的话就有利于我们的血管的就是体温的调节来去达到一个散热的目的。但是呢如果是在空调房里或者是温度相对低一些的地方，那我们的体表就是受到了一个影响，那可能就毛细血管啊或者一些小的血管它可能就下意识去收缩，这样呢对于我们的散热还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第一个注意的是，如果从室外到室内这个温度尽量不要差距太大，我们一般不建议超过7-8摄氏度。另外呢室内的温度大部分来尽量控制在26-7摄氏度，相对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所以第一个要注意室内的环境，不建议过高也不建议过低。那另外一个就是出汗，尤其是在室外或者是活动完之后，如果是在出汗没有完全解汗或者出汗没有完全止住的情况下，其实不建议立马进入到一个比较凉爽或者是体温比较低的那个环境里，这样的话诱发一些感冒呀，这还是比较常见的。再一个就是及时的补水，因为有的时候夏季比较过热呀，出汗比较多啊，如果没有及时补水的话，对于我们的血压呀或者一些血凝度啊都是受影响的。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也遇到一个患者，他其实老年人哈，他

0: 像年轻人对于一些反应那么灵敏。其实年轻人很知道，哎，我热了，我口渴了，我及时喝点水就行了。但是老年人他的敏感度其实就开始减弱了。他没有及时的补水的话，或者是血压没有及时调整的话，他出现一些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还是挺大的。之前就有一个患者，哎，热了之后还一是可能原来就觉得怕冷，可能衣服也没有及时减，另外呢就是出现了一个轻微脑梗的一个状态。当时比较好的是，患者及时就诊了，所以积极处理之后其实没有留下一些后遗症。所以在夏天啊这种，尤其是有的时候环境变化比较明显的时候，其实还要注意个人的一些生命体征的一个防护。
1: 所以崔主任说的这个我是挺有体会的、
0: 嗯、
1: 因为之前没有做这个老年节目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我不是太理解，我觉得那热了肯定每个人都会、
0: 嗯、
1: 自然就会想办法去驱凉嘛、
0: 嗯、对对对。
1: 但实际上可能真的当我们更多的关注老年朋友以后，我们会发现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没那么敏感、
0: 嗯、
1: 那么热了他可能真的自己不觉得、
0: 嗯、
1: 但是这个热可能已经伤害到他了。
0: 对，是的。
1: 所以我想呢，其实也是提醒我们这些子女家属、
0: 嗯、
1: 其实要替他们关注一下，
0: 观察。
1: 对、
0: 嗯、
1: 当我觉得我冷了的时候，或者当我觉得我热了的时候、
0: 嗯、
1: 来看看我身边的老人他是不是也会热也会冷。
0: 对，是的。
1: 因为有可能他真的没那么敏感。
0: 嗯嗯嗯。上周我们刚收到一个患者，他就觉得没劲儿，但是呢家人觉得，哎，梅姐可能岁数大了，因为88岁了，觉得哎没劲儿了，可能就是跟年龄有关系。但是呢这个患者其实不仅是没力，而且呢他脸色也不太好，苍白。那再一看，他就觉得家属觉得不合适了，就赶紧到医院来看。其实经过我们查一检查，这个患者的危险还是挺大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患者呢，他是今年2026年1月份刚放了支架两个球囊，所以再加上患者有个房颤，所以他吃着抗板呀、抗凝的药比较多。另外就是老年人其实消化道很脆弱，他吃抗板抗凝的药物期间，他消化道已经在出血。而且来的时候当天大便颜色是黑的，那我们就问他家属原来的时候大便颜色怎么样，他说没有跟老人在一块儿，也没有观察过。其实当时来的时候血色素就8克多了，咱们正常人是12克，所以他8克得了。你看从精神状态上，从面色上，我们就知道这个患者可能在慢性的一些失血。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患者腿肿，他说我们来的时候发现腿肿，说腿肿多长时间了，说不知道，回家之后，你可能周六日回家之后才发现，哎，腿有点肿了。晚上喘不喘啊，憋不憋，其实没有跟老人住在一块儿，其实家属嘛就不太了解。但是老年人就知道，我晚上睡不着觉，得坐起来就好一些。其实这是典型的一个心衰引起一个端坐呼吸。所以有的时候，尤其是独居老人的时候，或者是家里没有陪同的话，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危险的。因为有的时候有家人在，可以发现异常了，可以及时发现，这样的话对于及早就诊呀，避免一些不良的心血管事件还是有比较帮助的。
1: 嗯， 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患者，这个老年人、
0: 嗯、
1: 实际上他是因为消化道出血已经很严重的贫血了。
0: 对，
1: 但是呢
0: 是
1: 因为他没有什么其他症状，只是觉得
0: 没
1: 力气，
0: 对，
1: 所以就很难发现。所以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做子女的，做家属的哈，我们都关注老年人。
0: 对，是的，是的。
1: 嗯，然后关于夏至的节气呢，我还想问问崔主任，可不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节气的食疗啊、
0: 嗯、
1: 或者是代茶饮啊，给我们提供个食疗方子、
0: 嗯、
1: 或者是我们可以泡点什么喝来代茶、
0: 嗯、这个主持人真的是问的问题特别好。因为这个时间啊确实是烦热呀燥热还是挺明显的。有的患者呢就确实就怕热，就是觉得哎口干口苦，有的人说甚至上火了这两天，确实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在临床上用一些代茶饮的方子确实效果比较好。那我们临床上相对用的一些清热的，比如说百合呀莲子呀，这样就是养阴的话再加上麦冬啊，可以泡水喝。今天上午在查房的时候还有个患者说觉得有点口苦咽干上火了，他自己就知道鼻子有点干了，他说自己在家里有的时候泡点金银花就能缓解。我说确实是，这就是上火的一种表现。那我们加点金银花，加点麦冬，当然加点乌梅也可以，加点养阴生津去热的效果都很好。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0: 台播出的健康之家。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节气养生宝，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防病有重点。
4: 防病有重点，
0: 夏季血压偏低，很多朋友可能容易放松警惕，但实际上夏季血压更需要我们小心控制。接下来防病有重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崔媛媛带您了解夏季血压管理的关键。好，那下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防病有重点。我们会觉得夏季很多人血压能降下来一些，但是呢可能也会出现忽高忽低。那么我们首先呢先请崔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啊，为什么我们这个夏季高血压患者血压会不稳定呢？
5: 好的，其实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在临床中我们遇到过不少的患者血压波动比较明显的。其实有一部分患者就认为到了夏天，哎，血管舒张了，血压会有下降的一个趋势。有的人就觉得，哎，可以把降压药有的停了，或者有的人减了。但是呢，有的人觉得，哎，夏天的时候有的血压不如原来稳定了，忽高忽低，波动比较大。其实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的血压受我们的情绪和周围环境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第一个就说了，刚才我们提到了，哎，夏天天气热了，有的人就喜欢在空调房里，但是空调房里的温度基本上就相对偏低，那样的话呢，我们有的时候穿短衣觉得冷，就需要加个外套，可以想象气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那这么一方面来说，其实就提示你自身的调节受到了影响。那第二个呢，就是出汗，心脏不得不呢来使劲的给我们的主要脏器来供血，来加大，来提高我们的心率，这样的话血压也会受到影响。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夜间相对来说缩短了，白昼时间相对延长，这样的话有的人患者的情绪呢也会受到波动，有的人尤其是夜间休息不好的人，反而第二天影响到血压的波动。所以综上来说，有一部分患者确实是血压能够偏低的，也有一部分患者尤其是没有适时的调整情绪呀，或者是休息不好呀，或者饮食上受到一些影响啊，尤其是夏天吃高油高盐的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下血压也容易升高。所以呢，不是所有的人群都是血压偏低，而且有一部分血压反而是升高的。其实有一部分血压大家是量的可能不是特别可靠，大家都是关注于白天的血压，但是呢我们知道血压有白天升高的，也有晚上升高的，恰恰有一部分人把夜间的血压给忽视了，就掉以轻心。其实晚间夜间血压升高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的影响是更严重的，所以不要觉得白天血压稳定就 OK 了，也要注意夜间的血压，我们叫勺形或反勺形的血压，这样的话也要尽早得到重视。
0: 那我顺便问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一天当中，那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测量我们的血压呢？
5: 哎，主任问的问题真是代表了很多朋友们的一个疑惑。其实我们在临床中比较关注的血压，第一个时间点就是清晨。那清晨什么时候测？第一个是起床之后，上完厕所，吃饭之前，这样呢，在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下去测血压，这样的话呢，血压来说相对在一个平稳的状态下去测。那第二个时间点就是夜间睡觉之前，也就是90点钟的血压，这个时候呢血压来说就是其实 部分代表了夜间的血压，来看看血压怎么样。那我提前跟大家科普一下，白天的血压和夜间的血压还是有区别的。那我们说白天的血压是135/85毫米汞柱以下是相对安全的，夜间的血压是120/70毫米汞柱。你可以听到这个数字可以知道白天的血压要比夜间血压略微高一些。有的人说我一到下午血压相对好

0: 好一些，一到晚上可能就130了，140了，就得还行。其实对于真正的血压控制来说，这不是达标的。所以要记住，一人的血压是120/70毫米汞柱，这才是一个上限。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再一个，刚才说到了测量的时间点，那另外呢，就是测量的时候的一个姿势。我们说测血压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双腿平齐，身体坐直，而且桌子要跟我们的心脏是齐平的。那么呢，袖带绑的位置要是我们的肘横纹上两横指以上，这是也就是我们的上臂来测。再一个呢，袖带的松紧度怎么样？一般我们来认为就是能够穿进两个手指，宽松适宜比较合适的。我们在临床中也遇到过，就说血压一次和两次血压计的读出的数值不一样该怎么办？其实我们还是取平均值，可以测血压，可以测三次，每次间隔1到2分钟，我们取平均值就好了。所以不用担心觉得一次两次测不准，我们可以多测几次，一周里我们可以监测个早晚血压，可以监测个3-4天，大概取一个平均即可。有的人说偶尔第一次有没有影响，其实没有关系的，我们还是看大的一个平均状态。嗯，
1: 我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过这个问题，他说他每次测血压呀，第一次测都偏高，然后呢自己心里安慰安慰自己，没事没事，我深呼吸一下，然后再一测，哎，正常了。我具体的说啊，他一般来说第一次测往往都是140-150，然后安慰安慰自己，再一测就120-130了，就是高压哈。哎，我就想问一下，那这位朋友他算高血压吗？
0: 你看哈，其实特别好问的问题。一般来说哈，我们要看他的情绪，刚才您也提到了，平静一下，心情恢复一下，可能就下来了，可能就恢复到正常的范围内。如果你看，如果是患者刚生完气，活动完，可能血压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状态。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可以让这位朋友先休息一会儿，休息静坐15到20分钟，等情绪啊状态能够缓和之后再测，可能他血压就在一个好的一个状态。那另外一个就是再看一下一个时机，有的人说一说饭后血压低，我们让他可以饭后延长一些，过个1个小时或2个小时再测，可能血压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知道哈，吃饭之后我们的血液会分布到胃肠道里边来，给促进胃食物的消化，那样它相对来说外周的血外周的容量相对减少，所以饭后相对血压会低一些。那我们把这个时间段忽略过去之后，让它饭后1小时或2小时再测，可能它血压水平就不一样了。所以血压的时机和状态还是影响到的。
1: 嗯，那既然说到测血压了哈，我们就接着来这个问题深入哈。因为有的朋友会说，哎，我测血压的时候两个手臂测的那个不一样，就是可能我右侧呢是140，然后左侧就130了，那这种情况下我算血压高吗？
0: 如果是两侧两个胳膊的血压不一样，我们以高的为主来控制。当然哈，如果是两个胳膊的血压差距过大，超过20毫米汞柱，我们要排除一下血管狭窄或血管闭塞的一些问题了，但是到时候会因人而异。如果在相差在15个毫米汞柱以内的两臂血压不一样，我们还是以高的为主。
1: 就是如果您左右两臂不一样，是以高的为主来判断您是不是有这个血压高的。但是如果您两侧的差距在20以上，那您还是赶紧去看医生，让医生给咱诊断诊断，看看有没有问题哈。
0: 因为我们临床比较有意思的病例相对还是比较多。我们之前就是遇到一个脑梗的患者，他是合并糖尿病。糖尿病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周身的血管弥漫性的闭塞。我们知道哈，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是冠心病的等位危险因素，得糖尿病的患者后续大部分会得冠心病的风险比较高，当然它外周血管的狭窄或闭塞的风险也很大。所以不仅是下肢血管闭塞，我们锁骨下动脉或者是上肢动脉血管也会闭塞。当时那个患者的时候，因为交代的不清楚，护士们就左右量血压，一测左臂胳膊测不出来，足数特别低，吓坏了，哎，不会休克了吧？怎么那么低？后来我们说，我们再量另外一侧胳膊就好的，就120-130高压。其实后来他家属一描述，就说那只血管是闭塞的，基本上读不出来了。所以这是比较有意思的病例，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如果您这个血压两侧不一样的话，差距比较大的话，那是需要就诊的。
0: 对，是的，
1: 因为有可能有一些健康隐患，那如果我们不知道，那可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的哈。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好，我们继续回到夏季的问题哈。我们其实夏天现在开空调嘛，室内外的温差比较明显。那我们高血压患者朋友在测血压的时候，就是这种冷热交替，会不会对我们的血压值有影响？那我们该怎么去正确的来监测自己的血压呢？
0: 如果这个患者如果是从室外刚进入到空调房里之后，其实我们还是建议他先休息个5到10分钟，甚至10到20分钟都是可以的，等我们的体温能够调节过来再去测，这样情况下是比较合理的。当然啊，有的患者来说刚活动完以后也是，或者是出完汗以后先安静下来再去测，这种情况下是也是比较合适的，这是一个环境的影响。刚才也提到了，不用着急马上去测，你可以先平静下来，等过一会儿再去测。而且刚才也提到了，测的姿势啊，或者是动作呀，或者是情绪啊，也是要受到影响的，所以安静下来之后汗液止住了再去测是比较合适的。
1: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夏季，我们一般来说天气热，可能我们血压会容易降，那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会容易出现体位性的低血压，那我们在日常监测的时候需要注意重点关注哪些异常的信号呢？
0: 其实体位性的低血压在临床中还是比较多见的。那我们知道体位性的低血压就像类似于它的名字一样，大部分是平躺的时候血压还好在正常的范围内，但是呢体位一改变，尤其是坐立或者是站立的时候血压就改变了。那么第一个标准就是从平卧到站立3分钟之内，如果收缩压下降20个毫米汞柱，或者是舒张压降低10个毫米汞柱以上的话，我们就叫做体位性低血压了。其实体位性低血压其实就是自身机体调节一个失衡才引起的。那我们知道一般年轻人啊，或者是相对来说一般人，他体位从平躺到座位或者到站立，大部分来说是一个能够适应调节的，血压不会波动大。但是呢体位性低血压的患者要注意了，他的激素啊分泌啊，或者是自身调节失衡的情况下，就我们的血压就表现为不一样了。我们之前遇到过一个患者，他是一个62岁刚放完支架的患者，他自己就说，哎，走着走着越走头越沉，越走脚越轻，觉得再走走可能就要倒了。其实他在外院住院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他可能是支架术后手术之后引起一个乏力无力，但是呢患者自身知道他是真的是不敢站，站久了就要倒。所以来我们这儿住院之后，我们也观察他在什么情况下头晕呀、无力呀，或者是腿发沉发软要倒地的感觉。那他因为他是这个患者是住在病房的最前面，我们呢医生办公室相对是靠中间的位置，他有一次他就过来，他就想走过来测血压，他走到办公室的时候就说，哦，越走越沉，越走越晕，觉得要倒了。我们当时就说咱们测血压吧，因为他当时坐着测的时候血压哎90/60，但是我们每次查房的时候他都是在病房上躺病床上躺着，我们每次测血压他都是120、130，都是挺好。那我们就给我们提示了，他从那儿走过来短短的也就1-2分钟的时间血压就下来了，所以就说明就是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那这种情况下给我们警示了，不是老年人才得体位性低血压，有的人中年或者甚至相对50-60的患者也有可能这种风险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这种情况下给我们提示，晕不仅是高血压会晕，有的时候体位性低血压或者我们长期的一些血压偏低的人也会晕，所以这时候也是给我们警示。另外呢还有一些患者是容量不足引起的血压，那我们知道
1: 容量不足引起的
0: 低血压，
1: 血压
0: 偏对血压偏低也会有的。因为我们知道哈，血压就是靠血管对于血液对血管壁产生的一个压力才有，如果血管容量不足的话，它血压就是一个偏低的状态，其实这也跟我们平时所说的血压低血压是相区别的。那这么情况下，第一个是我们在临床中观察，如果血压低要排除一下容量不足引起的，这是在我们临床中尤其是心衰患者引起的容量不足引起的血压偏低是也是有常见的。因为我们知道心衰的患者大部分就是心功能不好引起的水钠储留，尤其外周啊或者是肺淤血之类的容量过多了外周，那我们适用于利尿剂也好或者其他的药物治疗，能把他们的水钠储留给改善之后。但是呢如果尤其是夏天，如果你 吃了一些利尿剂的加药也好，或者吃了一些利尿剂改善心功能的也好，它容量不足，可能血压也会受到影响。这种情况下，

0: 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适当的一些补足容量，对于缓解血压呀或者控制血压都是有帮助的。
1: 嗯，那是不是提示我们，就是我们偶尔也要换个体位测一测血压，比如说我躺着测测，坐着测测，再站着测测，看看有什么变化。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说哈，体位轻低血压它是通过不同体位来观察数值的变化，这是临床中我们比较方便去鉴别体位轻低血压的一种比较好的方法。但是呢，其他因素也会引起，你看有的患者是神经调节分布的，或者是心脏影响的一些晕倒啊或者头晕啊，临床会去根据具体的仪器来协助我们去鉴别。只是体位轻低血压就像名字一样，只是我们临床大夫通过这种简单的测试来斟酌鉴别，对我们临床是有帮助的。另外呢，刚才像那个主持人提到的也是，那我们说血压偏低的因素比较多，你像有的降压药可能吃的不合适，像尤其是夏天血管舒张啦，或者是通过改善生活方式也好，生活习惯也好，慢慢的血压能够偏低下来，可能适当的调整药物治疗，调整用药也是合适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像出汗过多呀，容量不足啊，而且又加上一些口服利尿剂的药物，可能就更雪上加霜了。所以这时候根据血压情况，我们适时的调整都是可以的。
1: 那刚才崔主任说到我们不同姿势测血压哈，可以来鉴别一下有没有体位性低血压。汇报一下我哈，就是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来监测自己的血压，我就发现我平躺的时候，比如说可能是120-80，然后我就这么一会儿，我坐起来再一测，哎，我就130-90了，躺着会比坐着低一点。那我也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对的吗？是正常的吗？
0: 一般来说哈，我们说大部分一般正常人体位的变化是不明显的，但是呢，按我们就说目前的一些高血压的测量方式以坐姿坐立为主，按这为主。当然呢，看时机。有的人说清晨的时候，我清晨去测血压，就觉得清晨会高一些，可能超过140-90了。但是测其他的时间段，中午啊、下午和晚上反而不高，都清晨偏高，这算不算高血压？其实，在我们理论上来说也是，只是高血压我们知道哈，血压正常的生理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就是6点到8点之间有一个清晨的高峰，而且还有下午呢也有一个小高峰，就是下午4点到6点或者下午4点到8点也有个小高峰。如果在两个高峰经常出现血压高超过更正常值，其实我们也算是高血压，只是高峰的时间血压更突出一些。但是说除了高峰时间其他血压都在一个相对的安全范围内，是不是不用管它？其实不是的。为什么说清晨血压要注意？因为我们在临床中也发现了清晨发生心脑血管事件也是比较多的，好多人都是胸闷胸疼了，发现都是在清晨左右。为什么？第一个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的话，它心率就会偏快，血压有可能就会增高。这种情况下，对于原来有冠心病或者是不稳定心绞痛的患者，就是一个诱因，一个刺激，它诱发了一个心肌缺血的表现。所以像刚才主任说的，不管是躺着还是坐着，只要血压超过了正常值，我们都建议积极控制。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夏季喝水的问题哈，天气炎热嘛，那我们需要补水。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说要么喝水很少，要么就是猛的大量灌很多水，这些方式对于血压有影响吗？
0: 血压还是有影响的。那我们知道哈，第一个就是夏天哈，天气相对来说比较炎热，而且呢，我们周身的周围的外周血管的毛细血管是比较扩张的，对于散热是有帮助的。那样丢失的水分也是相对，尤其是伴有容易出汗的朋友们，也是相对来说是容量是丢失的比较多。那这样呢，夏季呢要适时的去补水。那第一个我们就知道，补水的话一定要相对来说比较少量多次。那为什么？我们知道哈，如果这个患者口渴了，那他去大量的去饮水，我们知道哈，可能有的人会拿着 和拿着一个矿泉水，可能一瓶都喝下去了。对，这样的话就是真的是一饮而尽，就猛灌水。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临床是不太建议的。第一个就是过多的喝水会引起个容量的突然增高，那尤其是刚才提到了，如果是血压高的患者的话，如果过多的容量进去之后，它会引起一个容量的相对负荷比较增多，也容易引起血压的波动。那第二个就是，如果喝水过多，尤其有的人夏天呢会爱喝冰的一些水，如果冰的一些冷水喝进去之后，我们知道哈，食道跟我们的心脏挨得很近，如果过冷的刺激我们的食道，或者是会引起一个迷走的一个激活。我们知道迷走是激活，是一个心率减慢、血压降低的一个状态。如果他把迷走激活之后，他可能一过性的会引起一个晕厥，我们叫做吞咽性的晕厥，相对少见，但是也不排除。所以避免喝冰的凉水。再一个就是有的人觉得水没味儿，有的人喜欢一些夏季喜欢喝一些饮料或者糖水，这样的话对于我们一些血压呀、血糖啊、血脂是控制是不利的。其实我在临床中遇到很多的年轻的患者，我们建议他喝白开水、温开水，或者喝点清淡的一些茶水也是可以的。他说不行，没味道，喝不下去，就带点有味儿的。他就有的时候去买一些无糖的可乐或者无糖的这些碳酸饮料。其实我们临床上不建议的，说是无糖，其实它只是为了改善一些口味，加入了其他的一些添加剂，所以还是避免喝这些饮料，更建议去喝一些这种温水呀，或者是茶水呀，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好。那另外一个，如果是出汗过多的话，也要注意一些电解质。我们知道哈，我们的汗液里面除了一些排钠也好，相对来说钾也会随着尿液或者汗液丢失。我之前在临床上就又遇到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在外院刚做完支架术后之后、手术伤身体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就觉得乏力没劲出汗，他原来出汗不明显，但是呢做完手术之后就觉得出汗比以前增多了，说着话就觉得大汗淋漓。其实这种情况下我们临床就关注了，如果出汗过多，我们要注意他的钠钾有没有丢失。所以来的之后我们给他关注他的电解质，确实是如果夏天的时候如果没有及时的得到一些进食啊含钾的食物，相对如果补充的不足的话，它容易出现一个低钾。那样低钾的话，我们知道对于引起我们的心慌啊或者一些心律失常是有影响的。所以对于出汗，尤其是出汗比较多的人群，一定要定期的复查一些电解质，来保证保护我们的心脏，尤其是对于预防一些心律失常，确实是有帮助的。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不建议一口闷，也不建议喝冷水。那我们怎么喝水比较合适？其实我们在临床中还是刚才提到了，要少量多饮。少量的话，我们可以喝100到150毫升，可以慢慢的增加次数呢，可以慢慢的增加。我们说可以不限次，当然哈，除了心功能不全的人、心力衰竭的饮水要适当控制以外，我们一般来说正常人可以少量多次的去喝一些温开水。当然如果出汗比较多的话，我们可以补充一些淡盐水呀，或者补充一些电解质水呀，也是可以的。
1: 刚才说了喝水哈，现在我们再来说说吃。就是因为夏季毕竟天气炎热嘛，那可能很多朋友会喜欢吃点什么烧烤啊、冷饮啊，甚至因为睡得晚嘛，会吃宵夜呀。那我们想请崔主任给我们大家提个醒，就是我们在夏季的饮食方面，我们有哪些影响我们血压的潜在危险呢？
0: 现在哈，其实夏天来临了之后，很多人就觉得，喝点啤酒，吃点烧烤，这样确实是，对于缓解夏日的疲劳啊，夏日啊，是吧，确实有帮助的。但是在临床中啊，或者是为了健康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就是不太建议吃一些烧烤或者是啤酒之类的哈。那第一，为什么那么说？我们知道第一个就是烧烤的话，大部分是动物内脏偏多一些，有的人吃一些烧烤的一些动物内脏，觉得吃着烧烤之后觉得有味道。但是呢，其实在临床来中，动物内脏里边含的血脂成分要非常高，尤其是有的人爱喝什么当然传统的一些北京小吃，那个咱们那个卤煮啊之类的，其实尤其是在咱们北方地区来碗卤煮，我觉得挺好的。
1: 其实是全是动物内脏，而且特咸。
0: 第一个确实是比较咸，第二个就是动物内脏 动物内脏含有的脂质成分、胆固醇成分是非常高的，尤其是我们知道现在人群生活条件好了，摄入的蛋白啊、摄入的肉啊比较多，但是呢，动物内脏对于增加胆固醇血症的风险是非常高的，所以其实不太建议吃动物内脏了。嗯，这是对于身体健康考虑。那第二个，烧烤，我们的烧烤啊，家里有的一些辅助的佐料比较多，而且无形当中你摄入的盐就增多了。那再一点呢，就是痛风。我们知道哈，现在哈烧烤啊、海鲜这种增加痛风的风险也非常高。之前在病区值班的时候，有个患者他知道高尿酸血症，也知道自己有痛风，但是就忍不住，夏天来了，哎，同事来了，带着点烧烤来，当天晚上吃完之后，第二天就痛风了，这是真的是，太明显了。所以哈，安全起见，烧烤啊、啤酒啊可以酌情适量，这样呢，一方面哈，对于我们血压、血脂有影响，确实是不建议的。那为什么现在就说大家对于血脂、血糖、血压那么积极去科普啊，去提示？是因为现在目前流调学也研究已经发现了，中国人群，尤其是30岁往后的人群来说，肥胖率确实是比较大了，而且对于70-80年代那时候比较肥胖的人群，确实是居高不下的一个表现。而且你看，为什么现在国家提倡科普啊，或者是宣传呀，要告知大家怎么样来去饮食，怎么来合理的控制，控制生活习惯，改善生活方式，来达到一个早期预防的一个目的。其实刚才主任提到了，夏天确实是烧烤啊、啤酒比较多，那有没有一些安全的方式？其实还是有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其实凉拌菜，我们其实鼓励大家吃凉拌菜啊，就像一些各种绿叶菜、各种颜色的蔬菜，你可以拌一拌，可以把沙拉换成其他的油醋汁，或者是含油含盐比较少的，适当的去吃一些解腻啊，也是比较清爽的一些小菜。另外呢，肉其实我们是鼓励吃高蛋白低脂肪的肉。有的人患者哎觉得血脂高了不敢吃肉，觉得光吃蔬菜跟你说吃草一样，光吃素肉也不吃了，其实也是不对的。我们说吃肉要学会吃肉，那怎么吃？我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们说吃肉吃高蛋白低脂肪的肉，对于提高我们的白蛋白、增加免疫力是有帮助的。那哪些肉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呢？第一个就是鸡肉，尤其是去皮的鸡肉。你可以知道很多健身运动员啊喜欢就是经常吃鸡肉，因为它含的蛋白质高，而且脂肪又低，而且性价比高又不贵，所以普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所以去皮的鸡肉是提倡的。第二个是牛肉，牛肉含有蛋白质也很好，所以鼓励吃鸡肉、牛肉。如果鱼虾没有过敏的话，淡水的鱼虾都是可以的，但是海鲜的话要适量，尤其是高尿酸血症的话，海鲜是要适量，因为尤其是深海鱼或海鲜，它的蛋白质也非常好，胆固醇也非常低，只是有一些高尿酸血症的话不建议了。那另外一些就是说肉，其他的你像去皮的鸭肉啊，或者是鹅肉，适当的也是可以的。所以不是怕吃肉，而是要吃，学会吃健康有用的肉，主要获取的是白蛋白。另外呢，哪些肉不建议吃？第一个刚才提到了动物内脏不建议吃。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带皮的猪肉，我们说五花肉或者排骨，这些相对来说蛋白比较低，而且胆固醇脂肪含的比较高，所以不提倡。有的人说馋得慌怎么办？你可以适量去吃一些瘦肉是可以的。那这样来说，你学会吃肉，而且增加饱腹感，而且不觉得饿。你要学会吃之后，也不用担心血脂会不会增高啊，胆固醇会不会增高。你可以参考，有的人说不会挑，不会吃，我就说你可以看看运动员的食谱，你照着他的食谱来，你就很健康。这是简单的一些方法，要学会吃。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就喜欢喝粥。其实目前来说啊，我们目前不太提倡喝粥，尤其是杂粮粥啊、大米粥这些，其实是不太建议喝粥了。我们知道哈，粥大部分是一些主食，我们把这些米面当主食，其实这些我们临床上不太建议，尤其是北方地区。我在临床上看到一些西北的地区，把土豆啊，或者是南瓜、地瓜，或者是杂粮当饭吃，又当菜吃，其实现在来说不太建议那么吃饭了。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说主食吃多了，它对于升高甘油三酯还是风险比较高的。有的人说我不吃肉，为什么甘油三酯还升高了？就是说明你饮食的搭配不太合理，所以 主食适当要减。另外呢，刚才提到的不建议喝粥，喝粥的话对于影响血糖的波动，不仅是糖尿病患者不建议喝粥，其实我们健康在生活作息里杂粮粥啊或者是大米粥啊其实不太建议喝了，因为它对于波动我们的血糖确实有影响的。那另外怎么吃，可以吃干一点的，你可以做成杂粮饭吃干一点的。那有的人说没有稀的喝不下去，那其实我们提倡喝牛奶和豆浆，这些呢含的都是以蛋白质为主，而且里面不升血糖，所以我们鼓励喝一些豆浆或者牛奶，这些以增加白蛋白为主的比较合适的。
1: 崔主任特别提醒大家，夏季血压易波动，刚才提到的这些注意事项大家还需要多加留意。再次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崔媛媛的防病提示。今天的防病有重点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谷雨润生活。
3: 谷雨润生活，
1: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节气承载着深厚的智慧，典籍诗词谚语中随处可见与之相关的记载，这些代代相传的文化瑰宝里蕴藏着先人对自然的体察和养生智慧。《黄帝内经·四气调身大论》中谈夏季养生，说到使志无怒，为何夏至更强调调节好情绪不生气。接下来谷雨润生活，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崔媛媛和您说说使志无怒中的养生智慧。
0: 那为什么我们就说使志无怒，在我们临床中，因为我工作相对来说也有七八年的时间，我们发现患者大部分生病跟情志有关系。我们中医都讲百病气由生，其实很多疾病就是跟情绪相关。比如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患者请遇到的不顺心的事情，他可能就火气就来了，就发火生气，那我们知道很快就表现为血压增高，有的人就觉得头胀，面红目赤，头目突突跳，其实就典型的一个表现，其实就是一个血压增高。那么呢，另外一个就是淤怒，我们知道如果患者就是郁结，情志不舒畅，其实也影响了心情，那么郁郁不得寡欢，其实典型的一个，有的人说不吃饭，其实我们知道如果情绪不好的话，它会影响他的生活作息，不吃饭只是一方面，第二个影响他的休息，有的人患者会成宿成宿的睡不着。
1: 但是我要问个问题，咱们说黄帝内经也好，咱们节目也好，为啥就是偏偏在夏季，黄帝内经要说一句使志无怒，为什么咱们夏季更要调节好我们的情绪，更要不要让自己的情绪暴怒呢？
0: 其实夏天我们知道，因为夏天的人很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就是说我们说苦夏苦夏，我们心同于夏气，所以夏季的时候跟我们不只是心脏，还是我们情志是紧密相关的。所以这样来讲，就是说夏至的时候更要调节我们的心身，来跟环境，跟外界的环境，跟周围的环境相融合。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谷雨润生活就和您聊到这儿了。节气轮转，周而复始，愿这份来自古老时光的智慧能落实在您的一粥一饭、一行一止、一朝一夕里。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崔媛媛为我们带来的夏至节气的养生防病知识，希望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顺应自然，健康长寿。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开始进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系列节目以养之道，帮助大家防病保健享安康。明天节目带您从合理用药开始守护好我们的健康。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

0: 明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

0: 进。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银发经济发展提速，各行各业如何切入养老市场，怎样把握机会呢？养老新观察聚焦银发经济正当时，银发产业如何破局前行。菊花这种药食同源的食材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养生功效？健康专题寻常中药有心解为您讲解，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银发经济发展明显提速，市场活力加快释放。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银发商店走红，养老科技赛道成为新的风口。吉林省银发经济产业园在长春新区正式亮相，广东省印发《广东省银发经济产业园建设方案》，明确将加快培育一批特色鲜明、链条完整、创新能力强的银发经济产业园。这些信息都让我们感受到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银发经济不再是仅作为民生保障举措被提及，而是被纳入到了产业升级、扩大内需的重点布局。当下，银发经济蓬勃发展，养老产业正在经历全方位变革。越来越多的企业走进了银发领域，那传统养老服务也搭上了智慧科技的快车。银发经济已然成为备受关注的新赛道。那么身处产业变革之中，各行各业又该如何切入到养老市场？企业又要怎样把握机会稳步发展呢？那今天的养老新观察呢，我们邀请到科技养老实体以及行业平台等领域的嘉宾，共同来聚焦银发经济正当时，银发产业如何破局前行。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面对日新月异的银发市场，想要找准方向、规避误区，离不开专业的数据支撑与行业研判。银发产业数据与创新服务平台类机构应运而生，这类机构业务集中在银发经济领域，提供行业媒体资讯、产业研究报告、商业创新大会、产业数据服务、资源对接及投资孵化等服务，成为众多入局企业、行业从业者了解市场、把握趋势的重要参考力量。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就邀请到国内较大规模的银发产业数据与创新服务平台的联合创始人殷毅，听听他对于当下银发经济发展阶段巨头跨界入局、行业破局等热点问题的看法。
3: 2024年的时候，中央一号文件聚焦银发经济哈，所以很多也把这一年称为银发经济元年哈。经过了2年多的时间，所以银发经济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哈，我们也感觉到了很多进步、发展和变化。所以作为我们这个服务于很多银发经济企业的这样一个平台，更关注到了这种变化，受到很多反馈。所以你怎么看待这2年的这个变化的过程？
4: 因为我是做整个产业研究链路的哈，我觉得中国的银发经济就是从养老产业到老龄产业，然后到银发经济的一个发展过程。我相信未来它也会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基础哈，就是中国的银发经济，它其实是一个产业不断扩容的过程。最早我们是以养老服务业为中心的银发经济的话题，那么再往下我们延伸到退休人群为主的一个市场的银发经济的话题，那么到了今天我们看到银发经济是什么，是备老和未老经济的一个话题。所以我想讲第一个观点，就是今天的银发经济它就是涉及到我们大部分的40+以上人群的各种各样的生活需求，既有备老也有未老啊，它是一个更广阔的涉及到可能接近7亿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延展。银发经济的概念，它从产业的内涵上和从它的需求的人群的内涵上都在扩容，
3: 所以确实是在发展。
4: 是的，
3: 从具体的发展的阶段，因为我们原来老讲银发经济还处在一个初级的阶段，是我们是不是正在走出这个初级的阶段，或者说什么时候能走出这个初级的阶段哈？
4: 这是一个好问题。很多人都会问我，我们一直在做整个的银发经济的全产业生态研究吗？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今天的银发经济它不是一个单一业态，它是各个行业，我说它是360行为银发人群做的创新和改造，它就涉及到每个行业在银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它的时间节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今天中国银发经济7万亿8万亿， 那里边有几个大的产业，比如说我们说的银发的文旅产业，文娱旅游，那这个产业它可能有过万亿了哦，它占一个还蛮大的市场比例。再比如说康复和养老服务这种基层的这个产业服务体系，其实都是很大的产业基础。但是呢，它还有很多新的产业，所以每个产业在银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它都有自己的产业发展节奏，而不是某一个说某个节点就是爆发。如果我们今天非要讲一个爆发这个点的话，最合适的去参照国外老龄化发展的四个阶段，进入老龄化、中度老龄化、重度老龄化、深度老龄化，和我们说其他有一个国家已经到超高龄化社会了啊。那么中国现在是中度老龄化阶段，那么参照海外的发展经验，中度老龄化阶段确实是一个银发经济可以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因为有足够多的人进来了，且有足够多的需求。那么同样的，这种需求也被很多的企业看见了。同样的，我们国家在做政策体系搭建的时候，也在鼓励企业来做这样的创新。那么在政策的驱动，在产业技术的发展，以及在我们需求的发展，这三轮驱动之下，银发经济到了好的发展节点。你要问我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候，我想现在是十五期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契机。
3: 确实每个行业有不同的节奏哈。
4: 是的，
3: 哪个赛道或者是哪个行业领域可能相对更领先一些？
4: 领先这件事情我们可能理解的角度会不大一样，我用我自己的视角来探讨一下。我想领先意味着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技术上的领先。毋庸置疑，中国的银发经济发展并不是从工业时代发展的，我们是从科技时代发展的，所以中国现在的银发经济并不是发展多少具体的产品，因为全球已经有非常多的范本了，而且很多的生产供应链都在中国，所以中国未来是找到第一中国的人本的这种需求洞察。第二个点什么？第二点其实就是数字科技。数字科技这件事情，我想应该是中国非常大的一个发展驱动。第一，它是全球竞争力的体现，同时也是缓解大量的这种未来高龄化社会养老照护需求的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所以这个我想它应该是一个领先的行业。中国有足够多的范本和足够多的技术以及足够的企业在做探索。第二点呢是什么呢？第二点我相信就是中国的人文。其实我在海外做交流的时候，很多人都跟我提到一个话题，就是你们中国的文化太好了，几千年的文化。然后因为他们国外的很多长辈是非常喜欢旅行和参观各种文化人文的，他说中国的这种人文的体验非常的好。所以我说领先的这个第二个点，我想应该在中国的人文基础之上，我们的这些长辈人群，他出去旅行，出去看各个世界那么大，出去看看，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景。那么第三块是什么呢？第三块其实是创新这件事情。那么中国现在讲创新，我想未来的创新是要落到具体的生活。
3: 正因为领先哈，有我们的很多优势在，所以这几年银发经济很多人哈也都投入其中。小到一些刚开始的创业者，大到很多现在特别知名的一些行业的巨头也在布局这个银发赛道。所以尤其是对于像一些房企、大的家电的企业、互联网的这个头部的企业入局这个银发产业，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4: 您这个问题也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研究海外的银发经济市场，或者说养老产业的一个市场，你会发现它是有很多利基市场，就是中小型市场组成的。它的原因是因为你服务的对象是人，它是要不断的去沉淀你服务人的能力，变成一些技术，然后沉淀之后能够去复制和成长。所以它确确实实是要从小到大的一个过程。那么对于中国现在的一个阶段，我们要探索很多新的场景和发展很多新的服务，而这些新的场景和服务它都需要有很小的触点和很小的零到一的模型。那这一块其实就是当下的一个现状，要有人来做具体的产品和交付，我们的长辈才能够真正感受到，哎，银发经济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它是很多的很多创新的小点。那么未来它会是什么样子呢？它未来就是要品牌化。所以我自己个人对于品牌的理解有两层。第一层我们叫大型的规模上的品牌，刚刚您提到的都是规模以上的行业和规模以上企业密集的这些企业，那么它代表一种势力，就是它有足够成熟的产能和产业优势，它可以把其中一条事业部或者产线来服务银发人群来做创新， 那么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真的在非常具体的需求场景下为银发人群提供的具体产品和解决方案，那它就是很多中小企业形成的。所以我一直讲中国的银发经济未来它就是一个产业生态，每一种企业不管你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生态位。
3: 小企业能找到生态位，
4: 是的，
3: 对，
4: 也可能是一个品牌。
3: 对，所以目前从我们整个行业来看，中小企业还是更多的哈，尤其是专门做银发经济的企业好像又很难做成一个大的规模那种感觉哈，所以中小企业怎么更好的在这种又有政策扶持又有大家关注的情况下把自己真的做起来，甚至有些这个社老的企业还处在一个可能还是比较艰难的一个阶段，怎么能更好的走到一个良性循环的阶段？您会给到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4: 从初心和愿景上来说，我非常希望每一个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方向。那从我们每年几百个企业甚至上千个企业的这种访谈啊，这十年下来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每一家企业一定要做精做专，你一定要做这个行业的一根针。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接触的他就做社区养老服务，那么在做服务这件事情上他就做成了专家。任何一个行业你只有做专才能成专家。那么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你最缺的其实是资源和品牌，反而你所提供的具体的场景和服务就是你的优势，你的用户的心智就是你的价值，这是一个沉淀的过程。所以我给中小企业的发展建议就是一定要做精做专，做越精准和越精细的事情越有可能做成你的品牌。因为什么？因为大企业为了一根针去做研发是很难的，他未来更愿意去做一个大的机器，那么他需要很多针很多螺丝，那么每一个都需要去组合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务，那就是中小企业要去探索的地方。那么大企业要做什么？大企业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好好学习，去了解这个行业的生态，这个行业有谁能跟我成为朋友。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二件事情就是爱惜自己的羽毛，对自己的品牌做银发这件事情真正的找到具体的场景和这个行业的上中下游去合作，合力一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3: 因为毕竟这是一片巨大的蓝海哈，所以很多人在关注，也在怎么叫蠢蠢欲动，希望更多的投入到银发赛道，不管是一些大的企业也好，还是有很多创业者也好，对于正在瞄准这个赛道可能还在做准备的人，对，在观望的，您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忠告？
4: 我觉得对于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人来说，我的建议就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从个体上来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每个人家里都有长辈，你想进入这个行业不如先从你身边最近的需求了解起来，我觉得这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就是什么呢？多出来看看，因为我们其实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所以我们多来参加展会，多来看这个行业，你就会知道哦，可能我原来想的某些需求有一些人在探索了，有一些可能就是弯路，我尽可能的减少自己创业的各种各样人力和资源的投入成本和沉没成本，那多出来看看和探讨哈。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做精做专，找自己的专业方向和自己的企业的品牌 IP。 我相信未来这个市场这么的大，每个企业都会有自己的商业机会。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银发经济产业服务平台是行业交流与资源共享的阵地，养老赛道里中小从业者居多，单打独斗面临诸多困难，而行业平台汇聚全领域同行，大家在这里交流实战经验，对接合作资源，探索创新模式，既帮助中小机构稳步成长，也吸引跨界力量有序入局。可以说，行业服务平台正在一点点理顺产业脉络，完善产业生态，支撑着养老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如今，养老行业参与者越来越多，但长期存在资源分散、信息壁垒突出的问题，这也让各类行业服务平台成为串联产业、对接供需的重要纽带。李野拥有十多年电商及互联网运营经验， 2021年投身银发产业，创办的银发经济产业服务平台也已成为产业重要的互联网信息平台，为全国用户提供企业转型赋能、项目孵化及投融资服务。那么李野创办银发经济产业服务平台的初心是什么？从他的创业故事中我们又能汲取哪些经验？接下来我们对话李野，继续聚焦银发经济正当时，银发产业如何破局前行。
3: 咱俩路上聊的时候您说是21年，
5: 对，
3: 相当于是转行开始关注养老，开始做养老。
5: 是 的
3: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21年电商还是很火热的。
5: 我2008年就开始做电商了，做电商做的比较早。2008年做完电商之后，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啊，我来北京做了我们第一个印刷电商的项目，赔得很惨，然后那个2016年、2017年的时候又回去继续从做我们的电商业务。之后我们开始上了第一个算是医疗器械相关的产品，做了口罩。怎么讲呢？就是因为做了口罩，我们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还能就是挣了一点钱。同时，最好的一个事情，认识了一些做医疗器械的朋友。大家在聊天，就是大家都要转型，因为做口罩肯定是不行了。所以说他们的想法呢，就是说我去把我的口罩厂改造成是一个纸尿裤的工厂
3: 啊，
5: 对吧？因为都是做无纺布，
3: 有相通的，对。
5: 那我不行啊。那既然说我做电商的，我就很简单了，我就直接开发一个我们自己的网站，或者是开发这样一个小程序。或者开发一个这样的 APP 啊，我通过媒体的角色切入进去，然后我大概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开始成立了一个叫养老产业导航网
3: 啊。
5: 当时我对养老行业也不懂，
3: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方向呢？
5: 我其实有几个选择，第一个的话，当时我想选择宠物经济，宠物当时一个方向，但是一个比较巧的契机是什么？我当时一个卖狗粮的一个店倒闭了，太卷了，卷的我那时候狗粮就特别便宜，然后我当时九月份的时候，我参加我们的电商展会，也是跟别人聊，大家都看好养老行业，但是都不知道这个行业怎么干。
3: 对。
5: 然后我就当时猛地我想到我的点，我只有在不知道怎么干的时候，在这种混乱的状态，我才有可能找到我最确定的优势。
3: 因为你不知道，大多数人也不知道。
5: 对，因为大家都不懂，所以说谁也别说谁是老师。
3: 这是一种机遇。
5: 对，所以我当时我就选了这个方向。先切入也做了个网站，花了。
3: 那网站定位是什么？
5: 我那个网站的定位呢，就很简单。我做了一个导航，我把养老行业分成了12个分类，机构养老的、社区居家养老的、养老辅具的，还有智慧养老的，我大概做了这么12个分类，然后呢，把每一个分类里面我能从网上搜到的，并且我通过查看到我觉得这个公司还挺正规的，我就把它收录进去，然后呢放到我的小册子里面，我一个一个的了解这个企业是干嘛的，做辅具的，做的情况怎么样。到现在为止，真正做养老的上市公司非常的少，几乎没有，甚至说

0: 和一些解读，我当时还请了两个编辑，我说你有什么最新的稿件发给我们发一发。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开了公众号，那时候陆续的开始做媒体，对我们来讲那时候没有任何成本。然后等到
2: 在转型了，
0: 对，然后等到2024年1月份的时候，
1: 嗯，
0: 银发经济的文出来了，
2: 对，
0: 哎，然后等到2024年3月份的时候，我再去展会上去做宣传的时候，他们说，哎呦，你这个名字真好。
2: 早了一步哈。
0: 其实就早了一步。
2: 对，
0: 但是我就是说在混乱中找到确定性，
1: 嗯，
0: 可能就是我们那些中小创业者的一个机会。
1: 嗯，
0: 等到所有的东西都有序了，
1: 嗯，
0: 也就没有机会。
2: 那其实你最开始做这个网站，那它盈利模式是什么呢？你创业你还是要盈利啊，你不可能只提供公益性的信息。
0: 我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的设想很简单，是靠广告收入。是靠广告收入，
2: 就是我这个网站有人关注，那就有人来做广告。
0: 对，
2: 嗯，
0: 我通过我的 PC 的 banner 广告位，或者是通过我的一些信息的一些发送，
1: 嗯
0: 啊，其实都可以盈利的。
1: 嗯，
2: 那前期效果呢？
0: 但是说实话，我没有任何一个广告客户。
2: 哦，没有啊。
0: 我2021年到2023年没有任何一个广告客户，
2: 就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0: 想的完全不一样。
2: 嗯，
0: 然后后来我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也才告诉我，养老行业没有广告，
2: 因为没有那么大的企业。
0: 然后当时说没有广告，哎呀，那怎么办呢？
1: 嗯，
0: 这个，所以说后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跟一些展会合作。
1: 嗯，
0: 因为你到了展会上，你总是要卖展位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既然说我这边有一些企业，他既然也要去参展，那干脆如果说你想参展。你过来通过我参加展会，我把我的广告位免费送给你，
2: 哦，
0: 然后呢，展会主办方呢会给我一定的佣金，
2: 啊，
0: 就是反正你要参加展会，
2: 嗯，
0: 你通过我这样一样，
2: 嗯，
0: 就相当于说我们走了个三角，
2: 嗯，
0: 哎，大家都
2: 知道，就是你帮着展会去招展，
0: 对，
2: 然后征佣金，
0: 对，
2: 但是同时给你来参展的客户呢提供免费的网站的广告位，
0: 对，
2: 啊，来吸引更多的人通过你来参展，
0: 对，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就前2年是这样搞的，
1: 嗯，
0: 这样也很累，
2: 是啊。
0: 然后我们大概是到2023年、2024年吧，
1: 嗯，
0: 后面的话模式就改了一下，我们就开始做我们的社群。我们现在的社群应该是整个银发产业里面最大的社群了，
2: 嗯，大概多大的规模？
0: 啊，我们现在是35000个人，
2: 那其实是35000个社老的企业，对吧？
0: 企业当然一定有重复的
2: 啊，
0: 你抛开重复的，其实你这个规模
2: 也，那也肯定要上万的，
0: 也挺大的。
2: 对，那你会办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0: 比如说我们的创业者大会，
1: 嗯，
0: 比如，这是我们主办的，
1: 嗯，
0: 我们协办的是最多的，
1: 嗯
2: 啊，
0: 比如说我们的陆家嘴养老峰会啊，比如说我们的钱江论坛，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养老院长大会，
2: 啊，
0: 我们跟展会的关系都很好，
1: 嗯，
0: 我基本上全国所有的养老展吧，90%以上的养老展，嗯，啊，或者是跟银发相关的展，或者想跟养老有相关的展，我们都合作。
2: 所以现在我们的一些 to B 的这个企业规模，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还不是特别大，也都处在创业的状态。
0: 嗯，我觉着现在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跨行业的企业品牌过来，
2: 是，
0: 这是一个未来一定的发展趋势。
2: 现在不管是互联网的头部，还有很多国企、民企的头部，也都有板块吧，在养老方向。
0: 对，嗯，这大家都在尝试。
2: 对，
0: 但是他们都不舍得在这个方向上投比较多的预算，更希望的是什么？通过我的渠道或者我的资源来跟你换一换。
2: 嗯，
0: 我觉得这个从站在企业来讲无可厚非。
2: 对，
0: 但是你既然说小的投入，有的时候你就很难得到大的结果。
2: 也是，
0: 有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得出来一个错误的一个反馈。
1: 嗯，
0: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我对一些这种大品牌，
1: 嗯，
0: 我有一个错觉，就是他们面向老年人群的东西普遍都贵，我就好奇怪。
2: 也不奇怪，因为他没法量产，他单价就会贵。
0: 你看逻辑点不是这样的。那我做电商的哈，我喜欢对比。
2: 那，
0: 楼下有一个做那个化妆品的，
2: 嗯，
0: 他们出了套餐，
2: 嗯，
0: 面霜、护手霜嘛，
2: 嗯，
0: 三个小东西，
2: 嗯，
0: 其实你说他们有什么非常大的延伸吗？其实没有，
2: 嗯，
0: 之前的护手霜里面加一点点就可以了
2: 啊，
0: 卖80多，
2: 嗯，
0: 我对这个品牌不是很了解哈，
2: 嗯，
0: 但是旁边那个阿姨说是北京特别老的牌子哈，
2: 嗯，
0: 她之前就住在那个小区里面，
2: 嗯，
0: 我觉得就比较贵，我觉得。其实中老年人群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他不一定非要买老年的化妆品。
2: 是，嗯，
0: 就你把那些那么贵州，他为什么会选择你呢？
2: 嗯，对。
0: 所以我现在跟很多朋友说，我说你要是想往这个方面上转，你就先去看一看你那个东西能不能卖得动。你那个东西要是能从电商上卖得动的话，说明市场需求真实存在。
2: 嗯，
0: 你通过其他的渠道你再去投入。
2: 嗯，
0: 如果说你连这一点投产比都投不出来的话，
2: 嗯，
0: 这就是一个大问题。比如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2: 嗯。
0: 可吞咽食品
2: 啊，
0: 我们很多的失能老人需要这个产品的，
2: 是，
0: 但是那个无骨鱼，
2: 嗯，
0: 卖的巨贵，它比我们吃一顿染餐、吃一顿饭要贵的多了多，
2: 嗯，
0: 你说有什么东西吗？其实也没有啥东西，是因为它有保险呀，啊，

0: 啊，
1: 国内又没有，
0: 就是需要消费者支付的部分并不多。
1: 对
0: 啊，
1: 卖的就很贵，国内呢也是卖的很贵，
0: 就是参考了它的价格了，肯定是。
1: 我说你这个东西保险没有办法买，你真让老人去买的话，你怎么去弄？那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它的价格就很高，我说你把它放低，放低不行，我能理解，因为前期没有批量生产，但是你连市场都没有打开的话，你后面怎么办？就是我从电商角度来讲，我们跟电商企业聊，因为我现在做研发板块嘛，之前电商的朋友在跟我聊，做一款爆品，我们能从网上卖的好，铝合金的呀或者什么的，就比如那个代步车吧，就是上海研发商店、北京研发商店，他们其中都有一个手推车，是那种你可以拉着走的，但是呢我把上面那个拉手一折叠，它就是个小凳子，基本上所有的研发商店都在卖那个东西，网上卖的也可以，就说明什么，这个产品力是可以的，所以它就是可以成为一个算是一个小爆品，大部分的企业没有这样的意识，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把一款产品做成是一款爆品，通过这个引流品去带动我的利润款，一定要说政府来批量采购我的产品，或者你这个店来批量采购我的产品，啊，我靠我的低价，用户不喜欢便宜，用户只是喜欢占便宜，
0: 对，
1: 对吧？
0: 对，你太便宜的，他其实就不可信了。
1: 对，我们见过有些拐杖，他就卖10块钱，我说你这个
0: 肯定撑不住啊，
1: 你这个拐杖10块钱，老人
0: 什么材质做的，
1: 对不对？老人摔倒之后，这个东西谁来负责？
0: 对啊，如果他觉得性价比够高。然后还有便宜可占，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吧？
1: 所以我刚
0: 才讲清楚，比如说我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复合型的材质，然后我才卖你什么10来块钱，
1: 对，
0: 他会觉得哦挺值、
1: 对，这就是关键的点。
0: 嗯，
1: 然后我觉得人家卖的不便宜，200多块钱，但是好看，能装东西，
0: 好看实用，
1: 对，好看实用，这挺好的，
0: 价格也能接受，
1: 200多其实也能接
0: 受，
1: 因为你要用好多好久的，
0: 对啊，
1: 是不是？其实也是合适的，所以说子女呀，带给爸妈呀，觉得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你要
0: 所以现在您的这个创业方向，就是已经从原来的一个网站变成了我们帮着展会做一些捆绑的一些服务哈，然后这个有点像中间商，也会在提供很多策略上的咨询培训。
1: 我现在其实也转型了，
0: 也在又转到什么方向？就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定位是什么？
1: 其实这两项的话，其实每年我们都会有一个增项吧。
0: 嗯，
1: 你像我们2021、2023年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算是媒体角色，对吧？咨询角色。2024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增加了展会。
0: 嗯，
1: 开始跟展会合作，做一些展会的这种招展啊，或者邀关呀、等到2024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论坛。
0: 你们来做论坛了？
1: 对，我们来做论坛，就是。随着我们的用户数越来越多，我们能够挖掘到他们的需求越来越多，
0: 是。
1: 然后呢，我们挖了需求之后，就是我们想，我们能够选择的方向太多了，
0: 嗯，
1: 我们可以卖产品，我们可以卖服务，我们可以收会员，乱七八糟的。当时我做论坛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了，我做论坛的目的，第一方面是可以给我们的观众带来一些新鲜的内容，另一方面也给我们未来的老师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所以我当时就说我2026年要做培训，我这个人做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先跟大家讲我明年要干啥，然后你跟我有合作的话，我们就可以一块碰一碰，所以我在当时做论坛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些我们的嘉宾，一些朋友，一些聊起来，所以大家会跟我说，我觉得谁谁谁那个人家干得不错，他那个项目啊，从他们那个整个城市里面入住率又好，这个商业模式又好，可以复制能力又强，我就去看，我其实2026年你看我又转了培训上，我们在后面变到投资上，通过培训的形式，把一些好的项目好的学员筛出来，这个也是我们后面的一个方向。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当下，在国家系列政策的引导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智慧养老近年来发展迅猛，各类智能养老技术与产品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养老场景，渗透到养老生活的方方面面。居家场景里，智能监测设备守护独居老人安全；社区与养老机构中，智能理疗照护机器人分担护理压力 ；AI 与大数据技术则让健康管理、服务调度变得更加高效精准。越来越多企业也瞄准这一蓝海赛道，将传统康养服务与智能科技融合，满足中老年人健康理疗需求。尤其是一些企业专注研发中医智能理疗类智能设备，把前沿

0: 机器人技术和传统中医康养相结合，打造出适配机构养老、社区养老等多元场景的智慧康养方案。相关产品与服务也已在全国多家养老机构、社区服务站点落地应用。那么，他们为什么会锚定中医智能理疗机器人切入养老市场？从企业角度看，该如何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实际营收？接下来，我们邀请到中医康养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吴芳，继续聚焦银发经济正当时，银发产业如何破局前行。
1: 不是做机器人会有很多，为什么想到要和中医理疗这个做结合？
2: 其实呢，一开始呢也是个发现。2024到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是中医理疗机器人的头部公司，是哈工大的航天背景团队的。然后呢，2024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的大部分用户都是老年人，终端的这些使用者都是老年人。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正好呢也是结合了一些我们在未老服务上的一些探索性的合作。那么就在2024年底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在一些养老机构的使用者，比如说像上海的养老院和我们的这个社区未老服务中心，我们开始做了一些探索。在这个探索里面呢，我们会发现到其实一个呢是老年人的他的这个身体状况，因为用我们的中医理疗机器人，它改变得非常明显。因为中医理疗呢，尤其是艾灸，它有一个原理，就是说它可以对老年人的这个功能退化的一些脏腑进行一个补益。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中医呢，其实在老年人这边有很强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第三个的话呢，其实在社区面啊，我们会发现到其实广泛的这个老年人，他们其实需要非常性价比、体验好，然后有一定功效的这样的一个健康服务，但是他们找不到。那么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其实除了医院之外的这个健康服务啊，其实很多呢其实是比较零散的。那么同时呢，有一些不是那么专业化的。那么再回到我们以这个艾灸跟推拿这样的一些类似的中医理疗为例，真正的专业的艾灸和推拿，它是需要你懂得中医的理论，还有一些穴位经络这样基本的中医的一些能力，它的门槛是有一定的。同时它又很累，因为它需要去不断的用动态手法，然后要去很辛苦的去由人不断的实施。所以我们会发现到其实真正在专业化的这个作用，其实是它的落地是比较少的。那么基于这两个情况呢，我们当时探索了在中医的这个日间的这个康复板块，直接用我们现有的这个员工去做使用这个中医理疗的机器人，这样的话弥补我们这个员工人手的不足，同时呢就是它有不需要很高的一个学习成本，因为我们的就是从 AI 的辩证是通过舌诊来的，推送了一些标准化的方案到我们的艾灸机器人。那么艾灸机器人就可以去来去，我们人只要去确认它就可以去实施了。那么整个这一套的话，它的学习成本跟它的执行成本就比较低，对我们的人力的压力就比较小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探索，是在这个不断的这个体验之下，我们本身有800个会员，那么就是说有到98个老人就开始付费来体验了。那么这个的话呢，后面发现其实老人呢，其实今天能付100，其实他们明天就能够再付多一点。那事实上我们是觉得说呢，社区养老有非常大的一个需求能力，同时呢确实养老有很高的性价比的这个敏感性，价格敏感度。那么这就是我们机器人去发挥作用的一个最好的场景。
1: 啊，
2: 是，所以说也是我们这样的进到一个社区康养的一个故事吧。
1: 然后因为我们肯定用到老人身上的这个产品，肯定安全上是经过一层一层的这个检验了，技术上我觉得应该是可靠的。那除了这种安全性的问题之外，哈，我觉得就是我们产品在实际的社区的应用过程当中，您感觉用户最关注的是什么？是价格，还是之后的这种效果，还是产品的稳定性？因为我们毕竟这个产品基本上都是进入到社区或者是一些这个中医机构、社区诊所，他们会反馈这个东西 怎么才能更好的被大家接受？
2: 首先呢，现在从机器人这个领域来说呢，其实目前呢，其实还没有进入到完全的家用。我们传统的机器人呢，两类，一类是协作机器人，我们在工业上经常看到的是仿机械臂的，然后另外一类呢是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其实它都是机器人。那么当然这两个话，因为就是说它的这个价格的原因啊，还有就是说呢体积的原因，其实家庭并没有很普及。那么所以我们目前呢主要来说呢是一些非家用的场景，比如像您讲到的是一些医院，像比如说三甲医院和社区医院等等，那么还有诊所啊，就是然后另外除了医疗机构之外，还有我们的养老和我们的社区的这个站点，就是养老机构和社区的站点。但是我们这所有这些我们的最终的使用的用户都是老人。那么老人为什么会他会接受机器人来为他服务呢？其实这个事情呢，我们认为第一其实是信任。因为对老人来说，我们给他讲的安全他并不能够太理解，他们更多是基于对我们的社区站点的服务人员的信任，和我们对我们这个就是说我们医院的这些信任，然后我们觉得说我们去尝试我们这样的一些新的方式，然后去体验到它的一个效果和它的一个过程，那么才能够去持续性的使用这些服务。但是呢，在我们的合作方他去选择怎么样去运用机器人，那么其实在合作方里面，所有的合作方不管是社区养老的机构养老，还是家庭的和我们这个医院，那其实他们所有第一件事情他们只说一个词，就是安全。你这个设备你安全吗？那么怎么样表现我们的安全？我们跟他讲技术要点其实是听不懂的。
1: 对呀，
2: 对，是。那么其实呢，他会更多看就是你是不是在已经有很大的一个使用场景已经用过了
1: 啊。
2: 对，这是一点
1: 用的人的反馈。
2: 对，是。对，你用过了，不是第一次用，也不是第一年用。那么其次有一些安全要是看得见的安全，不能是说就是说文字的安全。那以我们为例呢，因为我们是从2019年开始就是成立公司，然后2022年就已经量产了，所以说呢现在在我们的理疗机器人方面呢，2024年呢我们是已经1000台，2025年是2000台，然后在很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在医疗端已经有运用，所以有了一个安全背书。那么其次呢，就是说对于老年端的一些特定的一些安全需求，比如说以艾灸为例，我们有温度的，然后呢有距离的，这样子的一些就是自动闪避然后自动调节，那么同时有一些碰撞的，那么包括说呢我们同一个就是安全设计它要有多重的，要能看得见多重的。那么举一个小的例子，就是像我们的通常像艾灸，中医上的特别好的艾灸的效果，它必须是明火的艾灸，不是说拿一个艾柄加热。那么明火就意味着什么呢？它的这个点火过程安全吗？然后呢它会容易它会烫伤吗？对，它的温度安全吗？同时呢它这个烫伤还来自于什么呢？它一个是它的温度是不是说会超出老人适合的温度，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体位的变化，那会碰撞，那么所以说整个这一个的话要多重的安全设计，那么这是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呢，那么我们很幸运呢是我们还有一个是国家的一个背书，我们是一个就是入围了去年的是工信部跟民政部的智能未老服务机器人的这个场景应用的这样的一个结对攻关的项目。所以说呢我们其实也是和我们的这个攻关伙伴一起来去找老年人这个我们应用中的一些要点，不光光是安全和信任的，还就是说我们应用的一些体验跟我们的功能性延展方面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应该这么说，我们认为呢是安全是基础，它没有这个一其他都是零。
1: 对，
2: 然后呢其他是信任，信任是你才能够入门，它给我们就是老年人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去为他服务，
1: 所以它是个前提。
2: 对，它是个前提。对，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其实就是说呢最终的话我们还是要有功能价值。其实就是说情绪价值是吧？对，我们要能解决问题。所以说这个解决问题呢，其实解决什么问题，怎么解决问题，包括说我们用什么样的合作方式商业模式去持续性的可增长的可以规模化复制的去解决问题，其实这里面一路走过来我们攻克了很多的难关，这个也不光是我们自己，其实我们的合作伙伴从合作开始不断有新的合作伙伴来加入去解决这一些，中间也走过很多的弯路，就是踩过很多坑。那么举个例子，就是说呢像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老年人其实只要做好用户尊重理疗就好了。但是呢，其实在高龄老人的场景其实是不一样的，他们不能够久卧，那么其实就需要说有一个就是专门的一个体位辅助，这个其实在医疗里面是不太能够见到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呢，我们在养老里面呢有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的老年人其实需要，但是一开始他对于价格是非常敏感，他希望尝试的成本要很低。那么在这样的话呢，它是一个悖论，因为对于

0: 服务的来说，毕竟服务是有成本的。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他就要求到说，我们体验之后，我们要不断导向一个市场化，要收费。那么收费其实就需要克服很多，一个是政策方面的。以前呢，我们老年中心不能收费。那么像现在的话呢，那个老年中心怎么能收费？那其实是要在政策和这个我们落地上是有一些工作的。那我们作为一个收费的场所，那么就需要去推广，那么需要去更多的去独立性的一个这个收入的归结。那么这样的话就要求说，我们跟这个整个这个中心呢要有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契约，而不光是项目上的合作。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所以我们走到后面是打通了一个就是我们的可以去独立注册这样子的一个关卡，然后呢基于一个党群中心能够去比较低的一个投入人力和物业的这个成本投入下，能够给到老年人一个非常经济的，像我们目前最低的一个收费的项目才50元，50元一次30分钟，那么给到老人非常经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项目的情况下呢，他才能够去步入一个整体的一个良性循环，而不是说单单的由我们去福利性补贴性来做这些服务。那这个其实在我们3.2亿的老年人口背景下，其实是相对来说呢，它的这个规模性复制的前景会相对弱的。所以我们现在做法其实就是从这个我们的应用和我们的模式上其实都做一个推进。在这个模式推进的同时，那我们其实也是在应用上，因为最开始我们其实用艾灸和按摩，我们其实只是解决老年人的慢性疼痛问题。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不断发现就是什么呢，老年人他有个特点，就是他的功能是退化的。
1: 对。
0: 那么换而言之呢，用中医的话来说呢，脏腑功能是在弱化的。那么对中医的很多的这个理疗方法，它是对我们的脏腑功能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呢是它我们刺激老人的脏腑功能，去给它进行一个循环平衡，然后去让它去能够去再活化。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去通过艾草的一些药力，然后去可以去温和的叫补益。根据我们这样中医理疗的原理，我们会发现到其实除了我们老年人的疼痛之外，对于睡眠障碍，然后对于我们的一些肌无力和我们的一些典型的老年人因为年龄导致衰弱的各个指征，我们是有到不同的一些效果。那这个的话呢，是由我们的就是慰劳服务的一些场景机构和我们的三甲医院不断的去研究和发现，整个一个的话呢依托于我们公关项目，那么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可以大家去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2: 听众朋友，万亿银发蓝海，机遇无限，但产业发展之路仍然需要稳步探索。未来我们也期待着更多从业者立足用户真实需求，以创新驱动发展，以合作凝聚力量，共同破解行业发展难题，推动养老产业朝着标准化、品牌化、智慧化的方向迈进。那以上就是今天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健康专题，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在古代，菊花被誉为长寿花，可以说是养生领域的宝藏佳品。菊花的药用历史源远流长，历经了千年验证。菊花不仅是疏风清热、清肝明目的良药，更能化成餐桌上的美味，成为药食同源的绝佳典范。那么菊花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养生功效？在接下来的健康专题《寻常中药有心解》节目当中，主持人季玉华、丁西将和多位节目嘉宾在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张景明的讲解下，教您用对菊花，养生效果好。
3: 小学童请注意，你们知道菊花的功效是什么吗？
4: 去火、咳、明目。
5: 人家姥姥老是喝，
6: 他怎么了呢？他需要喝菊花茶，
5: 一画画就戴眼镜找眼镜了，
6: 看不清。所以就会用菊花来调理。
7: 我就是平常在家里，只要我爸一生气，然后我妈妈几乎都会让他喝那个菊花茶。
6: 是有这事儿吗？
8: 有。
6: 这是缓和你们这个夫妻之间关系的独门秘籍吗？
7: 经常都是我妈发脾气，
8: 我给他沏的茶。
6: 喝完之后气儿顺了吗？
8: 哎，管点用。
3: 孩子们观察的都非常好，有说去火的，还有说戴眼镜的，还有说情绪不好的，典型的把菊花的几个功效就说出来了。那么我们在喝菊花的时候呢，大家有这么一个感觉，喝一开始喝的时候有淡淡的苦味儿，然后后边有一个回甘味儿，所以菊花本身的味儿是甘苦的，它可以泻火，那说明它是寒性的。一个甘苦的味道，一个寒性的性质，就决定了它的作用和它的功效。所以它入的是我们的肺经和肝经，入肺经可以疏散风热，可以清肺经之火；入了肝经可以平抑肝阳，还可以清肝明目。所以程程说他爸爸一生气喝点菊花平肝潜阳嘛，
6: 去肝火。
3: 对，所以唐朵说姥姥有时候一画画就要在我地方去找眼镜，可以清肝明目嘛。但是菊花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清热解毒。在神农本草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菊花久服利血期，轻身耐老延年。所以这个里边呢包含了这么几重意思，久服利血气，那是对谁呀？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能够利血气的，它一定是一种特殊的菊花，针对于特殊的人群，它具有着利血气的作用。你再看轻身，那是让我们走路走得健步如飞，不会出现头重脚轻的程度。那么头重脚轻它又是一类人群， 他还可以耐老延年。所以这句话当中呢，典型地告诉了我们，不同的菊花它有着不同的功效，适宜于不同的人群。
6: 嗯，我知道今天有嘉宾带来了用菊花做的美食，是吗？来，请我们的道具老师把所有的美食先拿到台上来。那今天麒麟果和文静带来的是什么？
9: 这个我们先分享给大家尝一尝。
6: 啊，好呀好呀，来，
9: 麒麟果去吧。嗯，
6: 咱们可以品尝一下文静和麒麟果带来的菊花美食。尝出来菊花味了吗？
5: 甜的，爬着味儿，
9: 就像一个菊花压的茶饼，就是你想象的菊花本花的味道。
6: 文静，你带来的这个是什么菊花美食啊？
9: 这个叫做菊花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出来，里边它是有肉的，它是用肉和糯米和在一起，外面包裹了菊花，是一种甜品，特别适合做下午茶。
8: 我是第一次吃这个东西啊。
9: 因为原来啊，菊花其实它确实是属于宫廷美食，但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其实我们身边就有很多种植食用菊花的地方。麒麟果呢，我们是每到秋天的时候就会去那儿去参与一些采摘加上文化体验活动。菊花其实可以做非常多的美食，我们会用菊花去做凉拌的菊花丝儿，还会做菊花火锅。
6: 哇，这么多的做法。
9: 对，不仅好看而且好吃，而且它可以调理身体，因为菊花它可以去火嘛，孩子有些时候容易燥，孩子吃了这些美食之后呢，一边采摘一边吃，还一边玩一边了解了传统文化，就像每次我们来录制一样，既可以吃吃喝喝，他又可以学到很多的文化传统知识。
6: 所以这些有关于菊花的菜品是你在参与那些活动的过程当中做的，看到尝到的。
9: 是的是的。
6: 连续你带来的是什么？
8: 带的是最朴实无华，但是也是此时此刻大家最需要的。
9: 是的，
8: 吃那么多甜点了，咱来点菊花茶。
6: 好，
8: 哎，来，
6: 我分享给大家，
8: 你给阿姨们送过去啊。
6: 菊花茶应该常喝吧？
9: 对，这就是心目当中菊花茶的味道，里边有冰糖，而且放了枸杞。
6: 连续，这个是你给你爱人经常泡的那一杯菊花茶吗？用来下火的？
8: 可不是经常，他一发脾气我才给他泡的。这个其实也不光是他，我也经常喝这个。有时候吧，一到夏天吧，就感觉有点心烦意乱，你说喝点什么茶呀，可能都想不起来了。哎，也可能是自己身体就需要这种中药来调理，就想喝点菊花。所以越到夏天天气热的时候，越燥的时候，越暑伏的时候，哎，反而愿意沏点，最起码我觉得能让你自己心情平静一平静。
1: 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6: 那我们得请教一下张老师，您觉得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菊花美食有没有充分的利用好药材菊花呀？
3: 用的都很好，基本上把菊花的功效用了个八九不离十。哦，你首先去看，它长的是花，质地很轻，那么它就是向上走，首先入的是肺，因为它是季秋之花，所以它药性偏凉，所以它首先可以清泻肺经之热，我们也把它叫做疏散发热。秋天一很应景，虽然自然界的气候有点凉，但是人常常又会上火，感受风热之邪，出现的是一种风温的感冒，头疼啊，体温略微有点高，嗓子有点疼，这种感冒就来了。所以古方当中有一个方子叫做桑菊饮，桑菊饮当中就是用桑叶和菊花来进行疏散风热，再加一点薄荷，它也是清凉的，然后再加点连翘，这两个药物呢更偏重于去泻火，所以桑菊饮就是去清除风热感冒的。
6: 那除此之外，这个菊花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妙用呢？
3: 其实还是运用了它去火的作用，而肝火最大，所以把人气得肝疼，说肝火很旺，所以肝里边有两种火，一个叫做虚火，就像连续泡的这杯茶，典型的可以去除肝经的虚火。我们也把它叫做肝阳上亢。肝阳上亢讲的是阴阳不平衡了，肝阴肾阴亏虚，制约不住阳，阳向上而走，表现出来有种虚火，它 他的典型的症状就是脾气大，头胀，头疼，再严重了可能整个脸上都要变红了。我们把它叫做感阳伤亢。怎么办？上亢了平下来，所以菊花在这儿的作用叫做平感阳，去的是虚火。一个经典的配方，我们可以用菊花和石决明，再加点白芍，加点桑叶，再加点珍珠母。菊花本身是平肝阳了，还要让它的水把它漫过去，因此在配伍过程当中常常会采用贝壳类的。贝壳是水中的吗？所以我们用了石决明，石决明就是鲍鱼的贝壳，白芍是敛阴的，又是养阴血的。中医当中讲肝藏血，体阴而用阳，所以你这肝血足了才能把肝阳制约住。白芍在这地方是养肝血去了，再配上点珍珠母，它可以安神。因为人脾气一大，晚上容易睡不着觉，珍珠母本身是个安神的药，然后再加上一点桑叶，桑叶

0: 也是双桑叶和菊花都是在这个季节的，它两个一配都可以疏散风热，平抑肝阳，就把这个脾气给压下去了。菊花还有着清热解毒的作用呢，比如说什么地方长了个疖子，凡是红了、肿了、疼痛了，西医里边叫做发炎了，那我们中医里边呢把它叫做长了个疮，这个疮叫做阳疮。菊花本身有着清热解毒的作用，当然你派一个菊花去可能它的效果达不到，我们就得派五个，这五个派过去然后把这个毒一解，这个方子叫五味消毒饮。他所用的药物就是菊花、金银花、蒲公英、紫花地丁、天葵这几个药物呢，平常都可以见到，田间地头到处都是，这就是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和疾病做斗争的时候信手拈来的几个野草变成的一个方子。这是劳动人民伟大的智慧。
1: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健康专题《寻常中药有心解》，更多健康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1: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欣赏由苗阜、马凯强合说的相声《寻侠记》。
1: 连王带六虎，哎，你们着了？
2: 谁着了？
1: 废话，人这演节目，你跟这睡觉的像
2: 话？我磨词呢，我就是。
1: 谁们家没有事还带个这玩意儿上来
3: 了？哎，这谁呀？啊，谁把我们家炕拿着了？赶拿走，拿走！我讨厌这个。
1: 您家这炕还是活动炕啊？
3: 不是啊，啊。
1: 你不是你得怎么回事？你怎么睡那玩意儿上来的？
3: 我刚才呀，我做一梦，
1: 哦，做了个梦，
3: 我梦见我跟他们搞一什么辩论赛，
1: 哦哦哦哦，
3: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3: 我一怼三，
1: 哎呦，那你够厉害的呀！
3: 一怼三，
1: 哎呦，
3: 这叫什么？
1: 这叫
3: 舌战群儒。
1: 哎呦，那可真不容易。
3: 最后你猜怎么着？
1: 啊，
3: 我就晕了。哎，这啊，
1: 你就晕了？
3: 不是，跟他们说话太费劲。
1: 这话怎么说呢？
3: 他们说那些话都是那个没有养分的白开水。
1: 哦，就是乏味，
3: 哎呦，诡辩，
1: 哎呦，不喜欢听，
3: 没文化，他们不像我，
1: 你像您，
3: 我的条件你比较了解
1: 啊，那是啊，
3: 哎，不是没有头发就能说好相声
1: 啊，那当然，
3: 我的条件你太了解，
1: 提这个，陈老，你提这个，
3: 我就是我条件你了解，
1: 废话，我知道您，
3: 为什么我爱看书啊？
1: 哦，对，这个喜欢看书，
3: 对呀，这戈尔基先生告诉过我们
1: 啊，
3: 这个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 哎，有这么句话，
3: 而且我现在坐的都是电梯。
1: 坐的都是电梯，
3: 哎，他说阶梯，我电梯，
1: 这怎么回事
3: 呢？看的都电子书，
1: 那管什么呀？那不还一道理吗？
3: 尤其呀、
1: 啊，
3: 尤其爱看什么？
1: 您喜欢看？
3: 我喜欢看武术啊，
1: 哦、
3: 这个了不得。
1: 那苗老师，那咱俩得拉拉手了。
3: 怎么着了？
1: 我喜欢看六婶儿。废话，什么叫武术啊？
3: 武术你没明白吗？
1: 你说这武术，
3: 武打术，武打术，烫烫咔啪。
1: 行。什么都想起来，武打书这仨字打你嘴里都出来，这书都不值钱了。我告诉你吧，
3: 什么叫不值钱？
1: 您能说个武侠书都算您看过书，
3: 就这意思
1: 啊。反正就
3: 内容里面是武打的，
1: 得是武侠，
3: 核心内容是一个侠字，
1: 真看明白了。
3: 尤其那古龙的书
1: 有，
3: 还有一位我最喜欢
1: 金庸，
3: 对，查良镛先生，
1: 凡有华人处是皆读金庸书。
3: 哎，你还知道啊？
1: 都知道啊。
3: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还有一个越女剑，
1: 门清啊你！
3: 哎，看着太爱看这个了，
1: 是吗？
3: 小时候啊，十来岁，十二三岁就看这书。
1: 哎，小男孩都喜欢。
3: 那时候就立下一梦想，
1: 什么梦想？
3: 仗剑天涯。
1: 哦，那看完那书啊，都有这个想法。
3: 哎呦，可是后来您知道，一工作啊，一忙活啊，
1: 啊，对，
3: 娶妻生子，
1: 嗯，
3: 全耽搁下来了
1: 啊，为生活而操劳嘛。
3: 这两年好点了，
1: 是
3: 经济条件也好了，
1: 你看，
3: 哎，各方面也稳定了。
1: 哦，
3: 我准备重拾我这梦想。
1: 哎，爸，苗老师，这我得劝您一句。
3: 劝我什么？
1: 您这四十的人了，您好学武侠，这晚了点儿啊。
3: 哦，四十还晚，
1: 太晚了。
3: 齐白石老先生60岁学画画。一代大家
1: 啊，那倒是。
3: 姜子牙80岁拜相，
1: 嗯，
3: 孙悟空500岁西天取经，
1: 这不用说了。
3: 白娘子1000岁下山谈恋爱，这
1: 你怎么记这闲玩一套一套的？你卖盆儿吧你？
3: 40岁我还小不灵呢。
1: 哦，您40岁打算学武侠？
3: 哎，学，我就开始考虑，我在家，我就跟我媳妇商量，我干嘛去？
1: 啊，
3: 我在哪儿学？
1: 啊，是找个地方
3: 吧。看书多吗？咱看那武侠书是吧？
1: 对，
3: 到哪儿？我头一站
1: 啊，
3: 少林。
1: 啊、哦，那天下武学归少林。
3: 哎，少林，少林，你真了不得，是吧？就有这歌嘛。
1: 这怎么少林出来个猴啊？是怎么这个啊？
3: 去少林学去。
1: 哦，到少林。
3: 我后来我这行李都收拾完了
1: 啊，
3: 一想不能去
1: 啊。为什么呢？
3: 少林学武得出家呀。
1: 哦，对，得剃发，
3: 不是这个，没有头发才能练好武，是吧？不是这事
1: 儿。您这怎么关键是我勾在一块儿？
3: 我出家，我媳妇儿不同意。
1: 啊，那废话，那没个同意的。
3: 哎，这得了，咱换。
1: 哦，少林这就不去了，
3: 琢磨琢磨吧。
1: 行了，别琢磨了
3: 啊。
1: 要我说呀，您这叫舍近求远。
3: 舍近求远，
1: 咱不西安人吗？
3: 啊，
1: 您干嘛上外地呀？
3: 我去哪儿？
1: 由打西安奔东，稍微走点儿
3: 啊，
1: 华山那不就是好地方吗？
3: 华山，
1: 哎，
3: 往东走。
1: 对了，
3: 这不是西岳吗？
1: 那啊，
3: 我去华山干嘛呀？往东走，不是往西走吗？
1: 咱西安不是在华山的西边吗？那不奔东奔哪儿去呀？
3: 地球不是圆的吗？
1: 啊，
3: 明白，管他那个呢，就奔华山了。
1: 哦，就奔华山了。
3: 华山派，
1: 嗯，
3: 我有一个偶像，
1: 谁呀？
3: 复姓令狐，单字一个冲字。
1: 哦，令狐冲。
3: 你说我到时候在华山，我学会一身这个武艺，
1: 哎，
3: 我就仗剑天涯，
1: 哎呦呵，
3: 行走江湖，为民造福，
1: 是
3: 为民除害，
1: 对，
3: 了不得了。
1: 哎呀，完成儿时的梦想。
3: 哎，到时候我学会这个独孤九剑，
1: 那就有这个。
3: 哎，到时候风清扬
1: 啊，
3: 岳不群，令狐冲。跟我都是一脉相承啊！
1: 啊，这个好类人不分哪
3: 呀！哎呀，到了那个时候，你猜怎么着？
1: 啊啊，
3: 你猜怎么着吧？
1: 怎么着呢？
3: 怎么着？比如说我这会儿正说相声呢，
1: 啊，
3: 正说相声呢，忽然间有人求救。
1: 哦，这就听见人呼救了。
3: 我呲啦，
1: 这是
3: 就把大褂撕了。
1: 哎，这撕大褂，
3: 我赶去救人呢。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1: 哦，唐诗。
3: 哎，到时候我跟那令狐冲一样，
1: 啊，
3: 趁着这个。夜黑风高
1: 啊，
3: 我冲着这山门默默祷告。
1: 哦，愿弟子此去得遇良师。
3: 哎，别让这个检票的逮着。
1: 哎，逃票啊？
3: 不是逃票，你就不懂行。
1: 不，您说这个，
3: 各位都知道啊。
1: 啊，
3: 学武你不能走正门，买票那叫旅游
1: 啊，游客吗？
3: 咱游客那旅游去，没有大侠站路边的。
1: 哦，那是。
3: 站路边都是卖矿泉水、火腿肠、泡面的。哎，大侠站旁边招生没有？
1: 哎，是是是，
3: 没有你得找那个。
1: 听出来了吧？这
3: 找那个
1: 铁楼上
3: 山洞里
1: 啊，
3: 旮旯后，密林中。
1: 哦，您那意思嘛，就得非得上那旮旯去。
3: 那人大家都隐居。
1: 哦，这世外高人。
3: 说去咱都去呀、啊。
1: 哎呦呵，
3: 冲着后山我就过去了。
1: 啊，
3: 哎，一到山里就一个字儿，
1: 那叫
3: 黑。
1: 哎，废话，
3: 半夜啊，半夜黑呀、啊，哎呦，我就在那摸呀、
1: 啊，
3: 哎呀，摸着啊，就是哪儿险我哪儿往哪儿去
1: 啊。这华山奇险啊，
3: 哐当一声。
1: 这是
3: 脚一滑，我掉下去了。
1: 哟，您这好多危险呢！
3: 心想完了。
1: 是啊，
3: 我年轻轻不到四十，我媳妇也年轻轻，
1: 啊，对，
3: 我这就要香消玉殒了。
1: 哎，这词搁您这儿我都恶心，您知道吗？香消玉殒，您就说您完了就得了啊！
3: 要够笨，那是而去玩了是吧？
1: 啊，是是是，就可以那么说吧。
3: 我就正想着呢。得亏咱平时积德呀。
1: 啊，怎么话？
3: 老牙把我救了，
1: 姜子牙，您跟他还有交情？
3: 什么姜子牙？
1: 那废话，什么叫老牙呀？
3: 有颗牙摆，牙山腰有颗牙摆，汤汤一下给我挂住了。
1: 哦，你合着没掉下去？
3: 挂牙摆，你牙摆真不错啊！
1: 哎呦，谢谢他爸。
3: 你看那料，
1: 那
3: 说实话，这做成手串。
1: 哎，对，你损不损？
3: 我看看他，我还怎么着了？
1: 人家把你救了
3: 啊，
1: 挂着没让你掉下去，你给人车成串了，这像话吗？这
3: 我就能想象那味道什么都好啊。
1: 是呗，您这想大发了，您赶紧想想辙吧。
3: 我这不能老挂这儿
1: 啊，
3: 挂着时间长也不行。
1: 那、啊、怎么出去吧？
3: 得亏现在手机信号好。
1: 哦，手机还有信号。
3: 求救啊！
1: 哎呀呵，
3: 119
1: 打电话吧。
3: 一打电话，很快接通了。我说同志们，这个我是一个大侠，对，业余大，不是这就是准大侠。
1: 哎，行了，您就别说您那个了，赶紧说事儿吧。
3: 我准备学艺到华山
1: 啊，
3: 结果呢，刚好那卖票的也没开门啊，我就从后山上来了，结果一不留神呢，我就掉下来，我现在一个牙摆上挂着，这牙摆真不错，我告诉你、啊。
1: 行了，咱
3: 味道也好啊，这要做成串儿。
1: 您老跟人家说这干嘛呀？您赶紧说您大概的位置。
3: 这牙摆大概有个4米来长，
1: 什么牙摆呀、啊？
3: 我就给他说我这地方大概形式啊。
1: 哦哦哦，
3: 我说你定个位吧。
1: 嗯，
3: 给人发一位置、
1: 哎，这都不够麻烦。
3: 啊，你等着吧，等着。
1: 嗯，
3: 哈，我就想这踏实了。
1: 嗯，
3: 一会儿救援人家就来救我了。
1: 啊，这会儿就来了。
3: 哎呦，我看这牙盘这牙摆啊，
1: 哎呀，盘牙摆。我说您这心太大了，您好。您都悬半空的，您盘牙摆，
3: 我看着他不盘，我着急啊。
1: 哎，好，这
3: 咱就干去，我就看着扇子我不盘我都着急。
1: 哎，撂下，你还要呢？
3: 没事嘛，
1: 啊，
3: 天上飞的是什么鸟儿还是云朵？
1: 行了，别唱了，你也踏踏实实等着吧。
3: 歌还没唱完
1: 啊，
3: 救援队员人家就把我救上来了。
1: 哦、啊，这说话就来了。
3: 哎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1: 哎呦，
3: 给我吃，给我喝，最后把我送上车呀、啊。
1: 就别说这六口得了。
3: 哎呦，把我感动的，我、感谢各位同志。
1: 啊，是啊，
3: 我再不来华山学艺了，太危险了
1: 啊，
3: 太危险了。谢谢大家救我，谢谢大家救我。

0: 行，回头常联系啊。行，场面人这位，
1: 回家我再琢磨。我华山不行，太险了啊。那是，
0: 爬得够呛。嗯嗯，下了山之后，我腿疼了好几天。
1: 那可不吗？
0: 哎呦，关键是那崖柏没带下来。
1: 您后悔这个干嘛呀？
0: 回去商量，我找个近的吧。
1: 嗯，还找近的吧？
0: 什么地方呢？
1: 终南山。
0: 有
1: 终南山。
0: 嗯嗯，
1: 哎，有一个成道宫。
0: 哎，这我知道。
1: 哎。 王重阳修道的地方，
0: 您说的没错。
1: 哎，王重阳历史真是有这人物啊。
0: 有啊，
1: 有这个人物。
0: 嗯，
1: 我就学这个，到他这儿，他那不是有一大地窖吗？当年就在大地窖里边，这个是学习啊。
0: 您怎么着？
1: 小龙女也在这儿栽过。
0: 哦，您那地方您都知道。
1: 小龙女在这儿栽着学习。
0: 哎，嚯！
1: 哎，来这儿。嗯，来这儿啊，来这儿，趁着夜黑风高
0: 啊，又是那个。 我就来到了成道宫门口。哎呀，
1: 对着山门我默默祷告。
0: 啊，愿弟子得遇名师。哎，
1: 别让检票的逮着。嗯，还是逃票。找吧。啊，找这地窖入口都封着呢。
0: 啊，那是啊。
1: 我硬给刨开的。
0: 你是学挖掘机的吧？你是？
1: 什么学挖掘机的？
0: 人家都封着，您愣给刨开了。
1: 那砖就糟了，你知道吗？
0: 哎呀，好家伙！
1: 那什么年代，我一个个的抠出来的。
0: 嗯，费那么大劲。
1: 硬爬进去。
0: 嚯！
1: 爬进去，我在里头我就抠啊。
0: 嗯嗯。
1: 我就跟他这抠。
0: 您抠什么呀？
1: 我。 哪个砖缝里有九阴真经啊？
0: 哎呀，你想多了，哪有那玩意儿啊？
1: 哎呀，抠我就抠这九阴真，万一抠出来的什么秘籍，我这一练，哎，我仗剑天涯，
0: 行走江湖，
1: 为民造福，
0: 不背了，
1: 为民除害，
0: 差不多了。
1: 哎，我就到这儿就行了。
0: 哎，我正想着这个呢。
1: 突然完蛋了。
0: 怎么？
1: 头晕。
0: 啊，就是缺氧了。
1: 哎呦，头晕。
0: 嗯，
1: 这怎么办？
0: 是啊，
1: 我也想不行了。
0: 赶紧打电话吧。
1: 这还没练成呢，我再晕倒到这儿。
0: 那是啊，
1: 赶紧吧。同志，我又困这儿了。
0: 我这地下，
1: 是
0: 这成道宫，成道宫，就是这地，你看那门口大概有七八块砖，那是我抠下来，你从那顺顺这儿进来就行。好，这地方说的还挺明确啊。
1: 哎呦，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啊。
0: 是，
1: 人家带了好多公安民警当地的，
0: 说话就来了。
1: 哎呦，这把我拉出来了。
0: 哎呦，
1: 给我吃，给我喝，最后还把我送上车。
0: 哎，还是这一套，
1: 万分感谢。
0: 我一看这这不行，这底下太闷了。
1: 那是，
0: 这儿也不行，我再换个地方吧。
1: 哎，行了，
0: 来，
1: 咱
0: 说白了，
1: 苗先生，您别算了，
0: 跟我说，您
1: 光明顶，
0: 您这儿什么光明顶？您听我说
1: 啊，
0: 如果说句话 出那些公安民警，
1: 掏出来，
0: 包括咱们这些见义勇为的这些个英雄们，救死扶伤的医生们，保卫边疆的战士们，他们都是咱们身边的英雄。再小，再比如说，就是咱们生活当中穿梭在咱们城市里的这些个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他们都是咱们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保护者。
1: 没错，
0: 哎，这都是我们身边的大侠。您要学这学这，
1: 您一说我就明白了
0: 啊。
1: 还我还折腾那干嘛
0: 啊？对呀，
1: 一会儿挂牙摆上了。
0: 是，
1: 那牙摆真不错。
0: 哎，这是老提这干嘛呀？
1: 一会儿闷那地窖里了
0: 啊！您用不着了，
1: 不用折腾了。
0: 是啊，
1: 日行一善。
0: 哎，
1: 关心身边的人，为社会做过，咱就是侠。
0: 哎，您这话说到点儿上
1: 了。您要说到这儿
0: 啊，
1: 我还得去趟华山。
0: 还干嘛去？
1: 我把门票给人补了去。
0: 还去？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苗阜、马凯强合说的相声《寻侠记》。这古人说得好，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去，离别苦，酒中更有痴儿女。爱情中的男女不是表面的应付，更不是相互猜忌，他需要的是理解和包容。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文松、田娃、张小伟等表演的小品《欢乐健身房》。

0: 没完了是吧？这是健身房，不是舞厅，跳什么舞？成天，来，到咱们这了啊！
1: 好，
0: 做准备，
1: 哎，
0: 开始。

0: 停停停停！
1: 经理，
0: 干啥呢？啊，干啥呢？
1: 健身呢？
0: 我看你是犯贱。你平时你也不跳舞，今天怎么还跳上舞了呢？
1: 是啊，
0: 你看把我这些姐妹们吓的，不害怕啊？今天咱们课不上了，回去休息吧，跟经理说声再见。
2: 经理再见。
0: 再见。不是我跟你说，田大鹏，你干啥呢你？啊？你不去那边教器械，你跳的哪门子舞啊你啊？这么欠，这么欠，呸！欠就欠。不是，他俩是谁呀、啊？
1: 学员。
0: 学员？不，怎么我这么不认识这俩学员呢？你俩办卡了吗？妈呀，不办卡，上他来偷艺来了，偷艺呀、啊！
3: 不是，姐夫，你不说让我俩给你捧场吗？怎么还办卡了呢？
4: 不是，那个姐夫要办卡花钱，俺们就不练了。
3: 这不练了，走走走走走，
1: 别走啊！你俩走了，我不更没人了吗？
3: 没有人，咱怎么？
4: 你那啥，你等会儿你把俺们打车钱先给报了。
1: 哎一天呢，干啥啥不行那伙的。人家过来，嗯，把你姐叫来啊，
4: 嗯，啊，陪你玩一天。
0: 田大鹏，我发现你怎么事儿啊？啊，你办的是啥事儿？还找托啊？啊，你以前不那么多学员的吗？
1: 学员不都没了吗？自从他来之后，才来一个礼拜，你说给我闲的，原来腹肌八块，现在就一大块。你说你，我现在越瞅他越别扭啊，经理，你这都凭啥呀？
0: 还凭啥？实力，
1: 你实力你怎么跟我比呀？你还实力，跟我俩比实力？知道我什么身份吗？啊，全国健美冠军、游泳冠军、跆拳道冠军、散打冠军，对不对？诗朗诵冠军。
0: 我看你是不要脸冠军，那腿抖什么呀？抖腿锦标赛你也冠军呐？你俩也别吵了啊，比试一下就完了呗。
1: 我跟他没有可比性，啊，跟我他能比啥？来看看这个，能玩不？看看，

0: 呀，呀呀呀，呀，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大坑啊，
1: 啊，
0: 就是以后我老婆要是找这个健身教练的话，我也找他。
1: 为啥呀？
0: 为啥？你没看见刚才的动作吗？嘿呀，嘿嘿，安全。
1: 安全那行啊，那以后我也那么教呗。那玩意儿谁不会呀？
0: 哼！呀呀呀呀！哎呀！
1: 还有完没完了？
0: 啊，行了，我告诉你啊，我就说一个最公正的话啊，田大坑，你这个呀叫恶心。
1: 经理，你就惯着他吧啊，还把你媳妇放他那放心，就他这娘们唧唧的样，这辈子都找不着女朋友。
2: 我告诉你，田大坑，我有女朋友。
1: 你可别吹了，
2: 你怎么不信我话？
3: 阿松、啊，
2: 我告诉你，
3: 阿松，阿松啊。阿松啊，
2: 亲爱的、
3: 啊、我来接你下班了。阿松，
2: 你来的正是时候，你正是时候。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女朋友。
3: 是你

0: 哎呀，还有这房间的空调开的太热了，
1: 谁打的呀？打这么高、啊，
0: 我真的有一点受不了。
2: 我爱你，亲爱的。
0: 天哪，这件衣服其实是爆款哦，今天好多人穿的，这是我想给你买的，宝贝。
3: 亲爱的，没什么，你跟我说实话，你俩是不是真的认识
0: ？Oh my god！ 我，就是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只不过好多年都没有见面了，我都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对吧，田大坑？
4: 亲爱的，我来了。
5: 哎呀，宝贝儿。
1: 哎呀，你来了！哎呀妈
4: 呀！听说有人抢你学员呢。
1: 你放下吧，累吧，你太累了。
4: 忘
1: 了，
4: 谁呀？
1: 他。
4: 是你。
3: 是你。

0: 亲爱的，
1: 嗨，
0: 怎么你们俩熟吗？
1: 不认识。
2: 那这个，我看明白了，他俩不可能认识。这个穿这个情侣装啊，那也是巧合。妈呀，
3: 这里怎么这么热呢？
1: 太热了。

0: 哎呀，
1: 太冷了，
2: 那个亲爱的，你再说不认识我就不相信了。
1: 对，
3: 认识，我俩以前同事在一个健身房，我不是跟你说过你喝多那天。
0: 你这样啊，你们站半天了，我给你拿点水行吗？那个你们想喝啥？
4: 可乐、可
2: 雪碧、
4: 矿泉水。
2: 不要，
4: 我不喝，
2: 不要这样。那个，亲爱的，
0: 不是，我告诉你啊，咱们两个人是最有默契的。来来，听我说，一加一等于几？
3: 二。
0: 你看多有默契，太有默契了。
2: 老婆，早餐吃的啥？油条。
0: 这我彻底蒙圈了啊！这回啥？你们愿意喝啥？你自己拿。来来，跟我来来，自己拿吧。来来，
3: 快
0: 来来来来，我这到冰箱来来，来四个拿吧，快来来。
2: 亲爱的。
4: 啊。在喊你，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可乐，
3: 矿泉水。
2: 其实我想喝可乐。
0: 其实我想喝矿泉水。大哥，不用换了，
2: 不用换了，宝贝儿，你给的就是最好的，
0: 你给的就是我想要的。

0: 我是彻底的看明白了，你们两对啊都是真心相爱的，其实啊都是怕彼此伤害对方。人活着一辈子，其实啊就是讲究的真情、理解和包容。行了，现在呀正好是全民健身，咱们俱乐部的所有的小伙伴们，哎，都出来来，哎，
1: 妹妹们
0: 都过来，都过来，来，咱们今天咱们一起动起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文松、田娃、张小伟等表演的小品《欢乐健身房》。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传统相声《相面》。
1: 据说相声演员社会经验都非常丰富。
2: 也不敢那么说。
1: 是这样，您别客气。据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跟您谈上几句话，或者是从您跟前一过，您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哪行哪业做什么工作。
2: 这也不敢那么说。
1: 别客气。别客气。看看。我。
2: 怎么意思？
1: 想干什么？
2: 您让我看看您想干什么的。要看您这个穿着，您这个打扮，您这个举止动作，您这个言谈话语啊，就像是这个
1: 哪一行？
2: 不知道。
1: 这不废话吗？不知道废这么些话。
2: 本来嘛，你让我看，我看得出来吗？我又不是相面的，又不是算卦的，我哪看得出来？
1: 这么说相面的就能看出来？
2: 当然了。这个相面的他能看得出来。能看出你啊是啊干什么的。不但能干这个，并且他能看出你心里头有什么事。
1: 嗨，别信他们这套。蒙事。
2: 蒙事。
1: 相面算卦那都蒙事。
2: 那不对。你要说蒙事，那是街面上摆摊的，有的那个相面算卦的阔着呢。住大旅馆大饭店，那能是骗人的吗？
1: 骗。
2: 那也骗人。
1: 住旅馆饭店啊，这写着什么哲学家
2: 啊，是啊，
1: 预言家
2: 啊，
1: 大骗啊，
2: 大骗。
1: 街上摆摊那是小骗
2: 啊，这还有大骗小骗。
1: 所有相面算卦的都是骗人。
2: 那都是骗人的。
1: 没错
2: 啊。
1: 甭说中国是这样，到外国去相面算卦也是骗人。
2: 外国也有啊。
1: 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
2: 啊，
1: 我研究过法国的相面算卦。
2: 这个法国也有这个相面算卦的。
1: 跟中国可又不同。
2: 怎么不同啊？
1: 你看中国啊，相面一般的都是白饶，不要钱
2: 啊，白相。
1: 算卦算命要钱。并且小孩不上相，非得到15岁以上到成年人这才上相。
2: 这倒对。
1: 他跟外国不同啊。
2: 那外国呢？
1: 命相合参。
2: 命相合参，
1: 由打你做胎那一天算，他能给你算出来。你是几儿做胎，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1: 我知道。
2: 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
1: 算出来了。
2: 这能算出来。
1: 人家他跟中国不同嘛。外国骗人。
2: 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1: 头发上相。
2: 头发
1: 啊
2: 啊，
1: 没有啊。
2: 我这没有啊。
1: 我从来没长过啊。
2: 怎么会没长过？我这不长头发，那都剃了去了。
1: 原来有的啊。
2: 有啊。
1: 头发外国上相
2: 啊。怎么上相？
1: 头发是黑是白？有外国人生下来就白头发。
2: 有。
1: 是黄。这都上相。
2: 是
1: 自然角花。相书上都有说法。皮肤的颜色。
2: 皮肤。
1: 红黄棕墨白。
2: 分那么几色，
1: 相书上都有说法。嘴唇都上相。
2: 嘴唇
1: 啊，嘴唇
2: 啊，
1: 薄嘴唇富于理智。
2: 哦，
1: 厚嘴唇富于感情。
2: 那么您瞧我这嘴唇怎么样？
1: 好。
2: 好。
1: 你这好
2: 啊。好在什么地方？
1: 一薄一厚。
2: 一个薄一厚啊。那么这好吗？
1: 好
2: 啊。这属于什么？
1: 你是富于理智而又有感情。好。
2: 要这么说，我要搞对象准得成功啊。
1: 谁搞对象？
2: 我呀。
1: 你呀。行啊。
2: 怎么样？
1: 你动物园那儿好几个呢。
2: 我搞那大象去。
1: 这叫什么话？这么大年纪还搞对象？
2: 是不是？我说是以前呢。对吧？
1: 你这个人呢，
2: 嗯，
1: 善于同情别人。善于分析问题，善于看别人的优缺点，并且看得非常准确。
2: 这都是相书上说的。
1: 这是我说的。
2: 你说的。你说的怎么这么对呢？
1: 你看相书上他没有这个。相面的就这么说。奉承话呀，奉承谁几句谁不愿意听，懂吗？
2: 那么你会相面不会？
1: 会啊，我可不是专门。 我是研究。
2: 哦，
1: 我给人相面不要钱。
2: 那好啊，
1: 嗯，
2: 你越不要钱，那才越灵呢。
1: 我这么说你信？
2: 哎，我信呢。怎么？那你给我来
1: 了，来了啊！
2: 来了
1: 。
2: 嗯，
1: 这个，
2: 嗯，
1: 先看手相。
2: 看看这个手相。
1: 嗯，
2: 哦，手。嗯，这位这眼神还不太好。
1: 你这个手好啊。
2: 嗯，好在什么地方？
1: 都分得开。
2: 这废话。你那都分不开，我成鸭子了。嗯，
1: 俺相书上说
2: 啊，说说，你说吧。
1: 大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
2: 嗯，
1: 宾主相齐，主与三丰饱满。
2: 什么叫三丰？
1: 福禄寿三丰。
2: 哦，
1: 三丰饱满，主与八宫得配。
2: 是是。
1: 翻过来看看手背。
2: 哎呀，你怎么意思啊？
1: 翻过来。
2: 你翻过来，你这么翻呢？
1: 那么翻我省事。
2: 你省事，我受得了吗？这个。
1: 别较劲，
2: 没有，
1: 松弛，
2: 哎，
1: 尽量松弛。
2: 是，
1: 嗯
2: 嗯，
1: 这手有造化。
2: 怎么？
1: 肉的。
2: 废话，你这玩意儿它没有素的。嗯，这不肉的吗？
1: 软化。
2: 啊，软化
1: 啊。相书上说，
2: 要说什么？
1: 男子手要棉，无钱也有钱。哦，女子手要柴，无财也有财。
2: 哦，是是是。
1: 嗯，再看看你五官
2: 啊。五官。嗯，
1: 五官懂吗？
2: 嗯，五官不懂。
1: 都在这儿。
2: 哦，都在这儿。
1: 五官啊。
2: 嗯，
1: 东关、西关、南关、北关、鼓楼。这是东一庙。
2: 好吗？
1: 这是双桥。
2: 行了。
1: 核心物在哪儿？
2: 核心物没有。他在我这画地图呢。这五官是眉目鼻口耳啊。
1: 哎，眉目鼻口耳啊。
2: 这我这慢着点。哎，
1: 您这五官
2: 啊怎么样？
1: 不错。
2: 哦
1: 啊，五官挺好
2: 啊。是啊，
1: 这恐怕别人也看得出来。
2: 哦，
1: 那有个特点
2: 啊。哪点特点？
1: 他都长在前边。
2: 这多新鲜呢。你这让长得厚的，我成妖精了。
1: 不是这个意思。
2: 嗯，
1: 他是你这个五官所好的呀。
2: 啊，什么地方？
1: 他长得那么三百福哥。
2: 是啊，他要都长一块儿呢，成包子了。
1: 鼻子长得好。
2: 哦，鼻子。
1: 嗯
2: 啊，
1: 大头冲向。
2: 那这要是大头朝上呢？
1: 那可不好
2: 啊。
1: 下雨它存水。
2: 有那么长的吗？
1: 鼻子在五官之中
2: 啊。
1: 中央戊己土，土内生金。
2: 哦，
1: 财命最旺。
2: 是啊。
1: 哎，可有一点不好。
2: 哪点不好？
1: 井灶暴露。
2: 什么叫井灶暴露？
1: 俗说呀。
2: 啊
1: 就是翻鼻孔。
2: 就慢点。这位手还挺重。
1: 不存财。
2: 可不是吗？
1: 嗯，耳朵长得好。
2: 耳朵？
1: 嗯
2: 嗯，
1: 这可不是瞎说啊。
2: 哦，
1: 你仔细看。
2: 是，
1: 一边一个。
2: 嗯，多新鲜。有俩长一块的吗？
1: 两个耳朵管十四年少孕。
2: 哦，十四年。
1: 一岁至七岁走左耳。
2: 嗯，
1: 八岁到十四岁走右耳。
2: 哦，
1: 到十五岁转过天庭。
2: 天庭
1: 到这个地方。
2: 嗯，
1: 按您这块骨头说啊。
2: 哎，对。哎，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这块骨头啊？
1: 那不拎块你怎么说呢？就是这块天庭啊，这块骨头。
2: 这我听着都别扭。
1: 天庭窄小，主于奔忙太早啊。
2: 嗯，您这句话说对了。
1: 对吗？
2: 我十六岁就在外头做事。
1: 你看怎么样？
2: 嗯
1: 啊，灵不灵？十五岁、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
2: 嗯嗯嗯，
1: 十八岁好了。
2: 十八岁。
1: 嗯，时有健忘。
2: 可不是吗？
1: 十八岁这年可能见喜。
2: 嗯，
1: 有什么好事吗？
2: 十八岁哦，那年我结婚。
1: 你看怎么样？
2: 哎
1: 啊，那年好吗？
2: 好。
1: 这不是瞎说吧？
2: 不是瞎说。
1: 不是拍马屁吧？
2: 不是。
1: 该怎么说怎么说。
2: 您说倒是对。
1: 今年几岁？
2: 对，
1: 我是那个什么，这个
2: 他这问小孩儿呢。几岁？
1: 高寿。
2: 今年我61。
1: 61岁啊。
2: 哎，对对对，
1: 周岁虚岁，
2: 周岁，
1: 别说周岁，说虚岁。
2: 那要是说虚岁，我62。
1: 哎，你按中国习惯嘛。
2: 哎，那62
1: 是吧？
2: 嗯，
1: 62岁啊。
2: 62岁，
1: 民国8年生人。
2: 哎哎哎，怎么会民国8年生人呢？
1: 嗯，
2: 光绪26年，
1: 差不了多少。
2: 差多了。
1: 62是吧？
2: 62岁。嗯，
1: 62岁，光绪26年生人。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嗯，对。
1: 属虎的。
2: 哎哎，怎么属虎的？
1: 嗯，
2: 哎，说鼠的。
1: 我虎
2: 鼠
1: 死心眼儿，属虎。
2: 说鼠的呢，怎么会属虎呢？
1: 虎个儿大。
2: 个儿大管什么？你管他个儿大干什么？
1: 你的意思呢？
2: 我的意思，他属鼠啊。
1: 属鼠啊。
2: 啊，
1: 属鼠，是光绪26年生人
2: 啊。是啊。
1: 啊，是这个岁在戊寅，
2: 庚子。
1: 戊寅年，
2: 庚子。
1: 不是，你倒数什么？你们弄乱七八糟。
2: 怎么会乱七八糟啊？我属鼠的。
1: 非属鼠啊？
2: 啊，那是啊。
1: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2: 那干什么？
1: 属虎那词儿我熟。
2: 那你熟不行啊。他我不是属虎的。
1: 他非得属鼠啊。
2: 那是啊。
1: 哦，说属鼠。
2: 哎，
1: 今年62岁。
2: 对了，
1: 是吧？光绪26年生人。
2: 不错。
1: 岁在庚子。
2: 哎， 对
1: 不对？
2: 对对对对对。
1: 8月15的生日。
2: 哎，对，谁说的？对对对，6月17。
1: 不好不好不好。
2: 哎，怎么不好？
1: 8月15。
2: 哎，对，六月
1: 热呀。
2: 我管他热呢。热怎么着？
1: 那也得说6月是吧？
2: 那也得说6月。
1: 六月多少？
2: 6月17。
1: 6月17。
2: 哎，
1: 六月十七，这个天一亮降生，为亮寅时。
2: 哎，不对，这子时，
1: 天一亮凉凉快快多好
2: 啊！什么凉凉快不行
1: 啊？
2: 得得子时，
1: 夜内子时，
2: 夜内子时，
1: 夜12点了。
2: 哎，对了，
1: 不好走了。
2: 怎么不好走了？
1: 戒严。
2: 那没有。就算他戒严，他也拦不住我
1: 啊！就那个什么啊，这么说，我就算出来了。
2: 啊，怎么意思？
1: 是你是62岁。
2: 哎，62岁
1: 是不是？
2: 哎，对对。
1: 62岁呢，是这个光绪26年岁在庚子，对不对？
2: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你是6月17，
2: 嗯，
1: 子时生人。
2: 哎，对对对。
1: 你看算的对不对？
2: 对对，真对
1: 啊，一点都错不了。
2: 是
1: 吧？6月17也记住了啊。
2: 哎。
1: 6月17到5月17，1个月，4月17，3月17。
2: 哎，我说你，你怎么往回算呢？
1: 算你几时做胎嘛？
2: 哎呦，顺胎里头算。
1: 你这，
2: 哎呀，
1: 中外合参，这
2: 那就是了，那就是。
1: 6月17啊，记住啊。
2: 哎，6月17。
1: 6月17到5月17，1个月，4月17，3月17。
2: 嗯，
1: 3个月怀胎落生。
2: 哎，这怎么会3个月呀？
1: 我不是啊，这个4个月。
2: 这10个月呀。
1: 你10个月
2: 啊？
1: 那我弄错了。
2: 那么你算的是呢？
1: 我按着猫3狗4了。是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相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相声《苏皮三国》。
1: 您说三国这套书啊，可以说是百读不厌的。
2: 我认为百读不厌。

0: 还说明不了三国好。
1: 应当呢，
0: 三国这套书啊，那可以说是千读不厌，万读不厌，甚至是永读不厌，
1: 就是多增看多增爱看。
0: 我有亲身体会，我看过700多遍三国，至今我还没有厌烦。
1: 700多遍
0: 啊，我由打7岁就看。
1: 多大？
0: 7岁。
1: 7岁看三国
0: 啊？
1: 乖乖。
0: 您这叫什么口子语啊？怎么乖乖啊？啊，
1: 7岁您就看三国呀？
0: 啊，我9岁那年就给各大学文学系讲课。
1: 讲什么？
0: 就讲三国呀、啊。三国这里边有2篇文章比较最难理解，一篇是《铜雀台赋》，一篇是《出师表》。在我9岁那年，我讲的非收。
1: 你说这不是神童吗？这不是。
0: 我这些年来啊，我很想找一位爱好三国的人，我们在一起研究研究。可惜呀、啊，这些年我始终没有遇到过一位。
1: 这您死心吧，谁敢跟神童坐在一块研究三国呀？您这玩意儿7岁您就看，9岁您各大学您就讲课去，谁敢跟您在一块儿好？
0: 哎，这个
1: 好成这玩意儿。
0: 据说你对三国好像是有点研究。
1: 千万您可别听别人的，好，那是跟我开玩笑。不行不行，我这个文化可对三国是没研究。不行不行，
0: 不，你看过三国没有？
1: 这玩意儿你要问我看过没有，我们相声演员就是这个，你玩虚拟不说这套书啊，不虚你不会，不虚你不懂，玩多多少少看过就是了。
0: 哦，看过。
1: 那还叫看三国吗？
0: 您看过有多少遍？
1: 我哪有那么好的脑子，像您一样的看一遍记一遍，日记本上写上700多遍，我这看完了脖子后边一扔完了。你这
0: 那么大概齐您看过有多少遍？
1: 反正大概齐是这么样子，三国这套书啊
0: 啊，
1: 我能够默写。
0: 哦。哦，您能背着把三国写下来？
1: 写不好，叫您笑话。这2年这眼神也差着了，脑子也不行了，也丢三落四的。
0: 哎呀呀，真是高人呐！
1: 不高，2米3。
0: 您能默写三国？
1: 是是是。
0: 请问三国的作者是谁？
1: 陈寿啊。
0: 三国演义的
1: 罗贯中啊。
0: 带批带奖的也看
1: 过。嗨，我连小人书我都看过。
0: 金批三国
1: 金圣叹呢？
0: 毛批的
1: 毛宗刚。
0: 玉批的
1: 乾隆。你问不住我。对了，我要叫你问，我问住了我就甭出国了。我
0: 哦，您还出国？
1: 那可不怎么着，
0: 说着好好话没事你出国干嘛呢？
1: 许你给人讲课，不许我出国。一会儿咱俩吹吧。这哪的事情？
0: 哎呀，既然你对三国嘛有这些研究，咱们可以在一块儿讨论一下。
1: 那可太好了
0: 啊，
1: 我太高兴了。
0: 金批毛批玉批的全看过。
1: 是是。
0: 有一部苏批的您看过吗？
1: 什么批？
0: 苏批呀、啊、
1: 苏批
0: 就是苏文茂先生批的。
1: 没看过。好，您说这日本人批的我哪看过呀、啊、没
0: 您先等一等，
1: 我跟您说啊，您还得原谅我、啊、我对日语不行，根本我也没学习过这玩意儿。
0: 我告诉你了，这苏文茂先生是日本了。
1: 您听这名字，这不是日本人吗？您
0: 啊，不
1: 啊，
0: 苏文茂先生是中国人。
1: 没有的话，我们中国人都是普通仨字儿。你这干您的父姓才四字，起码俩字，没有说我字的名字。您听这位先生的，苏文茂先生，您的日本人大多数都我字。我看您啊，
0: 哎呀，这位感觉没有什么文化。哦，您认为苏文茂先生是5个字的名字
1: 啊？
0: 那就错了，此人姓苏，名文茂，加先生2个字，这是我们要对他的尊重。
1: 哦，不是我字。
0: 不是。
1: 哦，苏顿号，文茂逗号，先生句号。
0: 您最好别浪费这些标点了啊。
1: 我认为这位是日本人了。
0: 这是苏文茂、哦、您见过这位作者吗？
1: 哦，这人还活着了。
0: 这个人说话比较冒失。苏文茂先生活得很健康。
1: 是啊。
0: 您想见一见吗？
1: 那太想见了，我们跟他学习学习，研究研究啊。
0: 太好了。
1: 嗯，
0: 既然你这样的这个学习的态度，那么咱握握手啊。
1: 什么意思？
0: 鄙人就是苏文茂。
1: 哎呀，我可太见着冒失。您就是苏先生。
0: 对对对、
1: 哦、
0: 我批的三国而没看过。
1: 没有。哎。

0: 呀呀，遗憾，
1: 真是遗憾。
0: 你要想提前知道苏皮三国主要的内容
1: 啊，
0: 今天作者在这儿
1: 哦，
0: 咱们可以研究嘛。
1: 那可真是太好了
0: 啊，
1: 太好了。
0: 你有不明白的地方啊？
1: 啊，
0: 您就直接问我。
1: 是是是
0: 啊，
1: 哎，
0: 我万一要有这个。这个不太清楚的地方，
1: 嗯，
0: 我还要向你来学习呢。
1: 万一呢，也就不可能了。
0: 就是、
1: 啊，是是。
0: 这个今天咱们来个三国讨论，
1: 哎，
0: 咱们来个互相提问。
1: 哦，
0: 我问您一个问题啊，
1: 是，
0: 请您来答复。
1: 哎，
0: 您说这个三国，这个三国这俩字啊，这是本书的标题。
1: 是啊，
0: 这个标题嘛，就要概括全文。
1: 嗯，
0: 它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为什么叫三国？这个原因何在？
1: 为什么叫三国？
0: 您能不能答复？
1: 这个我知道啊，魏蜀吴啊。
0: 魏蜀吴，
1: 北魏西蜀东吴嘛，刘备孙权曹操鼎足之势，谓之三国嘛。
0: 哦，那么我们知道十八家诸侯讨董卓，他为什么不叫十八国呢？
1: 那不行啊，他还没成事了。
0: 嗯，降孙浩三分归一统，他为什么不叫一国呢？为什么就叫三国？原因何在？
1: 哎，这点我还真是回答不上来。哦，那么依你说，为什么叫三国呢？
0: 为什么叫三国呀？
1: 啊，
0: 因为这部书啊，带三字的目录多，因此叫三国。
1: 哦，带三字的目录多。
0: 对了，
1: 有几个带三字目录？
0: 几个呀？太多了。
1: 这么办？您简单的介绍几个。
0: 一翻篇头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字没有？
1: 有啊。
0: 最末一回。也就是120回，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有三字没有？
1: 有有有。
0: 刘玄德三顾茅庐，
1: 有。
0: 诸葛亮三气周瑜，
1: 有。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1: 有有。
0: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1: 有有。
0: 公子刘琦三求计，
1: 有。
0: 陶公祖三让徐州，
1: 有。
0: 三出祁山，
1: 有。您等一会儿
0: 啊，
1: 几出祁山？
0: 三出祁山。
1: 三出祁山
0: 啊，
1: 好嘛，差点没滑过去。六出祁山呢？
0: 二三如六，这你
1: 惩罚呀。
0: 还有三发中原，
1: 不是九发中原吧？
0: 三三见九，
1: 他这玩意儿加减乘除这里都有啊。
0: 是不是带三字的目录多？
1: 哎，带三字目录可真不少。
0: 这属于明扣。
1: 哦哦，
0: 这是本书的小标题。
1: 哦，
0: 咱们要谈到暗扣，带三字的更多了。
1: 哦，您说说几个暗扣，我们听听。
0: 这里边有三丑，有三俊，有三皮驴，有三张断三桥，三个做小买卖的，三个不知道，三不明。
1: 您先等一会儿吧。
0: 啊，
1: 应该刚才您说这个明扣啊，大多数我都知道。您说这些暗扣里的，我可真还没听说过了。三国里怎么还做小买卖的？
0: 哎，对，三国里边的主要人物有三位，他们做过小买卖。
1: 哦，仨人。
0: 嗯嗯。
1: 那么您说头一位谁呀？
0: 头一位就是刘备。
1: 哦，刘玄德。
0: 嗯嗯。
1: 他做过什么买卖？
0: 刘备卖过草鞋。
1: 刘备。
0: 对。
1: 三国里有吗？
0: 当然有了，小皮上写着呢。
1: 嗯。
0: 知席贩履小儿。刘备，
1: 哦，
0: 刘备是卖草鞋的，
1: 哦，
0: 知席贩履嘛，履乃鞋也。
1: 行了，你甭上口了，还鞋了。哦，第二一位谁呀？
0: 第二一位就是张飞。
1: 张飞做过什么买卖？
0: 张飞卖过肉。
1: 张飞卖肉
0: 啊？张飞是涿州范阳郡的人。
1: 哦，
0: 他是那儿的屠户，张飞卖肉的。
1: 哦，
0: 您如果要不信的话，可以到涿州附近，您去打听。
1: 嗯，
0: 有个屠户张家，那就是张飞的后代，现在还有一大户。在这个涿州附近有个地名叫张飞店，那就是当初张飞卖肉的门市部。
1: 哦，张飞卖过肉。
0: 对对对。
1: 嗯，那么第三一位谁做过买卖？
0: 第三一位就是赵云。
1: 赵云做过什么买卖？
0: 赵云赵子龙卖过年糕。
1: 谁？赵云卖年糕
0: 啊？
1: 您这可您胡来了，这叫您说张飞卖肉，刘备卖草鞋，这我可不抬杠。您要说赵云卖年糕，这咱俩得抬抬。赵云没卖过年糕。
0: 那么要依你说呢？
1: 赵云是世家子弟。
0: 哦，依你说赵云是卖柿子的。
1: 哎，谁说的？卖柿子干嘛？谁说卖柿子的？卖柿子的了。赵云是世家子弟，他家里辈辈出念书人
0: 啊。不，卖年糕的。
1: 你怎么知卖年糕？三国里有啊？
0: 这三国没有啊？
1: 那你怎么知道呢？
0: 因为我为了考证这一点，我翻了多少书，观摩了多少个戏， 最后在一出戏里边证实了这一点。哦，赵子龙赵云他是卖年糕的。
1: 什么戏啊？
0: 有这么一出天水关。
1: 哦，收姜维。
0: 对，姜维唱了几句流水板，把赵子龙这点家底儿全给抖弄出来，后人才知道，哦，赵云敢是卖年糕的。
1: 那么这姜维是怎么唱的？
0: 这样唱，
1: 您想想，
0: 这一杆五虎将军都散了，只剩下那赵子龙他老卖年糕。说赵子龙是老卖年糕，就是一辈子没卖过别的。这个老啊，老卖就当总字讲，总卖。
1: 这也就是一贯的卖年糕。
0: 哎，对对对。东吴的水军都督姓什么叫什么？
1: 那知道啊，姓周名于字公瑾呢。
0: 对，他姥姥家姓什么知道吗？
1: 姥姥家
0: 就是他外祖母家里头姓什么？
1: 周瑜他姥姥。
0: 对，他母亲娘家姓什么？
1: 是我知道啊。啊，他姥姥家这可真不知道。不知道这个。
0: 这个诸葛亮姓什么叫？
1: 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啊。
0: 他姥姥家姓什么知道吗？
1: 这更不知道。
0: 张飞姓什么叫什么？
1: 姓张，名飞，字翼德。
0: 他姥姥家姓什么知道吗？
1: 我说你怎么进我你们姥姥家？
0: 哎，咱进一步研究啊。这就是苏皮三国主要论点之一。
1: 哦，要紧的关键都在这儿了，
0: 中心最好的地方全在这儿。
1: 哦，那么您说这个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0: 周瑜他姥姥家
1: 啊，
0: 姓纪。
1: 哦，姓纪。
0: 纪氏生的周瑜，过去女人出嫁以后嘛，不叫名字，姓什么什么氏，姓张张氏，姓王王氏。周瑜他母亲是纪氏，纪氏生的周瑜。
1: 那么诸葛亮他姥姥家呢？
0: 诸葛亮姥姥家姓何，何氏生的诸葛亮。
1: 三国里有吗？
0: 这三有啊。
1: 哪个目录上有啊？
0: 三气周瑜。这个周瑜临死的时候他不是说过吗？
1: 说过什么？周瑜
0: 说既生瑜儿何生亮，那就是既是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是老太太生的诸葛亮，这玩意儿深了。
1: 哦，您说这个玩意儿谈话不多呀，可是收获很大呀。
0: 就是
1: 今天我是遇到了苏先生，我是真是简直这个知识啊尤其更广泛了，想不到您是生活的宝库啊。
0: 这个人比较
1: 谦虚。刚才我还说您那是神童了。
0: 哎呀，这我可愧不敢当。
1: 哎呀，我把您估计过低了。
0: 哦，
1: 可您比神童高得多呀。
0: 那么您说我是
1: 二小？哎，
0: 别别
1: 别别别别别啊，不像话简直。怎么着，既生瑜儿何生亮，既是老太生周瑜，何是老太生诸葛亮，你在哪儿学来的？像话吗？那是周瑜临死的时候不错有这么两句话，说既生瑜儿何生亮啊，就是既然有了我周瑜了，何必再有个诸葛亮啊。就是周瑜打地起他也不服气诸葛亮，临死说了这么两句话。
0: 不对吧？不对不对，大概你这是错误。
1: 正根呢？
0: 我这是正根，
1: 还在他这儿了。那么你说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0: 张飞的姥姥家姓吴。
1: 三国里有？
0: 这三国没有。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在街面有这么一句俗语。
1: 什么俗语？
0: 说这个人他是吴氏生飞，那就是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

0: 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夏季养生主在养心，在夏至有一个穴位非常重要，它就是手腕上的神门穴，被誉为养心安神的第一穴。一到夏天，天气一热，人肯定会浮躁一些，这种浮躁的状态表现在生理上，比如说舌疮，这种内热的现象就是心火的一种表现。按摩神门穴可以去心火，养心安神。夏天也是一个容易失眠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会比较兴奋，难以入睡。此时按摩神门穴就能调整睡眠，按摩到位的话，很快就能进入甜蜜的梦乡。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古人云，不觅仙方，觅睡方，一觉熟睡百病消。中医认为，胃不和则寝不安，有些朋友的睡眠不好，就是由于晚餐吃得过多过饱造成的。因为晚上人要休息，脾胃也需要休息，吃得过饱会加重脾胃的负担，扰动脾胃的阳气，从而影响睡眠。因此晚餐宜吃七八分饱，并且尽量清淡，以固护脾胃清阳之气。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每次体检之后，一般我们都能看到关于血脂的一些指标，例如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等。这些指标标注有的箭头向上，有的箭头向下。高血脂能够直接地引起一些严重危害健康的疾病，比如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面对体检单上有高有低的血脂指标，尤其对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两项指标更要关注。如果升高，预示着未来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高，就应该及时就医，采取更严格的治疗目标，控制疾病风险。

0: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我战神喽！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金凤演唱的豫剧《穆桂英挂帅》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马金凤的嗓音明亮纯净，清脆圆润，她演唱的大段叙述性的豫东调二八版唱腔，旋律简单朴实，节奏明快舒展。豫剧《穆桂英挂帅》是她的代表作之一，请欣赏。

好嘛。

0: 你为何又愁闷起来了？
1: 哎，想咱们居家此朝倒有20余载，如今文清人言辽东安王造反，兵发中原，如今不知朝中何人掌权，纵使江山哪个府

0: 啊，太君，即使是念朝歌大事，就该差人边境打探听我事。
1: 我可差何人前往你？

0: 既然你们二人愿望去探边境，速去早回，免得你母挂念。
1: 遵命。
0: 太君他们去不得。

0: 二郎，这是哪来的招桃刷印呐？
1: 母亲不知，只因料懂昂王造反，怎住在教场比武点帅，为儿下的教场是那个箭穿金千年，
2: 又是那个凤凰大夺我。
1: 那王门小子不服孩儿，要与我比武，一时弄恼孩儿，被我一刀将他劈死马下，怎住也不怪罪我。又四下找到帅印，娘啊，叫你整东去呀、啊！你是怎将挂帅凭罪呀、啊？
0: 你是个好的呀！
1: 啊，我是个好的，
0: 跟前来。

去金京，谁叫你久长惹事情。

0: 上殿去，叫唤尹西请罪。
1: 娘啊，你饶了我这一次吧，下一次我再也不敢了。
0: 莫要惹娘生气，罢了。

0: 才换不跪下。站起来，
1: 好起来。
0: 孙七，收了恩光要往哪里前去？太君不知，你命奴才进京探视，他在教场刀劈妄论，夺来摔印，因此我将这奴才绑了进京，交还印玺请罪。印在此，
1: 转来我看。
0: 这个
1: 转过来，
0: 太君，请看。

灵。

0: 行礼。
1: 走来，
0: 待我一支令箭去到府门，明举之将功，后你勿撤离。

正乾坤，那一阵不上葬。

起，快快安排才是。等你得胜还朝，我要去到十里长亭见你。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

0: 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是夏至节气了，老话说夏至宜吃苦，这段时间大家可以适当多吃点苦味食物调养身体，苦瓜、苦菜、莲子心、芹菜都是不错的选择，可以清心降火，缓解燥热带来的心烦气躁。不过吃苦也要讲究分寸，不要一次性大量食用，尤其是脾胃偏弱的朋友，避免损伤肠胃，搭配冬瓜、绿豆这类祛湿食材效果更佳。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为您播出节气养生系列节目，节气养生宝夏至。夏至养心怎么做？养生大智慧提示您重视养阳固阴，宁心安神。夏季血压偏低，更不容易控制。防病有重点，教您夏季血压管理。使志无怒是夏至养生法宝。谷雨润生活告诉您，保持平和的情绪最重要。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节气养生宝，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传统的中医养生智慧一直守护着我们的健康，提倡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顺应自然时令变化，保养身体。今天是夏至节气，特别节目节气养生宝夏至，和您聊聊夏至养生侧重点和防病保健方法，带您探寻健康长寿的密码。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1: 养生大智慧，
2: 进入夏至，除了持续高温，也容易出现强对流的天气，可能随时出现一场来得快去得快的雷阵雨。气温降低反而让我们容易受凉，那既要防暑热，还要留意别着凉。夏至养生有哪些重要提示？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崔媛媛，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难治性高血压、心绞痛、心肌梗死及慢性心力衰竭、心房颤动等各种心脏疾病。
2: 欢迎崔媛媛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心血管科崔媛媛大夫。
2: 欢迎崔主任。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夏至节气哈。夏至这个节气有什么自然特点呢？
6: 夏至第一个特点就是白天的时间长了。我们知道哈，夏至是北半球白天最长夜间最短的一个开始。那么呢，第一个就是时间，就是白天的时间延长。第二个呢，就说夏至就是温度升高了，顾名思义，外边的阳光时间延长，再一个就是气温升高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湿度增加了。你像这段时间就经常有暴雨天气，暑热的气候来了。
2: 一年当中热的季节到来了，那相对于夏至节气的自然特点哈，对应人有哪些特点？
6: 咱们人体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面，所以咱们人体也是根据咱们这个气候来实时变化的。你看原来冬季的时候大家穿的衣服比较厚，那么呢来保暖，那么夏天呢，夏天气候到了，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就是阳气比较足了，所以开始穿一些比较轻便的凉爽的衣服了。那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阳气开始往回升了，阴气慢慢减弱了。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白昼时间延长，夜间相对减少，那我们的睡眠的时间相对来说也受到了影响。再一个我们知道哈，夏至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很多患者朋友们啊就觉得这时候比较烦躁啊，口干口苦啊，所以有的时候情绪上也会受到影响。
2: 那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夏至这个节气这段时间我们的养生原则是什么呢？
6: 那这个时候啊，根据我们的气候的变化，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养阳固阴，防暑祛湿，宁心安神了。
2: 我们具体的来给大家聊一聊吧，就是夏至节气我们在饮食啊、起居啊、运动啊、防病等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咱们一条一条来说，先说说饮食。
6: 饮食哈，你看这段时间的哈，有的人说不想吃饭，有的时候在门诊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觉得夏天比较炎热，原来爱吃的饭现在不想吃了，尤其是老年朋友们比较明显，所以第一个就是消化系统应该受到了影响。那第二部分呢就是水，尤其是有一些老年人他不爱喝水，非去到口渴口干不行了才去喝水，所以这时候啊要适当的根据气温的变化来适当的补水。
2: 那我们再说说运动，因为天气热了嘛，我们运动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6: 你看啊，原来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在家里基本上就是相对来说运动时间比较受限，那么夏天的气候升高了，这时候我们也要做一些合理的运动的。第一个呢就要避开一些炎热的时段，最好的这时间段就是太阳微刚刚出生的时候，尽量在10点之前清晨比较好，下午呢可以在4点以后，太阳落山呀、或将近落山之后，这样的气温来说相对比较舒适一些。另外呢，咱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和的运动方式，你看比如说一些散步啊或者遛弯啊，有一些患者，我的一些粉丝们比较喜欢的是打太极拳，他自己就说找一个凉爽的地方打打太极，慢慢的舒缓心情，还能做一些锻炼，这样的话对于维持基本的像血压呀或者血脂啊，这些都是比较有那个帮助的。再一点就是有的人说我出汗出的大汗淋漓行不行，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是不建议这样大汗来大汗的，其实我们建议就是微微汗出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说心率怎么办，其实这也是有一些患者经常问到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多少比较合适。其实呢我们初步的有一个计算方式，就是220减年龄，
2: 减年龄
6: 再乘以60%，
2: 再乘以60%。打个比方啊，比如说一个50岁的一个先生，那么220减年龄就是170，然后再乘以
6: 60%，对，
2: 是吧？
6: 对，这是运动过程当中一个合适的，
2: 就是、比较合适的一个运动的心率。
6: 对对对，那最高的心率其实更简单，就是220减年龄，就达到它的最高心率就可以了。这只是个初步的一个简便的计算方式
2: 啊，就是说，如果是50岁的一个先生，他的运动不要让他的心率超过
6: 刚才的公式
2: 170。
6: 对对，
2: 这个心率就是安全的，当然可能最好的还是再乘个60%，
6: 对，是的，
2: 更有益于他的这个健康，是吧？
6: 是的，当然哈，这也是结合临床来说，你看有的患者 我们说有基础病，尤其是冠心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或者是这种既往有这些心血管疾病的，要注意安全为主。有的人一活动或者爬楼梯走快走急了，就出现了这种胸闷呀、气短，甚至前胸后背疼，这种的话我们不建议他剧烈活动了。还有一种比较简便的一个评估方法是，在运动完之后说话稍微有点喘，但是不急促，也是一种好的一个评估方法。
7: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专家有一个比喻，就是说我运动到什么程度呢，是我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
6: 这种也是一种比较好的鉴别方法，就看气息，调气息就可以了。
7: 就是不要让自己喘得太厉害，
6: 对，
7: 稍微喘一点其实是
6: 可以
7: 正常
6: 的，
7: 能够让我们的心肺功能得到锻炼的一个程度哈。
6: 是的。
7: 那我还有个问题啊，因为说实话过去呢，可能我们说起运动，不管是冬天夏天，我们都以室外为主。但现在其实健身房啊，各种体育场馆也走进了我们寻常百姓家。那可能有很多朋友会在这种健身房里面或者体育场馆里面运动，那么这就涉及到其实里面的温度调的会相对低一点。
6: 对，是的。
7: 那么我其实有这种感觉，比如说我喜欢打羽毛球，那我打的时候挺爽的，我只要停下来时间长了，我会觉得有点凉。那这种情况其实我是想问问崔主任哈，那对于我们经常在这个体育场馆运动的朋友，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6: 我们也去过一些健身房啊，或者是一些室内的这种运动场所，基本上它的温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有的时候能低到20度或者22度，相对比室外的温度会差很多，明显感觉从室外的时候一个温暖的地方突然进到一个冷藏室，相对来说
7: 它会让我们在里面愿意动嘛。
6: 对，是的，
7: 就是，要不然的话你热了就是相对来讲可能就不爱动了，但是这个里面可能就有个小小的悖论了，我们看看怎么办。
6: 是的，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你看年轻人哈，相对来说体质比较好的，他可以在过程当中来适应这个室内的温度，但是如果年龄偏大一些的，自身调节不是那么好的话，其实我们也不太建议在那么低的温度下进行长时间的久待，毕竟是他根据咱们就是朋友们的一个体质来说，他有的时候在室内待的时间相对长一些，他可能运动量大一些，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也体会到，如果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可能慢慢的体表温度啊就已经受到变化了，所以再待久了可能就容易感冒。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遇到这个例子，他自己就说去游泳了或者去健身房了，活动完之后没有及时的防护，很快就感冒了。其实我们在病房里也遇到过的情况，相对来说我们病区的温度，你看现在都是有中央空调，相对温度是26摄氏度，基本上接近于人体，但是一些年龄偏大的一些，尤其是体质偏弱的一些，他待一会儿觉得，尤其是在空调下面相对来直吹的地方，他就没有防护好就容易感冒。其实还是因人而异，个体化来区别对待的。
7: 就是说当我们感觉凉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如果运动已经出了汗，然后呢健身场馆里面的温度又偏低，那我们觉得凉的时候，我们是要及时换衣服，然后及时添衣服的，
6: 是
7: 吧？
6: 对，是的，是的。
7: 其实这个就说到下一个我们要谈的话题，就是以前我们可能暑天就是防暑，现在呢说实话我们除了防暑，可能我们还得防空调防冰箱。来接着跟我们聊一聊，我们怎么去享受空调给我们带来的舒适，但是又不让自己受到空调的伤害呢？
6: 确实是，你看啊，过热是对我们身体有影响，但是过冷相对寒冷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其实夏季来说我们知道哈，夏天炎热了，我们的为了散热，体表的一些外周的一些血管开始扩张了，这样的话就有利于我们的血管的就是体温的调节，来去达到一个散热的目的。但是呢如果是在空调房里或者是温度相对低一些的地方，那我们的体表就是受到了一个影响，那可能就毛细血管啊，或者一些小的血管，它可能就下意识去收缩，这样呢对于我们的散热还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第一个注意的是，如果从室外到室内这个温度尽量不要差距太大，我们一般不建议超过7-8摄氏度。另外呢，室内的温度大部分来尽量控制在26-7摄氏度，相对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所以第一个要注意室内的环境，不建议过高也不建议过低。那另外一个就是出汗，尤其是在室外或者是活动完之后，如果是在出汗没有完全解汗或者出汗没有完全止住的情况下，其实不建议立马 进入到一个比较凉爽或者是体温比较低的那个环境里，这样的话诱发一些感冒呀，这还是比较常见的。再一个就是及时的补水，因为有的时候夏季比较过热呀，出汗比较多啊，如果没有及时补水的话，对我们的血压呀或者一些血凝度啊都是受影响的。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也遇到一个患者，他其实老年人哈，他不像年轻人对于一些反应那么灵敏。其实年轻人很知道，哎，我热了，我口渴了，我及时喝点水就行了。但是老年人他的敏感度其实就开始减弱了。他没有及时的补水的话，或者是血压没有及时调整的话，他出现一些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还是挺大的。之前就有一个患者，哎，热了之后还一是可能原来就觉得怕冷，可能衣服也没有及时减，另外呢就是出现了一个轻微脑梗的一个状态。当时比较好的是，患者及时就诊了，所以积极处理之后其实没有留下一些后遗症。所以在夏天啊，这种尤其是有的时候环境变化比较明显的时候，其实还要注意个人的一些生命体征的一个防护。
7: 所以崔主任说的这个我是挺有体会的，因为之前没有做这个老年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太理解，我觉得那热了肯定每个人都会自然就会想办法去驱凉嘛，
6: 对对对。
7: 但实际上可能真的当我们更多的关注老年朋友以后，我们会发现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没那么敏感，那么热了他可能真的自己不觉得，但是这个热可能已经伤害到他了。
6: 对，是的。
7: 所以我想呢，其实也是提醒我们这些子女家属，其实要替他们关注一下，
6: 观察。
7: 对，当我觉得我冷了的时候，或者当我觉得我热了的时候，来看看我身边的老人他是不是也会热也会冷。
6: 对，是的。
7: 因为有可能他真的没那么敏感。
6: 上周我们刚收到了一个患者，他就觉得没劲儿，但是呢家人觉得，哎，梅姐可能岁数大了，因为88岁了，觉得哎没劲儿了，可能就是跟年龄有关系。但是呢这个患者其实不仅是没力，而且呢他脸色也不太好，苍白。那再一看，他就觉得家属觉得不合适了，就赶紧到医院来看。其实经过我们检查，这个患者的危险还是挺大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患者呢，他是今年2026年1月份刚放了支架两个球囊，所以再加上患者有个房颤，所以他吃着抗板呀、抗凝的药比较多。另外就是老年人其实消化道很脆弱，他吃抗板抗凝的药物期间，他消化道已经在出血。而且来的时候当天大便颜色是黑的，那我们就问他家属原来的时候大便颜色怎么样，他说没有跟老人在一块儿，也没有观察过。其实当时来的时候血色素就8克多了，咱们正常人是12克，所以他8克多了。你看从精神状态上，从面色上，我们就知道这个患者可能在慢性的一些失血。再一个就是患者腿肿，他说我们来的时候发现腿肿，说腿肿多长时间了，说不知道，回家之后，你可能周六日回家之后才发现，哎，腿有点肿了。晚上喘不喘啊，憋不憋，其实没有跟老人住在一块儿，其实家属嘛就不太了解。但是老年人就知道，我晚上睡不着觉，得坐起来就好一些。其实这是典型的一个心衰引起一个端坐呼吸。所以有的时候，尤其是独居老人的时候，或者是家里没有陪同的话，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危险的。因为有的时候有家人在，可以发现异常了，可以及时发现，这样的话对于及早就诊呀，避免一些不良的心血管事件还是有比较帮助的。
7: 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患者，这个老年人，实际上他是因为消化道出血已经很严重的贫血了。
6: 对，
7: 但是呢因为他没有什么其他症状，只是觉得没力气，
6: 对，
7: 所以就很难发现。所以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做子女的，做家属的哈，我们多关注老年人。
6: 对，是的，是的。
7: 然后关于夏至的节气呢，我还想问问崔主任，可不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节气的食疗啊，或者是代茶饮啊，给我们提供个食疗方子，或者是我们可以泡点什么喝来代茶。
6: 这个主持人真的是问的问题特别好。因为这个时间啊确实是烦热呀燥热还是挺明显的。有的患者呢就确实就怕热，就是觉得哎口干口苦，有的人说甚至上火了这两天，确实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在临床上用一些代茶饮的方子确实效果比较好。那我们临床上相对用的一些清热的，比如说百合呀莲子呀，这样就是养阴的话再加上麦冬啊，可以泡水喝。今天上午在查房的时候还有个患者说觉得有点口苦咽干上火了，他自己就知道鼻子有点干了，他说自己在家里有的时候泡点金银花就能缓解。我说确实是，这就是上火的一种表现。那我们加点金银花，加点麦冬，当然加点乌梅也可以，加点养阴生津去热的效果都很好。
7: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大智慧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崔媛媛带来的夏至节气养生保健方法。稍作休息，马上为您带来防病有重点。夏季人们的血压普遍相对偏低，这就让一些朋友对血压管控放松了警惕，也让有高血压的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还要不要继续服降压药。稍后防病有重点将和大家说说夏季如何管理好我们的血压。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

0: 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节气养生宝，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防病有重点。
4: 防病有重点，
0: 夏季血压偏低，很多朋友可能容易放松警惕，但实际上夏季血压更需要我们小心控制。接下来防病有重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崔媛媛带您了解夏季血压管理的关键。好，那下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防病有重点。我们会觉得夏季很多人血压能降下来一些，但是呢可能也会出现忽高忽低。那么我们首先呢先请崔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啊，为什么我们这个夏季高血压患者血压会不稳定呢？
5: 好的，其实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在临床中我们遇到过不少的患者血压波动比较明显的。其实有一部分患者就认为到了夏天，哎，血管舒张了，血压会有下降的一个趋势。有的人就觉得，哎，可以把降压药有的停了，或者有的人减了。但是呢，有的人觉得，哎，夏天的时候有的血压不如原来稳定了，忽高忽低，波动比较大。其实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的血压受我们的情绪和周围环境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第一个就说了，刚才我们提到了，哎，夏天天气热了，有的人就喜欢在空调房里，但是空调房里的温度基本上就相对偏低，那样的话呢，我们有的时候穿短衣觉得冷，就需要加个外套，可以想象气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那这么一方面来说，其实

0: 也有一部分患者，尤其是没有适时的调整情绪呀，或者是休息不好呀，或者饮食上受到一些影响啊，尤其是夏天吃高油高盐的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下血压也容易升高。所以呢，不是所有的人群都是血压偏低，而且有一部分血压反而是升高的。其实有一部分血压大家是量的可能不是特别可靠，大家都是关注于白天的血压，但是呢，我们知道血压有白天升高的，也有晚上升高的，恰恰有一部分人把夜间的血压给忽视了，就掉以轻心。其实晚间夜间血压升高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的影响是更严重的，所以不要觉得白天血压稳定就 OK 了，也要注意夜间的血压，我们叫勺型或反勺型的血压，这样的话也要尽早得到重视。
1: 那我顺便问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一天当中，那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测量我们的血压呢？
0: 哎，主任问的问题真是代表了很多朋友们的一个疑惑。其实我们在临床中比较关注的血压，第一个时间点就是清晨。那清晨什么时候测？第一个是起床之后，上完厕所，吃饭之前，这样呢，在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下去测血压，这样的话呢，血压来说相对来说一个平稳的状态下去测。那第二个时间点就是夜间睡觉之前，也就是9、10点钟的血压，这个时候的血压来说就是其实部分代表了夜间的血压，来看看血压怎么样。那我提前跟大家科普一下，白天的血压和夜间的血压还是有区别的。那我们说白天的血压是135/85毫米汞柱以下是相对安全的，夜间的血压是120/70毫米汞柱。你可以听到这个数字可以知道白天的血压要比夜间血压略微高一些。有的人说我一到下午血压相对好一些，一到晚上可能就130了、140了，觉得还行。其实对于真正的血压控制来说，这不是达标的。所以要记住夜间的血压是120/70毫米汞柱，这才是一个上限。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再一个，刚才说到了测量的时间点，那另外呢就是测量的时候的一个姿势。我们说测血压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双腿平齐，身体坐直，而且桌子要跟我们的心脏是齐平的。那么呢，袖带绑的位置要是我们的肘横纹上2横指以上，就是也就是我们的上臂来测。再一个呢，袖带的松紧度怎么样？一般我们来认为就是能够穿进2个手指，宽松适宜比较合适的。我们在临床中也遇到过，就说血压1次和2次，血压计的读出的数值不一样，该怎么办？其实我们还是取平均值，可以测血压，可以测3次，每次间隔1到2分钟，我们取平均值就好了。所以不用担心，觉得1次、2次测不准，我们可以多测几次，一周里我们可以监测个早晚血压，可以监测个3、4天，大概取一个平均即可。有的人说偶尔第一次有没有影响，其实没有关系的，我们还是看大的一个平均状态。
1: 我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过这个问题，他说他每次测血压呀，第一次测都偏高，然后呢自己心里安慰安慰自己，没事，我深呼吸一下，然后再一测，哎，正常了。我具体的说啊，他一般来说第一次测往往都是140、150，然后安慰自己，再一测就120、130了，就是高压哈。哎，我就想问一下，那这位朋友他算高血压吗？
0: 你看哈，其实特别好问的问题。一般来说哈，我们要看他的情绪，刚才您也提到了，平静一下，心情恢复一下，可能就下来了，可能就恢复到正常的范围内。如果你看，如果是患者刚生完气，活动完，可能血压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状态。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可以让这位朋友先休息一会儿，休息静坐15到20分钟，等情绪啊状态能够缓和之后再测，可能他血压就在一个好的一个状态。那另外一个就是再看一下一个时机，有的人说一说饭后血压低，我们让他可以饭后延长一些，过个1个小时或2个小时再测，可能血压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知道哈，吃饭之后我们的血液会分布到胃肠道里边来，给促进胃食物的消化，那样它相对来说外周的容量相对减少，所以饭后相对血压会低一些。那我们把这个时间段忽略过去之后，让它饭后1小时或2小时再测，可能它血压水平就不一样了。所以血压的时机和状态还是影响到的。
1: 那既然说到测血压了哈，我们就接着来这个问题深入哈。因为有的朋友会说，哎，我测血压的时候2个手臂测的那个不一样，就是可能我右侧呢是140，然后左侧就130了，那这种情况下我算血压高吗？
0: 如果是两侧2个胳膊的血压不一样，我们以高的为主， 来控制。

0: 当然哈，如果是两个胳膊的血压差距过大，超过20毫米汞柱，我们要排除一下血管狭窄或血管闭塞的一些问题了。但是到时候会因人而异。如果在相差在15个毫米汞柱以内的两臂血压不一样，我们还是以高的为主。
1: 就是如果您左右两臂不一样，是以高的为主来判断您是不是有这个血压高的。但是如果您两侧的差距在20以上，那您还是赶紧去看医生，让医生给咱诊断诊断，看看有没有问题哈。
0: 因为我们临床比较有意思的病例相对还是比较多。我们之前就是遇到一个脑梗的患者，他是合并糖尿病。糖尿病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周身的血管弥漫性的闭塞。我们知道哈，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是冠心病的等位危险因素，得糖尿病的患者后续大部分会得冠心病的风险比较高，当然它外周血管的狭窄或闭塞的风险也很大。所以不仅是下肢血管闭塞，我们锁骨下动脉或者是上肢动脉血管也会闭塞。当时那个患者的时候，因为交代的不清楚，护士们就左右量血压，一测左边胳膊测不出来，读数特别低，吓坏了，哎，不会休克了吧？怎么那么低？后来我们说，我们再量另外一侧，另外一侧胳膊就好的，就120、130高压。其实后来他家属一描述，就说那只血管是闭塞的，基本上读数不出来了。所以这是比较有意思的病例，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如果您这个血压两侧不一样的话，差距比较大的话，那是需要就诊的。
0: 对，是的，
1: 因为有可能有一些健康隐患，那如果我们不知道，那可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的哈。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好，我们继续回到夏季的问题哈。我们其实夏天现在开空调嘛，室内外的温差比较明显。那我们高血压患者朋友在测血压的时候，就是这种冷热交替，会不会对我们的血压值有影响？那我们该怎么去正确的来监测自己的血压呢？
0: 如果这个患者如果是从室外刚进入到空调房里之后，其实我们还是建议他先休息个5到10分钟，甚至10到20分钟都是可以的，等我们的体温能够调节过来再去测，这样情况下是比较合理的。当然哈，有的患者来说刚活动完以后也是，或者是出完汗以后先安静下来再去测，这种情况下是也是比较合适的。这是一个环境的影响，刚才也提到了，不用着急马上去测，你可以先平静下来，等过一会儿再去测。而且刚才也提到了，测的姿势啊，或者是动作呀，或者是情绪啊，也是要受到影响的。所以安静下来之后，汗液止住了再去测是比较合适的。
1: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夏季，我们一般来说天气热，可能我们血压会容易降。那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会容易出现体位性的低血压，那我们在日常监测的时候需要注意重点关注哪些异常的信号呢？
0: 其实体位性的低血压在临床中还是比较多见的。那我们知道体位性的低血压就像类似于它的名字一样，大部分是平躺的时候血压还好，在正常的范围内。但是呢，体位一改变，尤其是坐立或者是站立的时候，血压就改变了。那么第一个标准就是从平卧到站立3分钟之内，如果收缩压下降20个毫米汞柱，或者是舒张压降低10个毫米汞柱以上的话，我们就叫做体位性低血压了。其实体位性低血压其实就是自身机体调节一个失衡才引起的。那我们知道一般年轻人啊，或者是相对来说一般人，他体位从平躺到座位或者到站立，大部分来说是一个能够适应调节的，血压不会波动大。但是呢，体位性低血压的患者要注意了，他的激素啊分泌啊，或者是自身调节失衡的情况下，就我们的血压就表现为不一样了。我们之前遇到过一个患者，他是一个62岁刚放完支架的患者，他自己就说，哎，走着走着越走头越沉，越走脚越轻，觉得再走走可能就要倒了。其实他在外院住院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他可能是支架术后手术之后引起一个乏力无力，但是呢，患者自身知道他是真的是不敢站，站久了就要倒。所以来我们这儿住院之后，我们也观察他在什么情况下头晕呀、无力呀，或者是腿发沉发软要倒地的感觉。那他因为他是这个患者是住在病房的最前面，我们呢 医生办公室相对是靠中间的位置，他有一次他就过来，他就想走过来测血压，他走到办公室的时候就说，哦，越走越沉，越走越晕，觉得要倒了。我们当时就说咱们测血压吧，因为他当时候坐着测的时候血压哎90/60，但是我们每次查房的时候他都是在病房上躺，病床上躺着，我们每次测血压他都是120/130，都是挺好。那我们就给我们提示了，他从那儿走过来短短的也就1-2分钟的时间血压就下来了，所以就说明就是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那这种情况下给我们警示了，不是老年人才得体位性低血压，有的人中年或者甚至相对50/60的患者也有可能这种风险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这种情况下给我们提示，晕不仅是高血压会晕，有的时候体位性低血压或者我们长期的一些血压偏低的人也会晕，所以这时候也是给我们警示。另外呢，还有一些患者是容量不足引起的血压，那我们知道
1: 容量不足引起的
0: 低血压，血压偏低，对，血压偏低也会有的，因为我们知道哈，血压就是靠血管对于血液对血管壁产生的一个压力才有，如果血管容量不足的话，它血压就是一个偏低的状态，其实这也跟我们平时所说的血压低血压是相区别的。那这么情况下，第一个是我们在临床中观察，如果血压低要排除一下容量不足引起的，这是在我们临床中尤其是心衰患者引起的容量不足引起的血压偏低也是有常见的，因为我们知道心衰的患者大部分就是心功能不好引起的水钠储留，尤其外周啊或者是肺淤血之类的容量过多了外周，那我们适用于利尿剂也好或者其他的药物治疗能把他们的

0: 适当的一些补足容量，对于缓解血压呀或者控制血压都是有帮助的。
1: 嗯，那是不是提示我们，就是我们偶尔也要换个体位测一测血压，比如说我躺着测测，坐着测测，再站着测测，看看有什么变化。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说哈，体位轻低血压它是通过不同体位来观察数值的变化，这是临床中我们比较方便去鉴别体位轻低血压的一种比较好的方法。但是呢，其他因素也会引起，你看有的患者是神经调节分布的，或者是心脏影响的一些晕倒啊或者头晕呀、啊、临床会去根据具体的仪器来协助我们去鉴别。只是体位轻低血压就像名字一样，只是我们临床大夫通过这种简单的测试来斟酌鉴别，对我们临床是有帮助的。另外呢，刚才像那个主持人提到的也是，那我们说血压偏低的因素比较多，你像有的降压药可能吃的不合适，你像尤其是夏天血管舒张啦，或者通过改善生活方式也好，生活习惯也好，慢慢的血压能够偏低下来，可能适当的调整药物治疗，调整用药也是合适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像出汗过多呀，容量不足啊，而且又加上一些口服利尿剂的药物，可能就更雪上加霜了。所以这时候根据血压情况我们适时的调整都是可以的。
1: 那刚才崔主任说到我们不同姿势测血压哈、可以来鉴别一下有没有体位性低血压，汇报一下我哈，就是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来监测自己的血压，我就发现我平躺的时候，比如说可能是120/80，然后我就这么一会儿，我坐起来再一测，哎，我就130/90了，躺着会比坐着低一点。那我也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对的吗？是正常的吗？
0: 一般来说哈，我们说大部分一般正常人体位的变化是不明显的，但是呢，按我们就说目前的一些高血压的测量方式以坐姿坐立为主，按这个为主。当然呢，看时机。有的人说，清晨的时候我清晨去测血压，就觉得清晨会高一些，可能超过140/90了。但是测其他的时间段，中午啊、下午和晚上反而不高，都清晨偏高，这算不算高血压？其实，在我们理论上来说也是，只是高血压我们知道哈，血压正常的生理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就是6点到8点之间有一个清晨的高峰，而且还有下午呢也有一个小高峰，就是下午4点到6点或者下午4点到8点也有个小高峰。如果在两个高峰经常出现血压高超过更正常值，其实我们也算是高血压，只是高峰的时间血压更突出一些。但是说除了高峰时间其他血压都在一个相对的安全范围内，是不是不用管它？其实不是的。为什么说清晨血压要注意？因为我们在临床中也发现了清晨发生心脑血管事件也是比较多的，好多人都是胸闷胸疼了，发现都是在清晨左右。为什么？第一个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的话它心率就会偏快，血压有可能就会增高，这种情况下对于原来有冠心病或者是不稳定心绞痛的患者就是一个诱因，一个刺激，它诱发了一个心肌缺血的表现。所以像刚才主任说的，不管是躺着还是坐着，只要血压超过了正常值，我们都建议积极可以控制。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夏季喝水的问题哈。天气炎热嘛，那我们需要补水。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说要么喝水很少，要么就是猛的大量灌很多水，这些方式对于血压有影响吗？
0: 血压还是有影响的。那我们知道哈，第一个就是夏天哈，天气相对来说比较炎热，而且呢我们周身的周围的外周血管的毛细血管是比较扩张的，对于散热是有帮助的。那样丢失的水分也是相对，尤其是伴有容易出汗的朋友们，也是相对来说是容量会丢失的比较多。那这样的夏季呢要适时的去补水。那第一个我们就知道，补水的话一定要相对来说比较少量多次。那为什么？我们知道哈，如果这个患者口渴了，那他去大量的去饮水，我们知道哈，可能有的人会拿着一个矿泉水，可能一瓶都喝下去了。对，这样的话就是真的是一饮而尽，就猛灌水。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临床是不太建议的。第一个就是过多的喝水会引起一个容量的突然增高，那尤其是

0: 是，刚才提到了，如果是血压有血压高的患者的话，如果过多的容量进去之后，它会引起一个容量的相对负荷比较增多，也容易引起血压的波动。那第二个就是，如果喝水过多，尤其有的人夏天呢会爱喝冰的一些水，如果冰的一些冷水喝进去之后，我们知道哈，食道跟我们的心脏挨得很近，如果过冷的刺激我们的食道，或者是会引起一个迷走的一个激活。我们知道迷走是激活是一个心率减慢、血压降低的一个状态。如果他把迷走激活之后，他可能一过性的会引起一个晕厥，我们叫做吞咽性的晕厥，相对少见，但是也不排除。所以避免喝冰的凉水。再一个就是有的人觉得水没味儿，有的人喜欢一些夏季喜欢喝一些饮料或者糖水，这样的话对于我们一些血压呀、血糖啊、血脂是控制是不利的。其实我在临床中遇到很多的年轻的患者，我们建议他喝白开水、温开水，或者喝点清淡的一些茶水也是可以的。他说不行，没味道，喝不下去，就带点有味儿的。他就有的时候去买一些无糖的可乐啊，或者无糖的这些碳酸饮料。其实我们临床上不建议的，说是无糖，其实它只是为了改善一些口味，加入了其他的一些添加剂，所以还是避免喝这些饮料，更建议去喝一些这种温水呀，或者是茶水呀，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好。那另外一个，如果是出汗过多的话，也要注意一些电解质。我们知道哈，我们的汗液里面除了一些排钠也好，相对来说，钾也会随着尿液或者汗液丢失。我之前在临床上就又遇到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在外院刚做完支架术后之后，手术伤身体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就觉得乏力没劲出汗，他原来出汗不明显，但是呢做完手术之后就觉得出汗比以前增多了，说着说着话就觉得大汗淋漓。其实这种情况下，我们临床就关注了，如果出汗过多，我们要注意他的钠钾有没有丢失。所以来了之后，我们给他关注他的电解质。确实是，如果夏天的时候如果没有及时的得到一些进食啊含钾的食物，相对如果补充的不足的话，它容易出现一个低钾。那样低钾的话，我们知道对于引起我们的心慌啊，或者一些心律失常是有影响的。所以，对于出汗，尤其是出汗比较多的人群，一定要定期的复查一些电解质，来保证保护我们的心脏，尤其是对于预防一些心律失常，确实是有帮助的。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不建议一口闷，也不建议喝冷水。那我们怎么喝水比较合适？其实我们在临床中要，还是刚才提到了，要少量多饮。少量的话，我们可以喝100到150毫升，会慢慢的增加次数呢，可以慢慢的增加。我们说可以不限次，当然哈，除了心功能不全的人、心力衰竭的饮水要适当控制以外，我们一般来说，正常人可以少量多次的去喝一些温开水。当然，如果出汗比较多的话，我们可以补充一些淡盐水呀，或者补充一些电解质水呀，也是可以的。
1: 刚才说了喝水哈，现在我们再来说说吃，就是因为夏季毕竟天气炎热嘛，那可能很多朋友会喜欢吃点什么烧烤啊、冷饮啊，甚至因为睡得晚嘛，会吃吃宵夜呀。那我们想请崔主任给我们大家提个醒，就是我们在夏季的饮食方面，我们有哪些影响我们血压的潜在危险呢？
0: 现在哈，其实夏天来临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喝点啤酒，吃点烧烤，这样确实是，对于缓解夏日的疲劳啊，夏日啊，是吧，确实有帮助的。但是在临床中啊，或者是为了健康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就是不太建议吃一些烧烤或者是啤酒之类的哈。那第一，为什么那么说？我们知道，第一个就是烧烤的话，大部分是动物内脏偏多一些。有的人吃一些烧烤的一些动物内脏，觉得吃着烧烤之后觉得，有味道。但是呢，其实，在临床来中，动物内脏里边含的血脂成分要非常高，尤其是有的人爱喝什么。当然，传统的一些北京小吃，那个咱们那个卤煮啊之类的，其实，尤其是在咱北方地区，来碗卤煮，我觉得挺好的。其
1: 实
0: 呢，
1: 是全是动物内脏，而且特咸。
0: 第一个确实是比较咸，第二个就是动物内脏。动物内脏含有的脂质成分、胆固醇成分是非常高的，尤其是我们知道现在人群生活条件好了，摄入的蛋白啊、摄入的肉啊比较多，但是呢，动物内脏对于增加胆固醇血症的风险是非常高的，所以其实不太建议吃动物内脏了。这是对于身体健康 考虑。那第二个烧烤，我们的烧烤啊，家里有的一些辅助的佐料比较多，而且无形当中你摄入的盐就增多了。那再一点呢，就是痛风。我们知道哈，现在哈烧烤啊、海鲜这种增加痛风的风险也非常高。之前在病区值班的时候，有个患者他知道高尿酸血症，也知道自己有痛风，但是就忍不住，夏天来了，哎，同事来了，带来的烧烤来，当天晚上吃完之后，第二天就痛风了，这是真的是，太明显了。所以哈，安全起见，烧烤啊、啤酒啊可以酌情适量，这样呢，一方面哈。对于我们血压血脂有影响，确实是不建议的。那为什么现在就说大家对于血脂血糖血压那么积极去科普啊，去提示，是因为现在目前流调学也研究已经发现了，中国人群尤其是30岁往后的人群来说，肥胖率确实是比较大了，而且对于70-80年代那时候比较肥胖的人群确实是居高不下的一个表现。而且你看为什么现在国家还提倡科普啊，或者是宣传呀，要告知大家怎么样来去饮食，怎么来合理的控制，控制生活习惯，改善生活方式，来达到一个早期预防的一个目的。其实刚才主任提到了，夏天确实是烧烤啊、啤酒啊比较多。那有没有一些安全的方式？其实还是有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其实凉拌菜，我们其实鼓励大家其实凉拌菜啊，就像一些各种绿叶菜、各种颜色的蔬菜，你可以拌一拌，可以把沙拉换成其他的油醋汁，或者是含油含盐比较少的，适当的去吃一些解腻啊，也是比较清爽的一些小菜。另外呢，肉。其实我们是鼓励吃高蛋白低脂肪的肉，有的人患者哎觉得血脂高了不敢吃肉，觉得光吃蔬菜跟人说吃草一样，光吃素肉也不吃了，其实也是不对的。我们说吃肉要学会吃肉，那怎么吃？我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们说吃肉吃高蛋白低脂肪的肉，对于提高我们的白蛋白，增加免疫力是有帮助的。那哪些肉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呢？第一个就是鸡肉，尤其是去皮的鸡肉。你可以知道很多健身运动员啊喜欢就是经常吃鸡肉，因为它含的蛋白质高，而且脂肪又低，而且性价比高又不贵，所以普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所以去皮的鸡肉是提倡的。第二个是牛肉，牛肉含有蛋白质也很好，所以鼓励吃鸡肉、牛肉。如果鱼虾没有过敏的话，淡水的鱼虾都是可以的。但是海鲜的话要适量，尤其是高尿酸血症的话，海鲜是要适量，因为尤其是深海鱼或海鲜，它的蛋白质也非常好，胆固醇也非常低，只是有一些高尿酸血症的话不建议了。那另外一些就是说肉，其他的你像去皮的鸭肉啊，或者是鹅肉，适当的也是可以的。所以不是怕吃肉，而是要吃学会吃健康有用的肉，主要获取的是白蛋白。另外呢，哪些肉不建议吃？第一个刚才提到了动物内脏不建议吃。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带皮的猪肉，我们说五花肉或者排骨，这些相对来说蛋白比较低，而且胆固醇脂肪含的比较高，所以不提倡。有人说馋得慌怎么办？你可以适量去吃一些瘦肉是可以的。那这样来说你学会吃肉，而且增加饱腹感，而且不觉得饿。你要学会吃之后，也不用担心血脂会不会增高啊，胆固醇会不会增高。你可以参考，有的人说不会挑，不会吃，我就说你可以看看运动员的食谱，你照着他的食谱来，你就很健康。这是简单的一些方法，要学会吃。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就喜欢喝粥。其实目前来说啊，我们目前不太提倡喝粥，尤其是杂粮粥啊、大米粥这些，其实是不太建议喝粥了。我们知道哈，粥大部分是一些主食，我们把这些米面当主食，其实这些我们临床上不太建议，尤其是北方地区。我在临床上看到一些西北的地区，把土豆啊，或者是南瓜、地瓜，或者是杂粮当饭吃，又当菜吃，其实现在来说不太建议那么吃饭了。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说主食吃多了，它对于升高甘油三酯还是风险比较高的。有的人说我不吃肉，为什么甘油三酯还升高了？就是说明你饮食的搭配不太合理，所以主食适当要减。另外呢，刚才提到的不建议喝粥，喝粥的话对于影响血糖的波动，不仅是糖尿病患者不建议喝粥，其实我们健康在生活作息里，杂粮粥啊，或者是大米粥啊，其实不太建议喝了，因为它对于 波动我们的血糖确实有影响的。那另外怎么吃？可以吃干一点的，你可以做成杂粮饭，吃干一点的。那有的人说没有稀的喝不下去，那其实我们提倡喝牛奶和豆浆，这些呢含的都是以蛋白质为主，而且里面不升血糖，所以我们鼓励喝一些豆浆或者牛奶，这些以增加白蛋白为主的比较合适的。
1: 崔主任特别提醒大家，夏季血压易波动，刚才提到的这些注意事项大家还需要多加留意。再次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崔媛媛的防病提示。今天的防病有重点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谷雨润生活。
3: 谷雨润生活，
1: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节气承载着深厚的智慧，典籍、诗词、谚语中随处可见与之相关的记载，这些代代相传的文化瑰宝里蕴藏着先人对自然的体察和养生智慧。《黄帝内经·四气调身大论》中谈夏季养生，说到使志无怒，为何夏至更强调调节好情绪不生气？接下来谷雨润生活，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崔媛媛和您说说使志无怒中的养生智慧。
0: 那为什么我们就说使志无怒？在我们临床中，因为我工作相对来说也有七八年的时间，我们发现患者大部分生病跟情志有关系。我们中医都讲百病气由生，其实很多疾病就是跟情绪相关。比如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患者请遇到的不顺心的事情，他可能就火气就来了，就发火生气，那我们知道很快就表现为血压升高，有的人就觉得头胀，面红目赤，头目突突跳，其实就典型的一个表现，其实就是一个血压升高。那么呢，另外一个就是淤怒，我们知道如果患者就是郁结，情志不舒畅，其实也影响了心情，那么郁郁不得寡欢。其实典型的一个，有的人说不吃饭，其实我们知道如果情绪不好的话，它会影响他的生活作息，不吃饭只是一方面，第二个影响他的休息，有的人患者会成宿成宿的睡不着。
1: 但是我要问个问题，咱们说黄帝内经也好，咱们节目也好，为啥就是偏偏在夏季黄帝内经要说一句使志无怒？为什么咱们夏季更要调节好我们的情绪，更要不要让自己的情绪暴怒呢？
0: 其实夏天我们知道，因为夏天的人很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就是说我们说苦夏，苦夏，我们心痛于夏气，所以夏季的时候跟我们不只是心脏，还是我们情志是紧密相关的。所以这样来讲，就是说夏至的时候更要调节我们的心身，来跟环境，跟外界的环境，跟周围的环境相融合。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谷雨润生活就和您聊到这儿了。节气轮转，周而复始，愿这份来自古老时光的智慧能落实在您的一粥一饭、一行一止、一朝一夕里。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崔媛媛为我们带来的夏至节气的养生防病知识，希望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顺应自然，健康长寿。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开始进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系列节目以养之道，帮助大家防病保健享安康。明天节目带您从合理用药开始守护好我们的健康。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

0: 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4: 白玉堂被水灌晕了之后，醒转过来，还跟展雄飞不依不饶，提出来要跟展雄飞是单打独斗。他一说这句话，展雄飞在旁边就说了：白武元脉，如果你要说跟我单打独斗的话，展某愿意奉陪。这个时候蒋平在旁边说了：老五啊，你可不能这么说，单打独斗斗什么呀？拿兵器吗？拿兵器，你那兵器在我这儿呢。这会儿蒋平手中拿着那口剑，因为在水里边他把白玉堂灌晕了的时候，就把那剑已经摘下来挎到自个儿身上了。这个剑在我这儿呢，这兵器不是你的。白玉堂说：是啊。我说：蒋平，你把那剑给我，那口剑应该是属于我的。蒋平说：这个剑本来就不属于你的，这是人家斩南侠的宝剑，凭什么给你呀？白玉堂说：正因为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他用这口剑削了我的刀，所以现在我把他这口剑拿在我的手中，给他一口刀，我们两个比试比试，看看是他占上风，我占上风。这白玉堂还较着这个劲呢。展雄飞没等说话，旁边这小姐丁月华说话了：哎，我说啊，那个剑可不能给那白玉堂啊，您知道这剑是怎么回事吗？这是我跟斩南侠，我们两个人比剑联姻交换的定情礼物，这个剑原来是我的，我现在拿的这个剑原来是他的，我们两个交换使用，以此为定情表记，知道吗？蒋平一听，哟哟哟，这里边还有这么一大事儿呢。我说：白老五威，这事儿你可不能再要这剑了，你要要这个剑等于抢人媳妇儿啊。得，展爷，我把这剑交给你。他把这剑又交给展雄飞了。展雄飞把这口宝剑拿到手中，再看白玉堂，白玉堂这阵不说话了。为什么？白玉堂心想，感情这里边还牵涉到展雄飞的未婚妻，一沾了这个女的，白玉堂就没词儿。白玉堂是这样：姓展的，咱们不动兵器，咱们比拳脚。这功夫大爷卢芳说了：武帝， 你别不知道好歹了。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人吗？你现在是罪人呐！你夜入皇宫杀人害命，皇上过问的罪人，你还有资格跟人家斩护卫比拳脚吗？现在你已经被抓住了，应该给你戴上手铐子，给你拿绳子捆上，把你押解到东京汴梁开封府。白玉堂听到这里站起来了。大哥，既然您有这句话，那好吧，您给我戴上手铐子吧，我领这罪。这卢大爷一听这句话，卢大爷还没法行动了，他也没有手铐子，再者说给他手铐子他也不能给他戴上啊。白玉堂说，怎么着，大哥，您不给我戴手铐子，您不给我戴手铐子，我问问我犯的是什么罪呀？蒋平在旁边说了，什么罪？嘿，老五啊，这还用说吗？你自个儿一衡量就知道啊。先说第一个，偷盗国宝，这是一条罪状吧？论这个罪状，你就应该判刑。更重要一点，夜入皇宫杀人害命，这什么罪？按说这是护灭九族的罪，往最轻了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也得是个死罪。白玉堂说，好，我不是个死罪吗？今天既然我是死罪，那我就死在这里给你们看。说到这儿，白玉堂动作敏捷，一伸手，徐庆站那个地方离他很近，他过来就抓徐庆胯下肋下那口刀。他一来抓这个刀，徐庆反应很快，拿手一挡的，哎，你要干什么？白玉堂说，既是死罪，我就抹脖子死在这儿。徐庆说，你可少跟我来这个。徐庆把他那么一挡，白玉堂说，怎么着，我不是死罪吗？死罪就让我死啊。蒋平在旁边一看，哎，我说老五啊，这可不行，你死罪是死罪，得把你带到开封府，包大人审问你，根据国法律条给你定下之后，把你绑到木笼囚车之内，五花大绑，后边给你插一招子，上边写夜入皇宫杀人犯白玉堂，然后打一红字的时叉，把你绑到云阳市口开刀问斩，到那个地方你那时候才死呢，你想在这儿死啊？没门儿！我告诉你老五，我知道你那心情，你觉得死罪呀，逃脱不了了，到死了你还想要这脸儿，要把你推到东京汴梁十字大街上那么一走，千人瞅万人看，你觉得脸上挂不住，你就想在这儿我们就那么一拨子人在我们跟前你就死了，死完了之后让我们把你的尸首一埋，对不对？顶多把你人脑袋送到东京汴梁交给包大人，但是哪能那么便宜呀、啊？你在这儿一死，留下麻烦给我们，我们见了包大人，包大人一问，这白玉堂怎么被捉住的，他招了口供没有啊，他是怎么入的皇宫啊，这还有一串事儿呢，你以为那官府中问官司问案那么简单呢、啊？得把你口供录下来，得存入文卷档案，那才能行呢，你甭想找痛快。得，没别的，跟我们走。让蒋平这么一说呀，白玉堂气的没法说什么了。白玉堂马上就说了，好吧，既然是这样，到现在我心里都明白了，感情陷空岛卢家庄我们这哥几个都是我的敌人，是你们帮着展雄飞把我给逮住了，你们是把我当罪犯抓的，你们怕牵连到你们自己，好，我白玉堂自己做自己当，既然被你们捉住了，打木龙囚车吧，我上囚车里边待着，把我押送到东京汴梁开封府，我去见你包公。这个功夫展雄飞在旁边说了，白五员外，用不着给你打木龙囚车，不但说不给你打木笼装囚车，连绑绳都不用给你捆上， 我认为白武员外是条汉子，既然是愿意服罪了，可以跟我们一起够奔开封府。卢兄，你说是不是这个意思？卢大爷在旁边一听，好吧，玉堂啊，既然如此，你就跟着我们大家一起够奔东京汴梁开封府。这一路上呢，我给你做个保，展护卫对我这个武帝就不用给他戴刑具了，既不用戴手铐，也不用上绑绳，我给他当一个保人，他不是个罪犯吗？我给他做保，路上您给他自由，让他跟我们大家一样行动。我这个武帝既然自己说要伏法，他绝不会逃跑，万一他要是逃跑了，那你就拿我卢芳试问。我卢芳愿以我居家大小的性命担保白玉堂一身。卢大爷说完这番话，白玉堂在旁边听的是清清楚楚。蒋平说了，哎，白老五，听见没有，咱大哥可是居家性命担保你一个人啊，你自个儿颠沛着，如果在半道上你自个儿一犯性子，你想逃跑，逃跑的时候琢磨琢磨对得起大哥不，你一跑了，大哥一家子可都是死罪，张不着办。白玉堂说，姓蒋的少来这套，我白玉堂不是做那种事的人。好嘞，既然这样的话，那咱们走吧。于是众人跟白玉堂一起由打悬空岛卢家庄这儿安排完了后事，下来坐船先奔墨花村。说这个悬空岛上那个罗石轩还有那通天窟门口那把门的不都捆上扔到树上了吗？这就是一句话的事，把那几位都放了，放完了之后跟他们没有关系啊，那些人都获得自由了。这边大爷卢芳安排了一下家小，跟着他们一起回到了墨花村。丁家四魁跟着也回来了。展雄飞到了墨花村，先是见了老太太，给老太太请安问好，然后急急忙忙收拾一下东西，跟着这些位往回走，要回转东京汴梁开封府。那么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呢，加上姑娘丁月华，他们就不跟着上开封府了，因为他们这个忙已经帮完了。跟着上开封府的就是大爷卢芳，再加上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还有白玉堂、展雄飞。他们坐着船到了松江府松江县，向官府当中做了一番交代，由水路走了一段，然后改换了旱路，骑着马回奔开封府。这一路上不是一天的路程啊，少不了要打尖住店，晚上要住在一起。这徐庆跟蒋平啊，哥两个就夹着小心呢。徐庆就跟蒋平说，哎，你说这老五他能不能跑喽？蒋平说，他不能，根据我对老五的了解，他绝对不能，因为大哥一家的身家性命给他担着保呢，他要是跑了对不住大哥。徐庆说，可也对，可是闲着呢，这蒋平跟白玉堂还来穷斗。这蒋平就说，我说五弟，这回到了东京汴梁啊，你这罪可是不好开脱，就说盗宝的罪给你开脱了，进皇宫杀人这个罪开脱不了。白玉堂一想也是，心想万万没有想到，最初就因为一口气听展雄飞封了个御赐封号御猫，我们叫鼠，我就找他跟他就斗起来了。这一斗起来，光顾了猫和鼠的斗争了，就忽略了我做的这些事情的这个性质了。我这夜入皇宫杀人，这可不是个小事啊。所以白玉堂听蒋平这么一问他，白玉堂就说了，四哥，这回你乐了。哎，蒋平说，怎么我乐了？四哥，我到了东京汴梁，要是皇上判我一个死罪，我脑袋一掉，你不高兴了吗？ 蒋平说：“哎，我说老五，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咱们是哥们儿啊，你脑袋掉了，我怎么能高兴？我还跟你说，我呀，跟大哥，包括跟斩南侠，我们背地里都议论了，老五这个罪按说是死罪，我们到了东京汴梁，在包大人跟前，死活也得保你这条命，怎么着也不能让你死。”白玉堂说：“你不让我死啊，活着也没有意思，你不让我死，要是活着判刑得判多少年？那判多少年？”蒋平说：“跟你判刑多说30年，是吧？要么就20年。”白玉堂说：“能那么轻吗？”蒋平说：“这个事儿啊，就在人怎么做。哎，比如说要给你判20多年，或者是30年以下，你呢，今年20来岁，20岁呢，你再过20多年了，你40多岁，你出来了，40多岁出来之后，按说呢，青春时光过去了，但是呢，也耽误不了你大事儿，你照样可以娶妻生子，娶妻生子，当然了。”你要娶那黄花闺女是娶不着了，到那个时候呢，你四哥还给你负责任，我给你找一个漂漂亮亮的带着1个2个孩的那小寡妇，完了你俩这一结婚呢，你呢还不用担心这子了，人家带着孩子过来了，不用你拉扯，孩子就老大了，让他也姓白，继承你们老白家后代香烟，你看这好不好？白玉堂一听，呸，我告诉你蒋平，我就知道你嘴里吐不出好话来，我白玉堂就那样吗？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蒋平说你不那样，好好好好好，那你不愿娶那个小寡妇，那给你找个大姑娘，这大姑娘是等到40来岁的时候，多少都得有点包拯啊，是不是？不是眼睛有毛病吗？就是胳膊腿不全。得了，你别跟我说了。这时候徐庆在旁边说了：“老四，你别气他了。”咱们到东京汴梁，我们想尽一切办法给老五开脱罪责。就这样，白玉堂跟着他们这一路行进，这天来到了东京汴梁开封府。到在开封府之后，展琼飞先见了包大人，二堂见了包公，展琼飞大致跟包公说了一下此去向空岛去寻找三宝的经过，最后呢把这三宝拿出来了，交给包大人，说：“这三宝交给您，你可好生看管。”包公马上把这三宝命人送到后边，给了李氏夫人。李氏夫人把这三宝好好的放在自己的内室，可以说是小心上边加小心，生怕这三宝再丢了。这把三宝物归原主了，可是展雄飞呢？对白玉堂这个案子，自个儿心里边也在犯合计。展琼飞跟包大人讲述了他自己单身独闯相空岛，怎么被白玉堂翻板相坑给拿住了，拿住之后怎么被压在了通天窟里边，最后又是怎么丁氏兄妹把他救出来。经过说完了，包大人说：“你这次去可以说历经艰险呐。”展雄飞说：“这是为这三宝啊，是应该的。大人，我给您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包公说：“何出此言，不要这么讲。”可是展雄飞当想到白玉堂这个罪名的时候，这天晚上展雄飞单独就跟包大人说了：“大人，我想问问你，这个白玉堂已经是到了开封府，看押在这里了，他的这几个弟兄也都跟他来了。大人，您说这个白玉堂他这个罪名得怎么判呢？”包公说：“你问他的罪名吗？”“是啊，大人，比方说他偷盗三宝，这也是个大罪呀。这宝是国泰送给您的国宝啊，他给偷走了，尽管他目的是要找我要盗这玉猫，但其结果这盗窃行为是存在的，这得判几年。”包大人说：“兄飞呀，我跟你说句实话吧，其实盗三宝的这个事儿，我们可以追究也可以不追究。为什么呢？ 白玉堂把三宝盗走了。对这个事情，我并没有写本章奏明当朝，皇上不知道，太后我也没说，这个事我暂时把它压下了。为什么我把它压下？我总感觉你随后就去悬空岛，十有八九你能把这三宝给找回来。如果你能把三宝找回来，这个案子我就不报了，不报这个案子无人追究，这个事情也就平息过去了。展南侠一听，哎呀大人，您这个事做得太好了，现在三宝已经回归了，这个事情他就没有罪责了是吧？包公说，是啊，白玉堂在这点上我们要不审问他，他就没有罪名了。展雄飞说，大人我再问您，这皇宫里边杀人呢？包大人说，皇宫里杀人这个事情他可逃脱不了，因为这个事情当今圣上已经知道了，而且圣上多次问我说，皇宫里杀人这个贼找到没有，我说这个人正在缉拿之中。当今圣上说，这个人胆量太大了，上皇宫里边杀人害命的，大宋国朝自有皇帝以来还从没有发生过，这就说明皇帝对这个事情已经上了心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要按说这个白玉堂一命抵一命，他也是个死罪呀。展雄飞说，可是他杀的那个人我听说叫郭安，他要陷害老公公陈琳，那是个坏人呐。包公说，他杀的是个坏人，但是他本人也不能说就无罪。哎呀，展雄飞说，大人，我倒有个想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包大人说，你有什么想法尽情讲来。展爷说，包大人，我忽然想起来，当年您下陈州草州桥断后，这位李娘娘被您给断清冤屈，最后回到朝来跟当今圣上他们母子团聚呀、因此上李娘娘对您是十分看重，要不然那么您的夫人寿诞之日，国太怎么会想着送来几件国宝呢？正因为这样，我想大人您能不能找机会把白玉堂杀斩这郭安的事情跟国太说一说。包公说，跟国太说说什么意思？展雄飞说，大人，国太他对郭槐是很恨的，那么这个郭安他是郭槐的侄子，他生心用慢性毒药酒陷害陈琳，陈琳呢是当年曾经救过李娘娘的公公千岁呀，陈琳是都堂大人，

0: 床陷空岛去找白玉堂，白玉堂把你捉拿之后看管在山洞里头，应该说你对他是满腔的愤恨呐、啊。如今你把国宝找回，又把白玉堂带回，你不但不愤恨他，反而给他讲情，给他开脱罪责，你这是为了什么呢？展兄非说，包大人，不是为别的，白玉堂他有侠肝义胆，他毕竟是个好人呐、啊。从这一点上来讲，还请大人多多的帮忙。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展雄飞当着包大人的面给白玉堂求情，求包大人能在太后面前说几句好话，开脱白玉堂的死罪。包大人感觉展雄飞这个人呐，人品太好了。包大人就说呀，你被白玉堂抓住之后，关到山洞里边，你对白玉堂不但说没有愤恨。今天你还给他求情，这是为什么？展雄飞就说：“白玉堂他毕竟是个好人。”展雄飞说：“包大人，您不知道啊，当年您下陈州的时候，有刺客行刺于您，是我和白玉堂我们两个人共同把刺客给捉住的。事到如今，白玉堂跟我作对。”仅仅是因为一个御猫封号啊，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什么大姐的毛病，白玉堂无非是年轻气盛，要争个上风，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做事有点过火了，牵扯到犯了罪了。如果把他杀了，这可是可惜了的一个人才，包大人。白玉堂这身武艺得来不易呀，更重要的是，他有一副侠肝义胆，有一副正义的心肠，这更是难得的。所以，包大人，您要给他多美言几句。展雄飞这几句话说完之后，包公听了，心里很受感动。雄飞呀，这你放心吧，只是得等待时机。所谓等待时机，包大人那个意思，这太后不是随便可以见的。你别看这国太知道这包夫人是哪天的生日，给送来了国宝，说来就给送来了。但是他要想见太后，无缘无故的不能去找去。展雄飞听了之后，就记住包大人说的这话了，等够机会。那么现在呢，大爷卢芳。还有徐庆，还有蒋平，再加上白玉堂，都在开封府住着。那几位是为了看白玉堂在这住着，等着白玉堂什么时候过堂，什么时候问罪，就等这天呢。包公这天在开封府里边待着，偏巧这国母派人来请包公到皇太后的后宫有事相商。其实这国太呀也没什么事儿，国太前些日子不是给这包夫人送来了三件寿礼吗？这老太太闲着没事儿，今天忽然想起来了，打算要问问这个寿辰办得怎么样，热闹不热闹，满朝文武大臣去没去？因为他跟满朝文武大臣都打招呼了，这国太那意思也是考验考验他，作为国太说了这么一句话。满朝文武大臣响应不响应，是这么个意思，所以派了个小太监到开封府，告诉包大人，让包大人到福宁宫见国太李娘娘。包大人一听这句话，非常高兴，心想：展南下跟我说了这么一番话，看来现在时机到了。

包大人马上乘坐大轿进宫了。到了福宁宫，一见李娘娘，见了李娘娘，先时君臣参拜大礼，然后李娘娘赐座，包公就坐下了。李娘娘就问他：“包拯啊，你的夫人寿诞之日办得怎么样啊？”包公说：“国母，她的寿诞之日，蒙您赏光啊！满朝文武的大臣都到微臣的府中了，那是何等的气派，何等的光彩呀！我的夫人都说感谢您老人家呀。”哦，李娘娘说：“包拯，我再问你，我给你送那件寿礼，你的夫人还喜欢呢？”包公说：“哎呀，国太，我的夫人简直爱不释手啊！”那三件国宝，他平素当中锁在他自己的小柜子里头，每逢初一十五，他把它拿出来摆在佛龛上烧香供奉，感谢您的皇恩厚爱。嗨，李太后说：“何必这样啊？回去告诉他，可别这样子。他把我送的那东西摆上，跟佛爷一样了，那还得了啊？”佛爷别怪罪，我遮罪不起呀！听见没有？回去告诉你的夫人，可再别这样做了。包公说：“好，国母，那我记下了。”李娘娘接着闲不劲儿的就又问包公：“最近你在忙什么呀？”包公说：“太后，最近我正在忙着办理一件特大的案子。”太后一听，特大的案子，太后对这个特大很感兴趣。特大的案子是什么案子？包公说：“您不知道吗？皇宫里边出了一个大案呐，有人夜入皇宫杀人害命啊！”哦，李太后一听，谁那么大胆子，敢夜入皇宫去杀人呐？杀成了吗？包公说：“杀成了。”哎呦！这个事我不知道，你说给哀家听听。包公说是这么回事，有一个人，他叫白玉堂，人送外号叫锦毛鼠。他夜入皇宫去了，到皇宫里边，偏赶上在窗户外边听见一件事情。窗户里边有一个总管叫郭安，这个郭安大概您没太注意。他是死去的那郭槐的侄子，这郭安和一个小太监正在屋子里边密谋，用慢性毒药酒和转心壶，打算要害死都堂大人陈琳。李娘娘一听，是吗？还有这样的事情？包公说：“是啊。”可是他们这个害人的事情就被窗外的白玉堂听到了，他们想着把都堂大人陈琳请到他们这里来赴宴，酒席宴上要让那个小太监倒酒，用转心壶把毒酒倒给陈琳，把好酒倒给郭安。可是当这个小太监出去之后，这个白玉堂就把这个小太监给抓住了，他问明了情况，把小太监捆上，堵上嘴，塞到假山之后。然后，这个白玉堂手使一把钢刀闯进屋中，就把这郭安给杀了。李太后一听，杀得好。包公说，他把他杀了之后，还留下了一首诗，写的什么呀？包公说，据微臣所记，他好像是这么写的，他写，皇帝封御猫。宫中不闹鼠，锦毛鼠自来杀了郭老五，只因献忠良，该受一刀苦。鼠辈闹东京，美名传千古。李娘娘一听就乐了，哦，这诗写的还怪有意思的呢。我说包拯啊，这御猫这鼠怎么回事啊？包公说：“娘娘，其实这御猫
是我手下的一个护卫，叫展昭展雄飞，有一身好功夫。皇帝封了他个御猫。那么这个锦毛鼠呢，是相空岛的义士。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很生气。他来到东京汴梁，要找展雄飞比武较量，以分上下。可是无意之中，他跑到皇宫里边去了，碰上这么一件事情，于是他就把那郭安给杀了。这件事情，当今圣上知道以后，一个是很震惊，大宋国朝自建国以来，还从未有过夜入皇宫杀人害命的人，所以皇帝责令微臣限期捉拿白玉堂，说这个案子事关重大，我正在竭尽全力办理这个案子啊。李娘娘一听，包拯啊，这个白玉堂你抓住没有啊？包公说：“现在已经捉拿到案，正在开封府中啊。”哦，皇上打算怎么问这个案子呢？包公说：“国母，这个事情是这样，尽管他杀的是一个奸臣，但是他夜入皇宫杀人，这罪名也是存在的。恐怕这个白玉堂难逃一个死罪呀。”李娘娘一听，什么？这白玉堂还是死罪？包公说：“是啊，按大宋国法律条，他应该是个死罪呀。”包拯啊，你想啊，这个白玉堂如果不上皇宫里边来的话，这郭安是不是就阴谋得逞了？他是不是用这慢性毒药酒就把陈琳给害死了？包拯说：“是啊，亏了这个白玉堂夜入皇宫。”李娘娘说：“是啊，他要不来，陈琳就死了。陈琳死了，没人破得了这个案，因为他用的是慢性毒药，而且还使的是转心壶。你说这个小子，这心他多歹毒啊！”他能害了陈琳，接着有可能就害哀家。当初那刘飞那是多么阴暗的心理呀！那个郭槐帮着他出主意，他判有死刑是死有余辜啊！我真没有想到郭槐死了，还有他的后代，还有他的侄子，这皇宫里边还有多少跟郭槐有亲戚的？有没有他的侄孙？还有没有他的表亲，他的两爷亲？这个事情怎么不搞清楚啊？不搞清楚这些个人，他们等来等去，等到时机成熟，他要反扑我们呐！看来，当年狸猫换太子这个事情到今天还没有完呐。包拯啊，你听我的，你对这个白玉堂不要判罪。包公说：“是。”国太，我听您的，您说不判他有罪，怎么判他呢？怎么判他？你判他有功，他夜入皇宫，杀了那个郭安，不但说救了陈琳，也算救了哀家，使狸猫换太子这个事情永远明正是非。你说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包拯一听，心中暗乐，心想：“展雄飞有你的，难为你怎么想出这么一招棋来？你让我跟国泰说这个事儿，这国泰果然很关注这个事情。他心里边乐，表面上可没带出来。”包大人说：“是啊，国母，这个事情我可以判他无罪，但是陛下恐怕要见他呀。”他几次跟我说要把此人抓来，他有龙楼预审呐。好，皇上要问他怎么着，你不用管，有哀家我跟他说，回去别忘了这个事儿。包公说：“好，谢国太。”包大人跟这国太说了一番话之后，站起身来告辞上轿，回转开封府。包大人回了开封府了。李娘娘马上吩咐手下宫娥，有请万岁到后宫来。
皇上不知道自个儿的娘叫他回来干什么，于是皇上就来了。来到后边一见李娘娘，行完大礼之后，皇上坐在那儿了。这李娘娘刚一张嘴，就把皇上吓一跳。李娘娘瞧了瞧皇上，陛下，我今天把你叫到后宫，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跟你说。皇上说，皇娘不知有何指教。李娘娘说，皇上啊，我呀，估计在这后宫里边活不长了。当时皇上一听，怎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呀？皇娘何出此言呢？哎呀，皇上啊！没想到这后宫里边还有一些个心存害我之人呢，谁要害您呢？谁敢呢？李娘娘说：“怎么不敢呢？你想啊，有人居然研究出来用转心壶、用慢性毒药酒，害了人都不偿命，都找不着证据。你说这可怕不可怕呀？”皇上说：“皇娘，您说的这是谁呀？”李娘娘说：“说的谁呀？就是那个郭安，郭槐的那侄子。我以为郭槐死了，万事大吉呢。没想到郭槐死了，他阴魂不散，他还有侄子在这宫里头呢。皇上啊，您这个事儿办得可真好。郭槐死了，还留着他的后裔。我问你，现在宫里边还有多少郭槐的亲戚呀？”有没有他的两姨亲、姑表亲，下一辈的还是第三辈的，都在这宫里边等着害我呀？那个郭安，那是暗下毒手，先要害陈琳呐，害死陈琳之后，就该害我了。皇上，你知道吗？这娘娘一说这番话，皇上就明白了。哎呦，皇娘，您说的是夜入皇宫斩杀郭安的那个人，对。就是那个什么鼠，我记得他叫锦毛鼠。对呀，这个锦毛鼠可是好人呐，他夜入皇宫把郭安给杀了，救了陈琳一条命，他间接的也救了老身我。皇上啊，我听说你要对这个白玉堂还要加罪，说夜入皇宫他行刺了，他行刺谁了？他拿着刀，他行刺你了吗？他行刺我了吗？皇宫里边这么多人，他不是谁也没杀吗？不就是杀了一个国安吗？他手下那个小太监，他也没把他杀了啊，他是把他绑上，还把他放到假山后头呢。他就杀了一个国安，该杀。他杀得好，他杀得爱憎分明，是非在理。皇上。如果说这个白玉堂抓住以后，你要审问他，我倒觉得不应该呀。你不但不应该审问，你应该对这白玉堂加封。皇上一听，加封，是啊，他救驾有功啊，你还不得加封吗？皇上一听，老娘说这话了，这皇上不能不往心里去呀。母后，这件事情容朕思之。你思之，思之那个意思，你还要活动啊，还有动摇啊，是不是？这个事情就按我说的这么办了。你不按我说的这么办，你就是不孝。好，封建社会这忠孝太厉害了。李国母这一句话，皇上听完了，好，皇娘。而今既了，皇上记住这句话回来了。回来之后，心想这个白玉堂，万没有想到国母知道了。国母是怎么知道的呢？聪明不过帝王家呀！皇帝又一转念，肯定这国母是从包拯那儿得来的消息。于是皇上差人问包拯，说这白玉堂捉拿到案没有？内侍臣回来禀报说，白玉堂已经捉拿到案，现在开封府看押。皇帝马上降旨一道，选包拯进宫。包大人就进了宫了。进宫之后，
在金殿上一见皇上，皇上就问报。

0: 说这白玉堂你已经把他捉来了。包拯说：“陛下已经把白玉堂捉拿到案，在我的开封府看押，等微臣审问他完了之后，再送交皇帝龙楼御审，您亲自给他判罪。”皇上说：“这个事情啊，朕我想了想，他夜入皇宫杀了郭安，不但说无罪，反应说有功啊。”皇上一说这句话，包大人心里边也暗乐，心想：得，这是国太把话过过来了，皇上改了口了。这样吧，包青，你把这白玉堂，还有他们陷空岛的这五鼠弟兄，把他们全带到宫里来。等哪天闲下有时间，朕要亲自看看他们。你不是说他们都是怀有惊人的绝技吗？包大人说：“是啊，这哥几个都有超人的绝技。你比方说吧，这大爷叫卢芳，这个卢芳人送外号叫攀干鼠。说包大人怎么没说叫钻天鼠，怎么叫攀干鼠啊？这就是包公聪明的地方，随机应变。他知道封建社会的这皇上。”最愿意听的是吉祥的语言，最讨厌的是对他的名讳和国家不祥的语言。说这大爷卢芳叫钻天鼠，钻天鼠这名不好听，钻天鼠，天乃天也，天子，你钻天想把天子给钻了，这不好。所以包大人临时给他改了，叫攀干鼠，就是他爬这旗杆爬得好，就叫攀干鼠。说这个人有绝技。再比方说，他有个老二叫彻地鼠，这个叫韩章，但是这个老二没在，不知走到哪里去了。再者说，他这三弟叫穿山鼠徐庆。皇上说：“穿山鼠什么意思？”包大人说：“穿山鼠什么意思？这微臣我还没看到过，听说他在乱山之中可以穿行。”哦，那老四呢？包公说：“这个老四啊，叫破浪鼠蒋平，他没说叫翻江鼠。”包大人马上想到翻江鼠，这翻过来，皇上听着不爱听，叫破浪鼠，叫蒋平，在水里最有功夫。他自己讲，要在水里边3天3夜不上来，吃虾米小鱼儿能活着。皇上一听，哦，还有这种事情吗？包公说：“是啊，就是有这种事情，这种人呐。而这个老五，也就是夜入皇宫杀人的这位，叫锦毛鼠白玉堂。何为锦毛鼠呢？”包拯说：“锦毛鼠就是这个白玉堂长得非常漂亮，他非常讲究穿戴，他穿戴起来之后，你一看那是难以找寻的这么一个好小伙子。”皇帝一听，既然这样，朕传旨，等到后天就在朕的皇宫之内寿山佛海之中，我要亲自面见他们，让他们在我的面前当场献艺。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皇上当时告诉包公，让陷空岛的五义弟兄在后天到皇宫内寿山府海当场献艺。包大人听到这里，心里边非常高兴，暗想：皇上让这陷空岛五义到这来献艺，这就说明皇帝对他们并不怪罪了。可是这个白玉堂，这个罪名怎么办呢？包公就问了一句，说：陛下，白玉堂此人夜入皇宫杀人害命，最后会怎么结论呢？当时皇上就说了，哦，这个白玉堂啊，他杀了郭安，这是一个壮举呀。这个郭安乃是一个奸臣，他要定计陷害陈琳陈公公，他把他杀了，何罪之有啊？朕我倒觉得他这是替天行道，代官执法。这个事就不再提他了。包拯一听啊，心里边偷着乐，心想：皇上这两句话说得好，白玉堂杀了郭安，这是替天行道，代官执法，他代替官员执行法律了。包公暗想，这个事儿那就是皇上一句话，这是权大于法呀。实际上按照国法律条是不能这么简单就处理掉的。但是包公想到这是李娘娘、李太后几句话起了作用了，包公心里边有了这个底了，那就是说把白玉堂带来，按着普通人带到，他并不是罪犯了。于是包大人乘坐大轿，由打皇宫里边回转南衙开封府。这几天开封府里边这哥几个整天陪着白玉堂，就等着白玉堂过堂呢。包大人只要一上朝回来，都得等着听包大人的信儿。今儿个一看包大人回来了，大爷卢芳主动的过来问大人：今日上朝如何？包公面带微笑，包公这脸上是很少见微笑的，铁面无私啊，就说包公这脸是铁青色，平常根本不笑，所以今天带了点微笑。包公说：卢芳啊，皇帝说了，后天让你们弟兄几个人到皇宫之内寿山府海处去当场献艺，你们哥几个要多做准备呀。这个献艺一定要献好，如果献好，龙心大悦，说不定能得到封赏。卢芳说：“我们哥几个献艺，这倒不要紧呐。老五的罪名怎么样？”包公说：“白玉堂的罪名，圣上不追啦。”圣上不问他的罪名，让他以平民身份进宫献艺。哦，这大爷一听心里有了底了。包公可没说皇上说的那句话，皇上说他这叫替天行道，代官执法。包大人心想，这话我不能跟这哥几个说，尤其是我不能跟那白玉堂说，我要跟那白玉堂一说，你这叫替天行道，代官执法，这白玉堂他就得了势了，今后看谁别扭，他觉得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奸臣，他就把他宰了。宰完了之后，他说我是代官执法，这谁受得了啊？所以包大人这个话并没有给他传达下来，只是说让他们弟兄几个人准备好了皇宫献艺。这哥几个一听啊，尤其是白玉堂一听，心里边这块石头落了地了。白玉堂暗想，照此看来，我皇宫杀人这个罪名好像不追究了。皇宫献艺，这回我更得好好表现。大爷卢芳想的是，我们这哥几个这次皇宫献艺非常重要，如果取得皇帝的欢心，老五的罪名就没有了。所以这两天，这哥几个各自做好充分准备。
包公跟大爷和四爷着重说了他们两个人的外号的事儿。包公说：“陆放啊，你要见了皇帝，皇帝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可千万不要说你的真实外号。”陆放说：“大人，那我怎么说呢？”包公说：“我跟你说了，你叫攀甘薯，你可别说钻天鼠啊，钻天鼠天。”天乃天子也，你钻天鼠，这句话皇上听了之后会心中不悦。哦，陆放说：“我记住了，我叫攀甘薯。”包公说：“对。”接着就告诉。

0: 蒋平。蒋平，你也记住，你这个外号，你不能叫翻江鼠。翻江，这皇帝听了不高兴，带翻字儿，这都不翻反，这有背叛朝廷之意。你呢，就叫破浪鼠。蒋平一听，对，我记住了，我叫破浪鼠，我不叫翻江鼠。包公说，对，千万要记住这个。蒋平说，好，这您放心，我记住了。到了这天了，包大人坐着大轿，带着展雄飞，这几位弟兄跟随他身后，直接进皇宫。皇帝早有预兆，这几个人要进宫献艺的，所以几道宫门都能够通过。包公带着哥几个就进来了，在什么地方呢？皇帝的内院后面，挨着御花园很近，这个地方叫寿山福海。所谓寿山福海，宋朝的皇宫里边这个福海呀，又叫福海湖。福海湖这个水是从哪来的呢？有一条河叫金水河，从外边引进来的。宋朝这个皇宫啊，有金水河，整个的汴梁城里边有汴河，还有蔡河，一共是三四条河呢。金水河引到皇宫里，有这么一个福海湖。福海湖的旁边是一片假山，叫寿山。那么在寿山的前面有一座宫殿，这叫吉英殿。皇帝呢，就在吉英殿这个地方带着满朝文武群臣，今天在这儿要观看陷空岛来的武艺弟兄武艺表演。他们几个人到那以后，皇帝带着文武群臣才来到现场。皇帝在上边正中中大殿上端然本座，包大人先是参见了皇帝，之后向皇帝禀报说，您所要的那陷空岛五位弟兄已经来了四位了，其中一位并没在东京，这四位弟兄今天要在这见驾献艺。皇帝说，让他们近前来回话，我都问问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头一个是大爷卢芳，大爷卢芳咕咚往这一跪，陛下，草民卢芳给万岁见礼。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在开始今天的冥想助眠练习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去觉察你对自我的感受，特别

是你对自己的真实，这一切都是你的安全感所在，同时也是你成长和与他人连接的源泉。珍视自己是使你成为一个完整个体的基础。年龄啊，身材，过去，未来，身份，工作等等，都只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一些变化而已。我们的根基是我们对于自身的价值感，我们的自我是生命的呈现，因此我们对自我的珍视，也是对一切生命的珍重。我们也需要学会重视自己，学会与你自己这一个不平凡的奇迹相处。你的行为代表着你曾经被教导过什么，你学会了一些什么，以及你知道怎么样的去应对。但是这些行为是没有办法代表你本身的，而你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神奇的过程。当我们从一个小小的细胞长成今天这样一个功能非常复杂的人类，我们怎么还可以去自我贬低呢？我们需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们需要像爱护世间最宝贵的珍宝一样去珍惜和爱惜自己。好了，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首先呢，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我们还是可以看一看周围的环境，然后将身体调整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然后接下来做几个大大的深呼吸，深深的吸气，呼气，继续吸气，呼气。

当你准备好了，你就可以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去感受一下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微微调整身体，让你躺得更舒服一些。你可以听到周围的一些声音，你可以感受这些声音是在不同的时空，有一些是比较远的，有一些是比较近的。接下来将注意力轻轻地带回到自己的身体上面，充分地去体验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从头到脚地去扫描我们的身体，去细微地体会身体各个部分不同的感觉。你可以想象，你从一个小小的细胞长成了一个人类的小婴儿。

在一呼一吸之间，一点一点的，你拥有了一个婴儿的觉察力，再慢慢的，你可以坐起来，可以行走，也学会了奔跑，还有说话。你也可以去幻想，去做艺术创作，可以自由的舞蹈。在每一天，你都拥有了更多更多的可能性。你经过了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婴儿到幼儿，从儿童期再到青少年，直到你完全的长大成人。那在生命最初呢，有一些美好的祝福，它们就长成了某些具体的事物。你拥有了特别的称呼，这是专门用来指代你的。你也长成了特定的模样，独一无二的样子。你拥有了特别的走路姿势，那是属于你独有的。你还有特别的爱好与愿望，那都是只有你才可以拥有的。你的自我是一个充分发展的、令人惊叹的人类。你知道你自己已经拥有了很多，而你还可以拥有更多。当你去关注你自己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将许多的经验都带到了现在。你的每一份经验都可以帮助你去应对你目前所经历的状况。你满载着期待、知识和结论，所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迄今为止的人生旅程当中所收获的。你知道你是如此的特别，所以带着这份欣赏，带着这份珍重，再一次的将注意力回归到自己的身体。带着欣喜的眼光，一次一次的扫描自己的身体，从头到脚，去细微的感受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身体，它有着怎样的感觉。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流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药和食物的区别是什么呢？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药叫做毒，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毒指的是偏性。食物跟药相比，我们用的是它的平和之气，药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纠正偏性的。当人体得了疾病以后，出现了阴阳偏虚偏盛的问题，药可以用来纠偏，但药不可以天天吃，它只是临时赈灾，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依赖药物。

养生医院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音乐不仅是艺术享受，也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可以影响情绪，让人从中获取力量。例如一些表现高山、草原、溪流、大海、森林、田野等大自然风光的音乐，容易给人轻松美好的感觉。您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一种舒适的姿势，放松并进入想象，这有助于稳定身体的内在环境，达到减压催眠的效果。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为什么有的人扭伤了一次，这个部位就容易再次发生扭伤呢？这种反复扭伤我们称之为习惯性扭伤，原因是因为第一次受伤后早期治疗以及早期运动康复干预不充分，造成了韧带的松弛和损伤。那么如何避免这种习惯性损伤呢？首先，运动损伤出现后早期要充分制动。第二呢，要加强受伤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的锻炼，还要特别注意患处的保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何调养脾胃，给您三点建议。第一，饮食要规律，品类要丰富，总量要减少。饮食重在控制量，吃饭七八分饱，量出为入。在饮食结构上，应当追求营养均衡，吃得越杂，营养越全面，脾胃越受益。第二，起居要有常，睡眠要规律，劳逸要结合。第三，情绪要稳定，心情要放松，心态要平和。我们都有体会，情绪差了，食欲就差，这是情志对脾胃的影响。总之，调养脾胃说来简单，贵在坚持。而且许多高龄老人的饮食习惯也证明，饮食清淡，适时适量，是保护脾胃的一个重要因素。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喜欢喝茶的人应该注意，不同季节适合喝的茶叶类型也是有区别的。比如春天主喝老白茶，辅喝绿茶。绿茶以尝鲜为主，一定不要常喝，毕竟茶性太寒。夏天主喝绿茶和老白茶，绿茶可以提神解暑，老白茶煮了放凉了喝，也有很好的消暑效果。秋天呢，主喝乌龙茶，可以兴奋神经，使人神清气爽。而冬天的时候啊，主喝黑茶、熟普、红茶和老白茶，可以暖胃暖身。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随着天气变得湿热，蚊虫也活跃起来，提醒大家做好防护，尤其在清晨傍晚蚊虫高发时段，外出穿着如果不想穿长袖长裤，可以在暴露的皮肤涂抹符合规定的驱蚊产品，被叮咬后不要用力抓挠，可冷敷缓解瘙痒，避免抓破皮肤造成感染。如果出现大面积红肿、发热、头晕等不适，要及时就医处理。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及时清理家里的花盆、水桶等有积水的地方，消除蚊虫滋生的条件。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开始进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特别节目《颐养之道》，普及健康知识，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分。今天播出第一集，用药千万不能，我觉得，和大家聊聊老年朋友用药方面的注意事项，提醒您用药千万不能凭感觉。
6: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喜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7: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为您播出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第一集，用药千万不能，我觉得。说起用药，很多朋友还真并不是太规范，比如症状刚有点好转就停药，成分相同或类似的药物叠加服用，认为好得快，这些做法您有过吗？要知道药物毕竟对身体有很大的影响，用错了是很危险的。先来听听施先生的经历。
9: 67岁的施先生患有冠心病，长期遵医嘱服用抗凝药物，前段时间感冒咳嗽，他觉得中成药副作用小，就自行购买止咳胶囊服用，没有告知主治医生自己的病史，而且为了能快点好转，他还早晚各增加一粒药量。服药4天后，施先生牙龈频繁出血，皮肤上莫名出现大片瘀斑，如厕时还发现便血，家人急忙把他送到医院。检查后，医生诊断是药物互相作用叠加，过量服用，导致凝血功能异常。经过对症治疗，出血症状才慢慢好转。施先生也知道这事儿挺危险，自己乱服药差点酿成大祸。
7: 现在药物种类越来越多，哪些药物可以同时服用，哪些药物不能同时服用，哪些药物不能擅自停药或减药，服用保健品需要注意和药物之间是否有冲突。今天节目和大家聊聊用药方面的注意事项，特别是有慢性疾病的老年朋友，常年用药久病成医，提醒您用药千万不能凭感觉。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雷婷，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颈动脉狭窄、血管瘤、脑梗塞、脑出血等脑血管疾病的诊疗，以及颅咽管瘤、脑膜瘤、胶质瘤、各种颅内肿瘤的诊疗。
7: 欢迎雷婷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大家好，我是雷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在这里见面或聊天。
7: 好，那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老年朋友合理用药的问题。我们老年人可能用药比较多哈，那我们也先请雷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在您的门诊当中，您看到老年人的用药和中青年人群相比，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
10: 好嘞。老年人的话呢，我们知道老年人他一般胃肠蠕动会比较慢，而且肝肾功能的话呢，相对于青年人来说的话呢，他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虽然我们做比如说做检查，做肝肾功能的抽血的检查，可能它都在正常的范围，但是的话呢，它其实机体的代谢水平啊都已经下降了，包括它的基础代谢率都下降了。所以一般来说的话呢，我们对于老年人的话呢，我们用药的话呢，可能会在基础的用药情况下的话呢，可能是适当的减少剂量。特别是我们在用药之前，很多时候我们会看这个病人的肾功能或肝功能情况怎么样。如果肝肾功能我们发现检查都发现它已经有下降的话呢，我们很多药就不能用了。然后因为的话呢，这些药可能会加重患者的肝肾功能的负担，导致很多不明确的一些副作用，甚至有一些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一些危害，是这样。
7: 刚才雷主任说到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一个词儿，储备能力。
10: 对，
7: 就是说老年人的可能肝肾的储备能力没有那么强了，虽然功能我们现在指标还正常，但是说实话稍微的给他加重点负担，可能就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危险。
10: 对，对对对。
7: 所以说我们老年人用药，我们医生都会特别谨慎，是吧？
10: 对对对。像我们的话，很多时候在特别是在门诊，我们病房因为住院的病人都会查肝肾功能，所以在门诊的病人的话呢，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跟他查肝肾功能，然后甚至我们要

0: 看一下凝血功能啊，看一下他血常规啊、血小板各方面的情况。如果各方面正常的话呢，我们才会去给他用药。就像昨天我看门诊的时候，有一个患者就过来给我咨询说，你看我这个体检发现颈动脉有斑块了，我这个我要吃什么，别人医生都建议我吃他汀，你说我吃哪个他汀啊，然后你能不能给我写下来。我说我现在写不了，因为我没有看到您的肝肾功能，没有看到其他的一些检查的结果，我现在没办法。他汀的话呢，它有很多很多类型的他汀类药物，比如说阿托法他汀、瑞舒法他汀。如果他肝肾功能不好的情况下，可能我们更倾向于选择瑞舒法他汀；如果肝肾功能各方面都很良好的话，我们可能会选择阿托法他汀。所以根据他的身体的情况，他的抽血的检查的结果，我们选择的用药可能会不一样。虽然都是他汀类的，但是具体的用药就不一样了。
1: 所以这个也提醒大家啊，您千万别说，哎，听说人家
0: 哪个
1: 有斑块了都用这个药，我也用，那千万千万不行。
0: 对的，
1: 您一定要请医生给您详细的诊断、详细的检查，包括咱们的肝肾功能啊，
0: 对对对，
1: 包括身体的各项指标，然后请医生来给我们开药。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阿司匹林，刚刚也说了。就是很多病人过来说阿司匹林可以预防脑梗，那我能不能吃点阿司匹林？那这个不是说您想吃就能吃的，因为阿司匹林有一个副作用，它有可能会损伤你的胃肠道黏膜，有可能会引起黑便、便血，甚至如果血小板功能不好的话呢，甚至引起皮肤的一个瘀斑，甚至有些会引起明显的一个出血。所以的话，我们在用阿司匹林之前的话呢，我们首先评估你需不需要用，如果在需要用的前提下，我们还要去看一下你的血小板正不正常，凝血功能正不正常，其他有没有一些出凝血的一个异常。如果各方面都很正常，我们可能才会用。甚至有时候的话呢，我们甚至还要做一些基因的检测，看看对阿司匹林的一个敏感性情况怎么样。因为抗血小板药物包括阿司匹林还有氯吡格雷，最常用的就是这两种。可能我们通过做一些检测发现，可能氯吡格雷更适合您，我可能会用氯吡格雷而不用阿司匹林。所以这些的话呢，都是一些涉及到科学用药，而不是想当然的一拍脑门说我觉得这个好我就吃这个药，我觉得我需要这个药就吃这个药，不是这样的。
1: 而且还有一个说法，不是说我们老年人属于用药的高危群体。
0: 对，
1: 我想请雷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举举病例，就是您门诊当中有没有遇到这种，就是明明他可能这个药从常规上来看是可以用的，但是可能这个患者他用了以后就不行。
0: 有的，有的，
1: 出现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可能需要调药的这样的病例。
0: 有。我们在门诊呢，经常看到病人就拿着一个大的塑料袋，拎了一包的药过来，然后我们去给他排一排，就四五种、五六种，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药。但是因为药物，我们知道说药物的话呢，它有相互的一个作用，而且有些药物的话呢，可能通过叠加以后会导致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后果。还有一些药物的话呢，如果病人的肝肾功能不好，它叠加完了以后的话，会增加他的肝肾功能的负担，可能不但没有起到它治疗的效果，反而还坏事了。所以的话呢，我们就很注意说我们用药的一个安全性，然后我们尽可能的把我们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它有类似的一个作用，可能我们要规避掉。最常见的我们就是有些病人是在吃抗凝药，然后还有抗血小板的药物。一般抗凝药和抗血小板药物，它协同作用会大大增加它出血的风险，我们是不能同时用的。就是在临床上有可能有些病人来说我又吃着利法沙班又吃着阿司匹林，这样的话呢出血风险就比较高，甚至有些可能会出现因鼻扭过来的，就鼻出血就过来，我们一看他的药，你怎么吃这么多呀，又吃抗血小板又吃抗凝的，可不就你不出鼻血谁出鼻血呢，因为互相的一个作用就导致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增加出血的一个风险。
1: 其实我听了以后我是觉得流鼻血应该还是一个挺明显的一个警示信号。
0: 对的，对，
1: 我听说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胃肠道
0: 出血
1: 很不容易被发现，但是对于我们患者来说应该是伤害挺大的。
0: 胃肠道出血的话呢，我们在临床也看得很多，因为消化道出血的话呢，它一般来说最主要的症状一般呕血的很少，它都是回来都说，哎呀大夫，最近这几天我这个大便怎么这黑色的呀，黑色的，我在问黑色那有没有发亮啊，他说发亮，像柏油一样，就是黑的发亮。那我说，哎呦，那你赶快去拿大便去化验一个便常规，看看隐血试验是不是阳性。然后结果一化验，真的是里面有隐血试验是阳性了。我说你这个，你有没有肚子疼啊？哎，肚子还真的是不舒服，胃不舒服。那我说，那你这个有可能是消化道出血了。然后因为消化道出血引起的这样的一个黑便，那这时候的话呢，一般我们就 去先要评估，看看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吃的这样的一个药物，比如说阿司匹林还是利伐沙班，什么原因吃的这些药物。比如说你是因为放了心脏支架所以吃的阿司匹林，然后我就要可能让你去找心内科的大夫给你评估一下，你这阿司匹林能不能停啊，能停的话我们就停，停完了以后我们先把这个消化道出血给止住了，如果不能停的话呢，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看看能不能在用阿司匹林的情况下同时给你把那个胃出血消化道出血这个给你止住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不是说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这是一个，因为万一你停了，然后心脏那个心脏放了支架，心梗又出来了，那心梗也是要人命的，这个没摁下去那个又起来了，得不偿失得不偿失，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医院由专业的医生来给你专业的处方这样。
1: 所以说我们其实说老年人是用药的高危人群，就在于很多地方就是我们的治疗可能会引起一些相反的作 用，比如说你看我们抗凝药或者我们预防这个血管堵塞的
0: 药
1: 物就有出血的
0: 风险，
1: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医生反复的评估，然后给我们一个适合的一个治疗方案了。
0: 对对对，
1: 我们还有其他的这样的矛盾吗？
0: 除了出血和梗塞的矛盾的话呢，其他的还有一个内分泌的一个紊乱，因为我们很多安区肿瘤的一个病人，特别是瘤原管瘤的患者，他术后的话出现了一个高钠，就血钠特别高，血钠特别高的话我们就要给他补糖水，然后让他的血钠降下去，但一补糖的话呢他血糖又高了，所以患者自己都说，我不补糖水吧我血钠又高了，我补糖水吧我血糖又高了，你说我该怎么办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一个过程，那我们这时候的话呢可能就要评估了，我们看看我们怎么起到一个折中的一个方法，然后既在让他的血钠平稳的下降，同时又控制他的血糖高的不那么超过一个警戒线，那我们就需要在我们临床上可能我们需要一个多学科的会诊，不单是我们外科，还要请内科，还要请我们的内分泌科的大夫一起来给他做一个评估，看一下怎么给他调药，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但是我们通过多学科的一个合作可以把这件事情尽可能做到达成。对，
1: 那雷准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病例？
0: 有一个，我们之前是有一个静脉窦血栓的一个患者，他血栓完了以后又引起脑出血了，所以他在当地医院的话呢，医生说，哎呦，因为静脉窦闭塞引起的梗塞，然后梗塞完了以后又引起的出血，你梗塞的话我得用给你用抗血小板的抗凝的，那你这个出血的话呢我又得给你止血，那两个正好是相反的，那相反的话呢，那你这个我这边治不了了，没办法了，你不行你就放弃吧，因为老母亲嘛，辛劳了一辈子，好不容易把孩子培养出来了，所以孩子坚决不放弃，后来兜兜转转找到了我们这里，然后我们也是，我们通过和我们的重症和我们的介入科，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多学科的会诊，后来给他制定了一个方案，我们出血的话呢，我们通过穿刺外引流把他的血给他引出来，那他那个梗塞的话呢，我们又通过打抗凝，但是是很小剂量的抗凝，它的剂量的话呢，在它正常剂量的三分之一，只有它正常剂量的三分之一，在最小的影响的情况下给它抗凝，所以又给它把通过手术，通过支管把它血引出来，又抗凝给它治它的静脉窦的血栓，慢慢的就一点点观察，一点点观察，在每天的定期的监护，定期的观察，定期的给它做 CT， 给它观察它的一个变化，动态的一个变化。结果的话呢，这个最后在我们所有人的努力下，他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他是躺着入院的，最后站着出院的。所以当时家属也是非常对我们非常感激，他说这个病人，哎呀，好多地方都判死刑了，结果到您这儿能治得这么好，真的不容易，不容易。我们也说不容易，因为确实它是一个相反的一个治疗。我们能做的就是说尽可能的通过我们自己的知识，然后通过我们所有人的一些努力，然后一起给他做多学科的会诊，看看给他制定一个针对他的特殊的方案。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这么好的效果，只是我们尽人事吧，尽我们最大的努力给患者解决病痛，这就是我们医生的职责嘛。
1: 所以刚才雷主任讲的这个病例虽然也用了手术哈，但是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用药的时候其实是要考虑患者多方面的情况的，
0: 对，
1: 就是尤其是不能仅仅为了治这一边然后把另外一边给忽略了。
0: 对对对，
1: 确实如此。雷主任首先和大家谈的是老年人用药的基本原则，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朋友的身体储备能力下降，对于药物作用的承受能力也需要专业的评估，希望大家一定不要自己擅自用药。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起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第一集，用药千万不能我觉得。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婷和大家聊聊用药方面的注意事项。有些老年人会自行的增减药量，很多老年朋友都有这个观点啊，会觉得这个药啊能少吃就少吃。哎，我觉得我现在症状控制的还不错了，那我就自行悄悄的把这个药量给减了，甚至给停了。什么药我们自行减了自行停了，可能会带来一些潜在的风险。
4: 好的好的，这个 我也是现身说法，因为我外婆就是这样。然后我外婆有高血压，所以我们给她吃了那个降压药，她吃完降压药以后她 血压控制的非常好。我们有那里有一个药店，药店可以每天免费测血压，他每天都去测。他就跟我说，哎呀，我最近这半个月我血压一直都很好，我觉得我降压药可以停了。然后他就跟其他人说，因为也没有跟我说，所以我并不知道他停了药了。结果有一次他又晕倒了，然后完了以后再一量血压，血压收缩到200多了，然后紧急住院给他把血压给他降下来。我说，哎，你平时血压不是都挺好的吗？怎么突然一下又到200了？你怎么又出现这个症状了？他说，我血压控制的特别好啊，所以我就给他停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大家就认为说我血压正常了，这是我病好了。他没想到说是因为我吃了降压药，所以把我的血压给调好了，而是他自己就认为说我的病好了，我的病治愈了，所以不需要用药了，这是错误的一个观点啊。
0: 嗯，特别是高血压，就是我们服药期间，实际上我们的血压是在药物的帮助下才达到正常的。
4: 对。
0: 那如果我把药停了，可能没有药物的帮助，我的血压又高了。
4: 对。
0: 但是我们不知道，因为本身很多高血压其实并没有明显的症状。
4: 对对对的，直到他出现了一个症状以后，他才去量血压，再一量血压，血压已经升到200多了。所以
0: 其实非常危险了，
4: 非常非常危险，非常非常危险。所以我就是想跟各位朋友，老年朋友一起说一下，千万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像我外婆那样的话呢，她就反复出现这样的情况，后来我们就劝她千万不要这样。
0: 我这里赶紧要多问一句
4: 啊，
0: 就是如果高血压，就是我们不知不觉中血压高了，
4: 嗯，
0: 那么我不去管它，是刚才说到很危险，那到底有什么危险呢？
4: 好嘞好嘞，长期的高血压的话呢，它会导致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受损，血管壁就会慢慢的变硬。另外的话呢，如果它血管本身就有问题，血管本身就有问题，不管是肌纤发育不良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在长期的高血压情况下容易形成动脉瘤，因为血流的冲击形成动脉瘤，动脉瘤一旦破裂，它死亡率高达50%。
0: 就是说这个动脉瘤也没什么症状，我们
4: 也
0: 知道，
4: 对，
0: 嗯，然后但是这个如果破裂的话其实是非常凶险的，
4: 对，死亡率非常高。另外的话呢，血管长期的在一个高血压的一个情况下导致血管的一个硬化完了以后很可能引起颈动脉的一个狭窄或颅内动脉的一些狭窄完了以后的话呢，就会容易出现一个脑缺血，就是脑梗死了。
0: 嗯，
4: 然后脑梗死的话呢，不管是脑出血还是脑梗死，都容易出现比如说偏瘫，说不了话，听不见，看不见，还甚至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昏迷，甚至生命的危险。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可以再把我们的预防前移，就是我们国家有百万减残工程，它的意思就是说我希望我们把我们的所有人都能够做到预防在前面，你不用走到那一步。 我们国家的指南也是说80%的脑卒中都是可以通过预防达到的，也就是说通过你平时的注意，保持自己的血压的良好，把身体体重控制好，各方面控制好，你是到不了去医院看病的一个地步的，是这样。
0: 那就说到了那个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药不能自己乱停，
4: 对，
0: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预防，那么预防其实也涉及到比如说已经有一些三高问题了，那可能医生就会给我们预防脑出血然后吃一些药物，那这个预防的药物其实很多人也会不重视啊，我没事儿啊，你干嘛非得让我吃啊，
4: 是啊，对对。然后高血压的话呢，我们说的预防的话呢，可能我们在医院的话呢会根据他的一些情况给他酌情给他调药因为我们说的那个脑梗塞的话呢，它有六大的一个危险因素。首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三高，然后还有我们说的它的房颤也会引起脑梗死，还有高同性半胱氨酸血症，还有一个我们叫呼吸暂停综合症。那我们一条条来说，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这些已经老生常谈三高嘛，大家都知道。那很容易忽视的就是有大约50%的脑卒中都是因为心脏的问题引起的，因为房颤引起的一些小的栓子脱落引起的这样的一个脑梗塞。很多这样的病人来了，我们都要做心电图，都要做心脏超声。这就为啥你一个看脑病的天天在那跟心脏在那较劲儿呢？对，因为很多的脑梗塞都是因为心脏的原因引起的。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除了房颤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卵圆孔未闭，这是很多青年族中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因。包括我身边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有一个非常亲近的一个哥哥，他也是，他当时是体检发现了颅内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脑梗塞的一个病灶，他当时才40岁，他说哎呦，我才40岁，我这么年轻，我怎么脑子里面这么多脑梗的一个病灶啊，这是怎么回事？
0: 这算腔梗吗？
4: 他不是腔梗，是一片一片的，对，一片一片的。虽然他没有，
0: 但是他都没有发现，
4: 没有症状。他虽然没有症状，但是因为他没有梗在那个大血管区，所以他没有症状，都是一些小的血管，所以他没有症状，没有症状，只是体检发现的。但是我们看的一片一片的，然后我一看说这个不对，这个用脑血管的话呢解释不了。你先做一个颈动脉的超声，还经颅多普勒的超声，结果做出来真的跟我判断一样。颅内血管还颈动脉血管都没事儿，我就跟他说你去做一个发泡实验。做一个发泡实验，我们通过一做发泡实验就发阳性了。发泡实验呢是卵圆孔未闭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检查，可以和他如果阳性的话呢，我们就高度考虑会不会是卵圆孔未闭。所以他做完发泡实验阳性，我让他去我们的心内科去看。心内科的话呢，看完了以后就确诊他是卵圆孔未闭，给他做了一个封堵，做完了以后就没事了。后来再复查核磁的话呢，他的那个脑梗的病灶就没有再增加了。
0: 那我这里有个好奇啊，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患者朋友，他是因为体检发现，颅内有这个
4: 脑梗的病灶，对，而且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状态。对，
0: 那我其实是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通常是怎么发现这个患者的卵圆孔未闭的？
4: 大部分来我这里看的都是青年的，然后都是30多40岁左右，他一般都是体检发现的。
0: 就是体检发现
4: 有
0: 脑梗的病灶，
4: 对，
0: 但是又没有其他的问题，
4: 大部分都没有。
0: 做这个刚才雷主任说的叫
4: 发泡实验，对，发泡实验，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他这个小的栓子都是在血管的远端，它不会堵塞大的动脉，所以它是在我们在脑部的核磁上看到是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但是很多片，有一些小的卵圆孔未闭的话，可能颅内的话就一小片。还有我另外一个好朋友也是，他当时也是做核磁，也是常规的体检，发现他是因为头痛。头痛的话呢，他就说他看了很多地方，他头痛都解决不了。所以我说那不行，就做个核磁吧。结果做核磁一看，就发现颅内有一小块一个梗塞的一个病灶。所以我们就去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梗塞。结果也是脑部的血管、颈部的血管都没事儿，然后再一做发泡实验，发现是阳性，做一个心内科的就诊，做了一个经食道的超声，结果就发现是一个很小的卵圆孔，虽然未闭，但是比较小，所以他颅内的那个梗塞病灶就只有一块，就比较小。对，
0: 所以其实我现在关心的就是卵圆孔未闭，可能我们很难发现，就是我想问雷主任，就是我们怎么能早一点发现，如果有的话。
4: 早一点发现的话呢，这个就很难了，因为发泡实验也不是一个常规的体检项目。还有
0: 一般人没事也不会去做这个。
4: 对，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头部的核磁的话，也不是一个常规的体检项目，大部分人。

0: 一个体检，给自己做一个头部的核磁，然后做一个头部的血管成像。如果你做完了以后什么事都没有，你也就放心了，对吧？然后这样的话呢，也不影响，如果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自己也不 你也有一个放心的一个情况，是这样。对，
1: 刚才讲了一个擅自减药擅自停药的，
0: 对，
1: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哈，我猜测可能在这个血脂问题上更典型，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我血脂高点就高点吧，有啥关系呢？甚至有人会觉得我就高了那么一点点，但是有可能他已经连续高很多年了。
0: 对对。
1: 那么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可能医生就会说建议您服用一些
0: 降血脂，
1: 但是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有那么大的必要吗？
0: 好嘞，这个需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因为我们降血脂的一般都是用他汀类的药物，这个他汀类药物不只是降血脂的作用，它还有稳定斑块的作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门诊上，他病人血脂正常了，但是我们体检发现颈动脉那个斑块还是一个易损的斑块，我们还会让他继续吃他汀，而且会让他定期的复查颈动脉的超声，什么时候他那个斑块已经变成了硬斑了，已经不是易损的斑块了，纤维帽很完整了，变成了一个强回声的一个硬斑的话，我们这时候才会酌情的考虑也可以是不是可以停他汀类的药物。所以我们吃不吃他汀不只是看它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不只是看这个血脂的一个情况，我们很多时候还要结合它的颈动脉的超声，看它的斑块的情况，很多时候它血脂是降的正常了，但是斑块还是一个易损的斑块，还要继续吃稳定斑块，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让它不发生脑梗，这些易损的斑块的话有可能还会再脱落，一脱落引起的脑梗塞，所以还是起不到预防的作用。对，
1: 那我正好接着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好前一段一个朋友跟我说的这个事情，就是他是血脂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
0: 酯
1: 和总胆固醇都高，都高一点点，但是他没有颈动脉斑块，然后他就想，哎，我能不能不吃药，我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我通过锻炼把这个血脂降下来呢？
0: 可以，这是我们的推荐的，这是我们建议的。所以一般来说的话，我们不是光看这个血的指标，这就为什么很多朋友就拿着血的指标说，一看到这个，哎呀，血脂高了，然后一听邻居说，哎呀，吃他汀啊，然后自己就乱买他汀了，就是这样。然后一般血脂如果是轻度的一个异常，然后这时候的话，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饮食的控制，然后通过运动，通过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把它控制下来，控制下来以后，也许你很快你的血脂都正常了，你就没必要吃药了，因为毕竟所有的药它都是有一定的副作用的，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不建议大把大把的用药去抑制，如果能通过生活方式，能通过那些不用药的情况下就能控制下来，这是更好的。对，
1: 但是我们可能还是要提醒这样的朋友，就是我们一定要定期的监测自己的这个身体指标哈，
0: 对对对，
1: 包括血脂的问题，包括有没有斑块
0: 的问题，
1: 甚至包括你有没有血糖血压的
0: 问题
1: 是吧？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说减药的问题，因为也是我外婆的问题，我们当时给她吃的是硝苯替平的一个缓释片，那个药片啊是做的特别的硬，就是为了让它起到缓释的效果。但是我外婆的话就听到邻居说一句话，说：“哎呦，你这么大年纪，你还吃这么多药，还吃这么大一片药啊？”然后就一下就把我外婆吓坏了。然后她那个药片特别硬，她用剪刀剪不动，她没办法把一片剪成半片，她就用锤子去砸，把它使劲的砸，每天都花很长的时间去砸那个药片，把它砸成粉儿。那个本身就是一个缓释的，让你一下砸成粉儿，你再去吃那半片粉儿，它血压有可能会一下就降得很低，就导致它一下药量就过了。所以的话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明智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又增加自己又累，一个80多岁老太太天天拿着锤子去砸药，然后而且吃完了药以后还有可能导致她的血压剧烈的一个下降，这样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所以的话呢，我们的老年朋友啊，还是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话，然后你就认为说这个有问题，你如果觉得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到医院来咨询一下医生。
1: 因为确实我们现在医学的发展，我们可能很多药物做的不同的剂型，
0: 对，
1: 它的释放的方式
0: 是不一样
1: 的。其实医生会帮我们就是合理的给我们开出这些药，告诉我们怎么吃，
0: 对，
1: 那我们就按医生的嘱咐去用药就好了，
0: 去做就好了。
1: 擅自停药或减药加药都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一些治疗慢性疾病的药物，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自我感觉一时没有什么症状了就不听医生的话。而且现在的药物分成很多种剂型， 有些药物不能掰开或

0: 或杂碎服用。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起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第一集，用药千万不能我觉得。首都医科大学三伯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婷和大家聊聊用药方面的注意事项。
4: 还有一个就是我还想继续说，因为刚刚我们说了四个嘛，三高还有心脏还有两个
0: 可能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
4: 对，比较容易忽略的，这是特别容易忽略的。因为我在门诊看病人的时候，很多病人过来的时候他都没有查过同型半胱氨酸。同型半胱氨酸的话呢，和我们的脑梗是一个强烈的正相关的一个关系，所以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考虑是脑梗的患者或者脑血管病的患者，我们都要查一个同型半胱氨酸，而且甚至我们对于高危的患者，我们要求同型半胱氨酸要降到正常的低线低值，所以的话呢，这类的患者很容易被忽略，他同型半胱氨酸高了，他就发生脑梗的概率就大大的提高。所以建议大家每年定期的查一下同型半胱氨酸，如果发现高了，我们通过吃药很快就能降下来，而且降到正常了以后的话呢，然后他就把自己的一个风险因素就规避掉了，这何乐不为呢？
0: 那我想深问一下，就是啥叫
4: 同型半胱
0: 氨
4: 酸？同型半胱氨酸的话呢，它是一种代谢，我们身体的一种代谢物。但是的话呢，它这种的话呢，我们发现它这个代谢物就跟我们的脑卒中是强烈相关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话呢？这个需要我们很多的研究，这里面机制很复杂，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清楚的。但是就是一个就跟我们说的颈动脉超声看斑块一样，就是它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指标，所以一般我们都会给它去监测，是这样。
0: 而且这个指标只要我们听医生的话用药
4: 就能降下来，
0: 就能降下来，
4: 可以降到正常。
0: 降下来以后能停药吗？
4: 可以停药。
0: 哦，同型半胱氨酸不像高血压这样的，
4: 不像那个
0: 需要长期，
4: 不需要，它是可以降下来，而且降下来以后就可以停药的。对。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是很多很肥胖的人会容易出现。我这里也举个例子啊，这个病人的话呢，他是每天都是出现头痛，而且这个头痛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是沉重目青。
0: 早晨更严重。
4: 对，早上起来的时候
0: 早晨更严重。
4: 对，早上起来的时候头痛的特别厉害，随着一天的发展的话慢慢头痛又减轻了，但睡了一觉起来早上又开始头痛了，头痛又很厉害。他当时去了各个医院，然后去看了很多很多医生，都解决不了他这个问题。后来我们把他所有的临床资料去给他做了一个回顾，另外的话呢，再结合他的体型，我们当时做了一个视频的会诊，我们通过看他的体型，然后让他监测了一下他的睡眠，结果发现很有可能是因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引起的，所以我们就让他佩戴了一个呼吸机。佩戴呼吸机完了以后的话呢，他的症状隔了一周左右就完全消失了。就有这么神奇。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处于一个缺氧的一个状态，其实会增加我们的心脑血管的一个负担，也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高危因素。包括我自己的父亲也是，他觉得他每天都是就昏昏沉沉的，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是每天脑子都有点不太清醒。后来我就给他买了那个呼吸机，佩戴完呼吸机以后，他就觉得明显感觉脑子清亮了。刚开始还需要我说我去给他，说你得带，每天都得提醒他。后来他自己就带了， 自己就带着睡觉了。
0: 老先生有一个医生的儿子可以给他选择呼吸机，有可能我们生活中很多人长期打呼噜，
4: 对，
0: 哎，完全不知道自己需不需要去带呼吸机。
4: 可以去医院去。
0: 对，我想问的就是，是不是打呼噜很严重的人需要去看看医生呢？
4: 需要，需要，
0: 都需要吗？
4: 需要，特别是我们医院的话呢，最近也准备开睡眠门诊了，然后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另外的话，很多医院应该都有睡眠门诊，现在这个还是比较热门的，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而且的话呢，如果晚上呼吸暂停综合症非常严重，特别是舌后坠特别厉害的，可以试着佩戴呼吸机，一般来说都可以改善，明显改善他的缺氧。
0: 对，我还想问的就是，如果说我感觉比如说我自己家里的老人打呼噜挺严重的，
4: 对，
0: 我要带他去看病的话，我会以为我是不是要带他去看呼吸科？
4: 对，呼吸内科。
0: 如果有睡眠门诊更适合？
4: 对对，都可以，呼吸内科或睡眠门诊都适合，
0: 都可以。
4: 对，
0: 就是来监测一下他的睡眠情况。
4: 对对，监测一下他的呼吸，监测一下他的睡眠情况。然后但是各个地方的各个医院的可能设置是不一样的，功能不一样，可能需要咨询各个医院的，每个医院都有导医台嘛，可以咨询当地的医院，因为各个医院的设置确实不一样啊。
0: 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打呼噜很严重，这个就睡眠呼吸暂停的风险是很高的，
4: 很高的。而且的话呢，长期的这样的话会导致大脑的一个缺氧，而且还也会增加心脏心脑血管的一个负担，这是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因为之前的话呢，大家都不重视，因为就觉得打呼噜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这个没有人觉得它是个问题，但其实你可能就在慢性的缺氧的当中度过了，因为每天晚上可能都在缺氧，缺氧的话呢，这个长期的这样的日积月累的这样过程，就对心脑血管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一个负担。这就为啥我今天想借助我们老年之声的这个平台啊，通过张老师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知识。
0: 这个还是希望提醒大家一定要充分引起重视，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那个睡眠呼吸暂停一下
4: 对没啥事，
0: 但如果是日积月累，那我们心脏长期，我们大脑长期处在
4: 一个缺氧的一个
0: 能量不足的状态，那其实是一个很恐怖的事儿。
4: 对，是的，是的。
0: 虽然呼吸机不是药啊，但是其实我们也是提醒大家重视这个问题。雷主任提醒大家要关注同型半胱氨酸和睡眠呼吸暂停，这些问题往往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表现，却是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一定要及时纠正。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起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第一集，用药千万不能我觉得。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婷和大家聊聊保健品能不能用。我们老说老年人同时服用五种以上的药物就属于多重用药了。
4: 对。
0: 但实际上别说老年人了，我有的时候发现我吃点什么维生素吃点钙都快五种了。
4: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那我们确实是需要来关注一下，如果说我们不同的科室给我们开的药挺多的，那应该怎么办？
4: 对，特别是像刚刚张老师说的那个吃多种维生素钙，还有很多朋友吃鱼油吃维生素 E 等等。然后特别是提醒大家，如果您在吃阿司匹林这样的抗血板药物，或者说吃了一些抗凝药物，这时候吃鱼油可能不太适合，因为有可能会增加它的一个出血的一个风险。如果您在吃这些药物的时候的话呢，或者吃这些保健品之前 都先咨询一下给您开药的大夫啊，先问问我能不能在吃阿司匹林的时候同时吃这些药，先问一下，问清楚，其实多问一句话的事儿啊，但是就可以是降低很多风险，特别是出血的风险。像我们脑部的话就特别关注脑出血，一旦脑出血了有可能轻则你可能要就到手到医院去住院，重则你可能就偏瘫了，说不了话了，更严重的可能就成植物人了。所以的话呢，一句话也许可能给你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可能甚至救命，是这样。
0: 好，那我接下来想请雷主任跟我们说说我们大家常用的一些保健品。首先我觉得可能中老年朋友用的最多的应该就是钙剂。
4: 对、
0: 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哎，我自己买点钙片吃。
4: 对，
0: 甚至可能医生都推荐您说您得吃点钙剂。
4: 对，
0: 那么这个东西就是钙剂，我们在服用的时候有些什么利弊，或者是跟哪些药可能会有冲突呢？
4: 钙剂的话呢，对，钙剂的话呢，其实我们是推荐很多中老年朋友补钙的，包括我自己也在补钙。然后是因为的话呢，大家但是在补钙之前的话，最好大家测一下二五羟维 D， 就是如果光有钙的话呢，没有维生素 D 的话呢，你这个钙是补不进去的，吃多少排多少，吸收很少。所以的话呢，这时候大家最好还是看一下自己的二羟维 D 的话呢，这个水平够不够。另外的话呢，在补钙的同时要多晒太阳，因为我们通过我们的皮肤接触我们的阳光以后的话呢，才能帮助我们的补钙。如果你天天就在家里一天到晚都不见太阳，光吃钙片你补不进去的啊，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而且晒太阳的话呢，是让我们的皮肤和我们的阳光去接触。你如果把自己包得圆圆的，然后全身都盖着遮得严严实实的，你这样也是补不了钙的，太阳都照不到你的皮肤上。我们的皮肤需要阳光，是这样。
0: 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这个二十五羟维生素 D 缺乏的问题其实也挺普遍的，只是大家不知道。
4: 对，
0: 因为我们常规体检可能未必有这个项目。
4: 对，
0: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缺乏的话，其实是相当于
4: 你补钙补不进去，
0: 补不了钙。
4: 对，补钙补不进去。
0: 当然，这个可能是真的是大家现在晒太阳也少，尤其是大家怕这个紫外线伤害我们的皮肤，
4: 对，
0: 就捂得特别严。哎，包括我也是啊，这个防晒衣好像夏天就不离身嘛。
4: 对，防晒衣还有那个脸上那个叫面罩，还有口罩，其实真的是把自己防护的360度全方位的保护。但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皮肤接触不到一点阳光的话，这样其实会导致我们的很难补钙，而且也可能甚至严重的可能我们钙质也会流失，是这样。对。
0: 我们补钙的时候会和哪些药物有冲突？
4: 有冲突。然后有补钙的话呢，我们知道我们怕和一些碱性的一些药物，但具体的碱性的药物的话，你可能要咨询一下医生，看哪些药物是碱性的一些药物，它可能会形成，它一起补的话呢，有可能会形成结石。然后完了以后的话呢，还有一些我们说草酸类的一些，可能它补钙又补草酸的话呢，有可能也会形成一些结石。那结石的话，就我们最常见就是肾结石了，所以的话呢，有可能会增加这样的一个结石的一个风险。那咱们在吃药之前的话呢，最好先问清楚，问清楚说我补钙的时候跟哪些药物之间会有一些冲突啊，或者跟哪些保健品之间会有冲突，别光顾着补钙了，然后增加了自己的一个结石的一个风险。对，
0: 然后我们再说完补钙，就说那个鱼油了。
4: 对，
0: 其实现在鱼油也很火，
4: 对，
0: 很多朋友都会买来鱼油来吃。
4: 对，
0: 那我其实也在纠结这个鱼油到底该不该吃呢。
4: 鱼油的话呢，确实很火的，但是我觉得是因人而异啊。如果你是心脏确实有问题，心脏或心血管的话呢，你确实有一些问题，那在医生的建议下，我觉得你可以服用的，在医生的评估下你可以服用的啊。但是如果你同时在吃，比如说有些病人他是在吃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吃双抗，这时候你再吃鱼油有可能会导致出血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不建议你再吃鱼油了。还有一些患者的话呢，他可能吃阿司匹林吃单抗他没事儿，但你一加完鱼油有可能就会皮肤出现瘀斑了，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的。我们最好的话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比如说你在去我们看神经内科，当我们或者神经外科，当我们在问你病史的时候，你说，哎，我最近在吃鱼油，然后我现在还能吃阿司匹林吗？或者我还能吃氯吡格雷吗？说一句，然后让我们来给你做一个综合的评判。这样的话呢，会更安全一些，而不是说，反正这种保健品跟你的药应该不冲突，想当然的这样。
0: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 服用各种药物的话，那我们再吃保健品的话，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去问一下医生。
4: 对对对。

0: 问一下医生，看看有没有冲突，是这样。
1: 然后我还想问的就是复合维生素，
0: 对，
1: 现在也是很多人在推荐说，特别是有那个就是什么50+的男性的，50+的女性的，
0: 对，
1: 那么就是对于年龄大一些的朋友会担心自己营养不全面的时候，那我们可不可以吃这些复合维生素呢？
0: 复合维生素我们要分清它到底是水溶性还是脂溶性的。那像维生素C 的话呢，这是水溶性的维生素，一般水溶性的维生素它不一般来说的话呢，它不会补得太过，因为它基本上你吃完了以后它就从肾脏里面排掉了。但是脂溶性的不一样，脂溶性的维生素的话呢，比如说维生素 E， 维生素 E 它是会有脂质的，它会蓄积在我们体内的，吃多了的话呢它容易会中毒，它有可能会中毒，因为它过量了以后会引起我们代谢的一个紊乱，它会存在我们体内的脂肪里面，所以这个要注意，大家一定要分清楚是水溶性的还是脂溶性的维生素。而这个的话呢，如果你在买维生素的时候你分不清楚，你可以问一下，比如说你问一下药师或问一下医生，你看一下我吃的这个维生素到底是水溶性的还是脂溶性的，分清楚，只要你分清楚这个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水溶性的我们可以适当的补充，它不会太过，因为多的话它就排出去了，但脂溶性有蓄积的作用。
1: 然后还想问一个这个保健品是我自己在纠结的哈，因为我有的时候周末去爬山，但是我会发现当我运动量特别大的时候关节会觉得有点负担，
0: 对，吃氨糖，
1: 对，我就想问这个氨糖我该不该吃呢？
0: 该吃对，该吃氨糖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对我们的关节是有一个保护的作用的。当然的话呢，你氨糖的话呢，这个我觉得你没必要说一直吃下去，然后你可以吃一段时间，就可以去咨询一下骨科的大夫，说我现在补了一段时间，你觉得我还需要再补吗？然后他可能很多时候会问你，你还有什么症状吗？如果你各方面都很好的话呢，而且各方面骨骼也很健康的话，有可能就不用再吃了。所以的话呢，你氨糖的话呢，如果你自己有不舒服，你可以补一补，可以补一补，没问题。但是如果不用，我觉得这个氨糖不是一个万灵药，就是说我可以治疗所有的关节的疾病，所有的软骨的疾病，但是当你出现症状的时候你可以补一补但是如果你吃了一段时间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骨科的医生，看看我现在能不能停了，或者说我还需不要继续吃，是这样。
1: 保健品并非不能用，但一定要因人而异，特别是已经在服用各种药物的朋友一定要咨询医生，了解清楚这些保健品与您平时服用的药物之间有没有冲突，毕竟安全用药最重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起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第一集，用药千万不能，我觉得。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婷继续和大家聊聊用药方面的注意事项。那这里我们就来聊一下服药后出现不良反应的情况，就比如说头晕啊、乏力啊、肠胃不适啊、嗜睡啊等症状。其实我想知道的就是，当我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如何区分它是一个不良反应
0: 还
1: 是一个正常反应？
0: 对，那这个的话呢，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的话也是需要去医生去判断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的话呢，也会看药品的说明书，说，哎呦，你看我出现了这个症状，我看了药品说明书，就是因为这个引起的，你给我把这个药停了吧，或者自己就把那个药停了。那其实这时候的话呢，很多时候是不明智的，因为有些药物的话呢，可能比就 再举那个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0: 心脏支架，或者说我们脑部的血管的放的支架，如果你这时候把阿司匹林给停掉了，把抗血板的药物停掉了，可能局部就会形成血栓，引起血管的急性的一个闭塞。那这时候的话呢，你就因为你自己看那个说明书而去觉得说我现在症状就是因为这个药引起的，我就把这个药停掉了，可能会引起很严重的一个后果。再比如说那个降血糖的药物，有时候的话呢，他因为就把降血糖的药物给停了，一停完以后，我们见过因为血糖特别高，甚至高到测不出来，人都昏迷了，送到急诊来。你说这时候多惋惜啊，是不是？你就自己因为不吃药，不控制这个血糖，然后结果导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一个是这个不吃药，另外一个就是吃多药。他就是觉得说，我今天我觉得我今天吃的有点多，我就吃两片降糖药吧。我觉得我今天吃的少，我今天就不吃降糖药吧，就是这样。他就非常的随性，就随自己的心意来。我觉得，但是具体吃了多少东西，他自己心里也没有数，他只是自己觉得。那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两个极端的问题，一个是血糖很高。血糖很高的话，长期血糖，身体处于高血糖的环境的话，它会导致一个是血管的病变，第二个会引起末梢神经的一个病变。那还有一个就是血糖低血糖，他如果一下他本来血糖到那个，他突然吃了双倍的一个降糖药，可能导致他血糖降得很低，引起低血糖。低血糖可能导致心慌、肢体麻木，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昏迷，会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甚至心脏都会出现的问题。那这些都是因为不按时吃药，或者说不规律的吃药，会导致这些情况啊。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这么随意啊。就是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科学的去给他治疗还是比较好的啊，不要太过的随意。那其实我们还是要善待我们的身体嘛，是这样。
1: 所以说到底，我觉得我们用药还是要遵医嘱。
0: 对，
1: 当我们自己觉得有些疑问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自己擅自用我觉得来去调整，
0: 对，
1: 一定要去看医生。
0: 对对对，我们互相的，因为我们很多医生的话呢，我们用药的话呢，它是有我们的道理的。我们为什么去这样？当然，你也可以质疑我们，你觉得说我这个是不是可以停了，或者说是不是可以调药？你可以跟我们说，我们一起商量着，我们根据您的情况给出您的一个商量的一个建议，而不是自己的话就觉得说，哎呀，医生也不怎么可以看，我就这样。我觉得我自己最懂我自己，我们最怕临床最怕的就是这样的患者。
1: 对，而且您发现了吗？刚才雷主任已经说了，我也不是我看了你就告诉你用什么药的，我也要根据各种检查，
0: 对，
1: 然后综合判断来帮您选择最合适的药物。
0: 对的，对的，对的。
1: 所以说，医生也不是随便给您开药的，您也别觉得怎么怎么样就自己随便
0: 调
1: 整。
0: 调药了，对
1: 对,
0: 对，是的。
1: 节目最后提示大家，用药请遵医嘱，千万不能凭感觉，我觉得要不得。今天关于合理用药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伯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婷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继续播出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以养之道》第二集，保持心脏健康并非省着用。很多朋友上了年纪就感觉自己的心脏很脆弱，有冠心病的朋友更是如此，做事小心翼翼，生怕一个剧烈的大动作心脏再受不了。明天节目告诉您如何让心脏更强劲。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北京时间7点整，
9: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0: 可以可以，
10: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0: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将与您诉说相逢的缘分，分享团圆的喜悦。刚刚出生就被送人，两个无辜婴儿的命运将何去何从？今天的法律讲堂法官解案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7: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2: 听众朋友，人间相逢，初见最美。司马相如对才貌双全的卓文君一眼万年，当即创作并弹奏了名垂千古的《凤求凰》，向他热烈表白。人间相逢，久别最浓。为了实现人生抱负，岑参曾2度出塞投身军旅。第二次出塞北庭都护府，岑参在凉州与故人们重逢，他用诗句记录下自己与一众老友的欢聚夜宴。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相逢是人与人的汇聚，更是心与心的相契。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主题就是相逢。接下来，我们和主持人龙阳、节目嘉宾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立波、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看金风队、玉露队与大家共同诉说相逢的缘分， 分享团圆的喜悦。
8: 马上开始今天的大浪淘沙。第一题，人生是一段不断相逢的旅程，在最美的时光邂逅秋水伊人，请问下列哪一项写的是一见钟情？ A 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B 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本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回答正确？本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B。 这道题只有47人回答正确，有53人止步大浪淘沙。正确答案啊，描写的是一见钟情的，应该是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其实描写的是妻子见到丈夫，
13: 对
8: 吗？
14: 对，远行的丈夫回来，我们知道他出自于郑风的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嘛。其实我们说真正的一见钟情，就是韦庄的四弟香里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在陌上的初相遇，然后产生了感情。
8: 而且我觉得这首词特别的美，
14: 对，
8: 就是它的前一句是春日游，杏花吹满头，哇，然后下一句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看看，我们把这个词记住了，再见到心仪的对象的时候都有话可说了。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有请厉老师给出。
14: 好，请听题。人生是一段不断重逢的旅程，在最远他乡共赏千里婵娟，下面哪联诗是故人的重逢？ A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B 一声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8: 本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回答正确？只有31人回答正确。其实我在看这两句诗的时候，就觉得都写得很好。 A 应该指的就是相逢嘛，
15: 对，
8: 可能是陌生人之间的相逢，而 B 写的是重逢，
15: 是，
8: 所以这个意蕴呢是完全不同的。
14: 这道题也出得特别的好。 B 选项出自于陈升的一首诗，叫《凉州馆中与朱判官夜集》。陈升总共两次，一次是到安西都护府，一次是到北庭都护府，刚好逢入京使写的就是他第一次到安西都护府，第二次呢就是去北庭都护府，然后到河西节度使的墓中，在凉州嘛，碰到很多老朋友，所以诗里头明确说叫河西墓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两个选项刚好是陈升的两次出塞，但这个巧的是故人其实是比第二次而不是第一次。
16: 陈升两次去到西域从军，其实我们如果重走那条路，那份重逢的惊喜又是多么的强烈，所以陈升才会特别珍惜重逢。
8: 每一首诗篇其实都是一颗时光胶囊，
14: 对对对，
8: 我们走进它，打开它，可能就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三题，有请杨老师给出。
16: 图中这件充满异域风情的唐代文物，见证了两种文明的相逢，请问它是下面诗词里提到的哪种器物？ A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酒杯。 B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号角。
8: 本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回答正确？请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A。
13: 三道题，我们场上百人团只剩16位选手还在答题，可见这一期的出题老师们真的是实在是高啊，
14: 挖坑
13: 高手，坑
14: 挖的深。
15: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个角可以说是绞刑杯的那个外形的一个来源，但这个绞是军中经常可以听到的号绞，它可以说是一种军乐器，用来发号施令召集军队呀、啊，所以它不是酒杯。这个文物呢是出土于西安郊区的何家村的兽首玛瑙杯，我们看它这个形状是不是很像我们中国的号绞？
13: 很像，
15: 对，中国传统的绞刑杯那个尖端它是没有孔的，那喝酒的时候从上面那个大的圆口那个地方喝酒去饮用，所以这不是中国传统的绞刑杯，
14: 它是牛首羚羊绞刑杯，
15: 羚羊，对对 对。
13: 好，感谢这道精彩的题目，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邀请刚才答对的这16位选手继续来看大浪淘沙的最后一道题目，请听题。传统与现代的相逢总会擦出惊喜的火花，一位晚清诗人写道，百尺高楼叠九层，机车上下最清灵，请问他写的是什么？ A 电梯， B 缆车，请作答。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回答正确？请看。
15: 哇，这个零零星星的散落在百人团当中，
13: 所剩无几呀、啊。说明这道题迷惑性很大，有个关键词要抓住啊，上下，
14: 上下，
15: 还有百尺高楼，
14: 对，
13: 这缆车可是横着走的吧，斜着走的吧，很少上下走哈、啊。但这道题为什么我觉得有意思呢？就是晚清很多诗人都记录下了，在今天我们看过去依旧觉得很新鲜的一些诗歌，
14: 就是记录这些用诗歌来表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成果。这首诗的作者呢，他叫张祖义。张祖义在1883年到1884年专门去英国考察，睁开眼睛看世界，然后回来之后出了一本诗集叫《伦敦竹枝词》。我们知道竹枝词就是写这个世俗生活的，对吧？它这里头其实不光是写电梯啊，写这些，它有特别有意思的。你比如说啊，它有一首诗说早晨西方人见面，叫握手相逢孤墨林。孤墨林什么意思？
15: Good morning。
14: Good morning， 对对对，哎，然后离别的时候什么临别开思俱有声。
13: 什么是开思？
14: Kiss。
13: 这跟今天我们学英文用这个中文字去记别无二致啊。
14: 问题是他能按照音韵放在这个诗里头，何则何韵，这个就比较难度了。
13: 特别可爱、啊、
14: 所以他写这个电梯，电梯呢其实是到1854年美国人奥迪斯发明的。可是这个电梯的原理最早啊，他这个上下怎么上下，他用的是那种叫做卷筒式的卷扬机。这个原理其实我们中国人早在商周时期就用了。为什么呢？我们打井的那个辘轳有支架，辘轳把那个井水打上来，就用了这个卷筒式的卷扬机的原理。
13: 嗯，所以如果我们不走出去，不睁眼看世界，又怎么能和那么多的新鲜事物、新的理念去相逢呢？
14: 对。
13: 到这儿呢，我们的大浪淘沙四道题就全部完成了。来看看截至目前我们百人团选手当中四大阵营里答题最快且用时最短的两位选手会是谁，请看。
17: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8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组成2支队伍进行对抗。第一支队伍是由热爱文物的小小讲解员谢昭雨桐、喜爱李白的诗词青年刘乐、新疆喀什乡村教师孙思、航空产品设计师李鹏伟，他们4人组成的金风队。
18: 金风金风，谁与争锋？
17: 第二支队伍是由诗词萌娃艾拜杜拉、麦麦提图尔孙、未来的一线指挥官蔡振泽、诗刊编辑丁鹏。 技校教师张云涵，他们四人组成的玉露队。
18: 玉露玉露，战果无数。
13: 本场的题型是线索题，在主持人念线索的过程当中，抢答随时可以开始，但是抢到答对加一分，答错要倒扣一分。我们请第一组答题的小选手就位。第一组进行抢答的是来自少儿团的两位小朋友，我们分别认识一下。
19: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大家好，我叫谢昭雨桐，我平时非常喜欢关于历史文物以及诗词的知识，有时间还会去河南博物院为大家做文物讲解，在这里也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河南去游玩。
13: 希望今天你能拿出讲解的气势来抢答，有信心吗？
19: 有信心。
13: 我们来认识一下你的抢答对手。
20: 牧童骑黄牛，歌声振黎月。大家好，我叫艾白杜拉，今年八岁。
13: 哦，欢迎艾白杜拉，你的声音太好听了，所以我在想，如果你要唱歌的话，那得多好听啊！你今天在现场可以为我们展示一下吗？
20: 可以，

0: 可爱了，这就是天籁。
1: 对，他开始用了那个牧童的诗，对吧？嗯，我就想起《放牛班的春天》里那个童声唱起来的可爱的那种状态。
0: 能不能告诉我们刚才你唱的歌曲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们在祖国的照耀下，健康快乐的生活。
0: 真好。
2: 我爸爸卖烤馕和。我家乡有石榴盖给龙阳姐姐和两位老师。
0: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
1: 石榴太可爱了。
3: 这是你爸爸亲自烤的馕，
0: 这是我见到的最迷你的馕。
1: 一定要替我们谢谢你爸爸啊。
0: 好香啊，谢谢你。
2: 不客气。
0: 接下来就请两位小朋友做好准备，迎接你们的抢答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种动物。线索一，它在小池中穿行千里，与诗人相逢。线索二，它在青草边尽情嬉戏，与儿童相逢。线索三，它喜欢跃出水面与细雨相逢。线索四，它在汉乐府江南里与莲叶相逢。谢昭雨桐抢答了，你的答案是？
4: 我的答案是鱼。
0: 如果告诉你鱼是正确答案的话，你能够把四条线索对应的诗词说出来吗？
4: 线索四是鱼戏莲叶间，线索三是杜甫的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线索二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0: 艾外杜拉，你知道这首诗吗？你把它背一下好不好？
2: 好。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色作莓苔扫映身。路人诘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3: 他知道，但他没有把这个题目和这首诗对应起来。
0: 对，
3: 不然的话线索上他就能够锁定。
2: 哦，我知道了，有鱼。有鱼的。
1: 有鱼。背完了之后发现诗里有鱼。
3: 对对，他诗句背得出来。
1: 对，
0: 虽然我不能给你加上这一分，但是我可以把这个馕跟你分享。真的是太厉害了，很棒。至少我觉得两位小朋友都对诗词其实是有了解，可能对这种题型不熟悉。
1: 对于小朋友们来讲，第一个选项特别难啊。第一个选项用了一个典故，这个典故叫鱼千里的典故，它出自于观引子这本书。它原来意思是说，以盆为沼，以石为岛，然后鱼环游之，就在那个池塘里头，鱼在假山里头环来游去，不知道自己不知其几千里而不穷也，就那个状态，你不知道自己其实只是在原地打转，以为自己行了千里万里了。所以黄庭坚说，心犹未却于千里，然后梦觉邯郸属一吹，用了黄粱一梦的典故把它放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出题者活化了这个典故，也提升了难度，所以选项一确实特别难。嗯，
0: 好，那这样的话，第一道题目过后，我们给咱们的金风队加上一分，祝贺谢昭雨桐赢得一分。来看第二道线索题，请答题选手就位。第二组抢答的选手来自青年团，分别认识一下。
5: 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修连光出侠。我叫刘乐，今年21岁，来自湖南张家界。
0: 我们放松心态，先来认识一下对手，来看看这一位选手是谁。
6: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龙。大家好，我是来自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的蔡振泽。
0: 欢迎蔡振泽，未来的梦想是什么？
6: 我的梦想是能够重新回到我父亲分配的部队。
0: 所以小蔡同学家是父亲也是军人，对吗？
6: 我的爷爷是一名陆军的炮兵，我的父亲是一名人民海军。
0: 一家三代从容啊。我们相信你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加油。来，接下来我们就请两位青年团的选手做好准备，来看你们的抢答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位诗人。线索一，在苏州他游过月光下的虎丘。线索二，在扬州他梦见了苏州的阁楼。线索三，在杭州 他见过钱塘江的潮头。线索四，在回忆里，他说他最爱的是杭州。蔡振泽抢到，
6: 我的答案是白居易。
0: 正确答案是白居易，祝贺你回答正确，加一分，给玉露队也争得一分。线索对应的诗词你能说出来吗？
6: 线索三和线索四是白居易的《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3: 线索二，他在扬州梦见了苏州的阁楼，是他写的另外一首诗《梦苏州水阁》，第一句就是扬州忆里梦苏州。线索一，第一首在苏州他游过月光下的虎丘，这首诗的诗名是忆旧游寄留苏州。留苏州是谁呢？是他的应该是后半生的至交好友刘禹锡，对，曾经当过苏州刺史，所以他在这首诗里面称他为留苏州。他在这首诗当中有这样两句，虎丘月色为谁好，娃宫花枝应自开。可以说白居易在这几首诗当中其实又对应了他一生当中最爱的两个地方，一个是苏州，一个是杭州。白居易他特别喜欢的唐代诗人就是韦应物，那韦应物曾经也当过苏州刺史，所以白居易很年轻的时候就要立下志向，说我将来长大以后如果能够到苏州和杭州的任一个地方当一任父母官，那我这一生的心愿就足矣。后来果然白居易这个愿望都得到了满足，他先后先到杭州当刺史，又到苏州当刺史，所以他离开苏州和杭州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都是扶老携幼自发地去城门去送他。
0: 谢谢杨老师的解读。
1: 白居易他在苏州和杭州任上都有很有政声，我们只知道他在杭州这个水利工程，在苏州他曾经也是苏浚河道挖过一个著名的叫白公堤，这个白公堤就是今天苏州著名的山塘街啊，这些水利工程到白居易最后离开杭州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官俸都掏了出来，留作一笔治理基金，然后后来的官员可以用这笔官俸基金，然后后面的官员都学他走的时候把自己的官俸留作一个治理基金。
0: 谢谢林老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在这样一道有着深刻意涵的题目里完成了我们第二组青年团的较量。抢答继续，有请第三组选手就位。

0: 三组抢答选手来自百行团，我们分别认识一下。
1: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大家好，我是孙思，来自山西长治，现在是新疆喀什市阿瓦提乡中心小学的一名老师。
0: 欢迎孙老师。在新疆你是教孩子们语文，所以会带他们背诗词。
1: 对，孩子们年龄也比较小，所以我就每次在读古诗的时候就添加一些简单的一些手势，便于他们理解古诗词的意思。
0: 今天能不能在现场为我们展示一下你自创的手势舞古诗词？
1: 艾拜杜拉是我的学生，那就让他来展示吧。
0: 哦，艾拜杜拉是你的学生啊。来，艾拜杜拉，你现场给我们展示展示呗，用你的手势舞。
2: 我来个登鹳雀楼。
0: 行。
2: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声情并茂啊。孙老师，今天我们节目组也给你准备了一份应该是你意想不到的，但是希望你能够做好准备，一起来看一看。
3: 孙老师会很多的古诗，我特别喜欢他的语文课。
4: 孙老师讲的课很有趣，他讲的故事我们都能听懂。孙老师，你在北京一定要加油，取得一个好成绩回来，我们在新疆等你，加油。
5: 我们在喀什等你，加油。

0: 我非常感动。我想跟我的孩子们说，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努力。
1: 再来认识一下森斯的对手，来看看这一位选手是谁。
2: 孤窗正日无聊赖，编辑诗词改抹看。大家好，我是丁鹏，现在是诗刊社的编辑。
1: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到底成绩怎么样。有请两位做好准备，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座名城。线索一，这里是王羲之《应写黄庭换白鹅》的地方。线索二，这里是贺知章《春风不改旧时波》的故乡。线索三，这里有陆游《回忆》里惊鸿照影的模样。线索四，这里是鲁迅《梦魂常向故乡驰》的方向。丁鹏抢到，
2: 我的答案是绍兴，鲁迅的故乡呢就是绍兴，然后它上面写《梦魂常向故乡驰》。所以我就比较确定这个答案应该是绍兴。
1: 那线索二呢，孙老师？
0: 这个我知道，是贺知章回乡偶书的另外一首，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1: 完全正确。所以你看有时候啊，就是差那么一点手速，诗句是知道的啊，但是有点可惜。所以这道题呢是丁鹏回答正确加一分，我们给玉露队加一分。说到绍兴，老师们还会想到什么？
3: 那太多了，尤其这个第一个选项，这个是李白写的《送贺知章》，送贺宾客归岳，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嘛，所以用了王羲之典故，但是这是李白写的。请注意他这个题目，他写的是送贺宾客归岳，不是归绍兴。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绍兴，那个时候它叫岳州。
4: 第三首，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这是陆游在暮年的时候重游沈园，然后回忆跟他的结发妻子唐氏那样一种琴瑟相携的生活，他对于唐氏的这样一种追忆和怀念是持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国诗词大会，更多诗词分享，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中国诗词大会。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早产女婴刚一出生，母亲就难产离世，女婴也被外婆丢弃在医院里。而另一个男婴出生刚满月，亲生父母都还健在，竟被外婆送了人。那么两个无辜婴儿的命运将何去何从？这两个外婆的行为是否违法？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陈田就将以案说法，为您讲述送养孩子惹出祸。
3: 一天上午，南方某市一栋居民楼下，一名老太太正愤怒地对着眼前的男子叫骂着：“欢欢是你的亲女儿，你就把她送给一个陌生人养着，你还有没有心呢？”被她骂的男子呢，大约30来岁，本来呀是一直低着头不吭声，可在老太太喋喋不休的辱骂和推搡中也来了火：“你有心？当初你不也一样把她丢在医院吗？”这两人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口中的孩子又经历了什么呢？这事儿啊，还要从10多年前说起。老人名叫罗永芳，早年离异后就和女儿肖丽是相依为命。没想到啊，肖丽中专毕业没多久，就带回来了一个男朋友。肖丽的这个男朋友呢，名叫刘刚，和肖丽差不多大的年纪，都是20来岁，也没个正经工作。罗永芳呢，自然是不同意，可谁知自己的阻拦反而让女儿是越发的坚定要和刘刚在一起。这样吵闹了1年多，女儿肖丽竟然怀孕了。
4: 罗永芳无法接受女儿肖丽未婚先孕，母女俩为此多次争执，可肖丽坚决要留下孩子。最终随着肖丽肚子渐大，罗永芳只能作罢。谁知母女俩的争执刚停，另一场风波又起。
3: 这天，罗永芳黑着脸叫肖丽喊刘刚来商量婚事儿。一开始啊还好，可说到彩礼的时候，两人却争执了起来。阿姨，我现在还没工作，吃穿都用家里的，怎么好意思再让他们拿那么大一笔钱？

0: 孟芳气不打一处来，他腾的一下站了起来，指着刘刚就开骂：你都要当爹的人了，不工作还说得理直气壮，看着二人争执的厉害，肖丽是着急的不行。突然肚子一阵剧痛传来，他忍不住滑坐在了椅子上，连连喊疼。罗永芳和刘刚吓坏了，赶紧将肖丽就送到了医院。几个小时后，肖丽因为难产大出血，抢救无效死亡了。而她早产生下的女儿也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罗永芳感觉天都塌了，她伤心欲绝，对着刘刚又打又骂。刘刚也被吓傻了，二十出头的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来面对。两人被医院的工作人员劝阻过后，都离开了医院，各自回了家。而失魂落魄的刘刚回家，一边哭一边将医院发生的事儿都告诉了父母。刘刚的父母震惊之余，也是手足无措。二人商量了一下，最后竟然决定让刘刚赶紧收拾行李外出打工。就这样，肖丽拼了命生下的这个女儿被孤零零地扔在了医院，无人过问。医院联系刘刚，可刘刚却告诉医院的工作人员，他之前已经和肖丽的妈妈商量好了，孩子跟着外婆。这就是罗永芳和刘刚在孩子出生那年签订的协议书，上面清楚写着刘刚放弃孩子的监护权，监护权归罗永芳所有。原来刘刚在决定外出打工前和罗永芳就已经商量好了，孩子呢托付给罗永芳抚养。看着这个孩子，罗永芳就像看到了女儿的影子，这让她感到一丝慰藉。可每当回忆起女儿生产时呢惨烈的场景，她的内心又被深深的痛苦和怨恨填满。她忍不住想，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孩子，女儿就不会离开自己。这种矛盾的情感在她心里不断的拉扯纠缠，每次想要去接回孩子，她的内心就充满了挣扎，想去拥抱这个承载着女儿血脉的小生命，可心底那股怨恨又让她的脚步变得沉重。
1: 女儿难产猝然离世，还留下一个早产的婴儿，罗永芳始终无法接受这残酷的事实。因此当医院多次催促他接回孩子时，他总找各种理由推脱。如今孩子只能暂时寄养在医院，可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孩子的未来究竟该何去何从？
0: 医院再次联系了刘刚，毕竟作为孩子父亲的刘刚才是孩子的监护人。经过多次沟通，最终刘刚和医院达成了一致意见，由医院帮忙找合适的家庭代为照顾这个孩子，刘刚呢每个月支付500元的抚养费。于是医院和所在街道的社区商量后，与一直怀不上孩子的范勇夫妇签订了委托代为抚养协议，由范勇夫妇代为照顾这个小女婴。这份就是医院和范勇夫妇签订的委托代为抚养协议。可以看出，范勇夫妇是接受医院的委托代为抚养孩子。虽然孩子有亲生父亲，监护权呢没法转移，但好歹呀，这孩子总算有了一个家。范勇夫妇给孩子取名叫欢欢，希望孩子永远快乐。时间一晃，在范勇夫妇的精心呵护下，欢欢9岁了。同在一个县城，罗永芳也见过欢欢很多次，看着他拉着范勇夫妇的手有说有笑的样子，罗永芳的心里是格外的酸楚，想要回孩子的心情呢也越发的迫切。于是他找到了多年不联系的刘刚。此时的刘刚早已在外地娶妻生子，因为当初肖丽大出血去世，刘刚一直不敢面对罗永芳，对罗永芳心怀愧疚。因此当罗永芳提出要把之前的协议重新完善一下，写一个书面的监护协议书，把监护权给自己，刘刚二话不说就同意了。现在所展示的就是刘刚在

0: 罗永芳的要求下，两人重新签订的协议书，上面呢也侧重表达了刘刚把抚养权交给罗永芳的具体原因。拿到协议书的罗永芳立马就去了欢欢的学校门口，看到范勇接到欢欢后，他赶紧跑上去追问道：你是范勇吧？我是欢欢的外婆，我和他爸爸已经商量好了，欢欢的抚养权归我，谢谢你们这些年对欢欢的照顾啊。说着呀就要去拉旁边的欢欢，欢欢吓得赶紧往范勇的身后躲。范勇看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老太太说道：我不知道你这啥协议，我们是和社区签订的委托抚养协议的，你要是有意见去找社区。说完呀拉着欢欢就离开了。之后的一段时间，罗永芳隔三差五的来找范勇，让范勇夫妇是烦不胜烦。范勇夫妇便也去找了刘刚，让他签个协议，把欢欢委托给他们继续抚养。刘刚有些为难，他告诉范勇夫妇，自己之前已经和罗永芳签订了协议，把欢欢的抚养权交给了罗永芳。范勇听完一下来了气：我问你，这么多年他外婆管过他吗？欢欢要是跟着他，你觉得能过得好吗？
1: 再三斟酌后，刘刚最终决定女儿继续由范勇家抚养，双方还签订了一份委托代为抚养协议。可事后当罗永芳拿着监护协议书找范勇要孩子时，才惊觉自己被骗了。眼看着外孙女欢欢要不回来，罗永芳一纸诉状将刘刚告上法庭，请求法院撤销刘刚的监护人资格，同时变更自己为欢欢的监护人。那么法院会支持罗永芳的诉讼请求吗？
0: 法庭上，罗永芳拿出了他和刘刚签订的监护协议书，对承办案件的黄法官说道：法官您看，我和刘刚早就约定好了，由我来担任欢欢的监护人，刘刚这么多年没有履行过监护职责，本就应当撤销他的监护权，除了他，欢欢最亲的人就是我了，我抚养欢欢合情合理呀。那么罗永芳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欢欢的抚养权是否应该交给他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监护权能否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条的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姐；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需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2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确定被委托人时，应当综合考虑其道德品质、家庭状况、身心健康状况与未成年人生活情感上的联系等情况，并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黄法官分析认为，本案中欢欢的母亲去世后，作为父亲的刘刚仍然具备监护能力，在未成年人的父母有监护能力时，不得与其他人签订监护协议，约定由其他人来担任监护人。所以罗永芳认为，他因为与刘刚签订了监护协议就取得了欢欢的监护权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而刘刚为了女儿的健康成长，已经与范勇夫妇签订了委托代为抚养协议，约定继续由范勇夫妇代为抚养照料欢欢。 欢欢现在拥有稳定良好的生活环境，而他呢也希望继续跟着范勇夫妇生活。罗永芳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刘刚目前存在应该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情形，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照顾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欢欢应当由范勇夫妇继续抚养。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罗永芳的诉讼请求。因为受到女儿去世的打击，罗永芳多年来对这个外孙女儿欢欢是不闻不问，等老了想要有人陪伴了，又试图强行将欢欢留在身边，却不懂孩子已经长大，缺席的陪伴与亲情很难再弥补了。而下面这个案例中，小孩的亲生父母都健在，孩子的外婆却将刚刚满月的婴儿送养他人，他们之间又发生了怎么样的故事呢？
2: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孩子出生刚满月就被外婆送了人，女婿要回孩子后直接报警，警方依法将其丈母娘带走调查。父母都在，外婆为什么要将孩子送人？这家人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接下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陈田继续以案说法。
0: 这天，一个小区的居民楼里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只听一个年轻男子急切地怒吼道：“那可是我的亲儿子呀，我不可能让他跟着你们。”紧接着就是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只知道这个孩子是他外婆亲手交给我们的，你要找就找他外婆去。”这两人在吵什么？孩子外婆又为什么要将孩子交给外人呢？这事儿啊，还要从孩子的外婆陶秀莲说起。两年前，陶秀莲的丈夫去世了，伤心的她整天是郁郁寡欢。还没从打击中恢复过来，陶秀莲刚中专毕业的女儿沈楠楠又给她扔下了一个重磅炸弹。这天，沈楠楠告诉陶秀莲，她怀孕了，男朋友是她的同学，名叫何小波。陶秀莲对于女儿这个男朋友啊是万般的不满意，可女儿现在怀孕了，也只能是接受。而何小波的父母呢，对于这个年纪轻轻就怀了孩子的准儿媳也不待见，因为两人年龄都没到，也没法去领结婚证，所以呀，何家就简单的给两人办了个婚礼。
1: 就这样，两个未到法定婚龄的年轻人结了婚。婚后没多久，儿子龙龙便降生了。可孩子的到来并没有让这对小夫妻尝到婚姻的甜蜜与幸福，等待他们的反倒是一连串的麻烦事儿。
0: 没等到龙龙满月，何小波便在家人的催促下外出打工了，只留下了沈楠楠带着儿子和公婆住在一起。何小波的父母呢，本就对沈楠楠不满意，因此啊，沈楠楠不仅没人照顾坐月子，还要一个人辛苦地带着儿子龙龙，时不时的还要被埋怨。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了龙龙满月。为了庆祝大孙子满月啊，何家的父母请了亲戚朋友来家里吃饭热闹。沈楠楠晚上照顾哭闹的孩子，本就想趁着白天的时间好好的补觉，现在呢却要抱着孩子给亲戚们看，和亲戚们聊天应酬，累了一天，好不容易是送走了亲戚，把孩子呢也哄睡了，婆婆又拉着她收拾了一大桌子的碗碟，满地的垃圾。沈楠楠再也忍不住了，和婆婆大吵了起来。婆婆一见沈楠楠发脾气也来了气，平时你除了带孩子也没让你做多少事儿呀，我们对你还不够好吗？你呀真是个白眼狼。他再也坚持不住了，冲着回了自己的卧室，哭着给妈妈陶秀莲打电话，让陶秀莲赶紧把自己接走。隔天陶秀莲就来到了何家，不顾何家人的反对，硬是把女儿沈楠楠和外孙龙龙都带回了家。 陶秀莲看着憔悴的女儿，心疼极了。

0: 当初不让你和他在一起，你非不听，现在娃也生了，你呀，还是要收收性子。沈兰兰听了妈妈的话，拨通了何小波的电话，本来呢，想着得到何小波的安慰和支持，谁知道电话那头的何小波不仅不心疼他，还责怪沈兰兰太任性，说他一个当妈的人还离家出走，实在是太没分寸，让他赶紧回家给他的爸妈道个歉。沈兰兰一听，瞬间的怒气怨气全都涌了出来，我受尽了委屈还让我道歉，疯了吧你，告诉你，你家我不会再回去了，儿子你也别见了。
1: 夫妻俩这次沟通闹得不欢而散，何小波只好找母亲打听情况，结果不出所料，何妈妈对儿媳妇沈兰兰自然是满腹抱怨。何小波思来想去，决定先让沈兰兰冷静一下，可谁成想接下来事情的走向竟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
0: 沈兰兰没想到何小波一连几天都没有给他打电话关心他和孩子，心里的怨气越来越重，他心想，反正自己和何小波也没领证，他再也不想回何家去受气了，直接分了干净。而陶秀莲看着小两口这情况呀，也是心疼女儿，便没有反对，可自己就一点退休金，养活自己和女儿呢已经是很勉强了，如今要是再加个外孙实在是太难。于是陶秀莲和沈兰兰商量后，决定把龙龙送养给别人。在陶秀莲的多番打听和比较下，她选中了一对经济条件还不错但没有孩子的中年夫妇。那对中年夫妇来家看过之后也很喜欢龙龙，当天呢便把龙龙抱走了。为了表达心意，他们留下了一些营养品和10000元钱。隔了两个月，当何小波兴冲冲地来到沈兰兰家，想着把沈兰兰和儿子带回家去时，却发现龙龙不在沈兰兰身边。再三追问下才知道龙龙已经被陶秀莲送人了。何小波气的是头晕目眩呀，那可是自己的亲儿子呀。何小波顾不上和沈兰兰吵架，问到了收养人的地址便赶了过去，想要马上要回孩子。收养龙龙的夫妇好不容易收养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儿子，况且啊还花了10000块钱，自然是不愿意还。何小波要不回孩子，无奈之下只好告到法院。最终在法院的调解下，何小波给了对方10000元钱，终于抱回了自己的儿子龙龙。
1: 被送走的儿子总算回来了，可何小波怒火难平，执意报警。他咬定刚出生的儿子是被陶秀莲卖了，警方当即立案调查。很快检察机关便以拐卖儿童罪对陶秀莲提起公诉，一边是亲人间的纠葛，一边是涉嫌重罪的指控，陶秀莲的行为到底会被如何定性？
0: 法庭上，陶秀莲连连喊冤，认为自己是迫于生活的压力才将孩子送养的。那么，陶秀莲将孙子送养并收取了10000元钱的行为，到底构不构成犯罪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送养与拐卖儿童的区别，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第17条的规定，不是出于非法获利目的，而是迫于生活困难或者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私自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送给他人抚养，包括收取少量营养费、感谢费等，属于民间送养行为，不能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对私自送养导致子女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符合遗弃罪特征的，可以遗弃罪论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 可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承办案件的杨法官认为，被告人陶秀莲将农农送与他人并收取10000元的营养费，其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本案事出有因，陶秀莲送养婴儿是由于生活窘迫，她所收取的费用也与怀孕生产所需要的经济花费相差不大，也不属于巨额资金，陶秀莲没有非法获利的主观故意，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陶秀莲的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依法不认为是犯罪。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陶秀莲无罪。虽然被判无罪，但承办案件的杨法官也告诉陶秀莲，虽然他是被无罪释放了，但这并不代表他没错。像他这样没有经过孩子父亲的同意，也没有遵循法定程序的送养是不合法的。陶秀莲听了连连点头，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她对自己冲动送养农农的行为也是十分后悔。幸好孩子回到了亲生父母的身边，自己这个错呀才能有机会弥补。回看今天的两个案例，案例一中的刘刚自私自利，对于女儿没有尽过一天做父亲的责任，着实让人唾弃。而罗永芳呢，多年前他对外孙女儿欢欢不闻不问，狠心将她留在了医院，多年后却不顾欢欢的意愿强行想要要回来，说是为了血脉亲情，实际上却是和刘刚一样自私自利。案例二中的陶秀莲狠心送养亲外孙，虽说情有可原，但她的行为不仅差点让她自己身陷牢狱，更是险些害得无辜的孩子与父母骨肉分离。每个孩子都是家里的宝，承载着家人的祝福和期盼，可今天这两个家庭却都把亲生的孩子送给了别人来养，殊不知孩子不仅是家庭的一员，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代沟这个词儿，广义上呢指年轻一代与老一代在思想方法、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兴趣爱好方面存在的心理距离或者是心理隔阂，出现无法沟通的情况。那么您的生活中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吗？您是否发现曾经年少的我们，曾与父辈有代沟的我们，现如今可能也和子女有代沟了？有了这代沟该怎么办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听由高晓攀、尤宪超合说的相声《爷儿俩》。
1: 我跟你说啊，刚才有一胖子老跟着我，换了身衣服还跟着我。哎
2: 呦，没跟着你，这不挡着你呢吗？
3: 你冲我哭什么呀？哎，
2: 我这是哭吗？
3: 这是。
2: 哎呀，为了躲我，你还换身衣服？
1: 那当然了。
2: 但没想到吧？衣服谁家不趁几身啊？哎呀，行了，来到这个咱们相声大会这个舞台上，正好就给说说吧，你跟你们家老爷子你爸怎么回事啊？
1: 行，既然来到了金秋相声大会，我就跟你说一说，
2: 说一说。
1: 我想当着所有观众面，我问问你，
2: 什么事儿？
1: 你跟你爸怎么认识的？喂，
2: 啊，哦，你问我跟我爸怎么认识的？
1: 对，
2: 我妈介绍。
1: 漂亮。
2: 废话，我说不了别的。你跟你爸怎么认识？
1: 我都不认识他了。
2: 要怎么了？
1: 我为了孝敬我爸，我买了台新手机。
2: 好儿子，
1: 把旧手机给我爸了。
2: 你是真孝顺啊你。
1: 过去。
2: 废话。哎，
1: 我不仅仅孝顺，我还得教他怎么用。
2: 那倒是，你怎么教他呀？
1: 就像他小时候教我一样。
2: 说说都教过你什么事儿？
1: 小时候我怕黑，我爸说了，你直视太阳，12个小时，能练出火眼金睛。
2: 你练得怎么样？
1: 要不是我妈救我，我早瞎了。哎，
2: 那就是跟你开玩笑呢。
1: 小时候我怕狗，我爸说了，你蹲下来学狗，狗就不咬你了。
2: 你试试。
1: 你别说，
2: 不咬了，
1: 咬更狠了。哎，
2: 那就是不灵啊。
1: 爸，你不懂狗。
2: 你爸怎么说呀？
1: 儿子，你不懂油。